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抗战胜利，东北光复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为赶在共产党之前控制东北，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在东北组织的匪伪系统就有16个之多。可以说，匪患对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立足已经构成了严重威胁，解放军不得不展开一场长达4年之久的剿匪斗争，堪称与国民党军在东北作战的第二战场。根据林海雪原翻拍的影片《智取威虎山》3D 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就是《智取威虎山》3D 的故事。这部影片是著名导演徐克执导的谍战动作影片，改编自曲波小说《林海雪原》，由张涵予、梁家辉、林更新、于南、佟丽娅等主演，并在2014年的12月23号登陆各大影院。最终，这部影片在国内收获票房达到8.7572亿元，位列2014年中国电影票房排行榜的第4位。为了拍摄《智取威虎山》3D， 导演徐克筹备了5年之久，但是呢，这一次的 3D 版本改编权呢，一直是很大的一个难题。2009年，博纳影业集团总裁于东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为徐克导演拿下了原版小说的改编权，让电影开拍成为了可能。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3: 1946年冬，解放军203小分队在首长邵建波的带领下，奉上级命令进入匪患猖獗的林海雪原，保护百姓安全。侦查员杨子荣与卫生员白茹受上级指示，也火速赶去支援。而就在这时，小分队遇到了一个十分痛恨他们的男孩栓子。经过询问才知道，栓子的父亲和许多村民遇害，栓子的母亲马青莲也随后失踪，而这些都是伪装成解放军的土匪干的。尽管邵建波他们一再解释自己不是土匪，但栓子依旧不信。有一次，栓子偷偷跑了出去，被战士高波发现，后来这二人都被村民栾平抓了起来。为了救栓子，高波挺身而出，却因此被栾平打成重伤。最后在战友的及时相救下，高波和栓子才得以逃生。此事也使得栓子对邵建波他们的感情发生了转变。而被抓的栾平，大家发现他是威虎山安插在村里的眼线。后来杨子荣假称自己是许大马帮的司马副官胡彪，又使栾平说出了实情，并且从他身上得到了侯专员交付给他的先遣图。经过调查得知，刻画有东北地区重要军事情报的先遣图是由日本鬼子绘制，共有3张，其中一张在匪首座山雕的手里，另外一张先遣图上绘制的军火库也落入座山雕的手中，而栾平手中的这第3张图则标明了8万斤黄金的藏匿之地，当然这也是座山雕一直想要得到的藏宝图。于是为了彻底瓦解土匪势力，曾卧底在雪的马棒山头的杨子荣便主动请缨，要求独自上山卧底威虎山，以里应外合消灭土匪。邵建波一开始并没注意，但在杨子荣的一再坚持下只得应允，并将先遣图交予杨子荣，以便换取座山雕的信任。就这样，杨子荣以胡彪的身份深入虎穴，在威虎山小头领老七花蛇子和老八铁锁的带领下，杨子荣被蒙着眼带进了威虎山的山寨大厅。杨子荣由张涵予饰演。
4: 西北玄天一朵云，乌鸦落进了凤凰群，满屋都是英雄汉，谁是君来谁是臣？
5: 甩个吧，
4: 手干锅嘛，胡家贵，
5: 横在哪个山头啊？
4: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登空驻马号，副官胡彪。
5: 干哈敲我们山门？
4: 他房上没有瓦。
3: 这时，土匪摘掉了杨子荣的遮掩布，杨子荣看到了面前的台阶之上正坐着八大金刚和一个神情诡异的女人。
4: 各位老大，初到山门，多多包涵。
6: 替我擂鼓，
4: 宝塔镇河妖。
7: 马哈马哈，
4: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5: 连红什么？
4: 精神焕发。
7: 咋地又黄了？
8: 王冷涂的蜡。
9: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啊？
3: 循着声音，座山雕出现在了那个女人身边。座山雕由梁家辉饰演。
4: 许旅长司马副官胡彪拜见三爷。

0: 啥时候认识许旅长的？
1: 在他当警察署长的时候。
0: 听说许旅长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1: 两件珍宝。
0: 哪两件珍宝？
1: 宝马、快刀。
0: 马是什么马？
1: 卷毛青鬃马。
0: 刀是什么刀？
1: 日本指挥刀。
0: 何人所赠？
1: 皇军所赠。
0: 在啥地方？
1: 牡丹江五河楼。
0: 胡老弟，许爷待你不薄，你怎么反此啊？
1: 我胡彪要是那种反草的小人，您现在就插了。都是那姓栾的联络官，偷了我们许大当家的先遣图，他妈了巴子的嫁祸于我。三爷，先给兄弟搬碗浆子。
2: 我好不容易逮着这小子，让他带着毒跟我一块回去，当着面跟我们许大当家的把这事儿给说清楚。
1: 您猜他怎么说？
2: 他说回去他妈是死路一条，不如带着这张图跟他一块投共军。
3: 就在杨子荣解释之际，座山雕身边的女人拿枪对准
2: 了他。我先假装答应他，趁着他挡脚把这张图给偷了。我原打算带着这张图回奶头山跟我们许大当家的解释解释这件事，可姓栾的这小子这句话倒提醒了我，回去他妈是找死。
1: 在这牡丹江一带，兄弟我最敬仰的就是崔三爷您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趁着满天大雪一口气跑上威虎山，靠崔三爷您的摇。
0: 撒谎！放屁！你当我是猪，用料来套我？
1: 兄弟我门清，没有梯子哪能攀高枝啊。三爷，牡丹江一带的先遣图，胡彪，孝敬三爷。
3: 杨子荣因献宝有功，被匪首座山雕封为威虎山老九，但座山雕并不信任杨子荣，于是便要身边的那个女人，也就是他的压寨夫人，前去色诱杨子荣，而他就待在杨子荣的房外。
4: 老九，你喝大了。
2: 嫂夫人，您怎么来了？
4: 别叫我嫂夫人，都把我叫老了，叫我青莲就行。
5: 栓子姓江，家住山兰村林场，他娘叫马青莲，失踪了。
3: 听到这儿，杨子荣想起了邵建波的话。
2: 嫂夫人来山寨可有半年多了。
4: 别急啊，江爷。
2: 你咱可别乱了辈分。嫂子，老九给您添副海，即刻草点。
4: 江爷。
3: 还没等马青莲说完，杨子荣蘸着茶水在桌上写出了栓子的名字。

0: 哎呀，大当家的派大太太来看老九。现在不是时候，以后再说吧。老九感激不尽呐，日后还望大太太多多栽培。
1: 不敢当。
2: 就这样，杨子荣成功通过了座山雕的考验，但座山雕依旧对他心存怀疑。可是几番试探都被杨子荣化解。与此同时，杨子荣也向邵建波他们传递了情报，计划让部队从威虎山北面的鹰嘴峰突袭，并告知大家关于栓子他娘还活着的消息。但为了避免徒生事端，邵建波向栓子隐瞒了这条消息。但在一天夜里，马青莲突然偷出座山雕的密道图，找到杨子荣。
1: 栓子在哪儿？带我去见他。

0: 山的密道图，有了它，咱们就能逃出去。
1: 如果被左山将发现了，谁也跑不了。听着，马上把这图放回原处。你应该知道，威虎山不是想跑就能跑的地方。
0: 咱马上走，等到他发现，早就离开威虎山了。
1: 我现在还不能离开威虎山。
2: 说着，马青莲把剪刀放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0: 你他娘的不肯带我走，你干啥跟我提双子？你到底是谁？
1: 大嫂喝多了吧？我是威虎山老九。
0: 你别跟我废话，我要是死了，我死了你也脱不了干系。
3: 你们俩脱不了啥干系啊？
2: 正当二人纠缠之际，老四拿着枪出现了。
3: 当了九爷，总也要吱一声吧。出来，把手给我举起来。
1: 等会儿，要死说吐在他身上。
3: 站住！用你的左手把枪递给我。
2: 响亮的枪声瞬间引来了座山雕等人。
4: 谁打的枪？
3: 三爷，是我。我看见嫂子要跟九爷私奔，所以我开枪给你报个信儿。
4: 什么？
5: 三爷，老九我问心无愧。
2: 就这样，杨子荣被人吊了起来，而这时的马青莲想起了杨子荣的话。
1: 要死说吐在他身上，
0: 是他。我瞅见他从三爷屋里偷东西，就喊九爷帮着抓他，没想到他反咬一口，贼喊捉贼。
3: 你，三爷，三爷，没有啊，我真的没有。
4: 说，
3: 三爷，我真的没有，我帮你盯住嫂子，就是看他有没有干了对不起你的事儿。
4: 那真是让你费心了，
6: 三爷。这里边肯定有误会，
0: 有还是没有？一搜不就明白了。
3: 三爷，我要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就把我自己崩了。
4: 搜。
2: 果然，座山雕从老四的口袋里搜出了密道图，而这也是杨子荣在交枪之际偷偷放进去的。最终，老四被处死。但座山雕却依旧没让人放下被吊着的杨子荣，而且是让老大、老五和老六率领大批人马下山行动。这时，203小分队经过精心的准备，利用火炮筒等手段与老大带领的土匪展开激战。在这场战斗中，土匪损失重大，只有老大、老六带着少许土匪逃回威虎山。不过，203小队的警卫员高波等两名战士不幸牺牲，被囚的栾平也趁机逃走，逃到了威虎山。他向座山雕等人指证杨子荣卧底的身份，而一直被吊着的杨子荣这才被放了下来。
4: 老九，你瞅瞅，你的老伙计来了。
7: 这不是栾老弟吗？栾老弟什么时候上的威虎山呢？
4: 是你。
7: 我呀，胡彪啊。怎么了这是？兄弟，上个月咱哥俩还在夹皮沟你三舅家嘀咕着到底靠谁的窑，你非得拉我去投共军，这才过了几天呢，共军的叶子都披上了。嘿，现在是干团长啊还是干营长？
4: 胡彪，你们都上当了。三爷，他是共产党水蝎子。
2: 还没等栾平说完，一向跟杨子荣要好的老八把枪对准了栾平。
4: 你说我们老九胡彪是共跳的水蝎子？
7: 栾老弟，你这话说的太他妈歹毒了吧。你说我是共跳的水蝎子，别忘了当初可是你拉着我去投共军，今儿他妈这么大一屎盆子你往我脑袋上扣，你这是想借三爷的手要我的命？
4: 你胡说！
7: 是共军派你来的吗？
3: 三爷，各位老大，让这小兔崽子今儿说清楚。

0: 他是怎么知道我是贡跳的水线子，又是怎么他妈认识我这个贡跳的？
1: 在下别给我，你杀了我兄弟，又抢了我东西。三爷，他身上穿这个皮大衩，就是我要孝敬三爷您的。
2: 哎，哎，姓栾的，这么说你是趟了链子了？共军怎么这么快就把你给放了？你怎么穿着共军的叶子回来了？是不是他妈共军派你来的威虎山呢？
1: 我穿这身衣服是为了避开共军的眼线。三爷，
3: 你说山下的共军有多少人？
1: 20人啊，不，30人。
4: 放你娘的屁呀，你30几个人能有大炮吗？甲皮沟什么时候建的大炮？三爷，我觉得至少有1个团的兵力，否则我能死那么多弟兄吗？
1: 三爷，真的只有30人呢？
3: 这么说，共军30来，就把咱们威虎山300人吗？打到剩下不到50人，还灭了老五，
1: 狗屁！呸！
4: 姓栾的，突然闯山门，肯定有鬼，给老子说出来。否则我一枪崩了你！说，
1: 各位老大，今天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我可以对天发誓。
0: 三爷，为了给您进顶，我得罪了这疯皮子。这梁子要是不挑，我不肯杨坚富。今天在这威虎山，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如果我是贡跳的水线子，您现在就插了我，是空子是溜子，全听您的。
5: 哎呀，乱七八糟，越说越糊涂，我该听谁的？还是让他来问问你们吧。
6: 说着，座山雕拿出枪一阵乱射，奸猾的栾平吓得跌下台阶，但杨子荣却一直没有挪动一步。
1: 三爷，别开枪，三爷。我知道你不相信我，只要你去了甲皮沟瞅一眼，就知道全是共军下的套啊！
5: 老大，看来你还得多跑一趟了。
4: 去你妈的！老子就是在甲皮沟中了埋伏，你他妈还想让我去？你想要我们兄弟都去送死吗？
6: 说着，老大让人把栾平抓了起来，并由杨子荣枪决了栾平。他还把一张纸条塞入栾平的口袋，把尸体踢下了山崖。通过这份情报，203小队得知杨子荣计划在除夕之夜让大家在座山雕的寿宴上突袭威虎山。到了除夕摆鸡宴的当晚，203小队通过滑雪板与绳索成功地从威虎山北面的鹰嘴峰登陆威虎山。他们首先控制了塔台和军火库，与土匪展开火拼。而此时被识破卧底身份的杨子荣则利用火弹的掩护成功躲入房梁之上。座山雕眼见大势已去，于是携带人质马青莲从密道逃跑，杨子荣也随后紧追座山雕，并最终在密道中击毙座山雕，救出马青莲。黎明时分，203小队大捷归来，马青莲与儿子栓子拥抱团聚。在这部影片中，扮演杨子荣的张涵予是最早确定的主演之一。早在2011年电影《智取威虎山》3D 的筹拍期，张涵予就跟博纳影业集团总裁于东和导演徐克主动请缨，希望自己能够出演杨子荣。原来部队大院长大的张涵予儿时就深受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影响，而且呢还经常给邻居们献唱打虎上山。有趣的是，《智取威虎山》3D 正式开机的日期是2013年12月19日，那么这一天呢，刚好也是张涵予的生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影片中座山雕的特效化妆，扮演邵建波的林更新，直到片方曝光了一张海报，他才知道片场那个秃头鹰钩鼻子、每天笑呵呵给演员讲戏的怪大叔，就是自己的偶像梁家辉。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曲，感谢各位

0: 人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2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久经战乱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重建家园，但以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违背人民意志，坚持独裁和内战，卖国方针，企图在全国范围内重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为达到这个目的，国民党统治集团采取了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在谈判掩护下全力进行内战准备的策略，一面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到重庆商讨建国大计，一面调兵遣将，控制战略要点和主要交通线，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美国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战争政策，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给予全面支持。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战争准备就绪后，公然撕毁停战协定，调集重兵，在1946年6月26日向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接着又将战火扩大到其他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部队奋起自卫，解放战争全面展开。那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十一纵队解放龙化的战斗中，出现了这么一位全国战斗英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员董存瑞。电影《董存瑞》就是根据他的事迹改编拍摄，他喊出了为了新中国前进这句口号，出自艺术加工，却凝练着他那一辈英雄先烈为之前仆后继的信仰和理念，激励着后人一代代成长奋进。

0: 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经典影片《董存瑞》。
1: 为了新中国建军，
2: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又一部非常经典的影片。这个镜头的画面是这样的：一位解放军战士手托炸药包，拉响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前进。相信各位都会想到，这就是国产经典影片《董存瑞》。当这一为人熟知的英雄形象走上银幕之后，就以前所未有的光辉在观众的心中激起强烈的反响，并且一直延续至今。这部影片是根据真实英雄的事迹改编。董存瑞是一个出身贫农家庭的孩子，小名并不是影片中的四虎子，而是叫四蛋子。从儿童团长、民兵一直成长为主力部队的班长、战斗英雄、爆破元帅，所走的正是千千万万农村根据地的革命青年共同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从本质上讲是一场新型的农民战争，而董存瑞恰恰是其中典型的代表。董存瑞牺牲不久，兵团的程子华司令员率前线指挥员进城视察战果，在龙化中学前见许多战士哭泣，程司令感到很奇怪，问他们打了胜仗为何还要哭。战士们介绍了董存瑞的壮举，令身经百战的程将军都唏嘘不已。1948年6月8日，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党委决定追认董存瑞为纵队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命他生前所在的6连6班为董存瑞班，规定纵队所属机关和部队在点名和集会时静默3分钟以示悼念。7月10日，冀热察行署发布决定将龙化中学改名为存瑞中学。1950年，在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会上，董存瑞被追认为全国战斗英雄。在新中国成立2周年之际，毛泽东邀请董存瑞的父亲董全忠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并亲自接见了他。朱德也为其纪念碑亲笔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董存瑞的母亲收到了成千上万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因为董存瑞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信中内容最多的是要求给老人家当儿子。好的，接下来我们来重温这部感人的经典影片。抗日战争接近尾声，解放区青年争相参加八路军，青年民兵董存瑞和好友智振彪因为不到参军年龄，没有被允许参军，懊丧不已。小名四虎子的董存瑞是个刺儿头，他决定和智振彪分头找王平和赵连长耍蘑菇，也要参军。
3: 智振彪，你有胆子没有？
4: 什么胆子？
3: 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2头进攻。你呀，再去找王平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4: 王平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3: 你跟他蘑菇啊，你跟他反过来调过去的说嘛。你说王平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4: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您
3: 对
4: 对呀、啊、
3: 你这样
4: 哎，就这么办了。
3: 好，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4: 什么
3: 蘑菇？连长，您应当再考虑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4: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5: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3: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5: 别蘑菇了，就我说不行就不行。

0: 行。
1: 呵，你也太有点
0: 主观，是不是？
1: 不了解，不敢批评。看你，你不已经灵活点？
2: 答应了吧，啊！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0: 得了，志振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啊！
1: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天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3: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1: 报告，董主任，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3: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2: 报告，把个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了，
3: 看看去。
1: 我那吹了。你这儿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再涨两年再说。
1: 再涨两年，再涨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0: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1: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着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振彪，走，不跟那青爷告奶奶的。四虎子，
3: 刺头啊，刺头，这个小家伙。
4: 军民联欢会上，董存瑞说起了风凉话，但是当他真正下场和比自己魁梧健壮的多的牛玉和摔跤时，还真是不含糊，并且最终还摔倒了牛玉和，让赵连长对董存瑞刮目相看。因为不能参军，董存瑞和志振彪发起了牢骚，王平开导他们，终于让他们明白了当个革命军人的真正意义。日本鬼子又进村扫荡了，在这一次反扫荡中，区党委书记王平牺牲了。临终前，他把最后一次党费委托给董存瑞转交给组织。董存瑞和志振彪找到赵连长的队伍，可是他们并不知情，还在向指导员央求着。
2: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5: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1: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5: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1: 十七。
5: 十七？属什么的？
1: 属小龙的。
5: 属小龙的？
2: 嘀咕什么？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5: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巳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十六啊。
1: 十七，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5: 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1: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十七。
5: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2: 剑心八路同志，你好的。
5: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
2: 呵呵，
5: 我们早就打过交道。哎，怎么不开枪了？嘿嘿，还有点个性呢
2: 啊，
5: 刺儿头啊。啊，来，四虎子坐去。好了，四虎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4: 董存瑞从兜里拿出了王平同志牺牲前交给他的党费，一瞬间眼泪就流了出来。
5: 怎么了，四虎子？
1: 王平同志他牺牲了。王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5: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
6: 为了纪念王平同志。似乎呀，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
4: 董存瑞接过了王平同志加党费的小本子，心情凝重。不过董存瑞和智振彪也终于如愿以偿加入八路军。行军路上，董存瑞认为发给自己的子弹只有十发，而老战士有很多，要去找连长理论。晚上开会，他才知道原来所有的战士都是十发子弹，老战士显得多是因为想骗鬼子，而放进去的都是小庄稼杆。这一次他的思想全想通了。阻击战中，董存瑞因为不爱惜子弹，受到连队同志和连长的批评帮助。
2: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2: 大点声。
1: 九发。
2: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出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2: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痛快呀、啊、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2: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
1: 嗯，
2: 还不服气儿呢？
1: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2: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2: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1: 嗯，
2: 就会铺天抹泪。
4: 晚上，董存瑞非常自责，指导员看到眼里，就提醒赵连长，对偏爱的战士也要注意教育的方式方法。赵连长连忙找到董存瑞。
2: 还窝火呢？是不是起心眼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1: 有点。
2: 干嘛有点？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的。
1: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2: 对呀、啊、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1: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2: 什么劲儿？
1: 革命劲儿呗。
2: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兴许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1: 为人民服务。
2: 前面还得加上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他，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胡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1: 林娜。
2: 嗯。
1: 嗯，
2: 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
1: 不是，我是说你呀、啊、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2: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4: 抗战胜利了，又爆发了内战。经受过战火考验的董存瑞屡立战功，已经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并且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5月，在解放隆化的战役中，董存瑞被任命为爆破队长。为了配合总攻，董存瑞带领爆破队接连炸毁敌人的碉堡群。这时总攻冲锋号已经吹响，突然他发现迎面的桥身却是一座经过伪装的暗堡，从里面扫射出来的子弹阻挡了解放军的前进道路。为了减少战友的伤亡，在找不到炸药支撑点的情况下，董存瑞在桥下高举炸药包，以身殉国。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经典影片《董存瑞》。董存瑞为了新中国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饰演董存瑞的是我国著名表演导演艺术家张良。当年拍摄影片《董存瑞》时，张良从小就是一个乐天派，为了参军，张良还改掉了本名张庆柱。但是当确定张良饰演董存瑞之时，乐天派的张良却乐不起来。原来在张良的心里，早早的就已经有了一个董存瑞的光辉形象，而这个形象和他自己相差甚远。在拍摄电影《董存瑞》之时，董存瑞的照片还没被发现，所以董存瑞的

0: 瑞的形象竟然和张良饰演的银幕上的董存瑞惊人的相似。很多人都说银幕上的张良已经和董存瑞合二为一了。张良那张原本最不像英雄的脸，在观众们看来是最可亲最像英雄的。直到现在，说起那句为了新中国前进，很多观众仍然会热血沸腾。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段导演郭维主演张良等人的珍贵专访录音。
1: 我要写一个从普通的农民，只是有抗日的要求、抗日的决心、抗日的积极性，就是八路军一般的民兵，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我在他家里头生活了几天，那群众讲他年轻的时候啊，是个嘎小子，还是个烂眼边，他就胆大。实质上他家是个，我据我看呢，是个富裕中农，他早早娶了媳妇儿。
2: 他说：“张良，我听说你15岁就当兵。”我说：“他说听说你这个经历还怎么的，不要你。”他也不说董存瑞。他说：“我听说你当兵的时候不要你。”我说：“我嫌我小嘛，那就……”
3: 您觉得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的，到了队伍上。
2: 那时候长得小，缺了筋膜去，人家那队长指导员的老看着我看不上眼，那你这能干什么？啊，你说那我就跟他磨呗。
3: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个小鬼。
2: 老问我你今年多大？我说16。我说你怎么会16呢？
3: 17。
4: 17属什么的？
2: 他说你虚岁10岁。我说我们这都这么算的，什么虚岁10岁，东北都这么算，这不跟董存瑞台词一样吗？我就一样，这东北都这么算。
0: 好的，电影董存瑞的故事先说到这儿。
5: 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6: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5: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7: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8: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9: 媳妇儿，
10: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7: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8: 哎，彩礼，负担不起。
1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11: 你呢？
13: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1: 你来讲讲。
1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3: 哦，
14: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1: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4: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7: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5: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6: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5: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6: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5: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7: 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8: 丫头， 来看看爷爷的宝贝。

0: 匣子。
1: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0: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

0: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 这场是相声，
2: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3: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4: 相声，
3: 相说，
4: 相说，
3: 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对，都别说话了啊！
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8: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5: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节目当中，咱们还是来共同欣赏和吃有关的相声段子。咱们请出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为您带来《珍珠翡翠白玉汤》。
9: 今天我说这段单口相声啊，这可不是现在的事情。多真的事情呢，反正这个离现在也不算远，才600多年。在这个元末的时候啊，有个朱元璋，后来做了皇上了，就是朱洪武。朱元璋聚兵起义，打算推翻元朝，带领着常遇春、胡大海在北京城大闹五科场，寡不敌众，败出北京，弟兄失散。现在呢，我单说朱元璋一个人，单枪匹马落荒而逃，跑了有200-300里地，身上是又冷又渴又饿，实在支持不住了。一看前面有个小破庙，哎，这庙里头歇一会儿吧。赶到这儿一下，这个马呀就晕倒了，自己都不知道了。过了很长的时间呢，来了俩要饭的，这俩要饭的就在这个小破庙里住，要了好些个干饽饽、剩饼子，还有一锅剩杂货菜汤子。到这庙门口一瞧，哟，这怎么躺着一个人呢？一看这人这模样，长脑袋，大长下巴颏，怎么长得跟驴似的？过来一摸，身上有热气儿，啊，救人要紧，就给搭到庙里头去了。到了庙里头呢，找了点树枝子、烂柴火点着了，暖一暖屋子，然后就给朱元璋盘起腿来，让他缓过这口气来。过了很长的时间，朱元璋缓醒过来了，可是心里头还发迷糊呢。他还以为啊，跟这个常遇春、胡大海在五科场那儿一块打仗呢，迷了迷糊的就叫这个常遇春，哎，常贤弟，这一叫常贤弟呀，俩要饭的一听一愣，这要饭的说，哟，哎，奇怪呀，我不认识他，他怎么知道我姓常叫贤弟呀？朱元璋那儿又叫，来，那要饭的也纳闷了，哟，他也认识我姓来，您瞧这巧劲儿的，你怎么回事啊？我饿了。哦，这人没病，心说这饿呀，这滋味不大好受，因为我们哥俩常跟这个饿在一块打交道，这没别的，得了，咱们救人要紧，干脆他饿了，咱把这锅剩菜汤子给他喝了得了，那也得热热呀。对，找了3块小砖头，砂锅一只，柴火点着喽。这说，哎，你光给他菜汤子喝，他也不饱啊。啊，不要紧，我这不还要了点糊饭嘎吱吗？哎，对，搁到砂锅里了。哎，这说好啊，我这还半块馊豆腐呢。哎，也搁锅里了，还有点白菜帮子，撅吧撅吧扔锅里头了。还2颗烂菠菜得了，一块得了。一会儿功夫热了，把砂锅端过去了。朱元璋呢，又冷又渴又饿，虽然馊豆腐有味儿，也闻不出来。咕咚咕咚，把这锅剩菜汤子喝下去了。嘿，该着的事情。他这一路啊，疲劳过度，已经中了感冒了，可是他自己不知道。现在呢，这锅热菜汤子一下去，出了身汗，他这感冒好了，有精神了，就问这俩人，哎呀， 你们二位。

贵姓啊？这要饭一听，怎么意思啊？开玩笑啊，叫了半天又不知道贵姓了，你不是叫我了吗？姓常，叫常先帝吗？哦，对对对，朱元璋的含糊答应。那个什么，你们两位给我做这锅汤，这叫什么名字呢？俩要饭的这个气呀，心说杂货菜汤子哪有名字呀？这个说，哎，不，他要问呢，咱们就给起个名，起名叫什么呀？就告诉他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别瞎扯了，哪来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哎，当然有啊，有珍珠呢啊，珍珠啊，咱那个糊饭嘎这碎米粒儿，那不就珍珠吗？那么这个翡翠呢？翡翠啊，白菜帮子、菠菜叶儿，那不翡翠吗？白玉汤那玉呢？啊，我那半块馊豆腐，那不算呢，那个。哦，对对，我们这个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好，名字还挺好。好，谢谢你们二位。我还要打仗去呢，咱们是他年相见，后会有期。说完这话，出了庙门，上马走了。过了几年的功夫啊，朱元璋真把这个元朝推翻了，在南京城，朱元璋做起皇上来了，就是朱洪武。他做了皇上怎么样？做皇上以后，跟其他的皇上没有区别了，每天也是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娶的是三宫六院，真是天子一意孤行，臣子百顺百从。皇上说什么，群臣就得跟着说什么，哪怕皇上说这煤是白的，谁都不敢说是黑的，说黑的抗旨不遵，杀，这就完了。皇上要给大臣一件不论任何东西，这个大臣呢都得拿到家供到祖先堂，显示显示。哪怕皇上赐个大臣一张草纸，大臣都得拿黄绫子裱起来供到祖先堂，当作增光越祖显越门厅御赐的擦屁股纸。就这么厉害。这个朱元璋做了几年皇上以后，吃喝玩乐老是这套，他烦了。忽然间呐，有这么几天，哎呀，身上不好过，那个懒洋洋的，浑身酸懒，怎么这么个滋味啊？一琢磨，哎，这滋味儿就跟当年我落难在小破庙里那滋味似的，就那么难过。我想起来了，那年人家给了我一锅珍珠翡翠白玉汤喝，喝完了我就精神了，身上就舒服就好了。现在我又难过了，要再来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喝也会好过。对，哎呀，不行，没人会做呀。哎，找这两个人，一个叫常先帝，我记着呢，刷了一道旨意，州城府县贴黄榜，选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先帝，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简短截说，我就说当年他落难那个县城也贴了黄榜了。这个黄榜贴到什么地方？县衙门对棍有个影壁墙，贴在这影壁墙上了。这黄榜一贴上，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事，围过来就看，正看着呢，嘿，不巧不成书，正赶这俩要饭的要饭打这儿路过。俩要饭一看这儿围着一圈子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一扒拉这位，哎，老您家，您看什么呢？这位回头一看，是俩要饭的啊，走啊，打听什么呀？打听心里是病，问这有什么用啊？皇上找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先帝，那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你们俩问什么呀？你们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俩要饭的一听啊，这说，哎，大哥好，小坡庙里喝杂货菜汤子那家伙做了皇上了。这说是他吗？当然是他呀。哟，他做了皇上了，那

们得搂搂去啊。对，走，咱搂搂他去。俩要饭的打算搂皇上去。撕皇榜，咔一下把皇榜给撕了。两个看榜的呢，就是县衙门里头俩公差。俩公差这么一瞧，怎么着，要饭的撕皇榜，呵，胆子太大了，一抖锁链子，哗啦，这就要锁。刚一抖锁链子，俩要饭的一瞪眼，干什么？干什么呀？啊，怎么回事啊？难道说锁着去给皇上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吗？俩公差一听，哟，哎呦，闹了半天感情是二位汤老爷呀，谁姓汤啊？胡说八道，我们做汤。哦，二位做汤的老爷，您跟我们县衙门请吧，让他搬房里头，赶紧回禀这个县官。知县一听，怎么着，在我这县找着做汤的人了，呵，该找我升官发财换纱帽。好啊，吩咐一声，即刻出营，赶紧换上新官衣，降阶相迎。县官下台阶往对面一瞧啊，县官差点把鼻子气歪了。怎么，对面站着俩要饭的，一脸的油泥，一身的破烂，光着两只脚丫子站在那儿，倒背着手瞧县官。一下台阶，冲县官这么一点头，笑嘻嘻的。县官这个气呀，就你们俩人还面剩呢，我这还两碗剩面，我这真乃大胆。来呀，拿锁链子锁上，押解进京，押进南京城。朱洪武一听怎么样，他高兴了，有人撕皇榜做汤的人找着了，呵，太好了，即刻召见。这县官呢，押着俩要饭的奔这个金銮宝殿。七品知县呢，在明清两代都是这个制度，没有见皇上的资格，非得有的特别的召见，他还先得到礼部里头严礼，三跪九叩，怎么磕头，怎么说话，这才行呢。这县官呢，全不懂，也没到礼部严礼就来了，到金銮宝殿往这一跪呀，竟剩了害怕了，没别的，哆了哆嗦，战战兢兢，竟剩哆嗦了。可是县官偷着这么一看，一瞧这俩要饭的，这县官纳闷了，俩要饭的怎么意思啊？见皇上三跪九叩没跪，站在那儿笑嘻嘻的冲皇上点头呢。县官一瞧啊，这俩感情见谁都这样啊，嘿嘿，这皇上还不恼？皇上没恼，一看果然是小破庙里头给他菜汤子喝的那个，高兴了，高兴可高兴，一看这穿着打扮，心里头暗含着埋怨这县官。嗨，心说这县官怎么这么废物啊，你怎么不给他们俩人换两件好衣服来见我呀？嗯，你这破衣啰嗦的，让文武大臣皇亲国戚一看，皇上认识要饭的，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赶紧的拿话就找辙，站起来了。皇上多次见人站起来，这回站起来了。啊，两位爱卿，你们为何装作如此打扮来见寡人呢？你为什么装得这样啊？俩要饭的他不懂啊。啊，不，我们我们老这样。皇上一听，行，我这句话白说了，合着他老这样。哎，现在我们混整了，您看见没有，多混上一挂铁链子，这锁着呢。皇上借题发挥，喝骂县官，糊涂的东西，大胆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你怎么给上了锁了啊？岂有此理，来呀，推出去把他杀了，这就完了。这县官跪在那儿，好家伙，磕头犹如鸡奔碎米，哆嗦的就跟歇了虎子吃烟袋油子似的，哆了哆嗦。俩要饭的这么一瞧，这

县官俩要饭的乐了，俩要饭一瞧，哎呀呀，哎，这有意思啊，这个，哎，这别杀呀，这是个玩意儿啊，这个，啊，万岁，看着我们两个面子，饶他一死吧，因为给您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人不够用的，缺一个买佐料的小伙计儿。皇上一听，啊，那好，起来买佐料去。这县官当了小伙计儿了，合着。库里头拨银300两，另设御膳房，限3天限要做珍珠翡翠白玉汤200份。干嘛做那么多呀？皇上啊，要大宴群臣。那意思，好东西不能我一人吃，大伙儿全得尝尝。仨人到了御膳房，县官就给俩要饭的跪下了，谢谢两位老太爷救命之恩。不，甭谢了，让你买东西会吗？是，两位老太爷吩咐吧。你买啊，买这个100斤菠菜，啊，200斤白菜，明白吗？300块豆腐，400斤糙米，2桶杂货菜，4条刷家伙水，去吧。县官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啊？两位老太爷，怎么买这个？甭废话，让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少了一样做得了汤，不对皇上口味，拿你试问。哎，是，买去。半天的功夫都买回来了。两位老太爷，东西都买来了，就您说这个2桶杂货菜呀，没有，因为咱们也不能用外头的，就得用膳房的。咱们这个御膳房里头啊，大师傅说了，一天呢就下来1桶杂货菜，2桶没有。俩要饭的一听，嗯，那哪行啊，1桶那皇上吃着不够味儿啊，那个你再问问去。甭问了，是没有。没有吗？膳房大师傅倒说了，还有几桶是有几桶啊，因为那不是当天的，头几天的，那不能用。俩要饭的一听，嗯，头几天的，哎，那才好呢，那皇上吃着才够味儿呢，那个，就要那个呀，2桶都要头几天的，哎，人不够用的。又借了2个御膳房的厨师傅，杂货菜也弄来了，仨人在这儿一站，两位老太爷您吩咐吧，我们都干什么？干什么呀？你呀，让这御膳房的厨师傅，你先，先去焖饭啊！哎呀，回来，焖饭会吗？让您说的，御膳房的大师傅还能不会焖饭吗？废话。会焖，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饭你会焖呢？那不会，还是的，不会听着。告诉你，做汤的这种饭，首先说焖饭的时候，这个米呀，不准淘，别洗，倒到锅里就焖，焖完了上头的干饭全不要，就要底下的糊饭嘎吱。去，哎，是，这个走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你呀，把那白菜跟菠菜弄一弄。是，这县官绷不住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嗨，你这家伙眼睛里没活儿，你干什么呀？把那豆腐弄碎喽。豆腐是切丁啊，还是切片啊？不切，拿手抓。抓碎了呢，就搁那个刷家伙水那桶里头泡着。

0: 那个桶可不能搁阴凉地方，得搭在太阳地儿去晒，知道吗？还晒
1: 多大功夫啊？哎，不论时间，晒冒了泡为止。
0: 仨人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这说啊，他让咱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等着吧。那个焖饭，这个就抓豆腐，就这个切菜的这个难，白菜帮子去了八九层，就要当中那个嫩白菜心儿，那个薄菜呀、甭说烂的，叶儿边上有一点黄都不要，净摘这嫩薄菜，摘了一点呢，打了一桶水，刚要洗，让俩要饭的瞧见了。
2: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办案，买成聪子卡吧。
2: 哼。

0: 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2: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4: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6: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太忙了。
3: 五十五岁时，
7: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9: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0: 这场是相声，
11: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2: 相声，相声，相声，
13: 相声，
14: 相声，
15: 相声，
16: 相声，
17: 你学会了。
1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9: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4: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8: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那本期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欣赏和吃有关的相声段子。上期节目里，珍珠翡翠白玉汤是请您收听了上半部分，这期节目咱们再次请出刘宝瑞先生为您演播下半部分。
1: 人不够用的，又借了两个御膳房的厨师傅，杂货菜也弄来了，仨人在这儿一站。两位老天爷您吩咐吧，我们都干什么？干什么呀？你呀，让这御膳房的厨师傅，你先先去焖饭啊。哎呀，回来焖饭会吗？让您说的，御膳房的大师傅还能不会焖饭吗？废话，会焖。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饭你会焖呢？那不会。还是的，不会听着。告诉你，做汤的这种饭，首先说焖饭的时候这个米呀不准淘，别洗，倒到锅里就焖，焖完了上头的干饭全不要，就要底下的糊饭嘎吱去。哎，是这个走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你呀，把那白菜跟菠菜弄一弄。是，这县官绷不住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嗨，你这家伙眼睛里没活儿，你干什么呀？把那豆腐弄碎喽。哎，豆腐是切丁啊，还是切片啊？不切，拿手抓。抓。抓碎了呢，就搁那个刷家伙水那桶里头泡着。那个桶可不能搁阴凉地方，得搭在太阳地儿去晒，知道吗？还晒？晒多大功夫啊？哎，不论时间，晒冒了泡为止。仨人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这说啊，他让咱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等着吧。那个焖饭，这个就抓豆腐，就这个切菜的这个难，白菜帮子去了八九层，就要当中那个嫩白菜心儿，那个菠菜呀，甭说烂的，叶儿边上有一点黄都不要，净摘这嫩菠菜，摘了一点呢，打了一桶水，刚要洗，让俩要饭的瞧见了。俩要饭的这么一瞧，你吃饱了撑的，这不要的东西你洗它干嘛呀？什么您不要啊？我这不是白菜心嫩菠菜？废话，

0: 子心那么薄菜啊，分做什么？珍珠翡翠白玉汤这都用不着。那么您说用什么？就要你那个白菜帮子跟那烂薄菜，那堆那个啊，那我就洗这个，甭洗，我就这么切呀，不切，往锅里揪
1: 啊，
0: 让你怎么做你怎么做，哎，好好好，那把豆腐都抓碎了，就把桶搭到太阳地晒着去了。什么月份您呢？七月中旬，那天多热呀，一会儿就冒泡了。半天的功夫都起了化学作用了，扑哧扑哧的，好往外冒这个酸气，冒臭气，酸臭冲天。那个干饭嘎吱也都弄好了，嗯，菜也都弄好了，三个人呢站在那儿冲这堆东西发愣。嗯，糊饭嘎吱，白菜帮子烂薄菜，两桶杂货菜，刷家伙水泡豆腐，县官实在绷不住了，两位老太爷，我们给皇上做汤不做汤，我们怎么办呢？俩要饭的一听就乐了，忙什么的呀，嗯，给皇上做汤忙什么呀，瞧，用手一指这个刷家伙水泡豆腐这桶，瞧，这不是吗？珍珠翡翠白玉汤，十成已经完了八成了。哎，就等着御宴开始时候，倒到锅里一热，见个坎儿，然后端上去，皇上一喝，咱们就等着秦宫领赏了。县官一听，还打算领赏呢？嗯，脑袋不搬了家就好事啊，这还想领赏啊？这说，哎，你也别那么说，那这咱们尝尝怎么样吧。弄个勺快来点汤，搁在嘴里头了。哎，行，有点意思了。那说不行，你光喝汤不行，你得尝尝豆腐呀。桶底捞了点碎豆腐，搁嘴里一扒的。嗯，行了，够味儿了。哎，这玩意儿够什么味儿啊？仨人害怕。到了第三天头上，呵，皇宫内院悬灯结彩，富丽堂皇，大宴群臣呐，好家伙，五更天大宴群臣，可是三更天文武百官都到齐了，干嘛去那么早啊？他不能不早啊，每天上朝也不去那么早，这天为什么早去啊？嘿，皇上赐宴，大家都打算尝尝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什么味儿，没喝过这东西啊，都去了，文武百官去得早，皇上还没去呢，他们大伙儿干嘛？互相吹牛拍马。哎，年兄，您喝过珍珠翡翠白玉汤吗？啊，没有，您喝过？我也没有，我没喝过。虽然是没喝过，但是我听家父说过，家父是听徐达丞相说的。据徐达丞相说，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这是非同小可呀。据说里头有山珍海味、凤肝龙髓。真是穷天下之奇珍异宝，九蒸九炼才得制成此汤。今天我辈深受皇恩，亲尝此味，哎，真是咱们的祖德不浅呐！您说这不是倒霉催的吗？他也没闻见那刷家伙水泡豆腐是什么味儿的，互相吹捧，俩要饭的呢，出来瞧。哟呵，全来了，嚯，人还不少，皇上还没来呢，皇上也快来了，赶紧的预备，噔噔噔跑到膳房里头，哎，御宴马上开始，赶紧的回锅热，回锅热，老太爷都先搁什么呀？这随便吧，来，咔嚓一下，白菜帮子薄菜叶先生弄里头了，来来来来，

胡饭嘎这儿，来来杂货菜，刷加水泡豆腐，咚，全这里头了。赶快烧火，赶快烧火！一会儿功夫，汤就开了。这不是汤也开了锅了吗？那屋子里头也待不住人了，酸臭酸臭的，熏脑浆子呀。仨人溜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俩要饭的也出去了。怎么他们俩人也受不了啊？哎呀，怎么样了？我看看，我看看。皇上出来了，喂，成，端，一喊成端，呵，二十多个小太监排成一字长蛇阵，每人每手里拖着一个描金朱漆的红盘，盘里头放着这么大个儿官窑定烧的团龙小碗，碗里头盛的呢就那珍珠翡翠白玉汤。小太监往上端汤，文武百官皇亲国戚一看小太监往上送汤，大家是交头接耳。年兄，年兄，什么地方规矩也没有皇宫内院规矩的。你看这小太监往上送汤，你看看他们多规矩，嗯，看，连正眼看这汤都不敢看。你看那不是都偏着身斜着脸呢吗？一看这小太监往上送汤着，怎么样？他不是这样，他这样，他是不敢正脸看呐，那味儿他受不了啊，可不那样吗？把汤端上来，头一碗当然先给皇上了，往皇上桌子上一放，皇上这么一闻呐，也仿佛有点恶心似的，心说这汤怎么这味儿啊？我那年在小庙里喝它不这味儿啊，现在怎么这个味儿啊？一愣，再一看，文武不官皇亲国戚一个个紧皱双眉，捏呆呆冲着碗汤发愣。直往后躲，皇上这儿想什么呢？心说这汤啊实在是不是味儿，不是味儿是不是味儿，无奈有一节呀，我是皇上啊，我说这汤好，我找人做的汤，我哪能不喝去，嗯，那我一定要喝，今天不但我喝，大伙儿全得喝。我找人做的汤吗？当然要喝。文武百官这发愣啊，先是这样，现在不是了，这样。那意思，就这个汤，甭说皇上，连我们也不能喝。你看着吧，这俩做汤的人非千刀万剐不可。心里竟这样想呢。皇上一看他们扭脸儿，皇上可恼了。皇上一瞧，哼，心说好啊，合着你们就会跟我享福啊，啊，这么一点罪都不能受啊，嗯，你们躲什么呀？你们干嘛呢？等着我呢？等着我好啊，来吧。今儿咱们一块儿了，小碗端起来了，往起一站，众位爱卿，随寡人一同共饮珍珠翡翠白玉汤。说完这话。

0: 端起小碗一憋气儿，咕咚咕咚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坐下了。文武百官一看可吓坏了，年兄，皇上喝了咱们怎么办呢？
1: 那还怎么办呢，一块往下灌吧。那
0: 都把这碗汤端起来了，搁鼻子这儿一闻差点吐了。怎么办呢？不往嘴跟前送，往远处送，往远处送呢嘴里还得拿话找辙。年兄请，这说废话，我请你不喝就行了，甭废话，一块儿喝。甭管怎么说吧，一憋气儿总算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皇上一看文武百官都喝了，皇上高兴了，站起来就问啊，众位爱卿，寡人请人做的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你大家喝着滋味如何？文武百官一听这句话，站起来各伸双指，俩大拇哥都挑起来了，可就是没说话，谁也没说话，俩大拇哥挑起来就这样。怎么不说呀，他嘴里还含着一口呢。皇上一看明白了，皇上说啊，众位爱卿，你等大家不语，各伸双指，朕已明白你等之意，你们是想每人再来两大碗啊？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一起听完了刘宝瑞先生演播的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下半部分，节目最后还剩下一点时间，咱们请出侯宝林、郭启儒二位给您合说一个相声小段，叫做抬杠。哎，特别有意思。
3: 今天这个节目啊是相声。
4: 怎么着，你干什么？
3: 相声。
4: 相声
3: 啊，
4: 相声这玩意儿怎么吃
3: 啊？怎么吃
4: 啊？
3: 一边打卤一边炸酱。
4: 好啊，好好。
3: 怎么样，
4: 给我来两碗
3: 啊。啊，
4: 两碗，
3: 来两碗
4: 啊。
3: 相声啊不论碗
4: 啊，论斤。
3: 哎，也不论斤呢
4: 啊，
3: 相声是论段。
4: 论段。
3: 哎，
4: 那好，你给我来个中段，不要头尾。
3: 哦，你这买鱼来了？
4: 你不说论段吗？
3: 相声它不是吃的。
4: 干嘛的？
3: 是听的呀。
4: 听的
3: 啊？
4: 怎么听？
3: 怎么你连听你都不会呀？
4: 啊，
3: 拿耳朵听啊。
4: 拿耳朵听。
3: 嗯，
4: 那行啊，听你一回。
3: 你呀，你把手拿下来吧。
4: 啊，
3: 揪着耳朵这么听啊？知道你这听相声了，不知道你这瞧耳朵来了是？
4: 你不是听吗？
3: 就随便这么就听了。
4: 随便听就行。
3: 哎，
4: 听完了给我什么吃？
3: 给
4: 预备什么了？
3: 这位所跟吃干什么？听完了吧？
4: 啊，
3: 不给您什么吃。
4: 那干嘛听啊？
3: 哎，还得跟您要钱。
4: 跟我要钱？
3: 哎，
4: 那行，要多少？
3: 这倒是随便
4: 啊，
3: 有您多给呀，没有您少给。
4: 来，三块行不行？
3: 行啊。
4: 啊，
3: 嗯，
4: 三块两块你也干不了什么。来一百，来一百块行不行？
3: 一百
4: 啊，
3: 那好
4: 啊，一百块啊。
3: 哎，
4: 一百块交给你啊。
3: 哎，
4: 找个保人吗？
3: 找。啊，
4: 找保人。我是每天来取，是按月拿，是到时候你给我送去。
3: 哦，
4: 多少钱息钱？
3: 你这放账来了
4: 啊？人家听相声这有什么好处啊？
3: 哎，当然有好处啊。
4: 嗯，有好处
3: 啊，
4: 可以免三灾去八难，虱子不叮各自不咬，
3: 就是有点啊小好处。
4: 什么好处？
3: 听我们这个相声呢，您心里能痛快，心里这么一痛快呢，能够多增饮食，能够多吃两碗饭。
4: 听完了我多吃两碗饭？
3: 哎，
4: 没米呀、
3: 啊、那你笨去呀。
4: 嗯，这叫什么好处？
3: 就这么说吧。
4: 嗯，怎么说？
3: 你刚吃完了炖肉烙饼，
4: 什么味儿？
3: 这位是没吃呢。
4: 我本来我没吃吗？
3: 哎，没吃也得说吃了。
4: 那我对得起

0: 肚子吗？
1: 我们俩说不到一块儿。
0: 不，你说你这什么好处？
1: 你呀、啊，别原因。
0: 哦，我这打官司的。那你是那个审判员，我别原因，就听你的。
1: 他，你听我说呀。
0: 哦，你先说，我是被告。
1: 哎，这还打官司来了。
0: 你说怎么个好处啊？你不说有好处吗？
1: 有好处啊。
0: 有什么好处？
1: 这么说吧，
0: 啊、
1: 嗯，你心里有点啊不痛快。
0: 我怎么不痛快？
1: 就有点啊不高兴。
0: 我为什么不高兴呢？
1: 就有点别扭。
0: 我跟谁别扭呢？
1: 你跟我别扭。
0: 不，你说呀，这怎么个好处？我没听出来啊。
1: 就这么说吧，
0: 啊、
1: 嗯，你啊短人100块钱。
0: 什么？
1: 你短人家100块钱，
0: 你给借的？
1: 说
0: 谁的保人呢？多少钱息钱呢？你这叫什么话呀、啊？你这个，我问问好处，短100块钱，这不讹诈吗？这不，啊，
1: 这没这么当的事。
0: 那你说他干嘛？
1: 你不是不明白吗？
0: 我明白，钱没了，
1: 他没人跟你要，
0: 要我也得给呀、啊。啊
1: 你呀、
0: 啊，啊，
1: 短人100块钱，
0: 啊，短，
1: 你给不了人家，
0: 那我当初别借呀、啊。
1: 对呀、啊，你比我还明白呢。
0: 不是你这好处怎么说出来的？
1: 慢慢来呀、
0: 啊。啊，
1: 你短人100块钱，那你给不了人家。
0: 啊，
1: 人家跟你要啊，你心里起急呀、
0: 啊。嗯，
1: 说你家，你就上我这儿来了。
0: 哦，你就替我还了。
1: 这我呀、啊，我替你还账啊。
0: 那怎么个好处呢？
1: 来到我这儿，您听我两回相声。
0: 嗯嗯，
1: 我这么一说，你心里这么一痛快，
0: 嗯，
1: 这么一喜欢，
0: 哦，
1: 你就把该人钱这个茬啊就忘了。
0: 哦，这我就听明白了。
1: 对了吧？
0: 比如我短人100块钱，
1: 哎，
0: 应得今儿给人家，
1: 哎，
0: 给不了我心里着急啊。
1: 是啊，
0: 这无精打采上您这儿来了。
1: 对，
0: 听您这相声，我哈哈这么一乐，
1: 哎，
0: 把短钱这茬我就忘了。
1: 对了呀，
0: 我回家他还要。
1: 那你再还人去。
2: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年轻时，
3: 下班了，下班了，
4: 走了，走了。
5: 王海，走，喝酒去。
6: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5: 傻呀，你下班了，
6: 不弄完呀，不踏实。
2: 十年后，
5: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6: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5: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6: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2: 二十年后，
7: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6: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7: 我也行。
6: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7: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8: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9: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8: 嗯，你呢？
10: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8: 嗯，你来讲讲。
11: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0: 哦，
11: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8: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1: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12: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有一种习惯叫做单曲循环，大家呢都在期待在这个城市里边找到一位知心的朋友，互诉心事。电台情歌，愿做你电台里的知音。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依然，依然在这个时间里边陪你度过我们的音乐时间。

《蓝莲花》这首歌曲呢，是前几年一部叫做《好想好想谈恋爱》的片尾曲。每次剧中出现剧情转折的时候呢，就会放出这首歌曲，可能是想总结，也可能是想结束故事。许巍的声线随着年岁的增长越发的有磁性，经过岁月的沉淀，越发带有成熟和历练的味道。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这是另外一位声音具有磁性的女歌手蔡健雅带来的《原点》。在不同的年龄听同一首歌曲，会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领悟。随着年岁渐长，我们慢慢发现唯有爱一直陪伴着我们，在跌跌撞撞时鼓励我，在顺顺利利时提醒我，教我们成长。有时候呢，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觉得陪伴和安慰真的都不如音乐来的实在。用歌声让你重拾心情，陪我们走出悲伤和痛苦。爱了就会活过来，听了就会振作起来。所以心烦意乱的时候，不要钻进自己设下的思想套子，听听好歌，心情一定会由阴转晴。接下来这首歌曲就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听着电台情歌，当那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这些音乐就这么毫无征兆地在我们的心里边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电台情歌，您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依然，感谢您的分享。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0: 民和谐的法治社会。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我相信希望，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听着这些经典的正能量歌曲，每天都会变得更美好。电台情歌，您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依然。

0: 陈奕迅很会唱歌，一首普通的歌曲，别人唱的只是调，他却能把调唱成歌，学不来的，所以说只想听他唱。谁都想要稳稳的幸福，曾经还不懂爱的我们，现在要学会长大了，努力扛起自己的责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拥有幸福，而且是稳稳的幸福。
1: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天。

近年来，歌曲节目齐扎堆儿，许多好歌曲和好歌手因此突围而出，也印证了高手在民间的这句话。作为一名出色的歌手，除了出色的唱功，更重要的就是演绎，在简单的歌曲也能够唱出酸甜苦辣。一起聆听那些唱出内心世界的歌曲。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在我们一起走过的青春里边有太多的回忆。我们会撒谎，可是我们本性善良。我们会任性，但是那不是叛逆。我们会伪装，但那不是做作。每一段青春都会苍老，只是希望记忆里边你一直都好。电台情歌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老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我是依然，依然在电台情歌时间段等你来。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

0: 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爷爷，您抬头看。
4: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4: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4: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6: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7: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8: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天热了，带着孩子到楼下遛弯活动的人也多了。出门在外看好孩子那是个大事儿，时刻都不能放松警惕啊。那家长手里攥个手机，又是导航又是联系，可是带孩子外出，您啊就得时不时的放下手机，不能让孩子出了自己的视线范围。带着孩子外出，那监护人就得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孩子上。这不，就在最近，本市的各个区消防救援支队那都处置了一批和孩子有关的意外和救援任务呢。那这些孩子是怎么回事儿？怎么了？这当时啊，带孩子的监护人在干什么呢？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应急处置，避免类似的事故发生呢？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带孩子啊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时刻关注行为，避免安全意外。以前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儿说过，这家长啊骑个自行车，前面呢带个小孩子放到共享单车的筐里，或者呢放在自行车的后面。这放在筐里您要注意，人家不能放筐，那非常危险，首先对您的孩子不好，其次呢对人家的车不好。可是呢放在后座上，这两条小腿啊扑棱扑棱的，又是前后甩又是左右甩，忽然这就卷到轮子里了。不过共享单车还好，因为它那个链条比较宽啊，所以呢这种事儿呢最近几个月没发生。不过呢消防救援站这就又接到了一个报警。这个报警啊，不是车在骑的过程当中夹了和绞了孩子，而是啊人家的车在那儿停着呢，没人用，他夹了孩子。那怎么回事？咱们呀一块来听那天出警的消防救援站特勤一班的副班长江尚志给咱们说说怎么回事。
9: 接到报警称某小区一名小男孩玩耍时手指

0: 被自行车链条卡住，接警时间是这个19:42，19:44，消防站到场。
1: 当时这个报警的这个孩子，他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0: 到场后发现这个小男孩的左手手指被卡在自行车链条和脚蹬轮齿之间，链条紧绷，无法活动。在这个小区门口马路边上，这个小男孩是蹲下的姿态，就相当于看这个链条，然后手指应该是伸进去就被卡住了。
1: 那个自行车是停在路边的，是吧？
0: 对，路边的共享单车，应该是这小孩出于好奇，一个是手往里一伸，或者是小孩嘛，小动作不要碰到这个脚蹬，推进一下，这链条就动了。他手指卡到链条里，链条跟保护盖板那个卡的那个位置。这小男孩他是蹲着的状态，我们到现场，这小孩已经在哭闹了。
1: 这是个多大的孩子？
0: 2岁、3岁，男孩，他父母都在旁边挺着急的。我们这个消防员到场后，采用这个边救援边安抚的方式进行救援啊，一边用这个衣服挡住男孩视线做好防护，一边用我们这个手套保护好他这个手，安抚情绪，转移他的注意力啊。另一边，我们将链条固定好之后，使用这个剪切钳快速将自行车链条剪断。
2: 你不要耍！
0: 随着咔嘣一声啊，仅用20秒的时间啊，便将小男孩手指顺利取出。
1: 家的这个情况怎么样？
0: 救出来之后，看一眼就肿胀发红，稍微有点流血，去医院就医。小朋友天性喜欢玩耍，对事物充满好奇心，因此家长尽量不要让孩子远离自己视线，发现危险动作及时制止，避免受到伤害啊。如遇此类情况，切勿强行拉拽，造成二次受伤，及时拨打19报警电话求助。
3: 您看，人家自行车停在路边，静止状态下，这小男孩的手指被卡在了自行车的链条和这个脚蹬子的齿轮之间，那链条紧绷无法活动。您想想，孩子的小手夹在里头，那每一次的挣扎对手都是一种伤害呀。所以在现场，孩子的情绪也比较激动，家长呢也是干着急。那咱们就想，这孩子蹲在这个车子旁边，那您家长，那您就得有这么一个意识了，这是要干嘛呢？必须得防范他这小手乱摸，特别是男孩，他天生对这种车呀、机械呀，他好奇呀。所以您看，在这个案件当中，这孩子手都卡住了，情绪激动的大哭，这才引起了家长的关注，这才从旁边跑过来。那这种伤害呀，他救得再好，都不如孩子不受伤啊。
4: 一时刻，
5: 让开，让开！
6: 对，
7: 让来来，
8: 大爷，让
9: 让，咱别围那么多人了，行吗？咱散一散，散一散，没什么好看的啊。
3: 这是在哪儿啊？一听是个室外，人还挺多。这还是在上周，这就接到了一个报警，说啊，一个过街天桥上，这个过街天桥是个水泥做的哈，有个小男孩头卡在了这个水泥的过街天桥的栏杆里，消防救援站的战斗员这就赶紧赶到了现场，一看，嚯，这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啊！
10: 安抚一下是吧？这头能再往下挫挫吗？
11: 来，往伸伸头，往前伸，往前伸，
10: 往下，往下。
3: 看到了一个瘦小的、委屈巴巴的一个小男孩，这头怎么就卡在了这水泥护栏里？消防官兵就赶紧救援。那咱们一块儿来听那天参与处置的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严启阳给咱们说说当时的情况。
12: 我们消防站呢是立即调派了一辆消防车，然后是我带队带了5个人前往这个现场赶赴处置。他这个具体地址呢就在这个光明桥下面那个光明路辅路，他那个护城河的桥上面。
1: 哦，那您赶到这个现场了以后看到了什么？
12: 现场呢就是一个3、4岁的一个孩子，然后他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好奇，然后把这个头从这个桥的栅栏伸出去，然后看水里的东西，然后呢发现这个头伸出去以后可能就收不回来了，然后他就卡住了这个头。
1: 这旁边有家长吗？
12: 有家长，包括当时也围观了不少群众，然后呢也是有一个好心的群众一直在帮着这个孩子拖住他这个身体，防止这个孩子长时间一个姿势不舒服啊，或者把这个脖子给扭到了，他是这样，然后一直在帮着这个孩子托举着。
1: 他怎么过得去他就回不来了呢？
12: 他这个头卡住的关键点就在他这个孩子这个耳朵这块，因为咱这个耳朵顺着进去，可能相对来说它可以贴着咱们这个头皮啊，这贴的比较紧啊。它如果往回收的时候，可能这个耳朵就翻过来，这样不就相当于这个耳朵变厚了嘛？可能就差那一点就给卡住了。处置的时候呢，也是用这个电动的扩张钳呢，稍微把那个栏杆给它撑开了一点，稍微有那么一点让它变形了一点。
13: 那个

0: 杨队长，你扶着点，你让他把头降下来，然后把这撑开吧。
1: 把那个手放下，把这他妈妈呢？他妈妈呢？
2: 我是他姥姥。
1: 啊，姥。把那个手让他松点劲儿，
3: 松点劲儿，松点劲儿，松点劲儿。
2: 啊，能。不怕说啊。
3: 往前往前看，往前。往前往前往前。
1: 往前看啊！
3: 哎，
1: 对，等下来。
4: 您觉得您大概给孩子拓出来了多大的距离呢？
5: 可能也就一公分左右，就扩张了一点点，
6: 那个可以拉出来，
5: 就差那一点。
4: 没把人家那栏杆有什么毁损吧？
5: 没有没有，钢筋的那些的，它是正常有。
3: 破点渣子，
1: 没破渣子。
3: 过你过来，
0: 你在这边，你在这边，你在这边。
1: 不害怕啊！不害怕，不害怕。
0: 继续。
3: 继续撑嘛，
1: 这断了。
0: 继续继续。
1: 冲动了，
0: 把那个衣服拿。慢慢来。
5: 在我们救援的时候呢，也都是给他做好了这个防护，用这个衣物啊给他遮住了头部，防止这个掉一些渣子什么。整体来说呢，这个孩子也是比较沉着冷静吧，他也没有哭没有闹。
4: 孩子是附近的居民还是游客呀？
5: 应该是居民，然后是他奶奶带着他出来玩的，因为咱们大人可能就是直接可能越过栏杆看这个水里的桥下的东西嘛，孩子他比较小，他看不着，他只能是把这个头从这个栏杆缝隙里给钻过去那么看，这么着被困了。
4: 您给那些呢带孩子们出门的家长有哪些安全提示？
5: 咱们这边呢主要是想提醒咱们广大市民朋友，在就是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管控好咱们的小孩，因为咱们孩子嘛可能很多会做一些咱们大人觉得不正确或者是咱们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因为孩子他这个辨别的能力有限啊，很容易发生一些这种身体受困啊，头啊手啊脚卡在一些部位，咱们有问题呢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寻求帮助啊。我们出警呢肯定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4: 对，
5: 而且肯定也是最大限度的会帮助咱们这个受困的这些群众。
7: 应急时刻，
8: 这把头卡在桥上的水泥护栏里，那估计也不是一瞬间的事儿。玩了一会儿，然后呢试探了试探，哎，蹭几下，忽然这头就过去，就回不来了。整个过程都没有及时发现啊，所以带孩子呀，那真不是个省心的事儿。一定要时刻关注孩子的行为，要预想到可能会产生的一些意外和伤害，及时的制止和保护孩子。您现在听到的是消防救援车急急忙忙往这个救援现场赶赴的声音，这是消防救援支队这就接到了一个报警，这就派出了几名战斗员，李宁和杨庆民就在其中，他们风风火火的往一个小区里跑。那他们接报了一个什么警情呢？咱们一块来听李宁和杨庆民的介绍。
9: 是在下午3点多吧，在丰台街道华苑西街7号院的吴女士带着4岁的孩子在楼下玩耍，她一个人走神的功夫听到了就是孩子哭了吧，一看嘛，她的孩子的头卡在了翻转式座椅的间隙间，这个座椅是在公园里，它可以是折叠的那种，起来的时候就像电影院的那种，那个座椅就会自动折叠上，孩子头卡住了，家长也肯定很着急，就打了我们119报警电话。
10: 我们不搬你啊，坐完以后不会被吵。
8: 这种椅子还真不常见，哎，就是那种像电影院一样可以折叠起来的，本来是个 L 型，人起来了以后呢折叠成这个 V 型哈、啊。嘿，您说这妈妈带着4岁的儿子男孩啊，多调皮呀、啊、他走神了，哎，结果呢这个孩子呢，人家呢是坐在这个椅子上，他呢是站在这个椅子上，然后呢试图呢从这个折叠的缝隙处呢，哎，往下跳往下钻，身子下去了，脑袋太大夹在这个椅子折叠的这个缝隙处，这怎么就出不去也上不来了呢？咱们赶紧来听啊李宁和杨庆民的介绍。
11: 那种椅子它应该在上面玩，它那个如果不受力的话，座椅的那个底座它就会往后挪，它应该是在玩耍过程当中它往后走了一点，前面不受力了，然后那个本它就起来了，自己它就从那个缝隙掉下去了。我分析啊，站着在上面玩， 滑下去，看着那个也有螺丝，座椅拆掉，拆完以后又重新给安装上去了。
8: 哦，把人家座椅拆了。哦，这个座椅好拆吗？在户外估计风吹雨打锈迹斑斑吧。
11: 对，它确实是有点生锈，它是后边有几道螺丝，咱给那螺丝拧开以后，后边底座就可以拆卸下来。
9: 是生锈的，但是拆卸吧也挺好拆卸，把它拆卸之后，孩子的头就是顺利就是拿出来了。毕竟孩子最亲近的就是自己的家长嘛，那孩子也卡在里面有点慌张。这个一般情况下没有太大威胁吧，但是就怕自己就是稍微一动了卡得更厉害，然后取不出来。
10: 没事吧，孩子？可以了吧？来，自己起来。对，那个消防就让这儿。
8: 这种公共场所的这种能动弹的椅子啊，如果孩子呢亲近啊去摸呀坐呀，家长一定要注意，因为这种椅子啊，人家呢是根据成年人的这个心智、身体条件和动作来设计的。那孩子呀，他不照着成年人那个方法去用，他很可能呢把这椅子当成玩具了，那就有可能被夹着。所以家长带孩子外出遇到这种啊能动的、能够改变使用方法的这种器具，像健身器材也属于这一类啊，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呢孩子受伤。一旦被夹着，就像刚才杨庆民说的，千万别生拉硬拽，避免二次伤害，赶紧报警。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8: 您听到的这一幕发生在室内，这是在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大型的室内的儿童探险项目，叫丛林飞跃。我不知道您玩过没玩过啊？一般来说啊，它是个绿色环保的一个室外项目，丛林的大树和大树之间搭建一个平台，平台和平台之间呢有不同的关卡，那人在其中啊晃晃悠悠，小心谨慎的从这儿走到那儿。而咱们室内的丛林穿越作为一个网红的探险项目啊，面积非常大，然后呢还原这种高空的攀爬还有穿梭这种体验，参与的呢一般来说啊都对孩子的年龄有要求。那孩子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哎，他就体验风险，他特别受啊这个小学生和初中生，特别是小学生的这个欢迎。可是这有一个孩子啊就卡在这个项目里了，那咱们赶紧到这个现场去听听。原来啊，这个女孩子啊腾空掉在了空中，就剩下这个一根安全绳紧紧的把孩子吊在空中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一块来听那天的带队处置的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施展给咱们说说。
6: 21日的12时24分，然后我们大兴区消防救援支队接到了总队作战指挥中心的调度命令，说辖区一个儿童扩展训练中心一名儿童被困到半空中，需要到场救援的这个警情。然后我们消防救援站就立刻赶往现场。到场之后，消防救援站发现一名儿童被困在距离地面大约2米高的半空处，一根安全带紧紧地绷在他身上，然后该名儿童双手紧紧地抓住眼前的这个悬空的踏板，一个工作人员在现场安抚了儿童。
4: 那就是说这个孩子上不来也下不去了是吧？那其他人把他也救不出来吗？
6: 其他人对他的这个救援全部都失败了。然后我们黄庭消防救援站立刻就采取这个上方的保护，下方托举进行这个救援。一名消防员通过橡木浮桥接近这个儿童，下方两名消防员用这个拉梯竖起并且扶好，一名消防员爬上拉梯后托起儿童的双脚，然后上方的消防员抓紧儿童的安全带，协同配合助力该名儿童成功的脱困。在儿童恢复自主能力之后，在消防救援站人员及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该名儿童安全回到地面，并和等待一旁的家人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10: 谢谢你们。
7: 没事，小心点啊，来扶过来，抓着他。
4: 那当时他们怎么就把孩子救不下来呢？
6: 他们的其他人力气可能比较小吧，然后没有力的施力的方式，然后他们站在那个扶桥上面，他脚下是晃动的，不好发力。我们因为下面有拉梯，上面有消防员，就是加上平时的训练，身体素质比较好。
8: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这种网红的打卡的旅游项目，总体来说啊，它出意外以后呢，它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只要孩子呢当时心理素质比较好，哎，配合救援，这下来呀是迟早的事儿。但是那也得做好风险的评估，比如说呢孩子的身高体重啊，孩子的这种自我防护的能力啊，不要啊贸然参与。比如人家说了6到12岁，您孩子5岁，您就别啊故意啊隐瞒年龄，我孩子个子高，我去玩儿。他心智没到， 或者呢，孩子实际上年龄已经过了，体重都超标了，硬是给人家说好话，让我们孩子体验一下吧，他不符合这个设备的要求啊，谨慎参与。另外呢，游玩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观察相关的指示啊和警示标志，认真阅读，游客须知，听从管理人员的指挥。有的项目呢还会对游玩的时间有限制，比如40分钟，那还真不一定啊，说抠门，这希望呢您早点走啊，它有可能呢是出于孩子体力的消耗的一种建议。所以呢，家长啊带着孩子参与这种室内室外的有一定风险的体验性的游乐项目，一定要啊给孩子提前把安全的注意事项讲好，看好孩子，别孩子那边都悬到空中了，您这边啊这还上厕所逛商场呢。
4: 您对大家呢这种有一些这个可以说惊险度的啊风险度的这种旅游项目，小孩参加，您对大人有什么提示？
6: 消防救援支队提示广大市民，选择外出游玩时安全意识必不可少，务必做好风险评估及自我防护，千万不要贸然参与，务必将安全摆在第一位，提高安全意识，结合自身健康实际，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自觉遵守安全规定，谨慎参与，听从管理人员的指挥，游玩时应扣好锁紧装置，不随身携带坚硬或者易跌落的物品，不随意翻越栏杆或者穿越警戒线。此外，在攀爬过程中切勿跟同伴打闹，以免出现意外。家长们一定要看好孩子，不要让孩子远离自己的视线。如果遇到突发事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2: 应急时刻，
8: 咱们再说一个啊，就上周，也就是近期，这孩子被困被救的事儿那是真不少。我是挑着给大家说的呀。咱们再说一个，还是这个可以说公园的长椅上孩子被卡的事儿哈。大伙儿说怎么着又卡到这个折叠处了？还不是，这个椅子啊，还真不是像刚才咱们不常见的公共场所来一个折叠椅子。这个椅子呀，它就是公园的那种长椅，就是带靠背的那种长条椅。那公园可不就是那种长条椅多吗？而且呢，都是木质的长条，那会怎么样呢？那咱们一块儿到现场去听听
12: 啊！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13: 听出来了吗？
8: 您听出来了，没错，孩子还是被卡了，哇哇大哭啊，哭得厉害，因为孩子小啊。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那天呢带队处置的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潘飞给咱们说说当时的情况。
14: 接到报警之后吧，然后我们出动我们抢险车，一车五人赶到那个也是一个公园，大概14个月左右大小的一个小女孩，她的这个脚被卡在了座椅，就因为她用座椅是那么一条一条的嘛，卡在其中两条之间了。她的无论是座椅还是靠背都是那种一条一条的那种形状的。
15: 孩子怎么能卡进去呢？
14: 我估计应该是可能不小心滑进去了，家长在抱着她的时候可能就不小心把脚滑进去了，然后家长一看滑进去之后吧，可能想往外拽的时候可能就是卡住了，然后导致淤血肿了之后又更出不来了。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
15: 这个妈妈呢是坐在这个椅子上。
14: 对，
15: 小女孩很小，是坐在妈妈的腿上，小腿是卡，她卡在了最宽的那个椅子缝里。
14: 对对，
15: 估计呢也是坐的时候没老实，往下一踩正好踩到这个长条的缝隙了。
14: 对对
15: 哦，那塞进去了就赶紧拔出来呗。
14: 她可能是角度不对，因为那个空啊就是并不是那么的小，拔不出来啊。我也看见那个家长给孩子涂了那个类似于护乳霜或者这种比较起润滑作用的东西，但是还是没有拔出来。他应该是之后没有办法了再打的119。
15: 那您当时赶到现场的时候，这个现场是个什么场面？
14: 当时已经看了那个脚已经肿了在哭。对，然后我们就对现场进行处置嘛。周围有两个人，一个是应该是他同行的一个女士。
15: 多大岁数？
14: 估计也就30多岁。还有一个老人。
15: 那后来你们怎么处置的？
14: 最终呢我们是用这个撬棍把那个小女孩的脚先给她扶不稳嘛，然后拿撬棍把那个中间撬的缝大了之后，她就出来了。
12: 起来吧，不行，我起来。
14: 没事没事，报给他名，报给他名。
15: 大概多长时间？
14: 到场到处置完成也就2-3分钟，因为撬棍它比较细，铁的，可以这么撑一下，把那个撑的稍微空稍微大一点，然后孩子的脚就出来了。
15: 哎，这幸亏是个木椅子，这要是个不锈钢的，或者说这是个铁椅子哈，
14: 对，那就麻烦了。对对对。
15: 那后来孩子这个小腿拔出来了以后，那小腿怎么样啊？
14: 目测是应该就是只是有点肿，我多少的应该是没有事的。提示那个他的家长了嘛，说赶紧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一下，把自己的孩子要看护好，万一发生这种紧急情况了，一定不要盲目的处置啊！一进去就拨打直接拨打119，比我们更专业一些。
8: 您啊要是带着孩子外出，全程都得把孩子看好。这家长啊不能说人多了对孩子的保护就更有保障，那人多了那才更容易分心呢。为什么呀？聊天啊，杂事儿多呀。

0: 所以带孩子外出啊，家长不管您几个人都要放下手中的杂事儿，全程跟随，能做到啊目不转睛那是最好的。那很多案例就是家长一时甚至几秒钟的疏忽造成的，那应急安全呀防不胜防。反正一句话，就是让孩子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孩子上。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这种案子处理得再好都不如孩子不出事儿不遭罪。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1: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0: 给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

0: 有的事情呢是不能做的，免得出现应急安全的事故。那哪些事儿呢？这些人在雨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尴尬情况，遇到了哪些应急安全的问题？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又下雨了，这些事儿啊尽量别做。那是在下午18:22，消防救援站这就接到了一名女子的报警。那咱们一块儿来听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王璐给咱们说说那天他们处警的情况。
1: 我们是接到了报警称，在桥子镇上王峪村上铺北2公里的山上，大洋山有人员被困，两男一女。我们在20:22桥子消防站到达了现场，现场三名爬山人员是因为迷路了，体力不支被困在了山上。我们消防站呢立即上山寻找。
0: 这是一个野山，当时啊这雨还没停呢，尤其这山里到了这晚上的6-7点啊，太阳下山了，山里这就开始有冷风吹过了。咱们接着来听王璐给咱们说说，这爬山啊爬得好好的，怎么就迷路了？
1: 在上山途中联系了报警人，报警人称他体力不支了，走不动了，然后追不上和他一起上山的两个朋友。因当时下着大雨，他的手机又快没电了，这名女性情绪非常的激动，一直在哭，很紧张。
0: 王璐说啊，当时他和这位女士联系啊，这位女士啊在那边是哭腔啊，说我和朋友们在山里走失了，现在周围就剩我一个人了，手机马上就没电了，赶紧来救我。这是野山呐，王璐他们在山脚下也特别的着急，就想赶紧在这山里面啊搜救到这位被困的女驴友。那咱们接着来听王璐的介绍。
1: 当时他们是4个人一块出来的，那组织者一看山势比较险峻，就自行下山了。他们都不熟悉，都是在小红书上认识的驴友。
2: 那后来呢，怎么就这个鸟兽散了呢？他有没有给您说过？
1: 是因为他一直跟不上这两个男性，这两个男性呢等他等了好多次，这个女生一直是情绪不太稳定，天黑了嘛，那两个男性说他们也着急下去，这个女性一直不配合，不跟着一块走了。他们就两个男性下来找救援，然后让这个女性在那儿等一等，那女性可能以为把她丢下了，就非常的害怕。
0: 嚯，您听听，这彼此都没见过面，也不认识，就是啊，因为呢，在这个 APP 上，大家有共同的登山的需求，这就临时捏出了一个小团队。然后呢，4个人一块上山，领队呢还自己啊，这一跺脚先走了，不领了。剩下这3位，这就产生了分歧。两位男士嫌这位女士，您听这意思啊，有点嫌拖后腿，于是呢也就自行下山了。结果3个人都迷路了。当然了，3个人都迷路这是后话。消防官兵呢，当时接到的电话是这女士一位打来的。那咱们接着听。
2: 那收到这个报警了以后，你们怎么准备，怎么出动的？
1: 我们首先带齐了一些救援的装备，在雨天嘛，及时的我们带上雨衣啊，然后再就是问他有没有受伤，得知他没有受伤之后呢，然后就带齐了一些水啊、食物啊之类的，衣服、雨衣之类的。在当时他情绪非常的不稳定，因为他距离我们还比较远，我们先联系了2名这个男性，先确定2名男性的位置。通过先找到男性之后，2名男性中的一位带领着我们，然后根据下来的方向再去寻找另一名女性。上山的路也是比较崎岖啊，然后我们选择的一个河道，河道里边石头啊流水比较多。
2: 那路好走吗？
1: 路非常的不好走，路就是山路崎岖，然后丛林密布，也是我们在上山途中呢，一方面要躲避石头啊小落石的风险，再就是有一些杂草丛生，我们要穿过这个杂草之类再上去找他。
0: 那天啊，那会儿山里还下着雨呢，视线不好，周围的空气啊是越来越冷。王璐呢和其他的战斗员也明显感觉到这裤管底下进凉风啊。咱们接着来听他的介绍。
1: 雨天的话，首先道路比较湿滑，再就是人容易淋雨啊，可能会有一些感冒啊或者失温的风险，长时间上山的话。还有就是可能会有不稳固的地方，踩的地方可能容易滑落呀之类的，这些还有这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的风险。
0: 您看，有时候啊，这事儿它就是歪打正着。报警的是走散的单人的那位女士，但是呢，在救援的过程当中，最早遇到的却是啊先行下山的这2位男士。还好，反正啊，把这几个人都找到了。那咱们赶紧来听王璐给咱们介绍这2位当时的情况。
2: 那这几个人当时你们见到的时候是一副什么样子？
1: 身上的衣服啊。

0: 也有点破损，也非常的累，说是走不动了之类的，然后脸色也比较苍白。然后再加上淋雨啊，他们也是非常的渴，非常的饿。他们没有雨衣，
1: 就没看天气预报，是不是？
0: 以为下午就能下山，没想到迷路被困在那儿。
1: 这俩人多大岁数啊？
0: 30多岁吧。
1: 哦，那还行，小伙子是吧？
0: 是的。
1: 啊，穿的衣服厚吗？
0: 不厚，有一件那个登山的外套，当时登山外套可能就比较冷了。然后先找到他，然后我们给他说，给我们指引一下，然后去哪个方向，然后带我们一段过去找那个女生。
1: 那女孩手机快没电了，这会儿还有电吗？
0: 这时候还有电。这个女生她情绪非常的激动，一直和她沟通不太顺畅，她一直在到处拨打电话，我们和她打都打不进去，一会儿给这儿打，一会儿给那儿打。
1: 是啊，这那会儿也是着了急了。但是啊，您看您要外出啊，这就是一个经验。第一呢，您既然打了这个救援电话，那一定要给最有能力救您的人频繁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打电话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条件。另外，咱们外出不管什么时候，哪怕是上下班啊，我都建议大家呢备一个充电宝，咱没大的咱有个小的，没厚的咱有薄的，这万一没电了，嗨，这跟啊没手机那不一样吗？所以充电宝很重要。那咱们接着听王璐给咱们介绍那天的救援。
2: 他能说明自己在哪儿吗？
0: 他不知道吗？他不知道。然后我们就让这两名男性中的其中一名带领我们返回，然后去找这名女生。
2: 嗯，那他这个微信也没法发大致位置吗？
0: 一是信号不好，二是这个微信定位啊，他也没有那么准确。
2: 嗯，
0: 只能通过我们的经验，顺着这他们下山的道路去找他。
2: 那你们怎么找的？
0: 我们就是在他们下山的方向继续前进，通过他们带领再加上我们呼喊啊之类的，然后最后找到了这名女生。
2: 那你们是怎么听到她的声音的？
0: 接近她的时候她回应了我们，就说有人吗，在哪儿啊？她就说在这儿，在这儿。
2: 哦，你听到了。
0: 是的是的。
2: 然后呢，你们找到她的时候她当时干嘛呢？
0: 她当时就在哭，然后情绪也非常的崩溃。不到10点钟的时候准备了下山了。就
2: 她多大岁数啊？
0: 这名女性是25岁。
2: 她当时穿着的厚吗？
0: 穿着的不算厚，穿了一个薄外套和这个运动裤，有一个那个一次性雨衣，不太管用。
2: 她当时这个位置啊，在山底下还是在山上？
0: 在山上，山的上半部分。
2: 她待的这个地方能躲雨吗？
0: 躲不了雨，只能上面有一些树木啊，然后树叶能挡一下，但是雨当时下的比较大，也会淋下来。
2: 这一路怎么走的？
0: 走走停停，就是我们走一段时间休息一会儿。由于天黑加上下大雨，本来50分钟下山的路程呢，走了大约得2个小时15分钟左右才下来。
2: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就还翻倍多了？
0: 他因为要休息，还是比较慢。我们上山自己上山的话，肯定是非常的快的，上山下山。天气湿滑，再加上有很多的水呀、然后我们沿着河道下山嘛，已经成为小溪了，过这个水流。
2: 当时呢，你觉得这个温度有多高啊？山上
0: 大约10几度吧。如果人一直停留在那儿的话，会比较冷，然后容易感冒，可能还会体质不好的还会失温。但是行进起来还好一些。
2: 对，那当时这个雨停了没？
0: 一直没有停，在12点10几分才从山上下来，大约4个多小时。
2: 见到你们的时候，他们是什么表情？
0: 非常激动，非常开心，终于等到我们了。
2: 那这是个野山，你们对道路熟悉吗？
0: 对这块还算比较熟悉，因为也是通过他们一些登山软件之类的了解过这个。
2: 这个地方你来过吗？
0: 我之前去过。
1: 您看看这下雨天，本身呢路面湿滑，另外又是个野山，周围的情况没有标志牌，没有像样的台阶，也没有什么路标，也没有其他的游客，救援的难度可想而知啊。真正下了山了，都到凌晨了，这三位驴友啊，又冷又饿又尴尬，前前后后将近3个小时，这才成功安全地把三名被困的人员搀扶到了山下，赶紧啊进车里暖和暖和。雨天爬山，您这幸亏啊没遇上雷呀、这要是打雷，那在山里那更可怕，不仅信号差，求救难。那万一呢爬的稍微呢暴露点高点儿，那一个雷下来不就打那个山尖吗？那山尖上那个人那不就是尖上的尖吗？所以特别的危险。那咱们一块来听听王璐给咱们说说啊，因为王璐呢经常参与类似的山岳救助，您看这个野山他以前都来过呀，他熟悉，所以呢才能保证这一次的任务呢出得比较快，比较的有把握。那咱们来听听啊，王璐给咱们

0: 我们说说这雨天它对大家在山岳当中的活动的安全提示。
1: 雨天呢比较多，爬山时呢要提醒广大的市民游客合理的规划路线和时间，注意天气，穿戴合适的这运动装备，登山的服装，配齐食物和饮用水，不要去攀爬野山或在山里过夜，在没有当地向导的带领，不要轻易的进入无人区徒步旅行，如果遇到受伤走散还有迷路等突发情况，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电话求助。
2: 对于这个天气的因素进野山，您还有哪些这个相关的安全提示？
1: 一定要注意这个天气变化，然后不要在这个下雨啊、刮风啊这种，要及时的，如果已经出行，要及时的返回，避免自己被困。
0: 当然，我觉得这种救援，他救的再好，他都不如不产生这样的救援。那万一不好找？一直找到第二天在山里过夜了，那不可想象啊。您看这几位，他连个冲锋衣都没有，薄外套都没有，更别说一个薄薄的羽绒背心了，那特别容易受寒受冷甚至失温。还有就是您说这地那么滑，周围呢又没有台阶呀栏杆呀去攀扶，万一呢这脚底下一出溜，那真是不可想象。所以别去没有开发的野山老林，在雨天别进山。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那在雨天出行开车其实不错，您路过一些低洼呀积水的地方注意。那除了这些问题，人身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另外呢也是比较舒适的啊。其实雨天出行最困难的还是行人，其中的这个走路的人和骑自行车的人。那说到这个骑自行车，消防救援站的站长李乾坤刚刚出了一个警，也是呢处置这个水情啊，排除了雨水的这个警情之后，哎，这就开着消防车往回走，哎，这忽然啊发现了一个人。那咱们来听听啊，李乾坤给咱们说说他们发现了什么人。
4: 在处置一趟警情的时候，然后归队途中，当时只看到了电动车，仔细再一看，然后下边还躺着一位老人，当然下了雨，老人也起不来，我们就两名队员赶紧下车，然后跑到这个老人身边。
2: 那天的雨特别大，当时老人摔倒的时候这个雨还在下吗？
4: 还在下。
2: 哦，老人在雨中骑自行车呀？
4: 对对对对对，摔倒了。就
2: 他穿雨衣了吗？
4: 也没穿雨衣。
2: 他骑的是自行车还是电动自行车？
4: 电动自行车。
2: 那当时他摔倒的这个地方水多吗？
4: 摔倒地方水不多，是比较滑，男性大概有将近70岁吧。
2: 老人当时倒在地上是个什么样子？
4: 倒在地上他就躺在那儿，然后用肘想撑地撑起来，然后他起不来。队员到跟前询问他情况，问有没有外伤，他说没有，我们就先赶紧把这个电动车先从那个他的腿上拿起来之后，然后问有哪儿还不能动吗？他说稍微有点不方便起来，其他的没有那么明显，就是个外伤干嘛的。
2: 老人有没有说他是怎么摔倒的？
4: 他这个就说滑倒了，就这个下雨说滑倒了。
2: 他是直行还是拐弯？
4: 拐弯。
2: 啊，当时老人有没有那个什么痛苦的表情啊，哪儿疼啊什么的？
4: 肘部摔着手臂了，肘臂，然后就没劲儿了，然后撑不起来。
2: 那你们确定老人身上没伤是吧？
4: 对，腿上然后包括身上都没事儿。起来之后我们又再次询问了他这个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他说就稍微手臂可能刚才摔了一下，没什么大碍，然后但是刚才就是摔着之后，然后自己也起不来，起来然后我们也比较担心，然后就说到底有事吗？需要给他拨打这个120吗？然后他说不需要，也到家门口的这个小区门口了。然后我们就把他这个车子给他扶好，然后看着他推着车子，然后推到这个往小区走，看着他这个行走的这个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我们来这个放心。
2: 哦，老人就说自己骑电动自行车到了小区门口了，拐弯的时候摔倒了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2: 那您给我们做一做雨中的这个安全提示吧。
4: 因为现在包括我们处置警情也会有准备一些探杆，水深的地方用探杆然后探视的一个前行，特别是像咱们一些这个老人还有这些没有开车的啊，就步行还有这个骑电动自行车了，特别容易掉到阴井，这个阴井里边，在这个雨天路滑，特别是一些斑马线还有一些划线的地方，它那个路面比和这个柏油路还是不一样的，特别光滑，不要急拐，要注意避免这些光滑的路面，防止滑倒。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是一些这个有积水的时候，然后一些电线杆要远离，防止有漏电的情况，发生中电情况。
0: 我就想多说几句，骑自行车出门的人那是真的典型的，不管是法律上呀还是应急安全上啊，都是雨天的弱势人群。所以呢雨天我是觉得孩子特别是年纪比较小的中学生，刚12岁刚能骑自行车啊，那尽量 在骑车的过程当中要穿一个像样的雨衣，别穿着这雨衣一会儿呢帽子也掉了，一会儿衣服也扯破了哈。现在看到这网上啊，哎，这有的东西真不错，哎，脖子一圈的是拉链，滑动的拉链，这样上的孩子呢一转头，哎，他的脸啊不会呢藏在这个雨衣的这个帽子里，他的这个雨帽呢头部啊也跟

0: 着就转过来了，哎，我觉得挺好的，这就考虑到了应急安全呀。那我小的时候骑自行车下雨，那上学那一转头什么也看不到了，那只好呢用手拉着脸旁边的这个雨衣的帽子。这是一点，就是装备要好，在这个上面啊，给孩子呢稍微买的好点儿啊，买的呢雨衣大一点儿、厚一点儿。特别啊，我是希望呢家长啊给孩子买那种透明的雨伞，大家都打透明的雨伞，你也能看到我，我也能看到你，你不会碰着我，我也不会撞着你。当然了，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这会儿啊，就别超车了，骑着自行车啊，一个跟着一个。转弯的时候呢，伸手示意，别猛拐，特别是别低头猛拐。雾天雨天，要么呢您就穿个透明的，要么呢您就穿一个色彩鲜艳的，而且透明的，那是最好的。轮胎也不要充气太足，这样呢可以增加轮胎和地面的摩擦，不容易滑倒。也别猛捏闸，一捏闸哈打滑了，跟这位大爷一样。但是说到底啊，我是觉得如果孩子比较小，家长呢尽量在雨天就别让孩子骑自行车出门了。您啊有条件就自己开车把孩子送一送，或者呢打个车，或者呢公共交通。有的人胆儿更大呀，那一手拿伞一手骑行，嘿，这呀您是不知道这路上什么情况都有呢，一会儿呢这伞也掉了，车也倒了，人也摔了，咱们尽量不干这种事儿。消防救援支队呢接了不少警啊，有的呢是车辆遇了险。是涉水没过去吗？哎，倒也不是。那咱们一块来听听新闻宣传科的科长程小征给咱们说说，那天他们还出了一个什么警。
1: 这个连续的强降雨确实给这个市民出行带来了很多不便。那我们在上午的时候接到了几起涉及到这个车辆被困在水中的警情，其中有一起是我们桥子消防救援站啊接到一起报警，是有一辆车辆它行驶过程中被困在水中了。这个司机呢他也不敢再次强行的打火了，也怕水倒灌到发动机舱内。但是车上呢有一名孕妇，当时这个外边雨下载一挺大，水都已经接近没过轮胎了，孕妇呢也不敢随便下车着凉啊或者滑倒等危险。那我们这个消防站到场之后啊，也是根据现场情况不建议车主再次启动车辆，然后我们消防车就是通过这个徒手将车辆推到这个地势较高处，然后再保护这个孕妇呢转移到这个安全的室内区域。一名被驾驶的人员他坐进这个司机的驾驶舱内，松开手刹，把着方向盘控制方向，其余人就在后边用手去推这个车，大概四五个人吧，推的当然也比较缓慢，因为这个雨下的也挺大，完全是靠人的肢体的力量把它推到一个地势相对较高的地方。
2: 为什么不让司机来开呢？
1: 司机和我们的队员可配合上呀，可能还是说不如我们自己的那个默契，再有一个司机从这个心理素质啊，还是说遇到这种情况的应变能力上来说，我们都是也是怕这个司机和我们的这个配合上出现这个失误了，让孕妇和家人更着急，也是为了安抚这个群众情绪的角度出发吧。
2: 那你们怎么把他的车推出去的？
1: 当时也是判断一下周边的环境吧，在这个农商行门口有一个小的斜坡，松开手刹之后，因为加上路上确实下了雨之后也比较湿滑，相对来说阻力也没那么大，对战指导员的统一指导下一起发力，车辆也是可以慢慢的向前移动的。然后前面司机他控制好方向，需要转弯的时候他会大喊一声，后边人会侧重的会转移一下力气啊，稍微的往那个外侧转一转。大家就是不往一处使的话，你使一下劲儿，我使一下劲儿的话，困难很大。
2: 那你们大概用了多长时间把这个车推的脱离了这个困境？
1: 这个实际上我们的主要的功夫还是用在一个前期的方案的制定上和现场情况的一个判断上。真正我们推起来之后还是很快的，用了两三分钟就把这车推到了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了。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建议司机朋友，这真正发生这种涉水类警情了，不要盲目的一意孤行，不能解决自己的被困的困境，还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2: 那还遇到哪些和这个交通有关的警情？
1: 其余的一些警情可能就是说道路湿滑嘛，有的不管是这个骑电动车呀、骑自行车呀，还步行当中可能会有人员摔倒。那我们也是说根据这个群众的需求，我们辅警辅警途中看到的，或者说这个有群众有什么经过要求，直接给我们打电话的，积极的配合这个相关部门去现场进行处置。
2: 那有没有停车遇到的警情？
1: 停车遇到的警情就是说，有一些老旧小区，它这个院里停车的时候可能会有积水，积水排不出去之后，它可能水位比较高，没过车轱辘啊，溢进这个排气管了，车主都会比较着急嘛，因为也是怕这个水倒灌。拨打119之后，我们也是利用手台灯泵啊、浮艇泵啊，及时把这个水抽出去，然后协助这个相关的环卫呀、水务部门疏通管道，让这个水位下降之后，保证哪个车它不被泡。
2: 怎么让这些车呢脱离这个水淹停车场的？
1: 停车场车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实际上是没有移动车辆的，我们是想办法把这水位给降下来，因为涉及的小区可能会范围比较广，车辆也比较多。如果说一辆一辆，我们也没目前这么多车辆，也没有合适的地方再让他们集中停靠，没有说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来挨个车都给推走，只是说我们保证把这积水消除了，能让这个车主就放心了。
2: 你们是怎么把它抽哪儿
1: 了？有几种渠道吧。第一个就是说，比如一些市政管道堵了，我们先把市政管道疏通之后，把这个积水排到市政管道里边。如果说一附近没有这个市政管道的话，我们可就是说手台泵、浮艇泵连接水带，把它抽到周边的绿化带呀，或者说其他的区域。
0: 应急时刻，雨天要叮咛的事儿挺多的。

0: 但是我觉得啊，其实呢，在这种雨不是特别大的这样的气候条件里，其实呢，骑自行车的人、行人是格外需要注意安全的，特别是骑自行车的人，您出门的时候啊，别穿得太薄了。这处暑了以后啊，虽然天气还有点闷热，特别是中午，但是呢，早晚的温差是挺明显的。特别是下雨了之后，一场秋雨一场寒，气温骤降，风急雨大，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路况。有的人呢还戴耳机，哎呀，雨天啊骑自行车千万别戴耳机了，防水眼镜、雨靴最好有。雨天骑车，这水也容易溅在身上。雨靴的作用呢，就是防止鞋子入水不舒服。现在网上啊，这一类的雨天的应急安全的装备真的是挺好的。骑车的人呢，哎，可以套一个薄薄的塑料雨靴，哈，一个才几块钱，像个长长的塑料袋一样，套在这个小腿上，那挺好啊。那这样上呢，您就可以起到很好的鞋的和脚的这个防水的作用。遇到看不清的路况要小心骑，宁愿下来推，别贸然的骑过去。那有可能看不清的路况，平时是路，这会儿是个坑，是个井啊。还有就是开车的人、路过行人、骑自行车的人，您开慢点儿，开得太快了，水花啊溅得太高太大，就给别人添麻烦了。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
1: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
1: 这里是64703802，没时间请留言。
0: 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20分钟写一封信，花10分钟给朋友打个电话，花5分钟晒晒太阳，让生活放慢脚步，一切都会不一样。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4: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3: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4: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3: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4: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3: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5: 北京时间12点，
4: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6: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1: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2: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2: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2: 接住了。
1: 轻着点儿。
2: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凉亭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0: 头吧，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0: 欢声笑语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今天一笑堂开场还是给您送出一段好听的相声，马季赵岩给各位带了一段叫特种病。听完这特种病啊，咱们还得跟您继续聊聊这西游记。
1: 最近呢，我有一个发现。
2: 什么发现？
1: 我发现社会上啊有一种流行病。
2: 什么病？
1: 我给它起名叫特种病。
2: 我头回听说呀。
1: 这种病人呢，一犯病眼睛就发红。
2: 发红？
1: 哎，
2: 那他什么时候发红啊？
1: 这么说吧，这种人打你眼前一过，一看你呀，长得比他漂亮。
2: 怎么样呢？
1: 他犯病了。
2: 哦，这就犯病了。
1: 也甭长得漂亮
2: 啊，
1: 你比他长得个高。
2: 怎么样？
1: 他犯病了。
2: 嚯，
1: 你长了双眼皮他没长出来。
2: 怎么样？
1: 他犯病了。那就你长一个六指，比他多一手指头，他也犯病了。
2: 我知道你说这什么病了
1: 啊？
2: 这叫红眼病，对不对？就是爱嫉妒人呐。别人超过他，他就不高兴；他超不过人家，他就生气，给人家造谣诬陷，说个风凉话，发个牢骚，目的就是抬高他自己。
1: 对
2: 啊，
1: 总结得好，
2: 是吧？
1: 看来没点实践经验还真总结不出来。
2: 我是那红眼病怎么着？
1: 我总结得好啊，
2: 像话。那么这种病人什么样？
1: 这样，我当着大家跟你学一学。
2: 你就是那红眼病了。
1: 现在我这眼睛开始发红。
2: 咱们大伙儿留点神吧。你学吗？我干嘛呀？
1: 我看看你身上什么地方能刺激我犯病。
2: 不，我没有能刺激你犯病的地方，
1: 是吗？
2: 我处处都超不过你呀。
1: 怎么？
2: 我站得没你好，贡献没你大，待遇没你高，没超过你吧？你看咱俩穿这衣服
1: 啊，
2: 一个样，
1: 一个样，
2: 个头一个样，胖瘦一个样，
1: 对，
2: 就连咱俩这模样都一样，只不过我比你年轻点。
1: 呸！
2: 这什么意思？
1: 犯病
2: 了。这怎么就犯病了？
1: 为什么你长得就比我年轻呢？
2: 他就这么长的呀。
1: 我听说你最近工作干得挺好。
2: 不，我再好也没你好。

0: 这就没事了。
1: 哎呀，听说你这个工作干的挺多呀。
0: 不
1: 啊，
0: 再多也没你多。
1: 哎呀，你贡献很大。
0: 再大也没你大。
1: 大家反映你干的不坏。
0: 再坏也没你坏。
1: 呸！什么叫我比你坏？
0: 这不你说的吗？
1: 最近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0: 我这不调走了吗？
1: 调动工作了。
0: 哎，
1: 调哪儿去了？
0: 调省里去了。
1: 呸！你为什么到省里头？我为什么还在这地方呢？
0: 那我说了也不算呢。
1: 调省里干什么？
0: 当局长了。
1: 呸！
0: 什么毛病这是？
1: 为什么让他当局长，就不让我当这局长呢？
0: 眼睛又红了。
1: 要当局长，咱们大伙儿全当局长。
0: 没听说过。
1: 公平合理吗？
0: 像话吗？
1: 怎么了？
0: 那当局长只能是个别人。
1: 个别的也好办。
0: 怎么办？
1: 大家坐下抓阄吗？
0: 哎，这
2: 抓阄，
1: 谁抓着谁当局长啊？
0: 这也吃大锅饭呢。
1: 什么叫大锅饭
0: 啊？
1: 为什么让他当局长呢？
0: 人家有专业知识，大学毕业。
1: 我也大学
0: 毕业，
1: 没考上。
0: 哎，没说一样。人家年富力强，才三十来岁。
1: 我20年前
0: 啊，
1: 我才20多岁。
0: 像话吗？这个人家群众关系好，
1: 我群众关系也不差。
0: 是吗？
1: 你去打听打听。
0: 怎么着？
1: 今年没跟人打过架，没吵过嘴。
0: 怎么回事啊？
1: 今年我没上班。
0: 哎，想吵找谁去？
1: 为什么让他当局长，就不让我当这局长呢？
0: 这都不叫理由。
1: 我告诉你说吧，
0: 啊，
1: 有我在这儿，我让他那局长当不成。
0: 怎么呢？
1: 怎么呢？
0: 嗯，
1: 我要揭发他。
0: 揭发
1: 他有问题。
0: 他有什么问题？
1: 他作风问题。
0: 什么作风？
1: 男女关系。
0: 别这么紧张好不好？
1: 啊，
0: 凡是臭人都在这上做文章。
1: 我不是那样人
0: 啊。
1: 哎，他跟一女的嘀嘀咕咕10来年了。
0: 啊，
1: 我碰上多少次，我连管我都不管。
0: 你怎么不管呢？
1: 我就盼着出事儿，我好看热闹。
0: 幸灾乐祸呀。
1: 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
0: 嗯，
1: 我偷偷摸摸向派出所报告了。
0: 好啊，
1: 派出所也不管。
0: 那为什么呀？
1: 人家是两口子。
0: 废话。你这叫有意败坏人家名誉。
1: 甭管怎么说，舆论给他造出去了。这叫人言可畏啊。让他说不清道不明，掉在黄河里的洗不清。
0: 哎呦，您听这红眼病够多厉害呀！
1: 这是红眼病初期患者的表现。
0: 哎，那么中期患者就什么样？
1: 比这还要厉害啊！
0: 咱们再学学怎么样？
1: 可以啊。
0: 比如说我呀，
1: 啊，
0: 上次出国了，
1: 呸，又来劲儿。为什么让他出国就不让我出国？
0: 眼睛又红了。
1: 要出国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出国。
0: 没听说过。
1: 那为什么让他一人出国？
0: 那是工作需要。
1: 工作需要。
0: 哎，
1: 论工作需要
0: 啊，
1: 也轮不到他头上。
0: 怎么呢？
1: 要讲工作需要
0: 啊，
1: 应该让张总工程师去。
0: 张总怎么了？
1: 张总技术上是权威。
0: 哦，
1: 在国际上都有影响。
0: 是吗？
1: 为什么不让人张总去？
0: 为什么呢？
1: 张总
0: 啊，
1: 不就是
0: 啊
1: 去年死了吗？
0: 嗨、哎，那怎么去呀、
1: 啊？那应该
0: 啊，
1: 换王副总工程师去嘛。
0: 王副总怎么了？
1: 我们培养的
0: 哦，
1: 50年代大学生
0: 是吗？
1: 技术上是尖的
0: 哦，
1: 为什么不让人家去？
0: 为什么呢？
1: 人家不就是
0: 啊，
1: 在外国还没回来呢吗？
0: 哎，这全是废话。
1: 那为什么不换别人去？
0: 别人换谁呀、啊？
1: 比如说
0: 啊，
1: 怎么不换我去呢？
0: 换你去呀、
1: 啊！啊，
0: 你去没用。
1: 谁说没用啊？
0: 怎么？
1: 买个冰箱，我自己就能扛回来
0: 啊！
1: 就为这个出国呀、啊？
0: 我不是想出国
1: 啊！出国有什么意思？
0: 怎么？
1: 我不羡慕那个。
0: 是吗？
1: 出国
0: 啊？
1: 哼，出国生活还不习惯呢。
0: 是啊。
1: 时差还不适应呢。
0: 哎呀，
1: 语言还不通呢。
0: 嗯。
1: 想吃馅饼还没地儿买去呢。
0: 废话。
1: 我不愿意出国。
0: 真的？
1: 你请我出去我都不出去。
0: 哦，
1: 你们有人写信说请我马上出国、
0: 嗯、你都不去。
1: 也没人写的信呢。
0: 哎，还是想去呀、啊、
1: 不是，我就说怎么这好事全让他轮上了呢？
0: 这也不叫理由
1: 啊。有我在这儿，
0: 嗯，
1: 我让他出不了国。
0: 怎么着？
1: 我揭发他。
0: 嗯、
1: 啊、他有问题。
0: 他又什么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啊，
1: 他投机倒把，他倒卖黄金
0: 啊，
1: 以权谋私，
0: 哇，
1: 哄抬物价。
0: 那行了。

0: 行，够分量了吧？
1: 什么叫够分量？嗯，这事儿你瞧见了？
0: 我瞧见了，还用瞧？他什么都干得出来
1: 啊！
0: 他倒卖黄金一点事儿没有。
1: 哦，
0: 我昨天买条黄瓜差点挨顿打。
1: 那为什么？
0: 我没给人钱。我就根据这些材料，我给上级写信控告他。
1: 你写这个你得负责任。
0: 我先痛快痛快再说。
1: 那领导接着信的找你查证核实。
0: 嗯，领导查也查不到我头上来。
1: 怎么呢？
0: 我那封信
1: 啊，
0: 底下没写我真名。
1: 你写的谁呀？
0: 我就写的赵岩。
1: 缺德不缺德呀？你这你这叫地道的匿名信呢。
0: 这叫一封信八分钱。
1: 嗯，
0: 最少让小子恶心半年。
1: 这中期患者可就更厉害了。
0: 你还没碰上晚期患者呢。
1: 晚期患者什么样？
0: 比这还要厉害。
1: 咱们再学学怎么样？
0: 可以啊。
1: 比如说我呀，
0: 啊，
1: 干得好，这月奖金我比你多15块。呸！我就知道他得犯病。
0: 为什么这月奖金他又比我多呀？
1: 嗯
0: 啊，多15块
1: 啊，
0: 每月多15块，那多多少钱了？
1: 啊
0: 啊，为什么让他多？啊，因为什么？
1: 人家贡献大。
0: 贡献大？
1: 哎，
0: 我就贡献小吗？
1: 怎么？
0: 没功劳我有苦劳。
1: 嗯，
0: 没苦劳我有疲劳。
1: 嗯，
0: 没疲劳我还有牢骚呢。
1: 那管什么呀？啊，
0: 为什么多给他15块钱？
1: 嗯
0: 啊，有我在这儿。
1: 嗯
0: 嗯，15块钱呢
1: 啊，
0: 让他拿不成，
1: 我揭发他有问题。
0: 你也知道他有问题？
1: 什么我就知道？
0: 啊，
1: 我替你说呢，
0: 他确实有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什么问题啊？
1: 啊，
0: 他这人，
1: 嗯，
0: 他有野心，
1: 嗯，
0: 他要害人。他要害谁呀？他要害我。
1: 害你？
0: 他要拿刀把我砍了。
1: 哦，怎么回事？
0: 咔，一刀两断了。
1: 说，你说说怎么回事？
0: 他偷偷跟别人说，让我听见了。
1: 说什么来着？
0: 他说对我要一分为二。
1: 一分为，
0: 多残忍啊！
1: 行了，行行行行行，
0: 什么？
1: 那是要害你呀？
0: 什么？
1: 那意思是不仅要指出你的缺点，而且要发现你的长处。
0: 嗯，那是要害我，
1: 不是害你，
0: 就是要害我。
1: 嗯，
0: 我想办法报复报复。
1: 你打算怎么着？
0: 有的是办法。
1: 怎么？
0: 我先给他母亲打个电话。
1: 这打电话呀？
0: 喂，你是赵岩的母亲吗？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1: 嗯，
0: 请你不要难过，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
1: 哦，怎么回事？
0: 赵岩昨天出差遇上车祸了。
1: 嗯，
0: 让汽车给撞了。
1: 嗯，
0: 火车又压了一下。
1: 嗯，
0: 拖拉机又碾了一下。
1: 怎么这么热闹啊？
0: 现在已经送往医院，请你们赶紧去一趟。
1: 医院在哪儿啊？
0: 在新疆乌鲁木齐呢。
1: 哎，公开造谣啊！
0: 然后我给他爱人再打个电话，
1: 还打。
0: 喂，你是赵岩的爱人吗？
1: 嗯，
0: 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请你不要难过。
1: 怎么？
0: 赵岩昨天晚上突然死亡了。
1: 死了？
0: 是他杀是自杀？还没查清楚。
1: 哦，
0: 请下属赶紧来一趟。
1: 上哪儿啊？
0: 在那个
1: 啊，
0: 黑龙江佳木斯呢。
1: 哎，缺德不缺德？
0: 再给他本人打个电话。
1: 又打。
0: 你是赵岩吗？
1: 嗯，
0: 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昨天晚上8点。你母亲和你爱人两个人同时心脏病复发了，
1: 一块儿犯病。
0: 犯病犯得很厉害。
1: 是吗？
0: 现在已经送往可以治疗的医院。
1: 医院在哪儿啊？
0: 在大连呢。
1: 啊，
0: 请你们赶紧来一趟。
1: 我想想想
0: 啊，
1: 你这是要干嘛呀？
0: 他不比我多15块钱吗？
1: 对呀。啊，
0: 我让他这俩钱
1: 啊
0: 全折腾上车先生了。
1: 哎呦，这红眼病我可算是领教了。
0: 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1: 最严重是什么呀？
0: 最严重是俩红眼病碰在一块儿了。
1: 那就对着呸呗，
0: 谁都不服谁呀。
1: 咱们再学学怎么样？
0: 可以啊。
1: 比如说呀，
0: 啊，
1: 现在正评选劳动模范呢。呸！俩红眼病撞上了。
0: 同志们，这回选劳模应该选我了。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大家无论如何不能选他。
1: 啊，呸！
0: 哎，
1: 这劳模本来就是我的。呸！
0: 你有什么权利当劳模呀？你做了什么贡献了？
1: 呸！我处处比你高。呸！我事事都比你高。呸！我觉悟比你高。呸！我热情比你高。呸！我干劲儿比你高。呸！我质量比你高。呸！我效率比你高。呸！
0: 啊！
1: 呸！

0: 怎么着？我血压比你高，这还记住呢。
1: 一球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2: 好，听众朋友，一段马季赵岩的《特种兵》我们欣赏完了。咱们接着上期的话题呢，说说这《西游记》里的小谜团。这两天给您介绍不少了，有这个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到底什么关系，还有这个孙悟空那么大的能耐，72般变化，能大能小，为什么压在五指山底下他自己不变小了出来，等等。那今天咱们要说这个呀，还挺有意思。有的朋友觉得这《西游记》里啊有一件事啊特别的令人纠结，什么呢？就是你说这为什么每次唐僧都不相信孙悟空的话，尤其是碰见妖怪的时候，孙悟空说师傅这是妖精啊，这个唐僧说胡说，猴头明明是个美少女，对吧？为什么他老要说别人不是妖精呢？这个事儿啊，我们可以用现代的观念去给他分析一下。当年孙悟空听从了观世音姐姐的这个劝告，那准备跟唐僧呢西天取经，但是那时候孙悟空啊他愣啊混呐、啊，又一身好武艺，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这孙悟空就属于这样的，虽然有改邪归正的愿望，但是呢上级领导还是不放心，所以观音姐姐把孙悟空交给唐僧的时候跟他交代过，小唐啊，这个人呐有点问题啊，总的来讲是好的啊，主流是好的，但是呢确实有点性格上的问题，有点这个自身的问题，这个人呢不能轻易相信。唐僧呢听了这话肯定得忠实执行啊，那观音姐姐是他的上级领导啊，而且唐僧呢又是孙悟空的领导，对吧？他就很明白了，自己作为孙悟空的直接上级，我冤枉孙悟空10000次没关系啊，大不了你辞职走人嘛。西游记里也有啊，好几次孙悟空都一跟头飞回花果山称王去了嘛。可是观世音姐姐那是我的上级领导啊，我万一要是听孙悟空的不听观音姐姐的出一回纰漏，那我就完了不是吗？所以您就能理解为什么唐僧每次都不相信孙悟空的话，非要说别人不是妖精。好了，给您啊歪着讲了讲啊我个人的分析啊，破解了西游记里的谜团，也不知道对不对，您就全当一家之言听个乐。好，再给您送出个相声，来自牛群冯巩的一段两个人的世界，一起来听听。
3: 我首先给今天所有到场的男同胞拜个年啊。
4: 怎么回事？
3: 因为我发现男同胞的掌声啊热烈。
4: 这要这么说呀，我偏得给在座的女同胞请安了啊。哎呦您好啊，哎呦喂，大妈您好啊，您吉祥啊。
3: 那为什么呀？
4: 因为女同胞的掌声比较持久。
3: 热烈呀，表达感情奔放。
4: 持久体现情深意长，
3: 男同胞笑起来都那么豪爽。有魅力。
4: 要这么说，女同胞笑起来都这么新潮。连褶子都不长。
3: 要这么说呀，那男同胞的胸怀啊像江河。
4: 江河算什么呀？人家女同胞的胸怀像大海呀。
3: 那男同胞的气魄像大洋。
4: 女同胞的气魄像大牛。牛比羊个大，这点你是有体会啊。
3: 要这么说呀，那男人就像巍峨的高山。岿然不动。
4: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勤劳的愚公，挖山不止
3: 啊。要这么说，那男人就是磐石，你想挖那是挖不动的。
4: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滴水，水滴石穿哦。
3: 男人就是大哥大呀，大哥大，你听这名字都得听他的。
4: 女人就是 BB 机啊， BB 机一呼你大哥大乖乖的就得回啊。
3: 那男人就是电视机，
4: 女人就是遥控器。
3: 那男人是录像机，
4: 女人是遥控器。
3: 男人是影碟机，
4: 女人遥控器。
3: 男人是大公鸡，
4: 女人遥控器。
3: 是这遥控
4: 现代化养鸡，甭管你是什么都得遥控。

0: 还得气着你啊！
1: 你怎么老宣扬大女子主义？
0: 就是为了克服您的大男子主义。
1: 现在女的够受优待的了。
0: 怎么受优待？
1: 你上那个公共汽车上看看去
0: 啊，
1: 有孕妇专座。
0: 哎呦，真开您的牛眼，看清楚了，那孕妇专座经常坐的是不懂事的大老爷们儿。
1: 妇女节，女的还多放一天假呢。
0: 是啊，放一天假也是回去给那些懒男人做饭去。
1: 你甭管怎么说，男人有男人的特点，
0: 女人有女人的特长。
1: 哎，男人追求阳刚之美，
0: 女人擅长以柔克刚。你看那俩姑娘乐的，不得克了几块刚了都。哎
1: 呀，那女子
0: 巾帼英雄，
1: 女子足球队为什么这次亚特兰大奥运会就拿了一块银牌
0: 啊？
1: 就因为足球队里头少一个男的。
0: 哦，那么男子足球队为什么连亚洲都出不去啊？就因为绿茵场上少十一个女的。
1: 足球啊，足球是男人的运动
0: 啊，
1: 男的爱看，女的不爱看。
0: 你说的那是过去，现在是女的爱看，男的不爱看，他生不起那气哟。
1: 不，甭管怎么说，那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0: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1: 要说生气，男的一生气
0: 啊
1: 就爱喝点酒，但咱喝了不闹事。
0: 这女的一生气就爱逛商场，但干逛不花钱。
1: 那男的一高兴还是喝点酒，还是不闹事。
0: 女的一高兴还是逛商场，还是不花钱，气死你。
1: 那男人是恐惧的时候瞪大了双眼都那么有神，
0: 女人恐惧的时候紧闭双目都这么迷人。
1: 那男人绝望的时候想的是我要活下去，多么坚强。
0: 女人绝望的时候嘴上说我可怎么活呀，其实根本就没往心里边去哦。
1: 男人都健壮，
0: 女人都长寿。
1: 你就说那个谈恋爱的吧，都是小伙子搂着姑娘的腰，这时候小伙子要一撒手
0: 啊，
1: 估计这爱情就得失重
0: 哦。你看这六嫂的，都是老太太搀着老爷子，老爷子都这么走，都这么走。那老太太要是一撒手，那老爷子失重的就不光是爱情了吧？
1: 啊，你甭管怎么说，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0: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1: 咱就说演戏吧，
0: 怎么了？
1: 男的有宋玉，
0: 那女的有婵娟；
1: 男的有吕布，
0: 女的有貂蝉；
1: 男有李隆基，
0: 女有杨玉环；
1: 男有王金龙，
0: 女的有苏三；
1: 男的有西门庆，
0: 女有潘金莲。那这就误导，等会儿那俩不是什么好鸟啊，那什么人呢？都是。
1: 其实啊，男人离不开女人。
0: 哎，要这么说呀，女人离不开男人。
1: 男人爱潇洒，
0: 女人爱漂亮啊。
1: 男人最欣赏女人化妆的姿态，
0: 女人最欣赏男人掏钱的动作。考验考验你是不是真心啊。
1: 在聪明和美貌之间，
0: 男人
1: 通常注重的是美貌
0: 哦，
1: 但更注重聪明。
0: 在金钱和人品之间，女人就是重人品，但是钱越多越好。
1: 热恋时女人爱说男人傻，
0: 动情时男人爱说女人乖。
1: 男人常说你真好，
0: 女人常说哦你真坏。你
1: 对于所有的女人来说，一辈子听不完的话就是我爱你。
0: 对于有些男人来说，一辈子想不完的事儿是我爱谁呢。
1: 其实啊，女人像杯茶，不但要喝，你还得会品。
0: 哎，其实男人是不撤，你不但要开，还得会修啊。
1: 其实所有的男人心里通常这样想，我要是一颗人造卫星该多好啊，可以随心所欲遨游太空。
0: 所有的女人心里都琢磨，我要是地球该多棒啊，你怎么遨游都得围着我转呢。
1: 就拿今天的晚会来说吧，男有李双江，
0: 对，女有彭丽媛；
1: 男有尚长荣，
0: 女的有马兰；
1: 男有陈佩斯，
0: 女有黄小娟；
1: 男的有宋祖英，
0: 女有郁钧剑；
1: 男有董文华，
0: 女有赵本山；
1: 男的有那英，
0: 女的有刘欢；
1: 男的有倪萍，
0: 女的有程前。咱说乱了是吧？这个
2: 好，听众朋友，一段牛群冯巩的两个人的世界我们欣赏完了，咱们一笑堂上半时段暂时告一段落，别走开，下半时段马上开始。
3: 朋友们，你们看春天。

0: 条嘛，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0: 欢声笑语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这里是为您送出欢笑的一笑堂。下半场开场，先为您送出一段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三喜临门》，然后咱们接着聊聊《西游记》。
1: 哎，你知道我妈是谁吗？
2: 不知道。
1: 我知道。
2: 多新鲜呢。
1: 你见过我妈吗？
2: 没见过。
1: 我到天天见。
2: 废话。
1: 这么说你不认识我妈？
2: 不认识。
1: 我认识。
2: 这话跟没说一样。
1: 我所说的认识我妈呀，是说了解我妈的思想、脾气、工作作风和她高贵的品质。
2: 哦，你妈是搞什么工作的？
1: 我妈是，不告诉你。
2: 怎么？
1: 保密。
2: 这太，这保什么密呀？
1: 您不知道，我怕我妈打我。
2: 这打你干什么呀？
1: 小的时候啊，我跟同学打架，我就说过呀。
2: 哦，
1: 干什么你？干什么你？我不怕你，你爸爸是工人，我妈是书记，我让我妈打你爸爸。
2: 嗨，是得打你。
1: 从那以后啊，我妈给我规定一条，在别人面前不许拿我妈的职位吓唬人。
2: 你妈做得对呀。那么现在你妈做什么工作呢？
1: 最近调到汽车修配厂任党委书记。
2: 哦，还是领导。
1: 她工作泼辣，办事果断。这不是最近局里啊分配到他们厂一套条件比较好的房子，要不是我妈最后拍板啊，这马拉松的会非开到长波路那年不可呀。
2: 嗨，有长波路年吗？再一说这一套房子至于费这么大劲吗？
1: 怎么不至于啊？为了争住这套房子，有一位居住条件很不错的干部也跟着娶媳妇打分。
2: 这话怎么讲啊？
1: 凑热闹。
2: 哎，有这么凑热闹的吗？那么这位干部是谁呀？
1: 姓左。
2: 他叫什么呀？
1: 左厚颜。
2: 哪个厚啊？
1: 薄厚的厚。
2: 哪个颜呢？
1: 颜面的颜。
2: 怎么单叫这么个名字呀？
1: 因为他又左，脸皮又厚，所以大家都叫他左厚颜。
2: 哦，那么他这脸皮有多厚啊？
1: 多厚，反正一尺多长的针呢都扎不出血来。
2: 火，这位比橡皮还厚。
1: 嘿，在这个分房会上啊，他的嗓门最高，牙眼瞪着跟包子似的。
2: 嗯，
1: 脖子抻出有3寸多长。
2: 是啊，
1: 两只手这么一叉腰，就这样。
2: 这什么模样啊？
1: 知道他这是发言呢？
2: 不知道呢。
1: 跟斗鸡似的呀。
2: 嗨，多难看呢。
1: 他说了，同志们，你们不晓得呀，我家住的房子太挤了。
2: 哦，
1: 我们家4口人才住3间房子，
2: 那还挤呀。
1: 我们2口子要住1间房子吧？
2: 那够松坦的。
1: 不行。
2: 嗯，
1: 我们要分居。
2: 干嘛呀？
1: 因为我爱人神经衰弱。
2: 哦，
1: 我睡觉爱打呼噜。
2: 打呼噜怕什么的呀？
1: 干扰性太大呀。
2: 哦，
1: 我的呼噜不是一般的呼噜。
2: 嗯，
1: 具有80年代的最高水平，有层次，有节奏的。
2: 哦，
1: 分酝酿、前奏、吹哨、起爆4个阶段。
2: 是啊。哎，你能不能把它这个4个阶段给小一小啊？哦，这是困了，酝酿阶段，开始前奏了。吹上哨了。

0: 是够呛啊。
1: 同志们，由于我的呼噜声音太大了，所以我们家不用养猫就没有耗子啊。
2: 那你们家那耗子呢？
1: 都叫我下跑了。
2: 就这理由啊？
1: 可是我母亲呢，坚持把房子分配给罗工程师。
2: 你母亲什么理由？
1: 同志们，你们知道吗？罗工程师去年为我们厂搞了一项技术革命，就节约了十几万元。今年他又发明了一种技术改造措施，就是这样一个中年的技术骨干，老少三代还住到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房子里。同志们，我们要不给他解决房子问题，我们做领导的良心何在呢？
2: 你妈说的对呀。那么结果怎么样啊？
1: 会议决定把房子分配给罗工程师。
2: 太对了。哎，那么那老左呢？
1: 他保留意见。
2: 哦，他不服，
1: 下边还乱发牢骚。
2: 哦，
1: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撕了，这回九爷算是得起来了。
2: 嗯，这九爷是谁呀？
1: 罗工程师。
2: 哦，他行酒。
1: 不，罗工程师就哥一个。
2: 那为什么叫他九爷呢？
1: 过去管知识分子不都叫臭老九吗？
2: 这老左思想还有问题。
1: 同志们，你们考虑考虑啊，就凭咱扛过枪、渡过江、吃过糠、受过伤的人，愣不如九爷吗？
2: 哦，这位老左还是一位老干部。
1: 什么老干部？这位还没我岁数大呢。
2: 哎，那怎么扛过枪、过过江呢？
1: 他民兵训练扛过枪，游泳比赛渡过江，忆苦思甜吃过糠，文工武卫他受过伤啊。
2: 哦，这位武斗队的呀，
1: 文化大革命中是个造反派呀。
2: 嗯，
1: 他在下边乱发牢骚，我母亲知道以后狠狠地批评了他。
2: 嗯，
1: 并通知他明天上午帮助罗工程师搬家。
2: 嗯，
1: 而且叫我也去帮忙。
2: 真是雷厉风行啊。
1: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找了半天也没找着。
2: 哦，那罗工程师在哪儿住啊？
1: 他们家住老楼。
2: 老楼那还不好找啊。
1: 我也是这么想啊，后来一打听啊，感情罗工程师住的不是楼房。
2: 什么房啊？
1: 平房。
2: 那为什么叫老楼呢？
1: 这间房是又老又楼。
2: 哦，这么个老楼啊。
1: 哎，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房，门口自个儿搭了个小厨房，把所有的光线都挡住了，屋里是又潮又暗。进屋这么一看，哎呦，罗工程师一家子都是罗锅啊。
2: 嗯，怎么那么巧啊？
1: 仔细一看，感情是房子矮，压的都直不起腰来了。
2: 这至于吗？
1: 怎么不至于啊？您想，这间房子才两米二高。
2: 两米二，要说也不算太矮呀。
1: 上面有个吊顶的，占去20公分，
2: 那还有两米呢。
1: 地势太低，竟往里灌水，又垫起30公分来，
2: 那还有1.70米呢。
1: 可是罗工程师一家子都是大高个儿，
2: 这老罗多高啊？
1: 1.86米。
2: 哦，
1: 他爱人1.80米，儿子1.89米。哎，就是罗工程师的母亲是个小矮个儿，
2: 1.5米。
1: 1.78米。
2: 嚯，一家子巨人呐。
1: 罗工程师的爱人一看我来了，赶紧就过来了。同志，您找谁呀？我是帮助罗工程师来搬家的。
2: 哦，
1: 哦，是谁派您来的呀？
2: 你说我妈派我来的。
1: 那我不敢说呀。
2: 怎么？
1: 怕我妈打我呀？
2: 是啊。
1: 我说那什么，是领导派我来的。
2: 嗯，
1: 哦，领导派您来的。您是哪个单位的？
2: 嗯，
1: 那什么，我是这个报社的记者。
2: 他又成记者了。
1: 我不是记者。哦，您是哪个报的呀？
2: 嗯，
1: 我不就那个挺进报的吗？
2: 啊，挺进报的
1: 啊？不，挺进报是我们报的前身。
2: 人家问你现在，
1: 现在就是进挺报
2: 啊？
1: 啊，不是那个进攻报，
2: 嗯，
1: 不是那进，哎，我们前进报的，
2: 他还真有词儿，
1: 前进报的记者。哎呀，要说记者同志真会赶时髦啊。
2: 嗯，
1: 今天我们刚搬家，您就来了。我们在这窝了这么多年，您怎么一趟也不来呀？为我们写篇文章，好好的报道报道，
2: 这是将你们一军。
1: 您看看我们这一家子，在这儿窝了这么多年，都直不起腰了呀。幸亏今天是搬家了，要再几年，到那个时候您再看我们这一家子
2: 怎么样，
1: 全成虾米了。
2: 哦，全弯腰了。
1: 罗工程师一听这个，赶紧把爱人的嘴就给堵住了。
2: 嗯，
1: 哎，不说这些。
2: 你捂我嘴干嘛呀？
1: 谁让你在这站着来的呀？
2: 我站的不是地方了。
1: 这个时候啊，罗工程师的儿子说话了。我跟您说，记者同志，我爸爸就这样，太傻，什么事儿都不管。我今年都20多了， 连工作还没有呢。
2: 是啊，
1: 我早就想到他们厂子当临时工去，咱们进不去啊。可是那老左呀，两个外甥上班都快一年了。
2: 是啊，
1: 我爸爸那些老同事人就都调走了，来信叫我爸爸上那儿去，说那儿好，给长级，给房子，给子女解决工作。可是我爸爸就不让我们去。
2: 是啊，
1: 怪不得人家都说我爸爸是
2: 什么呀？
1: 是
2: 什么呀？
1: 是我不说这个。
2: 哎，你说我没事。
1: 不好说呀。
2: 那有什么呀？
1: 他们都说我爸爸是
2: 什么呀？
1: 大傻帽。
2: 这叫什么词儿啊？
1: 罗工程师一听这个，赶紧把儿子的嘴也堵住了，不说这些。
2: 你怎么又窝嘴啊？
1: 又让你赶上了呢。
2: 你瞧我这倒霉劲儿的。
1: 这个时候啊，罗工程师的母亲说话了。哎呀，同志，坐、您看我们这个孩子就这么傻呀，一天到晚就知道写呀算呢，写呀算呢，一写就是半宿啊，我们娘儿几个都睡不着觉，灯泡晃眼睛啊。有什么法子呢？没办法，我每人给他们做了个眼罩。
2: 什么叫眼罩啊？
1: 我戴上叫你看看啊。说完话老太太就戴上了，我这么一看，我说老奶奶您赶紧摘了吧。
2: 怎么
1: 成佐罗了？
2: 嗨，这多难看呢。
1: 这个时候啊，罗工程师一把手就把他的母亲嘴又堵住。这回你怎么躲开了？
2: 我不能不躲开啊，就您这肉口罩我实在受不了。
1: 听到这儿我可太受感动了，我说罗工程师一定是个党员吧。
2: 没错，
1: 他爱人说了，党员，哼，我们要求入党好几年了，到今天也没批下来。
2: 为什么呀？
1: 哎，那个老左呀说我们太高。
2: 哦，这个儿高就不能入党啊？
1: 什么个儿高啊？说我们成分高，有烙印。
2: 哦，有阶级烙印。
1: 不是阶级的烙印，因为罗工程师的爸爸是个裁缝，说我们有烙铁的印儿。
2: 啊，烙铁印儿也算呢？
1: 啊，还说我们有海外关系呢。
2: 什么关系啊？
1: 嗨，我们有个亲戚在法国。
2: 怎么个亲戚呢？
1: 就是罗工程师堂叔伯两姨姑舅，他娘家爹把兄弟三哥二大爷出了五福本家孙子的干儿子呀。
2: 这叫什么亲戚呢？
1: 说这个人在外边有个大买卖。
2: 大买卖
1: 啊？
2: 哦，在那开银行。
1: 不，卖臭豆腐的。
2: 嗨，这法国人吃臭豆腐吗？
1: 就这么点事儿，他开了好几封介绍信，还要去外调呢。
2: 上哪儿外调去？
1: 上巴黎呀。
2: 哦，上法国外调去。
1: 不是外调，就是为了旅游啊。
2: 那领导能同意他去吗？
1: 这个入党的问题是我们老罗的一块心病。他在报纸上看见哪个知识分子入党了，他就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他总失眠呢。
2: 哦，
1: 老罗说，哎，不说这些，不说这些，这是党对我的考验嘛。
2: 哦，
1: 考，我看呢，都快把你考着了。
2: 不好，他爱人的情绪还不小啊。
1: 就在这个功夫，我们厂的汽车来了，帮助他搬家了。下了好几个人。罗工程师，我们哥几个今儿帮您搬家了。要说您可太幸运了啊。要不是新来的这书记，这间房子绝不会给您。
2: 肯定。
1: 您知道吗？这间房子是给人新来书记的，人家不住，让给您住了。
2: 嘿，
1: 您要不信，您问他儿子。
2: 对，
1: 我说那什么，千万别问我，什么全不知道啊。
2: 你怎么不说话呀？
1: 我怕我妈打我呀。
2: 好，还记着这茬呢。
1: 这个时候我妈妈来了。
2: 嗯，
1: 老罗同志，报告你一个大喜事啊。
2: 嗯，
1: 你的入党申请啊，党委同意了。来，你把这个入党志愿书填好了，星期六下午讨论你的入党问题。
2: 好，
1: 还有一件大喜事啊，你的那个发明创造已经成功了，明天上午你参加发奖大会。
2: 嘿，这是三喜临门呢。
1: 就在这功夫，这老左也来了。
2: 哦，
1: 哎，这个罗工程师啊，我是来向你道歉的呀。过去由于我这个违背了很多党的政策，很对不住你，请你以后多多的谅解，多多的谅解。
2: 哦，改了就好嘛。
1: 这时候大家一起动手，不大功夫就搬完了。
2: 嗯，
1: 我母亲刚要锁门，老左说话了。哎，书记同志，请把这间房子让给我住吧。
2: 干嘛啊？
1: 一方面在这里住我可以受一受教育，另一方面你不晓得呀，我已经叫我爱人驱逐出境了。
2: 为什么呀？
1: 哎呀，最近我的呼噜又有所升级呀，特别是昨天晚上我刚睡着，这里一打呼噜，我们楼里的男女老少都吓跑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1: 人家以为是八级地震呢。
2: 嗨，
0: 一球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3: 好，听众朋友，一段李金斗、陈永泉的三喜临门咱们欣赏完了。

0: 我接着跟您聊聊这西游记。有不少事儿啊真琢磨，为什么呢？他这事儿啊前言不搭后语。你比如说吧，孙悟空以前在东海大闹龙宫，是吧，把这个定海神针龙王最好的宝贝都弄走了，可以说想干嘛干嘛。可是在后来呢，保护唐僧取经的途中，他总说自己水性不好，这是为什么呢？以前孙悟空下水之前都得念个避水诀，念口诀然后下去，这水就自然分开了。可是呢，被这个如来佛祖压了500年之后啊，由于长期没有跟人交谈，自己呢变成一画蜜的了，见谁呀、啊、都跟人狂喷一通，这样呢他就啊没办法一直专心致志的念避水诀了。哎，这是其一啊，这避水诀念得不好，所以呢不敢下水了。另外呢，孙悟空在长期的职场生涯中啊也明白一个道理，这工作呀要团队协调，哎，各部门合作，所以他每次呢都叫猪八戒他们去诱敌出水，然后他在陆地上和空中才啊跟这怪物决斗呢。那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您自己琢磨吧。好了，说一段听一段，给您带了一个小段，名字叫做洞房破迷信，来自侯耀文、石富宽。
1: 前些天我参加了一个会。
2: 什么会啊？
1: 集体结婚。
2: 对对对，
1: 知道吧？
2: 有，
1: 多好啊。
2: 嗯
1: 啊，大家坐在一块儿，
2: 哎，
1: 抽一支烟，
2: 嗯，
1: 吃点喜糖，畅谈畅谈四化的远景，
2: 哎
1: 啊，多好啊。
2: 这叫新事新办。
1: 新事新办，
2: 哎，
1: 现在这个结婚好。
2: 对，
1: 应该提倡这种作风。
2: 对
1: 啊、
2: 嗯、
1: 现在比过去结婚好多了。
2: 哦，
1: 过去在旧社会结婚麻烦死了。
2: 麻烦，
1: 有很多封建的礼教。
2: 哦，一些穷讲究。
1: 哎，对了，
2: 嗯，
1: 要说结婚这天谁最倒霉呢？
2: 谁呀、啊、
1: 就这新郎跟新娘最倒霉了。
2: 怎么倒霉呢？
1: 哎呀，事儿太多呀。
2: 啊，
1: 比如说今天要结婚了。
2: 哦，
1: 从早晨起来，
2: 嗯，
1: 头一位客人一进门，这新郎跟新娘就倒霉起。
2: 怎么？
1: 这一喊，二大爷来了。
2: 哦、
1: 这新郎跑过去，梆当这儿就一个。
2: 干嘛呀？
1: 磕头。
2: 哦，磕头。
1: 可不能白磕。
2: 怎么着？
1: 得给钱。
2: 给钱。
3: 起来吧，小子，来十块。
2: 十块，
1: 十块。刚给完钱，那儿一喊，
2: 嗯，
1: 四婶来了。这过去，梆当就一个。
2: 就一个。
3: 起来吧，小子，来十块。
2: 这就二十了，
1: 这就二十了。
2: 嗯，
1: 待会儿一喊，三大们来了，这过去梆当劲儿的一个，
2: 又一个，
1: 起来吧，给你五块。
2: 哦，给五块了。
1: 哟，
2: 怎么？
1: 嫌少啊？
2: 嗯，
1: 再给五块。
2: 五块，
1: 怎么还不起？再给，又起不来了。
2: 怎么了？
1: 都磕晕了，
2: 脑袋都大了。
1: 到晚上您再看，
2: 啊、
1: 这新郎官这脑瓜子都这么大个了。
2: 那是磕的呀。
1: 是不是啊？
2: 嗯，
1: 好容易把白天这些事儿忙过去了，
2: 哦，
1: 到晚上一入洞房，乱七八糟事儿还多着呢。
2: 哦，还有一些穷讲究，
1: 讲究事儿太多了。
2: 嗯、哦，
1: 以前你也听说过吧？
2: 嗯嗯。
1: 啊，到晚上入洞房了，这被窝里得塞点什么花生啊、栗子，这咱们都不说了。
2: 哦、有，
1: 我给你说一条新鲜的。
2: 啊、哦，什么新鲜的？
1: 按照封建礼教来讲啊，
2: 嗯，
1: 这个结婚的头一宿啊，
2: 嗯嗯，
1: 新郎和新娘谁也不许跟谁说话。
2: 这为什么呀？
1: 谁先说话谁先死。
2: 这不胡说八道吗？
1: 可不胡说八道吗？
2: 嗯，
1: 现在这个讲法呢，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了。
2: 哎，
1: 稍微上年纪一点的同志呢、嗯、可能还知道。
2: 哎，知道，但是不信了。
1: 不信？
2: 哎，
1: 谁说的？
2: 不信。
1: 不信
2: 啊？
1: 当然有人信了。
2: 谁信呢？
1: 我奶奶。
2: 哦，你奶奶还迷信？
1: 迷信极了呀。
2: 哦，
1: 前二年我结婚的时候把我叫旁边去了。
2: 嗯、哦，叶文
4: 过来，
2: 过来。
4: 今天晚上啊，
2: 嗯嗯，
4: 头一宿啊，
2: 是，
4: 你别跟他说话，
2: 怎么了、啊？
4: 你谁先说话，谁先死啊？
2: 嗨，
4: 啊，记住了啊，
2: 这不散毒呢吗？
1: 我说行了，您甭管了，您甭管了，您找地方凉快去吧。
2: 去，该干嘛干嘛。
1: 谢您了。我能信这个吗？
2: 就说是
1: 刚摆摊打不走，
2: 嗯，
1: 旁边我一二舅过来了。
2: 舅舅，
1: 我这舅舅爱开玩笑，
2: 是吗？
1: 哎，月文过来。今天晚上一进洞房，
2: 嗯，
1: 你要能让你爱人先说头一句话，
2: 怎么着？
1: 说一句我给一块钱。
2: 我给一块钱？
1: 我说您真给家给啊？
2: 嗯，
1: 真给啊，说一句给一块。
2: 嗯，
1: 我说那行，您甭管了，明儿早您就盯着给钱得了。
2: 哦，
1: 啊，那哪成啊？明儿早起你告诉他说600多句。我哪那么些钱呢？我
2: 怎么办呢？
1: 我说那您说吧，咱们这怎么办吧？
2: 对，
1: 这样好不好？
2: 嗯，
1: 今天晚上你们进了屋以后，

0: 口听着，说一句我给一块钱，啊，我说那行了，到时候您跟门口听着吧。
1: 这可有意思。
0: 到晚上我们进了屋，嗯，我们这就得跟门口听着。哦，进了屋我一看，嗯，哼，我们这爱人真老实。
1: 怎么呢？
0: 往那儿一坐，一句话都不说。
1: 哦，怎么这么老实？
0: 我明白了。啊，这是他们家也有老人，也告诉他了。
1: 哦，也嘱咐他了，
0: 不理我，不理我拉倒。嗯，哎，对了，嗯，知道这个新婚头一宿有什么规矩吗？
1: 不知道什么呀。
0: 新婚头一宿啊，嗯，必须要盖娘家陪送的被子。
1: 哦，就是女方带过来的。
0: 哎，对了，嗯，知道这被子怎么盖吗？
1: 知道啊。
0: 怎么盖啊？
1: 竖着盖。
0: 竖着盖啊，嗯，你竖着盖，他能说话吗？
1: 那你，
0: 咱们有办法。哦，得把这气说了话。
1: 哦，气说了话。
0: 哎，往床上一躺。哦，把这被子呲啦，我就拉过来了。嗯，往这一搭。嗯，上边露半截，底下露半截。
1: 哦，你横着盖的。
0: 哎，五大梁盘杠子，上下够不着。
1: 那是。不够长短了，
0: 躺那儿咱得嘀咕。嗯，这什么被子这是？你陪送不洗就别送，对不对呀？到时候送这被子，你说到时候也不合适。
1: 就是，
0: 好容易给踹下边去了，嗯，上面又露出来了。
1: 对呀，
0: 啊，这叫什么被子这？都说你们家抠，我还不信。嗯，
1: 啊，真抠，
0: 真够抠的。我乒乒乓乓这么一折腾，啊，我们爱人沉不住气了。你不会把它竖过来吗？
1: 就是，
0: 哎，一块了啊！
1: 你嚷什么呀？
0: 我告诉我舅舅，他说话了
1: 呀。哦，外边等着呢。
0: 我们爱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哟，一块可买不下来啊。
1: 就是，
0: 嗯，两块了啊，
1: 两块了。
0: 还有背里呢，嗯，三块了啊。
1: 我
0: 那背面还十好几块呢，嗯，四块了啊。正说着，我们舅舅邦当就进来了。嗯，月文，别说别说了，
1: 怎么了？
0: 我这就剩四块了。
2: 好了，听完这段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0: 哎呀，这说带饭的搞恶理财，看着账又让了。
6: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6: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5: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5: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米，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6: 滚滚黄浦南流水，万顷烟波天一色。这高墙林立的港口啊，运货卸货，人头攒动，拥挤繁忙。江面上近路远航的船只，那是翻影摇动，川流不息呀。这萧廷龙站在16里铺的码头上，看着眼前的这一切景象，颇有些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感慨。白驹过隙呀，已在这车水马龙的十里洋场打拼了5载春秋。从最初几只简陋的小船，到如今大小船只20几艘的船行，这真应了那句“生意兴隆，通四海”。哎呀，这蒸蒸日上的生意，他庆幸啊，自己当初的选择，啊，接手这同学码头，举家南迁。离开军阀混战的齐鲁大地，这个决定啊是对的。不觉间呢，天色渐渐暗下，江面上映着橘红色的晚霞，如撒了一层碎金呐。水鸟盘旋着在桅杆之间。这时候啊，从远处气喘吁吁的跑来一个伙计。
7: 老板，有客人找您。
6: 哦，这萧廷龙啊这才回过神来，整了整西装，转身向自己的船行走去。刚一到门口，管事儿的便迎出来了。
7: 老板，来了两个人，等您半天了，这是名片。
6: 说着呀，递过一张名片。萧廷龙接过一看，上边写着大日本驻上海风筝公司董事长横路敬一。他顿时心生不悦呀，自己这些年在上海呀，没少和日本商人打交道，他们仰仗着本国船坚炮利， 欺行霸市啊。更有甚者呀，贩卖军火鸦片，拐卖妇女，而北洋政府却视而不见。他有心回避，可转念一想，也不妨一见，看看他们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好，你去通报一声，就说我回来了。
7: 哎，
6: 这萧廷龙啊，就走进办公室了，就看从沙发上起身站起来两个人，其中一个大概40多岁，梳着背头，戴着金丝边的眼镜，燕尾紫须啊，一身笔挺的黑色西服，日本三花牌的领带，火箭筒的皮鞋，手持根文明拐杖，面带微笑啊，看着很斯文。众位听众啊，给大家科普一个小细节，像这种啊红色经典的书中，如果有人拄着文明拐杖，那么他肯定就不文明。这位就是，看着很斯文，四个字总结就是斯文败类呀。那脸上透着几分傲慢，眼珠子愣转。他的身边是一位20来岁的年轻人，一个办事员的模样，中分头，也叫汉奸头，瓜子脸，这瓜子啊还是倒瓜子，这尖儿冲上，哈，方下巴，也戴个金丝边眼镜，一身蓝西服，双手抱着一个公文包，跟收电费的似的。这看见萧廷龙进来，用手推了推眼镜。啊，原来是横路先生啊，让二位久等了，请坐，请坐。这萧廷龙啊，走近几步，伸手示意二位落座，这自己也坐下了。
8: 萧先生，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上海丰正公司的董事长，横路经济。这是我的秘书，他是中国人，叫何路。
6: 啊，久仰久仰啊。
8: 客气。
6: 有仆人端茶上来。王路先生啊，不知道今日到我家中有什么事儿啊？啊，请讲当面。这横路敬一把这茶杯放在茶几上，边上的秘书何路赶紧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沓子文件来，递给了萧廷龙。横路敬一就说了，
8: 我们大日本上海丰正公司生意你是知道的，很多很多。最近我们株式会社投进了一笔巨资，要在16里铺码头建一个上海最大的船运公司。因为16里码头大小船行有10几个，我们想把它们集合在一起，由我们大日本投资盖楼，引进船舶。你们这些船行老板都是股东，那么控股呢，由我们日本方面来掌握。到时候萧先生你就可以坐分红利，美元洋票子大大的。
6: 这萧廷龙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感觉这真是花天下之大计，这可气又可笑啊！心中暗骂呀，我呸，这狗娘养的小日本，你想的可真花花啊！啊， 这什么控股啊？这分明就是变相侵略呀！啊，你们控股，我们都是股东，那谁敢查你们的账啊？谁敢过问你们的事儿啊？这没到三天啊，你说赔了，不但把船行丢进去了，还得赔钱呢。再者说了，你那什么大日本帝国呀，你那在地图上跟个屎壳郎似的，你那国土面积也小，这日本人长得还矮啊，男的是五短身材，女的罗圈腿啊，对日本人种有过研究的啊都知道，全都罗圈腿，大龅牙，要啥没啥，还愣冲个大日本帝国，你们哪儿大呀？啊，我看你们是脑仁大。这萧庭龙气的呀，这不就是变相掠夺吗？这最近有件事儿，大家一定知道，什么事儿啊？这个抖音公司的这个软件啊，在这个国际版不就受到打压吗？美国就说了，不行啊，你们要得卖我，嗨啊，要不然你就退出，你不能在我们这儿上，这不就一样吗？我凭啥卖你呀？你脸咋这么大呢？就这号流氓啊，就硬抢。在日本这也是啊，你们得给我们管，凭啥呀？萧庭龙气不打一处来呀，看见桌上放了一只烟灰缸啊，这手就抄起来了，就想走过去啊，照这小子脑袋上一顿乱砸啊！可是想了想啊，忍住了。这萧庭龙什么人呢？那是见过大风大浪啊。烟灰缸放下了，他轻叹一声啊，哎呀，横路敬一先生啊，你是不是还有个弟弟叫横路敬二啊？我呀，首先感谢贵国的好意，感谢丰正公司啊，看得起我们这些土船行，哎呀，非常感谢。不过我做生意向来喜欢单打独斗，不愿意与他人合作，这人多是非也多，我们就是小作坊嘛。啊，你看这码头上好几家船行都有各自的生意，都是有自己的财路啊，我们也不想惹麻烦。这十几家船行中保不齐会有喜欢跟您合作的，不过抱歉啊，我们不想合作，这还要谢谢您的抬爱呀。要不您在码头上转转啊，再打听打听别人家。
9: 不客气了，那就请萧先生再好好的想一想，这些文件先放在您这儿，想通了您就给我打个电话，告辞了。
6: 这话不投机啊，半句也多，横路敬一和他的秘书两个人这就离开了萧家。对于桌上放的这个文件，萧庭龙是看都没看，拿起来直接扔到纸篓里了。这转眼三天过去了，横路敬一和他的秘书啊，哎，又来了。
9: 不知道萧先生考虑的怎么样，想通了没有？
10: 横路先生啊，您下次啊不用再来了，我想通了呀，我上次就想通了啊，没有什么河谷，我这船行还能自己经营，感谢贵公司如此看重我。就这样吧，我还有事儿，二位请便吧。
6: 这一句话说完呢，萧庭龙转身走了。

0: 留下两个人那是十分尴尬呀。这临走之前，这萧廷龙啊，这几天就有吩咐跟下人说，我这房间呢不用打扫，哎，这几天完全不用，那废纸篓啊别给我清空啊，就摆到那儿。这小日本子和狗汉奸在屋里转来转去，就看见这废纸篓了，一下就瞅见这文件了。这小日本子这火啊，腾的一下就上来了。这文件连翻都没翻，啊，就丢在这个废纸篓里。哎呀，这小子气的，我们走吧，就撤了。又过了五六天的光景，这萧廷龙也打听着其他船行的动静。这一打听啊，都收到了这丰正公司的邀请，但是啊，没有一个人同意加入的。就这样，这日子照过，生意照做，貌似什么都没发生啊，风平浪静的。半个月后的一天，话说这一天呢，萧廷龙和往常一样从码头回到家中。这一进大门，管家急忙迎上来，面色凝重。
1: 老爷，您可回来了。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这么慌张。
1: 哎呀，不好了呀。
0: 这萧廷龙心里一震啊，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的独子萧峰。是不是峰儿出什么事儿了？萧廷龙对萧峰是最为挂念。可是管家说了，
1: 老爷，不是啊，来了几个官相啊，在客厅里等着呢。
0: 官相哪儿的呀？
1: 说是什么军政府水管局水上稽查大队。
0: 哦，我看看。萧廷龙啊，走进客厅，一看来了五六个人，为首的是一个四十来岁，啊，一看萧廷龙进来了，就说了：“
2: 你就是萧廷龙吗？”
0: 鄙人萧廷龙。
2: 啊，我们是军政府水上管理局水上稽查大队的，你的船行啊涉嫌违法经营。
0: 违法？不可能啊，萧廷龙自信地说。
2: 哼，现在啊能跟我们走一趟啊，配合调查。
0: 这萧廷龙想了想，这里面呢一定有什么误会啊，就走就走吧，
2: 反正啊，身正不怕影子斜，脚正不怕鞋歪啊，那就去吧，就抓紧调查完啊，别耽误生意。
0: 就这么着，萧廷龙跟着来的人去了军政府水上管理局。可是谁知道到半夜也没回来。萧廷龙的夫人赶紧找来管家。
1: 王德呀，你赶紧出去打听打听，老爷别出什么事儿啊，这去了一整天了，连个信儿都没有。
2: 哎，那我这就去。
0: 那管家急忙跑出去，
2: 天亮了才回来。
0: 这萧夫人是整夜未眠呐，正在客厅里急的来回打转。
1: 怎么样啊？
0: 老管家名叫王德，
2: 这王德此时满脸通红，用袖子擦着脑门上的汗，嘴里喘着粗气呀，着急地说：“夫人呐，大事不好了。”

0: 话说这萧廷龙被带到军政府水上管理局的审讯室，押进审讯室之后一押就是一天。对面坐着一个当官的，歪戴着帽子，衣服领啊，这扣子都是敞开的。见萧廷龙进来，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呀。
1: 萧廷龙，你吃了豹子胆了？
0: 萧廷龙一听这话，眉毛往上一挑，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1: 什么意思？你们呐，好大的胆子呀！你们竟敢走私军火，难道还不承认吗？
0: 萧廷龙惊愕地瞪着双眼。走私军火？你说我们船行走私军火？
1: 昨天呢，你们的大风号这个商船是不是离开码头经武汉到宜昌啊？
0: 没错呀，这条船装的都是一些棉布啊。
1: 呸，弄个小刺喽啊，还棉布？我们检查了，那里边全都是枪啊，铁证如山。萧廷龙啊，这场官司你就打了吧。来呀，先藏到后边去。
0: 这一声断喝呀，不由萧廷龙解释，直接押到监房。这萧廷龙被一把推进牢中啊，他像突遭雷击般的僵在地上一动不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切，
2: 骗。
4: 请办案，买张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击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9: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0: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9: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11: 明末清初，双桂坊有一家南货店，老掌柜眼看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就想定制一把缺斤少两的秤。谁知小儿媳妇儿却特意做了一把多半两的秤。就这样，南货店的生意兴旺起来。年三十晚上，还蒙在鼓里的家人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发财的奥秘。这时候，小儿媳妇儿才道出实情：
12: 老百姓知道咱让利经营，量大福大，就愿意买咱家的东西，店里的生意就兴旺啦。
11: 第二天早上，老掌柜召集全家人，拿出了账房的钥匙。
13: 从今天起，账房钥匙就交给他了。
11: 再后来，这把良心秤的故事，慢慢地在常州城流传开来。
12: 秤砣虽小，能称人心善恶；利益虽高，不取不义之财。
14: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5: 这萧廷龙被一把推进牢中啊，他像突遭雷击般的僵在地上一动不动，脑袋里是一片空白呀，只觉得眼前昏天暗地。正在这时，他突然听见有人叫他：老板，老板。这萧廷龙以为听错了啊，或者是叫的不是自己。可过了一会儿，有人拍了他一下，他突然一

惊。他转头一看，嘿，这面前站着个手戴铁镣的大汉，不是别人，正是自己船行大风号的船长刘金奎。

0: 萧廷龙也知道这单生意。这货进了仓库，二十几箱棉布，挨箱验货，确认无误。第二天，刘金奎组织人装船，一声鸣号，船就由码头开出。这刚行出几十里，稽查队的快船突然出现，就拦住去路，大喊着检查呀。刘金奎当时想，这查就查吧，啊，例行公事，反正这货我们都验过，那里边都是棉布啊。这稽查大队几个人呢，就登上了货船。
1: 这都是什么呀？
2: 啊，老总，这都是棉布。
1: 打开。
0: 这刘金奎想打就打吧，啊，就打开了一下。
2: 您看，这个是棉布。打开一看，正是。
1: 那一箱也打开。
2: 好。
0: 就把那一箱也打开了。一连打了好几箱，都是棉布。这队长还不放过。
1: 那一箱，那一箱。
0: 就打到这一箱的时候，刘金奎伸手就往里摸，就想把这布拿出来。这刚拿到一半啊，刘金奎就傻了。这底下冰凉梆硬，他仔细一摸呀，我的妈呀，好悬没吓傻了。这箱子里装的全都是枪。他赶紧把手缩回来。那稽查队长的就喊：
1: 哎，瞒着，就这箱拿出来。我他妈让你拿，快点。
0: 这咣的一下就给了刘金奎一个耳光啊。这刘金奎没办法，一咬牙把这棉布拿起来了。稽查队这小子呀，眼睛就往里瞅。
1: 嘿嘿，我就说这箱嘛。他妈的，哎，你们竟敢走私军火呀。来呀，把这船扣下，人都给我带回去。
0: 这不由分说，连人带船都压起来了。就这么回事儿。这萧廷龙听完呢，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牢里来回踱步啊，额头上也渗出汗了。这是有人陷害，陷害呀！
2: 对了，金奎，那个纱厂委托咱们运输的，是不是还有签单呢？
3: 有，每单都有。
2: 那就好办了。放心吧，金奎，咱们呢肯定没事儿。
0: 这两人互相安慰着，迷迷糊糊的到了天明。第二天早晨呢，又把萧廷龙带到了审讯室啊，还是昨天那人。
1: 姓萧的呀，侬想好没有啊？啊，想好不了。
2: 长官呢？我们船行就是负责运输，当时说是棉布，也都验了，没想到这还有什么军火呀。这也不怪我们呐，是对方的人做的，我们也是被陷害的。我们有这纱厂委托运货的签单。
1: 啊，有签单呢。那就拿出来吧。
2: 好，我打个电话给船行，让他们送来。
0: 萧廷龙马上打了个电话，船行的伙计真就把签单子的这个单据给送来了。这当官的看了看，撇了撇嘴，
1: 哎呀，还真有单据啊。

0: 肖老板，那咱们现在就拿着签单去核实一下。如果一切如你所说，我们马上放人呐。这如果是假的，那你的罪可就不轻了啊！跟我们走吧。这稽查队的人呢，带着萧廷龙就上了汽车，一声鸣笛，驶向签单上这沙场写的地址。可是这车到了沙场所在的地方，却是一个教堂。这萧廷龙顿时眼前发黑，天旋地转。这明明写的是沙场的地址啊，这怎么是个教堂啊？长官呐、咱们打听打听，这附近啊，可能在附近。
1: 我看你能耍什么花样？我们哥几个就跟你玩一玩，走。
0: 这萧廷龙带着水上稽查队的人，就在这附近转悠。这当官的懒洋洋的啊，在后边跟着。可找遍整条街呀，根本不见所谓的沙场。打听附近的居民，也都没听说这附近有什么场子呀。这当官的可不乐意了。
1: 肖老板呐、这件事能怎么解释啊？那个小赤佬。
0: 此时的萧廷龙瘫坐在车上，面如土色，眼睛直勾勾的，顿口无言。
1: 掉头回稽查队。
0: 这萧廷龙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就被又带回了审讯室。忽然他眼前一亮，看见桌子上的电话，他想起了签单上有电话号。长官呐、这也许沙场搬家了，我按单子这上边的电话联络一下看看。
1: 我看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不撞南墙不回头啊，不见棺材不掉泪呀、那奴就打吧。
0: 哎，好。萧廷龙拿起电话，就仿佛抓住救命稻草一般，手心都攥出了汗呢。可摇了几次电话，始终是无法接通。是个空号。这萧廷龙就感觉自己掉进了39天的冰河呀，从心里凉到了脚尖儿啊。
1: 肖老板呐、侬还有什么说的？你贩卖军火，铁证如山。来呀，拉下去。
0: 又被扔到了牢里，他砸门喊冤，换来的却只有毒打。这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家里的萧夫人整日以泪洗面呢。从老家带来的管家王德，每日在外为主人奔波，整个人消瘦许多呀。此时12岁的萧峰已然懂事了，可问起自己的母亲家中变故，萧夫人又隐瞒着，没有将全部实情告诉萧峰，只说让他安心读书，好好上学。这有句俗话说得好，叫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这为了打点这个官司，萧家伙

0: 花光了所有积蓄，船行早已经被查封，这没了收入啊，一家老小等着吃饭。萧夫人变卖了自己所有的首饰后，又开始卖汽车、卖房子，最后在十六里铺码头边上租了两间小房，打发走了仆人丫鬟，就剩下萧夫人和十二岁的萧峰，还有王德。这生活上是一落千丈啊。话说这一天，萧夫人正在房中想啊如何救自己的丈夫，忽听外边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正是日本上海风筝公司的横路敬一。
1: すみません，萧夫人，找到你们真是不容易啊，现在见到了，我很高兴。
2: 啊，请进吧。
1: 萧夫人，上次我就跟您的丈夫萧廷龙萧先生进行了收购船行的洽谈，可你丈夫就是不同意。我看现在咱们交换个条件怎么样？你把船行交给我，我负责把你的先生救出来，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0: 萧夫人呢，低下头去，半晌无言呐。这横路敬一等了片刻，
1: 好了，萧夫人，那就仔仔细细好好的想一想，考虑考虑我的提议。 Jenny
0: 说完转身往外走去。
2: 等等，横路先生。
1: 萧夫人，你有什么话说吗？
2: 横路先生，你能让我看到我的丈夫，我就答应把船行给你。
1: 有戏，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天晚上你就能见到你的丈夫。
0: 说完，这横路敬一拄着文明拐杖就走了。这天色近黄昏，夕阳的余晖像热正缠身的少女脸颊上的红晕。萧夫人站在院中等待着自己丈夫的归来。夜幕降临时，横路敬一带着几个人押着萧廷龙到了门口。
1: 萧夫人，你的丈夫就在门外，你现在给我写个字据，船行归我所有，你丈夫立刻进去，你们夫妻团聚。
0: 这萧夫人拿起笔写了几行字，递给了横路敬一呀。这萧廷龙在外边虚弱地喊：
1: 别管我，船行不能给。八嘎，哪里有你说话的份？
0: 这萧廷龙在外边被打，萧夫人这心里就跟刀绞的一样，这谁能忍得下去？心想赶紧签了吧，自己的丈夫平安啊，人没事儿，就是最重要的。萧夫人拿起笔写了几行字，递给了横路敬一。横路敬一拿过来一看，哈哈大笑，转身而去。这萧夫人冲到门口 和王德两

人扶着萧廷龙是踉踉跄跄的进到了屋中。这昏暗的油灯下，只见萧廷龙浑身是伤，头发蓬乱，胡子多老长，整个人是消瘦不堪，一脸病容，跟换了个人似的。萧夫人抱住丈夫是放声痛哭。萧廷龙现在说话都困难，眼睛半睁着躺在床上，不住的咳血呀。夫妻对视无语，全是眼泪。这第二天早晨，萧廷龙稍稍缓过了一些，他就嘱咐了：“夫人呐，我命不久矣呀，也明白了，这是日本人要侵占咱们的船行，按下了毒手，栽赃陷害呀。他们和水上稽查队串通一气，来害我，也连累了你和风儿啊。唉，能回来就好，不要想那么多了，钱财都是身外之物啊。”这萧峰虽然年纪小，但也在一旁安慰着父亲，心中咒骂着日本人，也下决心长大后定当为父报仇。书说简短，萧廷龙积怨成恨，身子又虚弱，这没出半个月啊，萧廷龙还是死了。临死之前告诉王德和自己的夫人，赶紧回济南老家呀，找自己弟弟萧廷贵。萧夫人趴在萧廷龙身上哭的是死去活来。这尸体停在家中有三天，萧夫人三日未食，也跟随丈夫去了。这萧家真是如遭重灾。王德哭得跟个泪人似的。这不到一个月，老爷和夫人双双离去，只留下幼小的萧峰。这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萧峰更是泣不成声，握着小拳头，紧咬着牙关。仇恨燃烧着这个少年的心。现在已是家徒四壁，王德跪在棺材铺门口，磕头如捣蒜呢。老板实在不忍，就赊了两口棺材，又给雇了辆大车，这就拉着由上海出发，去向济南。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

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在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4: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5: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4: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5: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6: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7: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

0: 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提到宁波，人们大都会想到中国第一藏书楼天一阁。天一阁呢，建于明嘉靖40至45年之间，数百年间文人雅士以登天一阁读书为荣。它到底有怎样的魅力和故事呢？今天我们就将跟随著名作家文化学者余秋雨的脚步，探访藏书之父甲于天下的宁波天一阁。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阁对于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阻隔。照理我是读书人，他是藏书楼，我是宁波人，他在宁波城，早该频频往访的了，然而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1976年春到宁波养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师盛中建先生家。盛先生一直有心设法把我弄到天一阁里去看一段时间书，但按当时的情景，手续颇烦人，我也没有读书的心绪，只得作罢。后来情况好了，宁波市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们总要定期邀我去讲点课，但是我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始终没有去过天一阁。是啊，现在大批到宁波做几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来后，都在大谈天一阁，而我这个经常钻研天一阁藏书重印书籍，对天一阁的变迁历史相当熟悉的人，却从未进过阁，实在说不过去。直到1990年八月，我再一次到宁波讲课，终于在讲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地向主人提出了这个要求。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长裴明海先生，天一阁正属他管辖。在对我的这个可怕要求大吃一惊之余，立即决定明天由他亲自陪同进天一阁。但是就在这天晚上，台风袭来，暴雨如注，整个城市都在柔弱地颤抖。第二天上午如约来到天一阁时，只见大门内的前后天井，整个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的树叶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砖墙间透出湿冷冷的阴气。看门的老人没想到文化局长会在这样的天气陪着客人前来，慌忙从清洁工人那里借来半高筒雨鞋要我们穿上，还递来两把雨伞。但是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鞋筒已经进水，唯一的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趟水进去。本来浑身早已被风雨搅得冷飕飕的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阵寒噤。就这样，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天一阁我要靠近前去，怎么这么难呢？明明已经是到了跟前，还把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儿，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地的主持下举行一个仪式。天一阁之所以叫做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水”之意，想借水防火，来免去历史藏书者最大的忧患——火灾。今年初次相见，上天分明将“天一生水”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了我看，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剥除斯文，剥除参观式的悠闲，甚至不让穿着鞋子踏入圣殿，卑躬屈膝，哆哆嗦嗦地来到跟前。今天这里再也没有其他参观者，这一切岂不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安排？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

上已经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的象形文字，创造了简帛，然后呢，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这一切本该迅速地催发出一个书籍的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波扬翻腾。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断地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噬着易碎的智慧。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期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久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有一些文人学士终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清苦的读书人到底能藏多少书？而这些书又何以保证历几代而不流散呢？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功名资财良田危楼尚且如此，更成论区区几箱书。宫廷当然有不少书，但是在清代之前大多构不成整体文化意义上的藏书规格，又每每毁于改朝换代之际，是不能够去指望的。鉴于这种情况，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付托给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阁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这样的藏书家委实也是出过一些的，但是没过几代，他们的事业都相继凋谢。他们的名字可以写出长长的一串，但他们的藏书却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那么这些名字也就组合成了一种没有成果的努力，一种似乎实现过而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的悲剧性愿望。能不能再出一个人呢？哪怕仅仅是一个，他可以把上述种种苛刻的条件提升得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继承诸项关节琢磨到极端，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一座藏书楼，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怜可怜中国和中国文化吧。这个人终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清代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这就是说，自明至清数百年广阔的中国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书籍文明，终于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归拢的房子。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耳熟能详的打卡地，有没有独特的观察与思索？鲜为人知的风景中不一样的行走体验，都欢迎和雨飞一同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雨飞倾听你的旅行故事。节目下半段呢，我们继续探访天一阁。明以前的漫长历史呢，不去说它了，明以后没有被归拢的书籍也不去说它了，我们只向这座房子叩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小小的起脚处。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27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做官足迹，最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空间。在文化资料十分散乱，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像样的文化市场的当时，官职本身也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司课本，特别是搜集其他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证书、实录以及历科试事录。明代各地文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云烟的东西，他也搜得不少。这一切光有搜集的热心和资财就不够了，乍一看他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籍，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是成了业余，或者说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他内心隐藏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

历史的宏观裁断也是这样，好像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藏书家，于是把它放在一个颠簸九州的官位上来成全它。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调停了几处官场恩怨，也许是理顺了几项财政关系，牙堂威仪，朝野声誉，不一而足。然而他知道，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拆译地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那里边几册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放入箱子。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当时在朝廷权势极盛的皇亲郭勋，因而遭到廷杖之罚，并下过监狱。后来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然冒犯权奸严氏家族，严氏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严嵩却说，范钦是连郭勋都敢顶撞的人，你参了他的官，反而会让他更出名。结果严氏家族竟奈何范钦不得。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一个成功的藏书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范钦和他身边的其他藏书家来做个比较。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大师封房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的要比范钦写得好。一代藏书家董其昌曾非常钦佩地把他与文征明并列，说明他们两人是墨池董狐。可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他也是一个耀眼的星座。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专著《五经释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学者，他太激动，太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了。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条心，变卖掉家里的千亩良田来换取书法名帖和其他书籍。在范钦的天一阁还未建立的时候，他已经构建了相当的藏书规模。但他实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声声尊他为师的门生们也可能是巧取豪夺之辈，更不懂是藏书楼防火的技术。结果他的全部藏书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毁于火灾，最后只得把剩余的书籍转售给范钦。范钦既没有封房的艺术才华，也没有封房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种冷峻的理性提炼了封房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相比之下，他的社会人格比较健全，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把文化事业管理起来。太纯粹的艺术家或者学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彻。范大彻从小受叔父的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对书籍有一种强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据说有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太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做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随意取阅。遇到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的一笑而已。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差别就看出来了。侄子虽然

0: 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义气性的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自慰。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的流散了，而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实际上这也就是范清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义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在很长时间内的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严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它延续至今的。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清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不妨说，天一阁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于范清死后。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于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绵延数百年的苦役。活到80岁高龄的范清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媳妇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
1: 他把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1万2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0: 两家人到底会怎么挑选呢？后来的天一阁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明天我们将继续未完的天一阁之旅，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雨飞，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下雨的雨，芳菲的菲，雨飞会随时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2: 饕餮盛宴，饕餮怎么写啊？
3: 电脑搜一下。
2: 醍醐灌顶，哎，醍醐怎么写啊？
3: 上网查一下。
4: 我们受益于科技的进步，却陷于提笔忘字的尴尬。书写中华汉字，传承华夏文化。
5: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今天我们继续跟随作家余秋雨先生到宁波天一阁去看一看。在上期的节目中啊，我们说到了天一阁创始人范清在弥留之际把大儿子和二媳妇叫到了跟前，安排遗产继承的事项。老人把遗产分成了两份，一份是1万2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来挑选。本期节目呢，我们继续和著名作家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一起探访天一阁。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法，1万2白银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楼藏书则除了沉重的负担没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此呢，范清本身一辈子的举止早已经告示后代，藏书绝对不能有一本变卖。

而要保存好这些藏书，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笔费用。为什么他不把保存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房一起来领受呢？为什么他要把权利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要后代们选择呢？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反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藏书事业，要么只能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藏书的一方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成倍的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他没有丝毫意思想要讥刺或者逼迫要继承万两白银的那一方，诚实地承认自己没有继承这项历史性苦役的信心，总比在老人病榻前不太诚实的信誓旦旦好得多。但是毫无疑问，范清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刻听到自己期盼了几十年的声音。他对死神并不恐惧，此刻却不无恐惧地直视着后辈的眼睛。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越远，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的范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房都严格地恪守先祖范钦的规范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课题。在当时，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族传代系列，但家族传代本身就是一种不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让后代的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身投入的强硬指令，是十分违背生命的自在状态的。让几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经自身体验就来沿袭几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冲动，也难免有许多憋气的地方。不难想象，天一阁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的维护和保存，却不知是为什么。后代子孙免不了会产生一种好奇，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到底有哪些书能不能借来看看？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能让我们看上一眼呢？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了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这种点滴可能会崩塌，因而已经预防在先。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准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的还要严重。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三次不能参加祭祖，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一年不能参加，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三年不能参加，因而点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病主不能再参加祭祖。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事件了。嘉庆年间，宁波知府邱铁钦的内侄女钱秀云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做媒嫁给了范家。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是在我看来，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事，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耳熟能详的打卡地，有没有独特的观察与思索？鲜为人知的风景中不一样的行走体验，都欢迎和雨飞一起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雨飞倾听你的旅行故事。藏书阁的目的呢是藏书，那藏书的目的又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为了藏书而藏书吗？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聆听余秋雨先生讲述宁波天一阁的故事。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想要登楼看书，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黄宗羲是浙江余姚人，对范氏家族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照理是严禁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气节、学问而受到全国思想学术界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是早有耳闻，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绝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年。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个验证。他们是藏书家，本身在思想学术界和社会政治领域都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们毕竟为一个人而不是为其他人交出了他们珍藏严守着的全部钥匙。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铜锁在一句句打开，1673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黄宗羲在一天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来广者编为书目，并另纂《天一阁藏书记》留世。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接起来了。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刻严。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10余名，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

现了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封建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着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秘果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看来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做极为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但是呢，如此严格的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乾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天一阁进城珍贵古籍600余种，其中有96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370余种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仿照天一阁的格局营造。天一阁因此呢是大出其名，尽管上线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他的声名。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隆下令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藏书的意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该成为终极的目的。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藏书，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剥洋，这证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是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的新历险，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他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不让某位学者上楼的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小偷成了他的最大对手。1914年，一个叫薛继卫的小偷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这一次几乎把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他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薛继卫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把保护藏书楼的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这样一个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但是，这正像范钦想象不到会有一个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秀云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小偷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备把天一阁藏书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韩芬楼里。韩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过营养，但是如所周知，他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
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他天衣生水的防火密咒也终于失效。然而毫无疑问，范钦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现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光亮。除了张元济先生外，还有大量的热心人想努力保护好天衣阁这座危楼，使它不要全然成为废墟。这在现代无疑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工程，靠着一家一族的力量已经无济于事。幸好本世纪30年代、50年代、60年代直至80年代，天衣阁一次次被大规模的修葺和充实着，现在已成为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宁波时大多要去访谒的一个处所。天衣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信息密集、文化沟通便捷的现代，它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天衣阁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是不是有些意犹未尽呢？如果有机会到浙江宁波，还是建议您亲自到那里看一看。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雨飞互动交流。下雨的雨，芳菲的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伴同行。

0: 前面是红灯。
1: 不怕，这里没警察。
0: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1: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水平一流。
0: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1: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2: 妈妈。
1: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3: 天气不错，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

0: 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7: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8: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7: 我可以画圆，
8: 我可以画方。
9: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6: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10: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11: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10: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11: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10: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11: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2: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0: 抬头看，
1: 无人机在栽树呢。
0: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0: 爷爷您闻闻这宁条花香。
1: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凌云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要和大家聊聊办公室一族怎么吃好一日三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上班族一日三餐哈，我觉得可能最浓墨重彩，我们要说说中午这顿饭。
1: 嗯，承上启下的。
0: 对，而且它完全是在单位的上班的过程中吃的一顿饭。
1: 对，
0: 早晚可能自己在家能够解决。
1: 就是换句话说，你的意思就最没办法的一顿饭，
0: 对，
1: 最自己不好掌控的一顿。
0: 对，如果单位有很好的食堂，也经过营养配餐呢，当然是好事。但是很多朋友可能没有这样的条件，
1: 做不到，
0: 家里又没有办法天天带饭，可能只能到外面去吃哈。说到带饭，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妈妈爸爸上班，包括我小的时候上学，都是拿一饭盒带饭。我不知道徐静老师还有这样的记忆吗？
1: 带带，我比你当然岁数大了。我们上班那时候就一大锅炉，特别热，热极了一个锅炉，到点就大家都给送到锅炉里边去了。我想那个当时没有体会啊，要现在想，那饭不但是透了，太透了，就一直那大锅炉啊，
0: 就蒸着
1: 到中午休息的时候，然后大家一起到那取饭过来吃。那个时间段带饭是主流，不带饭的是各色的，不带饭没有地方像现在那么方便的条件，到哪那么多快餐嘛。
0: 对，
1: 那基本大家都是带饭。
0: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如果带饭带点豆腐肉啊还好，但是你要带点绿叶菜哈。
1: 对，
0: 叶菜，你中午一打开饭盒，你发现哎呦没法吃了。
1: 哎，你提醒我这一点，就今天我们说到三餐，就中午午餐哈，叶菜如果通过刚才咱们说的那种高温的，吃不吃两可了，
0: 就
1: 没意义了，
0: 营养素完全流失了。
1: 对，因为你它可能还剩点纤维哈。第一，你想吃它的口感就全没了，烂得不得了了。第二，它从间水溶性维生素是我们获取的最主要的来源，早就没了，还不等那么长时间，蒸的就没了。实际上，如果想带饭补充这一点，我倒觉着别带菜，然后用那个能生吃的蔬菜。实在不行，下午用那个水果做加餐，也就把这些维 C 补就过来了。要说豆腐肉嘛，还靠谱。

0: 口，这菜真没意义。
1: 就是起码您得来点抗热的那种东西。
0: 对啊，可那会我们不懂啊，那会不知道这菜带完了就没什么价值了。几乎每个人都会带菜，带蔬菜。
1: 对。对，觉得还荤素搭配了。
0: 对呀、啊，对呀、啊。
1: 现在带饭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我还是有的时候会看到上班族的小女孩，她自己拎一个小的那个便当盒，
0: 那很讲究的人了。
1: 头一天晚上，她可能自己也喜欢做，带来，然后还在朋友圈发我昨天晚上做的什么什么。
0: 这个最起码有两点啊。第一点就是说他会做，他头天晚上保证是在家吃的。
1: 对，
0: 有的朋友头天晚上下班晚了，他也有可能路上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他不会利用一大块时间再做晚餐了。他这个孩子肯定是晚上他好好的做，是吧？第二个呢，就他有一点，他会做的同时想到第二天要带饭，他会把晚餐变的同时就是比较花样繁多一些了。不一定他晚餐吃的多，他也可能晚餐还是保证吃少，他容易出来一部分放在第二天的中午。这其实不是一个坏习惯，我觉着倒是可以给个赞。
1: 就是说我们鼓励大家，如果可能的情况下哈，您可以
0: 自
1: 己带饭，
0: 没有什么问题。对，
1: 这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您得有时间，
0: 有
1: 那个精力。
0: 还有一点，得保证单位这个环境啊，可以这个饭菜能留在中午热的时候不会坏，比如单位配备冰箱。
1: 对，
0: 可是也不能保证每个单位都会有冰箱。我也见过啊，就以前我们带饭同事也挺搞笑，那会儿是没有这条件，我都闻见他那馊味儿了。就是说，他说他天生吧就对这种味儿不敏感，但是他坐在我旁边办公桌嘛，我都闻见他菜都不是味儿了，他就扔了。他听我的那个，就是你带饭你必须得保证。
1: 对，
0: 其实在家里边还好，我们可以放冰箱，单位没条件，这半天也受不了。空调还好点，但是毕竟室温是一个比较容易繁殖细菌的一环境。
1: 对，尤其是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哈。
0: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带的饭更容易出现问题。
0: 再带点肉啊，比较容易坏的就是动物性食物，包括大豆制品，像豆腐啊，这些都是越蛋白质含量高的东西它越容易坏，
1: 越容易变质。
0: 哎，蔬菜反而倒是这方面问题不大。所以一定要保证放在冰箱冷藏这一环境。
1: 这是我们说到办公室一族哈，中午这顿饭您可以自个儿带啊，当然也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带饭，这也做不到、啊。
0: 做不到，对。
1: 那中午这顿饭哈、一般都会在公司附近的这个小店里解决。那这种情况下，健康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容易保证。
0: 我觉着就是在这种小店里边解决午餐的是比较不太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可以说没有太多的呀，这个营养保证。你看他这个饭菜吧，肉就哪怕是一个怎么说呢，他的羊肉啊牛肉啊这些肉的成本现在特别的高，真的是特别高。那么你几块钱或者保证一盒这个盒饭里边他如果什么都有的话，我倒觉得应该打一问号，因为这个钱好像不够什么都有。
1: 对，
0: 我是这个感觉。就好像现在吃羊肉串哈，我前两天是在忘了在什么媒体上看到，说你想这么便宜的羊肉现在那是不可能的。
1: 对，
0: 它
1: 有多少钱，
0: 成本很高，就说你吃的未必就是真羊肉。就怕这个在外边买盒饭有这个问题。再有一个朋友都特别爱吃那种盖浇饭似的吧，盖浇饭香。为什么香啊？两点，第一它足够咸，再有一个它也够油，
1: 油特别多，
0: 油多咸多，又佐料可能下的又狠一点，所以我看好多年轻的人就喜欢把那个汤啊汁儿啊直接泡在那个饭上，就变得饭很有味道。实际上吃到的东西从营养上来说它并不是很，质量不行，营养质量不高。这也是一个问题。
1: 说到这儿我多问徐静老师一句哈，很多朋友就爱吃汤泡饭，您觉得这种吃法怎么样？
0: 其实汤泡饭以前有点把它给说的过了，
1: 是
0: 吧？吃汤泡饭有种种种种的危害，其实倒没有那么严重。汤泡饭其实最大的一个不好的情况就是我们在这个口腔里边啊，没有充分的，就没嚼太烂，
1: 没有充分的咀嚼，
0: 没咀嚼完了，囫囵吞枣的就把它漱下就带下去了，这个倒是一个问题。尤其孩子，他开始吃开水泡饭，他消化功能又不是那么强，像老人本来牙口就不好，吃点开水泡饭觉着挺舒服的，但是呢，他这第一步的消化，第一步的这个他没起到这个作用，那么到胃里头他可能就变得没有那么柔软，没有那么好消化。

0: 话。
1: 嗯，
0: 除此之外呢，我倒不觉得它有什么多大的那个危害。现在有问题的东西多了，
1: 对，
0: 不在乎你吃个泡饭。还有一点就是在吃这泡饭的过程中啊，孩子容易吃的少。
1: 哦，为什么容易吃的少呢？
0: 你想，你只要给他一碗米饭，然后给他盛上菜，这都干的，干货或者说干物质。你这一碗米饭，你给他泡半碗水，那米饭肯定就少了。完了，他等于连汤带水占地儿，吃的一水饱似的，吃的可饱了。过一会儿，他这水一出去，他就变得没有那么金时候。
1: 嗯嗯。这是汤泡饭的一些所谓的哈负面的东西，
0: 对，
1: 也没有那么可怕，
0: 对，
1: 这是刚才我们说到了，上班族中午的时候可能吃到的一些食品，比如说什么盖浇饭之类的哈，还有一种吃食很流行，叫麻辣烫，很多朋友觉得，那你看这里面我多涮菜呀，是吧？我这还有豆制品，然后呢，我再煮一点这个面，我觉得这一餐搭配的就很好。
0: 这也不行，因为麻辣烫我们是这么说哈，它的翻滚的第一那个汤翻滚的，我还真不是说我们那个居民小区外边就有卖这个的，居然可以排队，还年头很多很多的了，排队还都是年轻人在吃，翻滚的那个汤，它绝对不是一天半天的，
1: 它不是
0: 好像老汤常用的感觉，
1: 不能保证每天都换。
0: 别说每天了，我现在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换一次，当然我也没有太注意。这一汤，再有一个，你蔬菜我们刚才说了，汤是有问题，那在那汤里头来回的这么翻滚，一翻滚翻滚半天，真的不行。它不但蔬菜本身的营养价值破坏了吧，它还把那汤里好多不好的东西带到你盘子里头，你也把那个连吃就一起都吃了。我上次有一个同学就比较矫情，他说他中午保证吃了十几种，然后大家就特别感兴趣，你怎么这么多样化呀？最后他就说他还学这个的呢，他就说吃着麻辣烫，完了大家都把矛头针对他了，你那麻辣烫你那个反复的煮啊什么就没有营养了，而且他麻辣烫里的动物性食物，就这鱼丸那肉丸，那种鱼丸肉丸，还是这句话，你成本越低价格越低，你那个物质越有问，就你别人的食材就不能确保它是安全的。
1: 对，
0: 后来说
1: 一串没多少钱啊，
0: 一串没多少钱呀、啊。总而言之，这个物跟这个价，还是有一定的关联的。
1: 对，
0: 可有的小朋友他特别爱吃这种，
1: 年轻人也爱吃，吃点辣的，然后挺顺溜的，觉得这东西特好，
0: 在汤里涮，滋味也足够，其实自己做也可以。
1: 嗯，
0: 就是你自己调一锅类似麻辣的这种汤，然后你把你想所有吃的，你买的那个食材高级一点，就买的价钱贵一点，真材实料的，你就在里边涮，虽然时间也会比平常的稍微长一些，架不住你就是说这锅汤就为你这顿服务的，而且你这里边串中间的食材，你都是自己精心挑选的，其实相对来说要比外边那个要安全。
1: 其实说到这个麻辣烫哈，我有几回下班挺晚的，我也到我们家楼下有一超市，它旁边就有一麻辣烫。直到有一天，我看见给我做麻辣烫这个人啊，他拿了一大袋鸡精，然后这个鸡精呢，就倒在那个，不是都有一篓子，金属的篓子嘛，把这菜食材放进去，他就属于无限制的，随凭感觉的往里放这个鸡精。一个特别大的袋子，就 A4 纸那么大一袋子往里抖了这鸡精，我当时想它能不香吗？它这东西放的太多了。
0: 你原来出事儿那小女孩1岁半吃那鸡炸鸡，全北京都知道，最后公开审判判刑的那个，她就是无限制的放这些亚硝酸盐在那个炸鸡里边哈。人家问他你什么个剂量啊，他就是你刚才说的那意思，感觉
1: 凭手感凭感觉，
0: 这不就是害死人的问题吗？那么麻辣烫本身这仨字儿不是不健康的，麻怎么了？传统的辣怎么了？烫，它所谓的烫就是我们焯，就是肥水，这个沸水在焯。你平常在家不还焯菠菜呢吗？对吧？这三个字来说没有问题，它组合也没问题。我们今天说的问题是它组合的东西是不是货真价实，它的汤是不是安全的，这才是问题。麻辣烫吃好了是健康的，其实什么东西事在人为，对吧？它好多东西都让我们吃来吃去的，让我们自己的意识跟着自己意识走给弄坏了。其实本来来说人也没什么问题。
1: 对，但是为了迎合大家的口感哈，这个东西可能做得越来越鲜越来越辣，所以可能也就游离了它最初健康的

0: 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个本质了。
1: 对，我甚至啊，其实今天我们说的可能也有点深一些哈，我甚至就说这种辣椒和这种麻椒也好，或者它放的什么调料也好，你选好的跟选很一般很一般的中间的这个成本都差的太多太多了。
0: 嗯，
1: 辣椒好，麻椒好，好上都加好，你看你那感觉肯定跟一不好的是不同的。
0: 对，如果咱们就随便进路边的一家麻辣烫的店哈，价格又不是很贵，您自个儿觉得这价廉物美，但是很多东西是我们无法判断的。
1: 对了，
0: 它对您身体构成的危害也不是立竿见影的，但是如果长此以往形成习惯，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不可弥补的损失。
1: 嗯， 嗯，
0: 那关于这个上班族的一日三餐哈，还有很多话题，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将继续跟您聊。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要和您聊聊办公族，办公室一族怎样吃好一日三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哈，上班族中午这一顿饭啊，如果想吃的健康挺不容易的。虽然小店儿这个卫生情况我们难以把握，虽然搭配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是我们还是想让徐静老师给一些建议。
1: 嗯，其实不是所有的因素都是受我们自己控制的，那最起码的我觉得在午餐无论在外边吃食堂怎么样的选择都保证几点，第一点主食要吃，因为你承上启下要有一定的能量消耗，再有呢就是吃一些动物性的食物，鱼也好肉也好虾也好，少量几块但是保证有。除此之外你在找外边吃饭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会太有新鲜的蔬菜，如果解决不了蔬菜的问题，我建议大家在中午的时候带不带饭带点蔬菜，比如带根小黄瓜就生吃的，或者带一个彩椒都没有问题。
0: 嗯，
1: 带点这个小的西红柿，我也见有的朋友带一个白水煮蛋早上煮的拿到中午吃，这些都作为你午餐不足的一个补充。如果还不能满足你觉得自己的营养需求的话，在下午加餐的时候吃几个坚果，喝一杯酸奶，就一小瓶酸奶，坚果量不要多，但是它可以起到很好的这种营养补充的作用。
0: 嗯，
1: 啊，就算这个午餐和午点综合起来，能保证我们人体需要。
0: 嗯
1: 嗯，
0: 起码这个是合格的哈。
1: 对，
0: 是比那些你在外面胡乱吃还是要好很多。
1: 嗯，对。
0: 那我们说一日三餐哈，这个上班族早晨起来上班，很匆忙。早餐，徐静老师给点建议，比如说它得有几个要素？
1: 哎，其实早餐我们最好归纳起来就是四种以上，就算你对自己相当好了。
0: 嗯，
1: 两种以下，那你对自己就稍就不是那么在意了，什么都不吃那就别说了哈。四种以上就包括我们要求有谷物还是谷物，再有一个呢蛋奶，这两个有保证。其他的不能做菜应该也不是特别现实，但是应该是三餐当中每餐都涉及到蔬菜。
0: 哦，
1: 现在的倡议是三餐有蔬菜，一天当中有一次水果就可以了。
0: 哦，
1: 特意强调早餐的蔬菜，所以我倒建议谷类，完了鸡蛋牛奶有一点点蔬菜，这些加起来就是早餐应该来说对自己就算不错了。
0: 嗯，
1: 但细节你可以随意搭配，可能要比我说的显得好吃的多丰富的多，这是几类。如果真的没有时间这个蔬菜完成不了，最起码也要保证蛋奶馒头啊花卷啊或者烧饼也好有一些谷物。
0: 嗯，
1: 然后在加餐的还是说体现加餐的时候吃一个水果，
0: 比如说上午十点我
1: 上午十点
0: 吃了，
1: 对，那就不错，等于把早上的维 C 啊这些维生素给补充上了。
0: 嗯，
1: 有的朋友喜欢早上烧饼，烧饼里面加两片酱牛肉，或者有的朋友喜欢面包，面包偶尔的加一片火腿，这也都没有什么问题。有的喜欢白水煮蛋，有的就喜欢挂面里边握一个鸡蛋。
0: 嗯，
1: 但是握一个鸡蛋里边再放点西红柿，放几根这个鲜的油菜，放在这个整个一碗里边，那它这四样就都包括在内了，听起来也并不是太复杂。
0: 嗯，
1: 我们现在比较讲究的是早餐和早点归结到一起，午餐和午点归结到一起。为什么呀？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宽松的这么一个营养的范畴。
0: 嗯，
1: 让你觉着这餐如果不够的话还可以在这个加餐里面做一些补充。
0: 嗯，
1: 所以归结到早餐早点算一个。
0: 哦，
1: 啊，
0: 您说的这个早点就包括上午十点吃的这个
1: 加餐。
0: 哦，我所谓的这个午点 也是指比如说下午吃的这个加餐，
1: 哎，跟午餐跟五点放在一起，
0: 嗯，
1: 看看哦，这两个加起来我还吃的不错，那就证明到晚，您应付到晚上这个营养需求应该。

0: 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1: 嗯，就是说你可以在早餐和午餐之后再着吧一点东西，
0: 哎，
1: 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嗯，
1: 那还有最后一顿就是晚餐了哈。
0: 嗯，
1: 原来曾经有一种说法，就是早餐吃得好，我午餐吃得
0: 饱，
1: 哦，晚餐吃得少。那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关于晚餐的，就是晚餐吃得早。
0: 对，
1: 嗯，
0: 这个说法其实我也赞成。因为晚餐吃的这个提前一点啊，不至于吃完了以后跟睡觉的时间过于太近。
1: 嗯，
0: 好多肥胖都是因为吃完了沙发上一躺，完了一会儿就睡了，过睡着了，自己没有一个消化和这个充分让它消耗的过程。
1: 嗯，
0: 晚餐早一点当然是在有条件限制的哈，我们下班族可能会难一些，能早尽量提早一点，在吃饭到睡觉之前有三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这个算是比较理想的。
1: 哦，三个半小时。
0: 哎，您不能说我晚餐是吃早了，然后我到11点、10点左右我再吃一顿，变成一天四餐了。这个少量多餐对于老年朋友，对于孩子来说是可以的。其实我们要包括基本上现在人就比较讲究的，在营养这上面做到的哈，能够做到三餐两点。
1: 嗯，
0: 但是毕竟是三餐，那两个是两点是着吧的，您别变成四大餐，就是晚餐是早了，完了临睡之间再加一正餐，
1: 我们就要四餐两点
0: 啊。对，这就有点容易长胖。
1: 哦，
0: 所以您晚餐早，如果睡觉之前饿了吃个苹果呀，喝一点酸奶呀，这倒是还可以。
1: 嗯，对，我觉得这个早与不早是个相对的，
0: 哎，
1: 看您平时什么时候睡觉。
0: 哎，对，
1: 比如说那我工作的原因我就12点才睡觉。
0: 哎，
1: 那你晚餐比如说你7点多吃啊，甚至8点吃都可以。
0: 嗯，
1: 你别晚餐吃的早，我5点多就吃了，可是我12点睡觉。
0: 对，
1: 之前我实在是饿得不行了，然后您又
0: 来也睡不好。如果真饿了，这一夜睡眠有影响的。
1: 对，
0: 你就是主持人刚才这一点讲的特别好，就关于晚餐跟睡觉之前的工作这个，我们现在实际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晚餐的范围已经放到30%到40%了，这好多人都不了解，觉得不可能，这国家出的这个指南不可能把晚餐放到30%到40%，想象的可能20%啊、25%啊这样。实际上是根据实际来的。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的，7点吃完了，好多朋友工作他要学习，完了到12点才睡，你不让他达到这个标准也不现实。
1: 哦，
0: 啊，还有一点就是老年朋友，我去敬老院讲的时候，我在讲到晚餐吃完以后的加餐的问题，那底下就有阿姨说，徐老师你不用说了，那都是你们的事儿，我们才不熬夜呢，我们6点半吃完了，8点半就上床了，那我就有点太教条了，没有想到这一点。
1: 嗯，
0: 那就不需要加餐了，2个小时以后躺8点半躺到床上，9点来钟睡着，他正好很合乎这个要求，也不用吃加餐了。
1: 对，
0: 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看您是什么样的生活节奏，
0: 对，
1: 什么样的起居的习惯哈。
0: 嗯
1: 嗯，其实今天虽然讲的是办公室一族怎么吃好三餐，我觉得其中很多关于饮食的认识和建议也是适合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的。
0: 对对，
1: 嗯，您可以按照其中徐静老师介绍的这些关于饮食啊、关于配餐、关于营养的这些知识去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这样呢我们能够调节好自己的身体，而且呢能够吃得比较健康。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很想知道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生活中呢，我们说一个人特健康的时候，说他吃得饱睡得香，真的这个吃和睡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再一次和大家说说这个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

0: 是，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现在生活压力比较大哈，节奏也快，能睡一个好觉啊，没有梦的，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梦的觉，真的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睡眠质量似乎不高。有什么方法，有什么食物能够让我们的睡眠更加的顺畅哈，能够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呢？今天我们就列举其中的几种哈，他们真的是可以放到我们的食物中来吃的。
1: 确实是，中医里面呢治疗睡眠有不同的方向，曾经说到过的，说胃不和则卧不安，相对来讲你把整个消化系统弄得比较舒畅，然后这样呢它对睡眠就没有什么影响，就能保证睡眠的一个质量。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中医认为它是睡眠是一个由阳入阴的过程，就是精神人开始睁着眼的时候，他是阳气在外面，他能够关注各种东西，然后如果要是睡眠的状态呢，他就需要把这个阳气收敛到体内来。那这个过程呢就是阳由阳入阴的过程，如果阴分不太充足，阳就进不来，他就容易造成失眠。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一些补阴效果比较好的食物，那这样他们就有一定的这种安神的作用。
0: 那这种补阴的效果，这样的食物都有哪些呢？
1: 我们知道平时补阴效果比较好的，比如说百合。百合本身是有安神的作用，它就能够让人的这个就是整个神志比较镇静，比较安定。而且它呢本身的作用就是滋阴的，所以百合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安神的食品。咱们日常的生活中鲜百合可以在超市买到，干百合可能一般的熬粥的时候都能用，也超市也能有，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去药店买一买，然后这个两个甭管鲜的和这个干的其实都是有一定的作用，也都是我们平时比较喜欢的食材。
0: 这个鲜百合其实无论是西芹百合您炒着吃啊，还是做一个这个银耳羹放一点啊，它口感都挺好的。
1: 对，确实是，它是一种清甜的这种口感。然后我们还经常家里还经常做这种百合汤。就拿鲜百合配一些新鲜的这种食材，包括这个可以和栗子，也可以和莲子，也可以和芡实，加一两片薄荷，味道是非常的好。
0: 听起来就很清甜，很清爽的这么一道汤品哈。
1: 对，
0: 您刚才说的芡实就是鸡头米，也是一种米哈。
1: 对，
0: 大家记住了吗？百合可以和芡实，也就是鸡头米，还有薄荷，还有莲子。
1: 对，尤其是鲜莲子，效果真是绝佳。
0: 可能和百合也是一种绝配哈。看他们的这个卖相都差不多，都是一个色系的。是说到了哈，如果是阴虚导致的这种失眠，可以用滋阴的百合来进行调节。其实说到可以调节睡眠的食物呢，还有一种就是龙眼肉。
1: 其实这个呢就是涉及到另外中医认为容易引起失眠的一个原因，那就是血虚。因为阳入于阴以后，其实它要藏在肝里，肝是藏血的，血足的话这个神志才能比较安定。所以血虚就使得这个精神还是有浮越的这种情况，就容易失眠。那补血呢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包括我们之后还要再讲酸枣仁，也包括龙眼肉。龙眼肉的补血效果是比较强的，因为它不但补血，它本身有补血作用，然后同时呢它也有补脾的作用，就是说它是本身是甜的，而且那个味道很甘美。这样呢它对于整个消化不好也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它是能够健脾养血的这样的食物。所以就通过这样的一种补益，使得气血生化比较旺盛，那就能够把精神敛住，就能治疗失眠。

0: 药店去买，也可以说您自己做一些，因为
1: 嗯。
0: 酸枣外面的肉确实是没有多少。
1: 嗯，
0: 然后这样过完了之后，炒过的枣仁是挺香的。
1: 哦，
0: 中药里头大多数用的枣仁都是炒过的，所以你就
1: 哦，
0: 是，中药店买一点炒枣仁就可以，
1: 嗯，
0: 它有那种炒的那种焦香的味道，
1: 嗯，
0: 然后入口以后也很好适应，你就空口吃。煮不煮什么的，这样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所以你拿它来做粥或者做汤，做一些这个，调一些味道，它本身也没有特别重的那种
1: 嗯，
0: 味道，你就可以拿它进食材，然后就可以做菜、做汤品。然
1: 嗯嗯，
0: 后同时呢，一般我们炒枣仁做的用到这个30克左右的话，对失眠的效果就有挺强，就比较肯定，相
1: 啊，就
0: 对。
1: 是说一天能吃到30克，
0: 哎，
1: 嗯，就是不到一两，半两
0: 对，
1: 多一点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就好多人都会有感觉，哎，觉得睡觉要比原来安稳得多，
1: 哦，我今天下班就去药店买 炒枣仁儿 啊！但是吴昊老师也经常说啊，中医是慢郎中哈，他这个药效可能没有西医来的那么快。比如说，很多朋友我就睡不好，那我就去西医那儿开点治疗失眠的药嘛。啊，他可能吃上一片儿，10多分钟、20多分钟，他马上就睡着了。
0: 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肯定西医的地方。
1: 嗯，嗯。
0: 西医的药效呢，来的比较确定，然后它的起效时间也相对，至少说是比较固定，就是
1: 嗯，
0: 相对也比较短吧。但是呢，西医也有西医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强制的这样睡过去之后，常常睡眠质量并不是很高，就
1: 啊，
0: 是睡完了之后呢，这种，疲乏的感觉还有。
1: 就是早上起来还是觉
0: 晕晕
1: 得
0: 沉
1: 很
0: 沉
1: 倦
0: 的，
1: 怠
0: 哎，
1: 啊，晕，嗯。
0: 对，然后同时呢，这种药吃上以后，咱们这样的强力的这种安眠药，睡觉应该是说能睡了，但是你只要一停，它依然睡不着。所以我们中医认为呢，还是相对来讲没有治到病根儿，就是你可能真的血虚或者阴虚，可能或者是肝火旺，那这个时候呢，它没有对整个的机体进行调节，而是只是就是说把一时的这种症状，还是需要进一步的一个调理。
1: 您刚才也说到了龙眼肉，说到了酸枣仁儿，它们有调节睡眠的这个功效。比如说像龙眼肉，那我们是不是得吃到一定量，它才能达到这个功效呢？
0: 确实是，因为这些的，我说的这些食材基本上都是食药同源的，所以它不可能是一个说，有非常非常吃几克，然后马上就会变得，怎么
1: 就是
0: 样，
1: 晕过去
0: 哎，
1: 了。
0: 对，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还是比较小。酸枣仁儿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补血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也是有一些治本的这种机制在里面。其实我们中药里面还有一些比较常用的这种，治疗失眠的药物，
1: 也是药食同源的，就是可
0: 有
1: 以
0: 一些是可
1: 当
0: 以
1: 做
0: 的
1: 食物来吃的。比如说还有什么？
0: 比如说我们还有白子仁儿，就跟松子仁儿一样，白子仁儿粒儿很小，带有柏树的清香气味儿。但是嚼起来就跟松子儿一样，有那种蛋白质的香味儿，还挺上瘾的吃的，所以完全可以用作煮粥，或者加在菜肴里面用，没有问题。它有很好的这种食疗的这种效果。同时呢，柏树我们认为它是，相对来讲是能够抑制肝火的，有清肝的作用，有理气的这种作用，然后，我们用它作为这个，治疗失眠的食物也是，药物也是比较常用。所以，如果要是肝火特别旺，尤其是您老做噩梦，这种情况呢，用点白子仁儿 效果就会更好一些，更对症。
1: 收音机前经常做噩梦的朋友，可以尝试哈，就吃一点这个白子仁儿。柏是松柏的柏，这个我估计也是在中药店可以买到。
0: 对，可以买到。
1: 嗯、
0: 而且您要买啊，就建议。

0: 买那种最好还是小包装的，最好还是就是去了壳的，因为白籽仁和松子儿是样子是差不多的，它外面都有一个比较。
1: 坚硬的皮
0: 对
1: 儿，
0: 对，有个皮儿，白籽仁因为特别小，所以这个皮儿不是特别坚硬，但是它
1: 不
0: 因
1: 好
0: 为
1: 包，
0: 小，对，所以你要一个一个刻，那可要命了，就，所以，但是呢，它也有一个问题，如果要是把皮儿打掉，对于存放来说，它里面有大量的油脂，
1: 容易哈喽了，
0: 哎，对，它就容易氧化，容易变味儿，如果要是不打皮儿。那它这皮儿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这种保护，它就不太容易氧化。但是不打皮儿的话，相对容易不容易吃，就是没法进食材去。你不能一个一个剥。我就发现，现在的小包装药物，哎，质量非常干净，同时呢，它是把皮儿打掉的，然后直接放粥里就能用。哎，这个还是比较好的选
1: 这个
0: 择。
1: 既便于保存哈，
0: 哎。
1: 又吃着比较方便。
0: 对，
1: 一举两得的事情，所以啊，吴昊老师建议大家买小包装的，
0: 对，
1: 这是比较方便的一个推荐哈。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刚才的节目中呢，吴昊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几种有助于睡眠的食物。除了刚才说到的龙眼肉啊、白籽仁啊，还有酸枣仁儿。其实还有一种东西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经常吃的粥里面哈，那就是牡蛎的壳儿。
0: 对，其实牡蛎壳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蛤蜊呀，或者这种水生物的这种外壳，它相对来讲不是说我们真的能吃它，就是能吃到嘴里去，而是说你用它煎的汤没有任何味道，
1: 不影响我们的这个口感。
0: 对，并不影响我们的口感。我们可以先拿它煎了汤，然后再拿这个汤去做米粥。然后这样呢，就是既有这个它的疗效，同时又没有中药的味道，
1: 没觉得自己是在吃药呢。
0: 哎，这个效果就会比较好。
1: 那这牡蛎壳也是治疗这个睡眠障碍啊，这治疗失眠的。
0: 对，我们中医认为，牡蛎是软坚散结，还有就是固涩的，就是它有收敛的作用。而我们认为这个失眠呢，它就是神。往外去，没有收敛到它应该在的地方，所以我们就用这个牡蛎壳进行一下收敛，有重镇的作用，它也是能够使这个我们说肝火旺的时候，肝阳是上亢的，让这个上亢的肝阳然后下潜，但是回到它应该在的那个位置，那这个时候呢，就睡眠就比较容易获得比较高质量的睡眠。
1: 其实刚才吴昊老师也说到了哈，我们睡不好觉、入睡困难、有睡眠障碍，其实是有很多原因的哈。说到了血虚、阴虚，有些听众朋友就要问了，那我怎么知道我这个睡眠障碍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个我是不是要到医生那儿去看一看？
0: 最好去医生那边看一看。因为每个人的睡眠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有的是早醒的，有的是多梦的，有的是睡不着的，反正各种情况都有的，甚至也有一些，比如说咱们
1: 睡不醒
0: 以前，对，哎，你还别说，就是像用龙骨和牡蛎这样的治疗之后，我们确实有一部分病人就从睡不着变成睡不醒了。
1: 治 大发劲儿了。刚才吴昊老师也说到了一味中药的名字哈，叫龙骨。其实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吴昊老师给大家说说。
0: 龙骨也是一个重镇安神的非常常用的药品，但是我们现在我趋向于尽量稍稍少用一些，因为中药的龙骨其实是化石，就是专门采自的化石，不一定是恐龙的骨头哈，就是各种化石可能都
1: 各
0: 叫。
1: 种动物的骨头变成了化石。
0: 对，都叫龙骨，都归在龙骨里面。然后龙骨的主要的成分呢，跟牡蛎相对比较相似，它都是碳酸钙的制剂，所以我们平时可能听到过说龙母壮骨冲剂，
1: 对，这个药大家挺熟哈，补
0: 好
1: 钙的。
0: 像做的广告比较多，就是那它主要的成分就是钙，就是碳酸
1: 这个
0: 钙。
1: 龙就是指龙骨，母
0: 哎，
1: 呢就
0: 对，
1: 是指
0: 牡
1: 牡
0: 蛎，
1: 蛎。
0: 对，这两个药

0: 常常是相虚为用的，就是常常在一块儿是一个对儿药，就有你有我，然后同时呢功效加强，这样的情况。然后龙骨呢，说来咱们甲骨文的发现，也和这个龙骨是息息相关，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这样的古国，所以这种化石呢并不少见，确实是比较多，对化石的研究呢相对来讲不是说特别够，因为太常见了，可能不是太引起重视。那我们这个甲骨文的发现其实就是因为当时一个对这个古文字比较专长的这样一位老先生，他在去药店买这个龙骨的时候，发现这个龙骨上面居然好像刻有文字
1: 哦，
0: 然后就这样呢，他当时就跟这个店里药店里这个伙计说就不要卖这个龙骨，我都要了，然后我拿回家去研究。那这样他就从药店里抢救出了咱们的一批文物，而上面呢通过不断的去研究，就发现上面的文字是甲骨文
1: 哦。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看人家到中药铺开个药还发现了甲骨文哈。
0: 那这样我们也就说，其实龙骨是一个不可再生资源，应该说我们平时用量呢，从我作为中医角度相对尽量少用，能够有替代品的我们用一些替代品，实在是没有什么替代品的，那我们可以用量不用太大，就尽量保护这些有限的资源吧。
1: 其实这是一个更环保的理念和做法哈。
0: 哎，对。
1: 说到这个睡眠啊，很多朋友知道这句话，就是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就是有一些朋友是属于一直都是那个迷迷糊糊的状态，没有多少精神。这时候呢，他们也会对这种状态进行一些饮食调节，比如说我喝点咖啡，我喝点浓茶，好像也有效果。
0: 其实使用的都是一些兴奋，有兴奋功能的这种食物，所以他们确实是会有效，会提高这个大脑的兴奋度，甚至提高这个学习和工作的效率。
1: 那究竟在中药的领域里有没有这种类似于巧克力和咖啡的这种食物哈，我们吃起来能让自己兴奋呢？在以后的节目中我们将开辟出时间，让吴浩老师给大家讲讲吃什么能让自己更精神哈。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接近尾声了。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
3: 我的，谢谢哈。
1: 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4: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5: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6: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7: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

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0: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1: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
2: 揽境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

0: 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演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4: 2005年2月，全国多家重要媒体纷纷报道了打工妹吴金燕杀人后被判无罪的消息。此后，吴金燕仗义相救的大姑姐尹秋月逃回家乡，拒绝出庭作证。未婚夫也抛弃了在看守所中的吴金燕与他人订婚。正当爱情旁落之后，回到家乡的吴金燕陷入被视作灾星、受到别人冷眼的窘境和痛苦之时，一位英俊帅气的好小伙对她说：我要陪你一起听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我要爱你一辈子，非你不娶。23岁的吴金燕历经多次波折之后，让这个叫刘宝玉的好小伙吹吹打打迎进了洞房。欢迎收听中国大案。
3: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4: 打工妹吴金燕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到北京打工，却一刀捅死了一个男人。她也没有料到自己会被判无罪而名动京城，更没有想到自己的义举在家乡却遭受非议，导致爱情旁落，亲人担忧。吴金燕出生在内蒙古左阿鲁克尔沁旗。20岁时，出落的花儿一般的吴金燕和邻村青年尹春生，在村边他们经常走过的那片杨树林里，一吻定终身。这对甜蜜的恋人计划在2003年秋天结婚，美满的婚姻、幸福的生活似乎唾手可得。2003年2月，吴金燕想进城打工挣点钱结婚，给自己置办一点嫁妆。尹春生也同意让他出来挣钱，但又不放心让他一个人在外面闯荡，便让他到北京投奔在某山庄打工的姐姐尹秋月。经尹秋月介绍，吴金燕生平第一次离开家乡，远赴首都北京，作为某山庄服务员。在打工的员工中，有两个北京当地青年，一个叫孙铁柱，一个叫李光军，他们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2003年8月，李光军和孙铁柱因占山庄便宜被老板开除，他们怀疑是尹秋月向老板告密。9月9日深夜，李光军和孙铁柱等人酒后来到尹秋月和吴金燕居住的女工宿舍，掀开尹秋月的被子，撕扯着她的衣服。孙铁柱把尹秋月压在床上，她的睡衣和胸罩被撕开，战战兢兢的尹秋月躲在床角，泪如泉涌，不住求饶。见到大姑姐受辱，吴金燕连忙出面劝阻，却被孙铁柱打倒在地，并被撕开睡衣露出胸部，之后又被孙铁柱飞起一脚把她踢倒在床头柜旁。在极度的恐惧中，她仍然不忘挺身挡住意欲侵害尹秋月的孙铁柱。她顺手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水果刀，胡乱比划着阻止扑过来的孙铁柱。这时李光军抄起一把重约一斤的铁锁向吴金燕身上砸来，慌乱中，吴金燕闭上眼，举刀向李光军刺去，正中李光军左胸，李光军因失血性休克死亡。事后，吴金燕连忙报警，她被警方抓获。在看守所里，无助的吴金燕在心理上备受折磨，每天都在惊恐中度日。回想起和未婚夫相爱4年的那些甜蜜，想起4年前的那个晚上，未婚夫的第一个吻，她非常希望未婚夫能来看看她。吴金燕在看守所里翻看了法律书籍，她想，如果法院按照正当防卫认定，就判不了那么些年，她蹲几年大牢之后还可以回家去，她还年轻，她可以跟未婚夫结婚。他们曾经海誓山盟过，未婚夫一定会等她回家的，那时他们就一定会结婚。在看守所的时候，吴金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平常生活的自由。

0: 和幸福。2003年10月15日，吴金燕被逮捕。2003年2月23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给吴金燕的母亲拒信，让她为女儿聘请律师或寻求法律援助。直到此时，家里人这才知道女儿在北京出了大事，已经被关了好几个月了。吴金燕在北京杀人的情况在家乡引起轩然大波，此时村里也开始流传着各种风言风语，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吴金燕在北京当坐台小姐图财害命。流言蜚语让吴家的人抬不起头来，整天被异样的眼光质询着。让人伤心的是，吴金燕挺身而出仗义相救的大姑姐尹秋月在出事后立即悄悄回到了家乡。她不单没有告知吴金燕的父母在北京发生的事情，而且匆匆忙忙地嫁了人。在法庭审判阶段，北京法院一直没有寻找到她的消息，后来法院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找到尹秋月。北京法院希望她能出庭为吴金燕做有力的证明，但是尹秋月却拒绝了法院的要求，只向法院提供了一份证词。这一切吴金燕都被蒙在鼓里。春节之后，吴金燕的母亲借钱来到北京，内蒙古金利律师事务所杨凤兰律师为吴金燕辩护。在法庭上，杨凤兰律师为吴金燕做了无罪辩护。2004年7月29日，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吴金燕无罪。这个无罪判决不仅仅让吴金燕感到意外，也在北京引起强烈反响。仗义打工妹杀人无罪当庭释放的一举被到处流传着，她一下子成了京城百姓关注的明星人物。但案件判决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一审判决提起抗诉。2004年10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维持原判吴金燕无罪释放的裁定书后，吴金燕激动得泪如雨下。被判无罪后，吴金燕深深地给审判长鞠了一躬，转身离开了法院。当天他就匆匆跟着母亲回到了科尔沁草原，那里还有等着他回去完婚的未婚夫尹春生。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尽管北京法院给了吴金燕一个公正的判决，尽管京城媒体和百姓给予吴金燕很高的评价，尽管有很多单位希望吴金燕能到他那里去工作，甚至许以高薪，但吴金燕还是离开了北京这个伤心之地。年迈的双亲因为自己这次拔刀相助、见义勇为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要回家跟自己的未婚夫尹春生完婚，然后照顾父母。尽管她无辜坐了十个月牢，但在一个弱小的农村女孩子的世界里，她觉得自己能得到最后的清白，是她最大的安慰。她只希望回老家跟未婚夫尹春生结婚生子，平平安安过一生。在经过了十个月噩梦般的日子后，从北京回家的路上，吴金燕在回内蒙古的长途汽车上被一首陌生的歌曲迷住了，那是刀郎的情人。他一遍一遍地哼唱着这首歌，仿佛刀郎是为自己写的歌。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用你那活活的嘴唇让我在午夜里无尽的销魂。你是我的爱人，像百合花一样的清纯，用你那淡淡的体温抚平我心中多情的伤痕。在返回内蒙古大草原的路上，吴金燕想，尹春生一定会像歌里唱的那样抚平自己心中那多情的伤痕。他知道从今以后自己可以像玫瑰花一样重新盛开，开得更奔放更热烈。在回到家的当天，他最想见的人除了自己的父母，还有他在看守所日思夜想的未婚夫。他想赶紧跟他结婚，以后哪里也不去了。但是当吴金燕的亲友和同村的街坊得知她被释放回家，纷纷涌到吴金燕家看她的时候，吴金燕隐约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在来看望她的人群里，少一双熟悉的眼睛，那个她在看守所十个月里醒时梦里经常想念的人。其实妈妈早就察觉到了女儿一再寻找的眼光，但妈妈又不忍心告诉她事情的真相。女儿刚刚被生死之事惊吓过，她不愿看着女儿那么快又伤心欲绝。原来在吴金燕最需要精神支柱的时候，她的未婚夫尹春生却离她而去。尹春生在她进看守所第六个月时，听人说吴金燕杀了人。

人，即使不偿命，也得蹲一辈子大牢，可能永远出不来了。迫于家庭压力，尹家向吴家退回了彩礼，这对吴金燕的父母简直是在伤口上撒盐。得知这个消息后，父亲急火攻心，一病不起，每天都要打针吃药。吴金燕的妈妈连忙找到尹春生家质问，尹春生避而不见。尹春生的妈妈无奈地说，金燕这一出事恐怕这辈子难回来了，你家就别指望我们春生了，我们家春生没这个命，不可能一辈子等着金燕出狱，再说我儿子也同意退婚。吴金燕身陷囹圄，生死难料，在这种情况下，妈妈只好无奈答应了尹春生的退婚。之后不久，尹春生又匆匆与另外一个女孩订了婚，但妈妈一直不敢把这个坏消息告诉女儿，直到吴金燕提出要去未婚夫家告诉尹春生自己回来的消息时，妈妈才抹着眼泪说，孩子，你别去了，尹春生已经退婚，和别人家的女孩订婚了。尹秋月不敢出庭作证，也已经嫁人了，他们跟咱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这个消息彻底击垮了吴金燕，她之所以开始跟几个男子奋力相拼，就是不让他们伤害未婚夫的姐姐，他想不通为救未婚夫的姐姐而杀人，未婚夫却不要自己了，而且自己拔刀相助的大姑姐连出庭为自己作证的勇气都没有。事已至此，吴金燕无语泪双流，为了安慰父母，对于未婚夫的离去，她佯装不在意，埋头帮爸妈干活，陪爸妈说话，但细心的父母发现吴金燕一反平时的爱说爱笑而沉默寡言，神情黯然，饭吃得很少，总是蒙头大睡。吴金燕心里充满了痛苦，即使在看守所里，她还抱着有活下来的希望，但是现在爱情旁落，她却无法挽回。乡下女孩最大的耻辱莫过于被人抛弃。吴金燕经常悄无声息地来到村后她和未婚夫私定终身的杨树林里，他想不通，那海枯石烂的爱情怎么一下子就消失了，像一阵烟尘。吴金燕恼恨尹春生这个薄情郎，他一次又一次暗下决心，你订婚了，我也不让你结婚。一个报复计划在善良的吴金燕心里形成了，他要拆散尹春生和那个女孩的婚约，即使无法挽回自己的爱情，也要让尹春生鸡飞蛋打。为此，吴金燕时刻注意着尹春生的消息，经常在尹春生家的村边和他经常走过的路口等待尹春生从那里经过。一天，吴金燕终于在村口遇到尹春生带着他的新未婚妻走过来了。心情复杂的吴金燕鼓足勇气走上前去，她真想对那个女孩说，这个没有担当的男人难以让人相信和依靠，不值得把终身托付于他。可是内心有愧，尹春生看见吴金燕迎面走来后，赶紧带着那个女孩绕道跑了，任吴金燕怎么追都追不上，但吴金燕依然不肯放弃，依然风雨无阻地在村口等待着尹春生和他的新未婚妻。有时两人对面走来，尹春生立即岔开路口落荒而逃，他知道自己对不起吴金燕，他连上前打招呼的勇气都没有。尹春生处处躲避着吴金燕，在村口等不到，倔强的吴金燕决定直接闯到尹春生家去，跟尹春生要个说法，同时也让他的新未婚妻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当心情复杂的吴金燕终于鼓足勇气敲开尹春生家门的时候，同时来开门的尹春生和他的未婚妻在门口愣了。没等吴金燕开口说话，他立即转身带着未婚妻从后门跑了。连连出拳，却次次打在棉花上，想捣乱的吴金燕觉得既没趣又痛苦。看着尹春生仓皇跑开的背影，吴金燕止不住的泪水长流，她大声对着尹春生的背影哭喊着，我们毕竟相恋了四年，春生，你竟这样对我。但是这一次，吴金燕面对面看清了尹春生未婚妻的模样，善良的吴金燕觉得那个双眼皮大眼睛的女孩比自己强。在回家的路上，心酸的吴金燕甚至止不住为尹春生能找到这样一个好女孩感到有些高兴，他们牵手跑开的背影多像以前他们相爱的样子啊。见女儿因失去爱情而如此伤心，无奈的父母只好去找

为吴金燕辩护的杨律师，一是表示感谢，二是请他开导一下吴金燕。他们从400多公里的草原坐数小时的汽车来到杨律师所在的通辽市，两位老人在马路边把带去的一袋小米和一筐鸡蛋塞给杨律师后，又搭车返回了科尔沁草原。看到吴金燕的父母穿着破旧步履蹒跚的背影，尤其是吴金燕的父亲虚弱的体态，鼻子发酸的杨律师也为吴金燕牵肠挂肚。几天之后，杨凤兰律师来到被爱情折磨的恍恍惚惚的吴金燕身边，给她带来母亲般的关爱。从在法庭上被释放的那一刻起，吴金燕的母亲让吴金燕认杨律师为干妈。杨律师对吴金燕说，在你自己进了看守所前途未卜时，应该给别人以选择的权利。尹春生与你退了婚，与别的姑娘订了婚，你为什么去捣乱呢？况且你们曾经还有3-4年的感情，你应该为他祝福。但吴金燕想不通，我们农村挺封建的，不管有罪无罪，我毕竟是为了尹春生的姐姐杀了人，婆家又不要了，妈妈也担心我找不着人家，这对我和全家精神刺激太大了。世界上是有真正的爱情的，你一定坚信这句话，像你这么好的女孩子，一定有好小伙子等着你的。杨律师的这句话使吴金燕安静下来。是啊，从前只埋怨未婚夫的不忠诚，但是自己有什么理由让人家等他很多年呢？他有选择的权利啊。在杨律师的开导下，吴金燕开始有些理解未婚夫的退婚行为，虽然他依然痛苦。经历了劫后余生的吴金燕虽然只有23岁，她的心中却依然充满爱与温情，这使她坚强，也使她宽容这个世界，也宽容了伤害她的人。平静下来之后，吴金燕开始努力淡忘曾经有过的爱情，但是爱情却在不经意间突然出现了。吴金燕含泪离开京城回到家乡后，才伤心地发现过去平静的一切都不一样了。未婚夫变心了，他仗义救下的尹秋月也不见踪影，而他成了坐过牢的人了。更可怕的是，村子里说什么的都有，几乎没什么好话，只要他一出门就会感到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他出门时，村里人都躲着他，用古怪的眼神盯着他看，他走过去后，他们又回头瞅着他，有的嘀咕道，这女孩虽然干了件惊天动地的事，可以后怎么找对象呢？谁敢要一个杀了人的人做老婆呀？他是否在外面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到一块学坏了？否则下得了手杀人吗？众人的眼光和议论能杀死人。吴金燕只好尽量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乡亲们的议论和婆家的退婚给了他沉重的心理压力。他时常坐着发呆或潸然泪下，毕竟是闭塞的乡下。无论吴金燕有罪无罪，毕竟是杀了人。好多人总觉得吴金燕是个灾星，没有哪个男人敢娶她。母亲也担心女儿找不到好对象，唯恐吴金燕寻短见，整天跟在吴金燕身后，时刻不离左右。吴金燕孤独地承受着失恋和流言的压力。村里人的态度使吴金燕理解了未婚夫跟自己解除婚约的行为，虽然不能强行让人家娶自己，可她毕竟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女孩子，种种打击仍然使她感到一丝痛苦，但同时又多了一份坚强和宽容。就在吴金燕逐渐把未婚夫退婚的事情淡忘，慢慢走出情感低谷时，她爱情的山谷却突然开满了鲜艳的玫瑰花。2005年2月的一天，科尔沁大草原万物复苏，一派热热闹闹的春天景象。吴金燕应邀去邻村的朋友家玩，在朋友家他认识了一个也来串门的小伙子，这小伙子叫刘宝玉，性格温和，家境殷实，话语不多。当刘宝玉得知眼前这个如花的女孩就是仗义救人的吴金燕时，他的眼神由佩服变为欣赏，由欣赏变为爱怜。虽说是第一次见面，虽然并没有很多的话，可吴金燕从他的眼里已经读懂了一切。面对这个优秀的小伙子，尽管他也怦然心动，但表面上仍很矜持，毕竟村里那么多关于自己是灾星的议论。刘宝玉毫不计较吴金燕的过去，分手的时候他执着地把吴金燕送回村口。
才一步一回头地离开。

0: 隔着门缝望着远去的刘宝玉，吴金燕泪如雨下。从此之后，刘宝玉隔三差五地来找吴金燕，但吴金燕却也无法突然间接受这份爱情，总是找些理由搪塞着。而刘宝玉似乎下定决心，在一次次被拒绝之后，又一次次找上门来。面对这个让自己心动的小伙子，吴金燕迟迟不敢开始一段新的恋情。刘宝玉三天两头来找吴金燕，谁都看得出来他很喜欢吴金燕，但吴金燕仍很犹豫，对他冷冰冰的，他怕自己情感再次受到伤害。有一天，吴金燕正在自家的院子里头洗头，正巧刘宝玉走进来，不善言辞的他默默为吴金燕打来温水，轻轻替她冲头发时，终于鼓足勇气对她说了一句话：我要爱你一辈子，非你不娶。这轻轻的一句话让正在洗头的吴金燕顿时泪如泉涌，眼睛或者温暖的水流尽情地流着，她真想软软地倒在刘宝玉的怀里，享受一下爱情的温暖。但是当吴金燕擦干头发和眼睛时，她的脸上却依然冷若冰霜，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你回去吧，以后不要来找我了，我是个不祥的女孩。刘宝玉什么也没说，默默地离开了。也许是洗头的时候天气太凉，也许是吴金燕的心情太凉，那天洗头之后吴金燕就得了重感冒。当刘宝玉听说吴金燕卧床不起时，他再次来到吴金燕的床前，父母看到后悄悄离开了家，把时间和空间留给了这对有情男女。又是端水又是拿药，刘宝玉整整陪伴了半个晚上，也跟吴金燕说了半个晚上的话。见时间很晚了，刘宝玉替吴金燕盖好了被子告辞说：你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你。说完就走了。没想到第二天早晨吴金燕醒来时，发现刘宝玉已经在他家院子里忙活起来。原来刘宝玉根本没有走，他竟然在吴金燕的窗下守了整整一夜。吴金燕深深地被打动了，流满泪水的脸如梨花带雨，他激动地向刘宝玉敞开了自己的心扉：宝玉，你愿意一辈子守在我身边吗？我愿意，我愿意。刘宝玉迫不及待地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别再提那些伤心的事。我不但不在意村里人的议论，也很佩服你的勇敢，我愿意一辈子守着你。仿佛经历过严冬的玫瑰花遇到春天，吴金燕从此慢慢复苏过来，她跟刘宝玉去了他家，见了未来的公公婆婆，开始了辛劳但很快乐的生活。老人病了，她去照料；地里忙了，吴金燕随刘宝玉下地。双方父母看在心里，喜在心上。吴金燕喜欢听刀郎的情人，刘宝玉就一遍一遍地陪她听。他希望这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勇敢女孩做他美丽贤惠的新娘，他希望用自己的爱情抚平吴金燕心里的伤痕。一个月后，小伙子求婚了，他对吴金燕表白：你真的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咱们结婚吧。好啊，吴金燕答应得很干脆。在一番人生波澜之后，23岁的吴金燕终于结婚了。在出嫁前，吴金燕自己悄悄去了一个地方，那是村后那片茂。
1: 曾经，
2: 喂，有电话了。
3: 喂，
4: 你猜猜我是谁啦？
3: 切，骗！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5: 哼，盗号！
6: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1: 现在，
7: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8: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9: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0: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1: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2: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

0: 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李学。肖明辉是80后出生的清华大学硕士高材生，6年前从外地引进来京，曾因工作成绩突出被授予杨浦十大杰出青年和海南青年54奖章，短短2年就当上了杨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副局长之。不过就是这样一位被大家认为前途不可限量的年轻人，却因受贿上千万元触及法律被逮捕。经海南省人民检察院2分院指控，肖明辉在担任杨浦规划局副局长期间，利用担任杨浦经济开发区居民安置区及相关公共服务设施工程 EPC 总承包项目负责人的职务便利，多次伙同原杨浦规划局司机张某非法收受他人财物1611.8万元，单独收受他人现金6万元。记者采访多部门，试图还原肖明辉这位80后年轻高材生官员蜕变的轨迹。
0: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 肖明辉，男，1980年10月生于湖南衡阳，2002年毕业于郑州工业大学土木系，获得工学学士学位。勤奋好学的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2006年获得工学硕士学位。作为清华大学土木系硕士研究生，肖明辉的同学绝大多数选择了留在北京工作，他也有很多留京的就业机会，而肖明辉积极响应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放弃了大型国有企业和国家机关提供的发展机会以及大都市优越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研究生毕业后，作为引进人才进入海南省杨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工作，担任建设工程管理主管，先后完成了滨海路、锦官路、杨浦中学、杨浦中心医院等众多政府投资工程项目的管理工作，出色完成了第二出口路、居民安置区及服务设施工程等重大项目的筹备工作，为杨浦保税港区建设顺利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肖明辉在杨浦经济开发区工作的前2年，积极致力于改进开发区建设工程管理模式，带领团队完成了开发区多个建设项目的管理工作，在杨浦青年中起到了积极进取的模范作用。因此，杨浦保税港区建设安置房相关配套公共服务设施项目重担落到了他肩上。正是这个总造价高达8亿元的安置房项目，使肖明辉走向了腐败堕落的边缘。他建议引入业内大型上市公司，采用 EPC 交钥匙工程模式进行了建设的思路，可面对这项工程招标巨额金钱诱惑，他无法驾驭自己，伙同时任杨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局司机张某，男，44岁，屯昌人，小学文化，从投标杨浦 EPC 项目中标公司那儿收取了好处费1611.8万元，单独收受他人现金6万元。2007年底，海南省杨浦经济开发区居民安置区及相关公共服务设施工程 EPC 总承包项目下称经批准立项，由杨浦规划局作为项目业主进行项目筹划建设。因海南省内政府工程引入 EPC 模式尚无先例，该模式标准、合同文件等与中国现行政府工程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也存在较大矛盾。为解决这个问题，肖明辉借鉴国内其他大型项目筹备的经验，重新编写了招标文件及合同条件。后续的招标工作中，他独揽大权，寻找竞标和中标企业。海南省人民检察院2分院指控，杨浦规划局决定由时任该局副局长肖明辉负责并担任 EPC 项目业主代表。肖明辉便与当时任杨浦规划局司机张某商议，寻找符合承建资质的公司投标杨浦 EPC 项目，从中收取好处费。随后张某便找到刘某，男，44岁，广东珠海人，是个个体户。 让刘帮忙寻找承建公司以获取好处费。按照网上公示的资格预审公告，杨浦 EPC 项目投标人需是在中国国内依据中国法律注册成立法人，且是上市公司或者上市公司的母公司或者上市公司的子公司的总包企业，注册资本金不得少于人民币3亿元（含3亿元）。投标人需具有住建部颁发的房屋建筑工程总承包特级资质。施工方应为具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张某为人实在，跟我个人感情很好，他第一次找来的公司我不满意。庭审中，肖明辉称，后来司机张某找刘某帮忙，刘通过他人联系到某公司珠海公司参与杨浦 EPC 项目的竞标活动，于是肖明辉便与张某商定，他要工程总价的 3% 好处费，张某要工程总价的 1% 好处费，连同刘某提出的工程总造价 1% 中介费在内，共计向该公司要工程总造价的 5% 的好处费。刘某需要将支付工程款总价的 5% 的好处费的条件告知钟某建设珠海分公司。2008年初，钟某建设集团公司派人与刘某联系，来杨浦考察杨浦 EPC 项目，并承诺如中标同意支付工程总价的 5% 好处费。
0: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 原来兢兢业业，以集体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肖明辉，因这次私下巨额好处费协议，开始走上了人生的转折点。2008年3月，杨浦规划局委托一家招标代理公司进行杨浦 EPC 项目招标。肖明辉作为业主评委，给钟某建设集团打了最高分。钟某建设集团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最高分中标。2008年12月3日，杨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局与钟某建设集团正式签订杨浦 EPC 项目总投资5亿余元的承包合同。之后，肖明辉为方便取得好处费，便安排司机张某具体经办。2009年至2011年间，为便于接受钟某建设好处费，张某分别在屯昌和海口注册公司，钟某建设海南分公司安排项目经理袁某等人以签订虚假供货劳务合同的方式，分别与张某提供的公司、刘某提供的公司签订了10份虚假供货或劳务合同。肖明辉和张某以工程材料款和工程款的名义，向钟某建设海南分公司提供了2076.68万元的发票，要求钟某建设集团支付好处费。期间，钟某建设海南公司按约定向肖明辉、张某共支付1611.865万元。张某按肖明辉的要求，将部分好处费以现金存款铺面的形式转给肖明辉，余款被张某占有。刘某则非法收受钟某建设海南分公司496.96万元。案发后，肖明辉因涉嫌受贿罪于2011年8月13日被刑事拘留，2011年8月25日被执行逮捕，退赃853.03万元，张某退赃290万元，刘某退赃410.33万元。张某犯罪后主动向警方投案，2011年8月27日被执行逮捕。刘某因涉嫌介绍贿赂罪于2011年9月10日被执行逮捕。除了在杨浦 EPC 项目招标上存在受贿行为，据检方另外指控，2007年杨浦规划开发局对外招标杨浦小学旧楼拆迁过渡教室建设工程，肖明辉利用主管该项工程职务便利，帮助个体包工头赵某中标该项工程，并在工程款支付过程中为赵提供帮助，收受赵某6万元。检方认为，肖明辉在担任杨浦规划局副局长期间，利用担任 EPC 总承包项目负责人、业主代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伙同张某非法收受他人财物1611.865万元，单独收受他人现金6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经触犯刑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张某系肖明辉受贿罪的共犯， 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故自新的机会，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当庭没有宣判。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一个清华高材生的80后局长，从前途不可限量的年轻人成了前途不可限量的年轻贪官，足以令所有人唏嘘不已。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不妨来看看。第一，凭专业知识和才能一步登天，肖明辉的求学之路可谓一帆风顺。2002年毕业于郑州工业大学土木系，获得工学学士学位。勤奋好学的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土木系。2006年获得工学硕士学位，这一切令他拥有了扎实的工作基础。而后又凭借极强的组织协调和执行能力，多次出色地完成多项重大项目的筹备工作，得到了儋州市政府和相关厅局的认可，所以短短两年就当上了杨浦规划局副局长。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这实际上是他走向受贿之路的强大资本？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职务，没有此前的成绩卓著，他或许不可能成为那个8亿项目的当家人。第二，获组织信任，搞一手遮天把戏。肖明辉积极响应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放弃大型国有企业和国家机关提供的发展机会，放弃大都市优越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前往海南。这让他获得了组织信任，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多项重大项目的筹备工作，又让他获得了组织信任，曾因工作成绩突出被授予杨浦十大杰出青年和海南青年五四奖章，短短两年就当上杨浦规划局副局长，再次让他获得了组织信任。正是在那么多组织信任的前提下，他开始忘乎所以，开始一手遮天。在那个总造价达8亿元的安置房项目的后续招标工作中，他才独揽大权，寻找竞标和中标企业，开始走向堕落。第三，初生牛犊不怕虎，吃成胖子。80后年轻局长缘何一口气吃成千万大摊胖子？答案很明确，那就是血气方刚，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只要这样的人想贪，这种以小农经济模式开始走向贪污受贿之路的老黄历，自然成了他们眼中的不耻。要么不干，干就干大的，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式的不计后果之表现，这样的人胃口岂能不大？第四，走歪门邪道，让汇款巧妙过堂。这么大的一笔汇款如何消化？何以令这些汇款名正言顺地落入自己的口袋？肖明辉很有智慧，成立空壳公司，签订虚假供货劳务合同，将巨额汇款名正言顺地转在自己的公司名下，这就是他的高招。自己不出面，让自己的专车司机分别在屯昌和海口注册公司，让公司好好运作，那些汇款就是他的高招。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肖明辉终于落了网。受贿千万的80后清华大学高材生明星局长的坠落，应该给全社会敲响一记沉重警钟。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说完了80后清华大学高材生明星局长的坠落之后，咱们再说一个杀妻逃亡17载的案件。2012年7月21日，当山东省枣庄市公安局山亭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们押解着魏文武，化名，指认杀人作案现场时，魏文武看到坍塌的老屋，不禁潸然泪下。终于到家了，感谢你们公安给了我回家看看的机会。逃亡了17年的魏文武，虽然乡音已改，但是还是一眼认出了自己曾经的家。今年41岁的魏文武原本有着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17年前因为家庭琐事一时冲动，竟然勒死了原本恩爱的妻子。他害怕受到法律的制裁，抛下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女儿，从此浪迹天涯，开始了逃亡生活。提起往事，魏文武 泣不成声。

0: 魏文武生活在一个民风特别淳朴的小乡村，他在家里的姊妹当中排行老六，由于家里的人口多，日子过得非常拮据，就连小学还没上完就辍学了，从此开始了想法打工赚钱补充家庭开支。上个世纪90年代初，魏文武看到附近乡村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他也加入到了南下淘金的行列。在大都市上海，为人忠厚实在的他找到了一份运送建筑垃圾的工作。他平时干活不惜力气，老板对他颇有好感，他从不拖欠他的工资，数着每月200-300元的工资，他忘记了重体力劳动的苦和累，心里悄悄憧憬着未来的幸福生活。1992年的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魏文武和年轻俊秀的老乡梁新蕊相识相恋了。他俩交往虽然并不频繁，但是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了良好印象。在山清水秀的乡村，河畔和山岗都留下了他们缠绵和缱绻的身影，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见证了他们爱情的甜美。不知不觉中，他们自由恋爱一年多了，虽然没有领取结婚证书，但是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随着女儿的呱呱坠地，两位相亲相爱的年轻人开始把举行结婚典礼提上了议事日程。魏文武在家中排行最小，按照乡村的习俗，父母的老屋将由他继承。如果他要举行婚礼，老家的老屋可能就是他们的洞房。为了方便孩子的生活，魏文武的父母还是东挪西借给他盖了一套准备结婚的房子。就在魏文武和梁新蕊打算与双方的老人商议选择良辰吉日举行结婚典礼时，梁新蕊的父母告诉魏文武要等梁新蕊的哥哥结完婚再为他俩筹办喜事。当时魏文武的一位哥哥突然要急着结婚，家里就把为他准备的新房让给了他的哥哥。魏文武没有住进新房，家里也没钱再给他重新盖房，他就自己借钱在村大队院附近画了一处宅基地，准备再盖属于自己的新房。因为魏文武几个哥哥结婚的房子都是家里给盖的，所以梁新蕊就坚持让家里给他们盖新房结婚。魏文武知道年事已高的父母日子过得捉襟见肘，要是完全依靠家里，根本就盖不成新房。他想靠自己打工赚钱，自己再向亲戚朋友借钱，勒紧裤腰带也要把新房盖上。因为筹钱盖新房这个事情，魏文武和梁新蕊时常闹别扭，彼此心里都疙疙瘩瘩的。魏文武不忍心让父母双亲为盖新房的事情饱受煎熬，一边卖力打工，一边想方设法筹建新房。到底应该由谁来出钱盖新房，成了魏文武和梁新蕊绕不开的话题。因为手头缺钱，新房盖盖停停，一直没有竣工的新房搅乱了平静的生活。魏文武和梁新蕊因为新房的事情发生过不少争吵，每一次的争吵都让魏文武感到无能为力和无所适从。1995年12月27日，梁新蕊的哥哥结婚，他和魏文武一起高高兴兴地去娘家喝喜酒。在喝喜酒的时候，他们二人又因为家里盖房子的事情发生了争吵。魏文武一气之下，也没坐席喝喜酒，就独自一人闷闷不乐地返回了家中。直到第二天1995年12月28日上午，梁新蕊才提着喜糖及饼干回了魏家。二人在屋里聊家常时，又说到了家里盖房子的事情，梁新蕊还是坚持说让魏文武的父母出钱盖房子。魏文武实话实说，想自己一个人借钱盖新房，不让梁新蕊操心。梁新蕊见魏文武脑筋就是不转弯，就生气地说了一句，你要是再敢借一分钱盖新房，我宁愿去死。魏文武猛然想起了昨天喝喜酒的不愉快，当时就气不打一处来，嘴里咕哝着，那你就去死吧。失去了理智的魏文武用身子死死地压住了梁新蕊，双手使劲拽进了他脖子上系的纱巾， 梁新蕊本能地挣扎了几下，身子就渐渐地瘫软下来。魏文武一见大事不好，慌慌张张冲出房间，骑上自行车就逃跑了。出逃的那天晚上，魏文武躲进村头的一个柴火垛里蹲了整整一夜，那一夜他连眼都没合上。想想白天发生的事情，他被自己的冲动行为吓懵了。当他隐约听说自己的媳妇被送到了滕州市人民医院抢救去了，就偷偷地赶往了滕州市。魏文武在滕州市人民医院门口徘徊了半个多小时，也没敢进去，也没看到家里的任何人。闻听妻子梁新蕊最终没有抢救过来，他有了一个念头，那就是赶快逃离是非之地。魏文武没有投亲靠友，漫无目的地逃到了辽宁。他知道杀人是要偿命的，心里想多活一天是一天，于是他隐姓埋名，找了一份出海打鱼的苦工作。他从辽宁辗转海南出海捕鱼，大多时间都吃住在船上，偶尔上岸，他除了吃喝就是玩乐，用挥霍血汗钱的方式排遣淤积在心底的愁苦和落寞。魏文武杀人潜逃17年，山东省枣庄市公安局山亭分局一直没有停止对他的布控和缉捕，一直在下大力气搜寻有关他的信息和线索。2012年缉捕重大逃犯攻坚行动以来，枣庄市公安局山亭分局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此项工作，把潜逃17年的故意杀人犯魏文武作为重点抓捕对象。经过认真分析魏文武的活动范围，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同时积极争取枣庄市公安局的大力支持，力争短期内抓捕在逃嫌疑犯魏文武归案。抓捕组在各级领导的指导下，通过艰难的走访摸排，调取了大量数据资料，分析认定魏文武有可能暂时藏身海南。2012年7月5日，枣庄市公安局山亭分局与枣庄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和有关部门联合组成抓捕组，赶赴海南开展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抓捕组民警克服天气太炎热、饮食不习惯、语言有障碍等困难，历经12天的艰辛工作，摸清了魏文武就在海南省文昌市青兰镇的一渔港码头落脚。2012年7月17日，在海南警方的帮助和引导下，抓捕组民警在渔港码头附近的小卖部门前发现了正在看电视的魏文武。四名抓捕民警一拥而上，将魏文武摁倒在地。魏文武听到熟悉的乡音，没有做任何的反抗，只是对亮相身份的民警们说了一句话：我这就跟你们走。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魏文武落网后，对1995年12月28日用纱巾勒死妻子梁新蕊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自己认为这一天早晚会到来的，只是如果不是渔船出了故障，他可能早就出海捕鱼去了。如果抓捕民警再晚来一步，他逃亡的时间可能再度延长。在押魏文武返回的途中，他非常配合民警的工作，再三感谢抓捕他的民警：你们不抓到我，我这辈子是不敢回老家的，可能到老死也没有葬身之地。提及往事，魏文武追悔莫及。当时我也是气糊涂了，尤其是他那句宁愿去死的话，一下子就把我的火激了起来。我当时是一时冲动就把他杀了。世上是没有卖后悔药的，逃亡了17年的魏文武如今不得已为自己冲动杀妻的行径来买单。目前魏文武已被刑事拘留，冲动的代价有多么的惨重，法律会做出公正的裁决。只是魏文武无法解释良心的谴责和亲情的纠结。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李学，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Where are you going?
3: Going out.
2: With who?
3: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2: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3: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2: I care.

请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不值得的站上舞台听掌声看荧光棒，还真心认为音乐是用来交换能量的，而不是用来交换记者的闪光灯和墨镜背后被满足的虚荣心。欢迎你在这一天能够继续的腾出那么30分钟来关注我们的音乐导航。马上给你一首能量满满够劲儿的歌，是来自于成龙的《醉拳》。

这首《醉拳》成龙应该唱得很嗨，我们听的也是酣畅淋漓，而一首好歌至少应该给唱歌的人还有听歌的人带来这种双向的满足感。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我想不仅对唱歌的沙宝亮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对于我们来讲，这首歌也有着特别深刻的情感的体会。马上来听到这首《暗香》。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你听这首歌《说谎》，林宥嘉的处理没有那么的完美，甚至有一点点的飘忽，但是里面却很高级的有一种真实感。现代录音技术完全可以修改或者是修饰，但是就是这样，让人觉得他真的很伤心的在唱，所以无法唱的标准和完美。欢迎你继续来锁定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今天在这个伤心歌的环节，我们继续要欣赏到的是徐佳莹的《突然好想你》。这首歌清新地写出了遗忘是分手最终的救赎。

想念一个人可能是突然而来的情绪，但是一个人失去另外一个人的过程却是非常缓慢的，但是往往却被我们误以为是电光石火的事情。其实自从得到那一刻开始，每一天我们都在逼近着那个终点。有时候我们是失去了这个人，有时候是我们失去了对这个人的感情。下面我要听到的这首歌大概就是在唱渐渐失去一个人还要对他感情的过程，来自薛之谦的演员。感谢你的关注，明天见。简单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
5: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0: 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0: 欢声笑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今天咱们节目开场啊，给您送出一段相声，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龙的传人》。听完之后，咱们接着聊聊这《西游记》里的故事。
1: 我这个人呐，有个最大的特点，
2: 什么特点呢？
1: 不管是谁，往我眼前这么一站，马上就能看出他是属什么的。
2: 好极了
1: 啊！
2: 那您看一看，我是属什么的？
1: 甭看，你准是属猴的。
2: 你有什么根据啊？
1: 让大家看看，长得猴了吧唧，尖嘴猴腮，肯定属猴的。
2: 您说错了，
1: 嗯，
2: 我是属鼠的，
1: 那就更对了。
2: 怎么？
1: 让大家看看，长得贼眉鼠眼，鼠目寸光，跟那楼娃鼠一样。
2: 嗨，我招你了是怎么着？
1: 这是说个笑话。我问您个事儿吧。
2: 您说，
1: 中国有多少个属性知道吗？
2: 这我知道，一共有十二个属性。
1: 对，十二个属性，这十二个属性怎么排列呢？
2: 这我更清楚了，
1: 您讲一讲。
2: 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1: 说的对，中国有十亿人，就用这十二个属性，每十二年轮换一次，从来没改变过。
2: 不过我认为啊，还是太少了一点。
1: 那按照你的意思呢，
2: 动物有那么些种呢，可以自

0: 由选择。
1: 哦，随便挑，
0: 哎，喜欢什么就属什么，
1: 那非乱了不可呀。
0: 没那事，
1: 拿您举个例子。
0: 可以，
1: 您那个小孙孙今年5岁了，
0: 对对对，
1: 我一问他，小朋友你属什么的呀？嘿，叔叔，我属娃娃鱼的。
0: 你在这多好。
1: 再一问您的女儿，大妹子，您今年多大了？大哥，我20了。20岁，长得真漂亮。
0: 是啊。
1: 你属什么的？
0: 啊，
1: 我属狗熊的。
0: 啊，这姑娘有属狗熊的吗？
1: 再碰见您老伴又问了，大娘，您今年高寿了？
2: 嘿嘿，
1: 小呢，还56。您属什么的？
2: 嘿嘿，我属猫头鹰的。
0: 哈哈，我那老伴是属夜猫子的呀。
1: 您说能随便挑吗？
0: 看来还是不行。
1: 所以说只能按这个12个属性来。
0: 您讲的还是有道理的。
1: 再问你个事儿吧。
0: 您说，您说。
1: 这12个属性，也就是12种动物，
0: 哎，
1: 你都见过吗？
0: 都见过。
1: 都见过。
0: 而且都见过活的。
1: 都见过活的
0: 啊！
1: 哎呀，那太好了！
0: 我常上动物园。
1: 是啊，今年是龙年呢。
0: 对对对对、
1: 啊，您给大家讲一讲，您在哪儿见过这龙啊？哪动物园见的？说说。啊？
0: 没有。
1: 你摸过龙鳞？
0: 没有。
1: 骑过龙背？
0: 不敢。
1: 握过龙爪？
0: 没那胆子。
1: 吃过龙肉？
0: 龙肉我倒没吃过，我吃过龙须面。
1: 龙须面干嘛呀？你不说你见过吗？还麻烦麻烦您、你说你见过，你给大伙儿学学这龙叫唤是什么声音。
0: 哎，这我知道。
1: 那太好了，大家欢迎您给学学，您给来了。啊，这龙的叫唤，
0: 这龙啊，
1: 啊，什么声音？
0: 就这么叫唤
1: 啊。这是猫。
0: 哦，对，这不对的。
1: 问你龙。
0: 龙这么叫唤。
1: 你学的这是龙啊。
0: 这是鸡。
1: 问你龙啊。
0: 龙这么叫唤
1: 啊。要赶鸭子了这个。问你龙叫唤什么声音。
0: 这龙啊它不叫唤。
1: 它怎么不叫唤呢？
0: 因为它最近得喉癌了。
1: 强词夺理呀、你不要说了，我告诉你，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龙。
0: 哦，
1: 龙的形象啊，是我们祖先集中了各种动物的特点想象出来的。龙知道吗？
0: 啊，
1: 龙是牛头、马嘴、狮鼻、虎眼、蟒身、鹿角、鹰爪、鱼尾、虾米须。
0: 哦，这龙的模样感觉是大杂烩呀、
1: 哎，用各种动物的特点勾画出龙的形象、
0: 哦、
1: 所以一直传说呀，壮美的巨龙可以比美咱们国家的长江跟黄河、我们的台湾兄弟也在讲我们都是龙的传人、这说明了他们盼望祖国早日统一。
0: 哎，因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嘛。
1: 对，过去的皇帝最崇拜龙。
0: 对
1: 啊，他们自封是龙的化身。
0: 嗯，
1: 真龙天子，
0: 哎，
1: 真龙下凡。
0: 嗯，
1: 为了达到至高无上、超凡入圣，凡是跟他们有关的都得带个龙字。
0: 是吗？
1: 啊，
0: 那我可得问问您。
1: 随便问呐。
0: 这皇上管这脑袋叫什么？
1: 脑袋
0: 啊，
1: 脑袋就是头啊。
0: 对对
1: 啊，脑袋头叫龙首。
0: 龙首？
1: 龙首。
0: 为什么不叫龙头呢？
1: 一叫龙头就得接水管子了。
0: 哦，自来水啊。
1: 哎，龙首嘛。
0: 那么皇上这脸叫什么呀？
1: 皇上脸，
0: 龙颜。龙颜？
1: 哎，
0: 这有根据吗？
1: 当然有根据了，皇上一生气都叫龙颜大怒。龙颜。
0: 那甭说呀，
1: 啊，
0: 皇上的眼睛一定叫龙眼了。
1: 龙眼
0: 啊，
1: 还荔枝呢这个。
0: 哎，这怎么说话呢？
1: 皇上的眼睛叫龙目。
0: 哦，龙目。
1: 龙目。
0: 那皇上这耳朵叫什么呀？
1: 皇上的耳朵还叫耳朵，
0: 这怎么不叫龙耳啊？
1: 那一叫龙耳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0: 哎啊，皇上这身子叫什么呀？
1: 龙体。
0: 那皇上要得了病呢？
1: 龙体欠安。
0: 那皇上要打个嚏粉呢？
1: 就叫龙嚏。
0: 龙屉，
1: 龙屉。
0: 哦，皇上打屁粉叫龙屉。
1: 哎，
0: 那皇上要双目失明，一定叫龙瞎喽。

0: 你问去。
1: 这我问谁去呀、啊？
0: 你问姜昆去。
1: 哦，他知道了。
0: 这都是他告诉我的。
1: 好，他那也没谱。
0: 哎，没谱，像话。哎，我告诉你啊，不单身上带个笼子，就是他用过的东西都得带个笼子。
1: 那我还得跟你打听打听。
0: 你问什么？
1: 皇上那桌子叫什么？
0: 龙书案。
1: 他坐那凳子呢？
0: 龙墩。
1: 皇上使那马桶呢？
0: 马桶。
1: 嗯，
0: 马桶叫龙桶。
1: 龙桶？
0: 龙桶。皇上睡觉那床呢？
1: 龙榻。那么他穿那衣服，
0: 龙袍，
1: 戴那帽子，
0: 龙冠，
1: 他坐那车，
0: 龙驹。哎，
1: 这怎么不叫龙车呀？
0: 哎，不能叫车，这是个双音字，念古文的时候罚圈都念驹。
1: 您这有根据吗？
0: 当然有根据了。京剧打龙袍听过吗？
1: 听过。
0: 里后由里边出来唱一句，龙驹凤辇进皇城，龙驹。
1: 对，这么一说，什么地方都得念驹。
0: 不，上去的时候念驹，下来的时候还得念车。
1: 那为什么不念驹呢？
0: 那不好听啊。
1: 不见得吧。
0: 杨宁一问这太监，哟，皇上怎么还没进宫啊？太监赶紧回答，启禀娘娘千岁，您别着急，皇上在外头正下驹呢。
1: 啊，下驹呢？
0: 这像话吗？所以还得念龙驹。
1: 哎，还得给你打打听、啊、这个皇上叫龙
0: 啊，
1: 这娘娘叫什么呀？
0: 娘娘叫凤啊。
1: 哦，凤。
0: 哎，凤凰的凤。
1: 嗯，
0: 龙凤嘛。
1: 哦，
0: 两个人结婚叫龙凤呈祥，
1: 好词儿。
0: 入了洞房以后，两个人睡那个床叫龙凤榻。
1: 对，
0: 娘娘穿那衣服龙凤袄。
1: 嗯，
0: 吃那点心叫龙凤饼。
1: 对，还真有研究，
0: 长学问了吧。
1: 长学问。
0: 当着大家的面再问你一个最关键性的问题，
1: 您说
0: 皇上跟娘娘接吻叫什么？
1: 哦，就是皇上跟娘娘亲嘴儿。
0: 哎，对对对，
1: 这皇上跟娘娘亲嘴儿吗？
0: 哎，
1: 这亲嘴儿我也不知道。
0: 就是，问你叫什么，你说说
1: 这个问题啊。
0: 啊，
1: 不但我不知道，这谁也不知道。
0: 哦，你这话太绝对了。
1: 嗯、
0: 你说你不知道成，你不能说大家全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就有人知道。
1: 那谁知道啊？
0: 我就知道。
1: 哦，你就知道、
0: 啊？我就知道啊。
1: 那好啊。
0: 啊，
1: 你知道？你说，嗯、啊，你说。说呀、啊、
0: 您让大家看看这叫什么模样的。
1: 怎么了？
0: 哦，你知道啊。好啊。嗯，说说说说，你这叫抬杠长学问，知道吗？
1: 没有啊。
0: 你向我请教问题啊，就你这种态度吗？嗯，你说，你怎么连一点礼貌都不懂啊？
1: 这还有什么礼貌啊？
0: 礼下愚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呢、啊，
1: 这老词儿他都记着了。
0: 你得客气客气，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呀。
1: 你就说鞠个躬不就完了吗？干嘛弄这么一大套啊？
0: 切，鞠躬
1: 鞠躬 啊。
0: 你这干嘛呢？
1: 鞠躬呢？
0: 哪是鞠躬啊，
1: 那我干嘛呢？
0: 母鸡奔食啊。
1: 啊，您这像话吗？
0: 让大家看看有这么鞠躬的吗？
1: 那我怎么鞠躬啊？
0: 鞠躬讲究是一躬到地，起码得70度啊，您得深着点。
1: 哦，还得70度。
0: 哎
1: 哎，70度，
0: 你给谁鞠躬啊？
1: 给您鞠躬啊。
0: 看着我点儿，
1: 还得看着点儿。哎，看着您点儿。
0: 瞪我干嘛呀？
1: 谁呀、啊、
0: 你不会笑着点吗？
1: 哦，还得笑着点。
0: 笑着点，笑着点。
1: 这麻烦劲儿呢。
0: 笑着点。要咬我这个
1: 我活不了了。
0: 有你这么笑的吗？
1: 那怎么笑啊？
0: 连笑都不会啊。
1: 没笑。
0: 听我告诉你、嗯、你得似笑似不笑，仿佛笑没笑出来，一笑两只牙，笑容在肉皮里含着。你来了这个。
1: 哎呀，我嘛得似笑似不笑。
0: 哎，
1: 仿佛要笑嘛又没笑出来。
0: 对，
1: 这一笑两只牙。
0: 哎，
1: 这个笑模样嘛在这个肉皮里含着，这份意思。
0: 你来了。
1: 哎哎哎，你有这个笑样子没有啊？这我笑不出来了。
0: 你太笨了。这样吧，你好好给我鞠个躬。
1: 哎，
0: 客气一点，我就可以告诉你。
1: 哎，好好好啊，先生。
0: 哎，这样就可以告诉你了。
1: 问什么来的？就是这个皇上跟娘娘接吻叫什么？
0: 对，记住了，这是学问
1: 哦，
0: 别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冒。
1: 嗯，
0: 听在耳骨之内，记在脑筋之中。
1: 嗯，
0: 不论将来在某一个场合有人提出来了，问这个皇上跟娘娘接吻叫什么，
1: 嗯，
0: 别人都说不上来，唯独你站起来照我告诉你的话，汤汤汤汤这么一说，别人暗身大指，相声演员陈

0: 永泉太有学问了，他会知道皇上跟娘娘接吻叫什么。记住了，你不就问这皇上跟娘娘接吻吗？
1: 叫什么呀？
0: 龙啃。
1: 哎，龙啃呢？
2: 一球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3: 好，听众朋友，一段李金斗、钱永泉的《龙的传人》，咱们欣赏完了。我接着跟您说说这个《西游记》里的故事。从小看《西游记》，有很多地方不太明白。现在长大了，随着人生的阅历增加，观察社会的敏锐，我自己啊，歪着给您分析了一下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您就姑且这么一听。你比如说啊，这《西游记》里有一章，说的是呢，这个牛魔王呢，变成了这个猪八戒。啊，变化猪八戒把这孙悟空骗的是一愣一愣。当时我看的时候就觉得呀，这事儿透着蹊跷。这个孙悟空不是火眼金睛吗？什么妖魔鬼怪拿眼一看就能看出来吗？怎么就看不出这牛魔王变的猪八戒呢？哎，后来长大了一分析啊，觉得有点门了。这牛魔王和孙悟空啊，人家曾经是拜把子的兄弟。如果牛魔王本事要不如孙悟空，你想想他能结拜吗？这说明牛魔王的功力要比孙悟空高，所以也就能反这个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了。再比如说，在《西游记》大结局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场景，这唐僧呢，终于啊到了这个天竺佛祖这儿了，准备取经书。结果呢，看经书的这俩尊者呀，跟他们要好处，那您得给点小费吧，您得给点好处费吧，这怎么也得啊潜规则一下吧。结果呢，唐僧他们没什么东西啊，只能把手里的紫金钵，那什么叫紫金钵呀？就拿紫金做的一大饭碗，这个在过去啊是和尚化缘用的，但是到唐僧那儿呢，那就是一个宝贝了。可是呢，他们只有这东西，所以呢，再心疼也得给这俩尊者。当时我看这个《西游记》时候就琢磨，孙悟空本事不是大吗？他不是能会变好些东西吗？他怎么不变一个给他们呀？现在想明白了，变出来的东西，包括我们现在的很多大型魔术啊，什么大卫科波菲尔能把飞机变没了，把美国的自由女神像给变没了，无非就是个障眼法。孙悟空能变出东西来也是障眼法，本质还是一根猴毛。您想他到的什么地方？天竺西天那地方，各丁各都是人精，本事大得很呐。您就是要动这念头啊，根本没用，怎么变人一眼也看出来，谁让人家本事大的呢？尤其如来佛祖啊，一翻手给他压底下了，孙悟空一压500年。这就说明什么呀？你要一次把别人收拾得服服帖帖的，以后对方就根本不会动任何邪念。行了，咱们呀还是听个相声，给您带了个小段牛群冯巩的小偷公司，一起来听听。
4: 我真是够了，为了偷这点东西，整天窝窝囊囊，抠抠缩缩，战战兢兢，偷偷摸摸，活得一点都不潇洒，我真是够了，我后悔，我怎么当上小偷了？
5: 明白了就好，
4: 还不如拦路抢劫呢。真的，这拦路抢劫抓着就毙，省得这么活受罪。
5: 不，我说，只要你下决心改正，我会全力的帮助你。
4: 好心人，有这句话全齐了，
5: 是不是？
4: 可要让我彻底洗手不干，他们也不会饶了我的。
5: 你参加流氓团伙了？
4: 谁参加流氓团伙？
5: 那
4: 我参加那叫小偷公司。哎，
5: 小偷公司
4: 全名是小偷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 你们这公司有多少人啊？
4: 100多人。
5: 100多小偷？
4: 不全是小偷啊，真正坚持在第一线工作的就我们俩人。
5: 那其他人呢？
4: 都是领导干部。
5: 你们小偷公司还有领导干部？
4: 哎呦，你这话说的，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干部带了头，小偷有劲头。小偷没领导，肯定偷不好，不是偷的少，就是跑不了。
5: 对。都有什么干部？
4: 那干部多了，一个总经理，48个副经理，
5: 48个人呢，
4: 那各摆一摊啊。
5: 都管什么的？
4: 又管行政的啊，又管业务的，又管组织的，又管宣传的，又管后勤的，又管计划生育的。
5: 哎，我再等等啊。就你们小偷公司还计划生育呢？
4: 哎呦，你这话说，全国一盘棋，我们小偷也不能例外，要不人家都计划生育，我们小偷随便生。大偷生小偷，小偷生幼偷，小偷越来越多，好人越来越少，我们偷谁去？

0: 你们也是为了保持生态平衡
1: 啊？当然了，这都是呢那个上一级的，具体到下一级的科室啊，就分工更细了。
0: 都什么科呀？
1: 你就拿这个保卫科来说吧。哎，
0: 不，等会儿。就你们小偷公司要保卫科干嘛？
1: 哎呦，太必要了啊！100多小偷聚在一块儿，要没个保卫科，这公司有点什么东西，不转眼就没啊？我的公司贼发。1990年1号文件明确指出，越是贼窝，越要加强防盗工作。
0: 你加强民防啊！
1: 当然了，这都是常设机构，赶上有个中心任务呢，还要增设很多临时机构。
0: 都什么机构啊？
1: 那多了。你像你到了春节，你得成立个春盗办吧？
0: 什么春盗办
1: 啊？春节期间突击盗窃办公室，简称春盗办。
0: 那要是。38妇女节呢？
1: 成立女盗办。
0: 54青年节，
1: 青盗办。
0: 61儿童节，
1: 儿盗办。
0: 什么节日都不耽误。
1: 你甭说逢年过节了，今天晚上综艺大观，我们还成立个宗盗办的。
0: 好劲
1: 儿！对，我们主任亲临现场。
0: 你们主任是谁呀？
1: 千万别说
0: 啊！你告我一人。
1: 我们主任是
0: 谁？
1: 侯玉婷。
0: 同志们，要留神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下手了。这个
1: 实际上都是西社机构，
0: 要怎么先
1: 不干之？他人浮于事，打头好几年呢，就说要精简，越精简人越多，
0: 是
1: 没办法，都是拉关系走后门来的，上级派来的，派来还就得当个干部。
0: 是啊，
1: 实际上我们这是个业务性很强的单位，那不是说是个人到我们这就能当干部，外行领导内行下指挥，没个不出事儿。
0: 没错，
1: 你说这人不行吧，人家上的说行，
0: 是
1: 说这人行啊，上的说不行，你这气还生不得。我们那流传一副对联，太说明问题了。
0: 什么对联？
1: 上联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0: 下联
1: 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0: 横批
1: 不服不行。
0: 这还是一代有文化的小偷啊！
1: 最要命的是成立一个班子，就下达几千块钱的硬指标，
0: 那就偷去吧，
1: 谈何容易？你最近是不偷了？
0: 那我就没偷。
1: 就是说呀，你偷大件我们人手少，偷小件不值当的，偷了存折不敢取，想偷现金吧又怕撞着骗人，有时累累巴巴，心情苦苦，一天偷不了几万块钱，
0: 那就不少了，那就
1: 不是都紧偷不够慢花的呀？
0: 至于吗？
1: 呀，我给你算算，
0: 你算算，
1: 你看我们公司100多小偷吧，
0: 那你说说，
1: 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这都得花钱吧？
0: 这得花钱，
1: 没完没了的到旅游点上学习开会，这得花钱吧？这还不算，我们领导干部还要出国考察。你说你一个小偷公司，你出国考察什么？说是要学习外国先进的偷盗技术，
0: 这也是为了冲出亚洲偷项目世界嘛，是吧？
1: 最不能让人容忍的，就是什么呀？就是看见人家公司在电视里做广告，我们公司也要做广告，
0: 你们小偷公司也做广告，
1: 连广告词都写好了，
0: 什么词啊？
1: 朋友，你想迅速发财致富吗？请参加小偷公司。它可以使您一夜之间腰缠万贯。本公司的联系人
0: 谁呀？
1: 不易外传，
0: 电话号码
1: 暂时保密，
0: 电报挂号
1: 无可奉告，
0: 单位地址
1: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0: 那哪去？
1: 你找不着啊？他警察堵了我们好几回啊。
0: 是吗？
1: 我一看这架势，赶紧写一报告。鉴于风声太紧，建议公司全体人员立即转移，当否请批示。
0: 递上去了吗？
1: 交给副组长了。
0: 哦，副组长管这事。
1: 副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个圆圈，
0: 画圈，
1: 这叫圈阅。
0: 哦，这
1: 意思是基本统一。
0: 太满了，
1: 请组长酌定。
0: 还得组长管这事。
1: 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一个圆圈，
0: 又画一圈，
1: 请副科长酌定。
0: 哎呦，
1: 副科长先画了个圆圈，请科长酌定。
0: 哎呦，
1: 科长先画了个圆圈，请副经理酌定。
0: 对，
1: 副经理先画了个圆圈，
0: 五个圈了，这就
1: 请总经理酌定。
0: 嗯，
1: 要说办事效率，还得说我们总经理
0: 是吗？
1: 哎呀，拿过来一看，五个圈，明白了。
0: 哦，
1: 提起笔来，唰唰唰唰批了几个字，
0: 怎么批的？
1: 同意到奥运会去偷。警察哗就把我们堵在屋里头。
0: 该
1: 当我戴上冰凉的手铐，我想完了，全完了，我绝望，我是越绝望越悔恨，越悔恨越恼火，我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是都因我的报告，你民警同志，官僚主义害死人的。
2: 好，听众朋友，听完了牛群冯巩的小偷公司，我们一笑堂上半时段暂时告一段落，别走开，下半时段马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啊！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8: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9: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10: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1: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10: 你呢？
12: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0: 你来讲讲。
13: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哦，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0: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3: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4: 哎，宝贝儿，

0: 那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4: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5: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4: 我可以画圆，
5: 我可以画方。
6: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3: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7: 五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十五岁时，
8: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三十五岁时，
9: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太忙了。
7: 五十五岁时，
10: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条嘛，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0: 欢迎各位回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下半场开场为您带了一段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叫《友谊颂》，一起来听听。
1: 作为一个革命文艺战士啊，必须经常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2: 对，向广大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
1: 我每次外出啊，都有很大收获。
2: 哦，最近你又到哪儿去了？
1: 我出国了。
2: 哦，到外国说相声去了。
1: 外国听得懂相声吗？
2: 听不懂没关系啊。
1: 啊，
2: 有翻译吗？
1: 哦，一个演员旁边站一翻译，说一句翻译一句，
2: 那多好啊。
1: 现在我们开始说段相声。
2: We now begin a cross talk.
1: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啊。
2: Cross talk is focused in China.
1: 形式活泼，战斗性强。
2: It is lively and militant.
1: 这形式是上鞋不使锥子真好，狗撵鸭子呱呱叫。
2: 这
1: 翻呢？
2: 我翻不过来了，这么多俏皮话怎么翻呢？
1: 所以相声出国受到语言的限制啊。
2: 那你怎么出国了？
1: 我有另外的任务啊。
2: 干嘛去了？
1: 我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光荣地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到国外帮助修铁路去了。
2: 哦，你是到坦桑尼亚、赞比亚去了。
1: 对，你知道那地方吗？
2: 那不是非洲吗？
1: 对，那个地方离咱们这里还很远呢。
2: 有多远呢？
1: 我计算了一下，足有20多公里。
2: 20多公里，那不是非洲，那是通州。
1: 通州干嘛呀？
2: 你不是说20多公里吗？
1: 是啊，20多公里啊。
2: 多多少啊？
1: 多10000多公里。
2: 嗨，你把大数搁后头了，那么远你怎么去的呀？
1: 我们是乘我国友谊号远洋客轮。
2: 哦，
1: 从广州出发，离开珠江口，过我国南海的万山群岛。

0: 走西沙、南沙、曾母暗沙，走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印度洋，走甘岛、塞舌尔群岛到维多利亚，再走1808，这才到坦桑尼亚。
1: 呵，这还真够远的。
0: 虽然相隔万里，但中坦赞三国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1: 说的对呀、啊，
0: 我们的船已在海上行驶了14个昼夜。清晨我站在甲板上，手扶船栏杆，遥望着东方，
1: 看什么呢？
0: 一轮红日正在升起，霞光万道，照亮了沉静的海域。蔚蓝色的天空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友谊号乘风破浪，满载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1: 哦，还真富有诗意。
0: 这时候广播喇叭响了，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前方就要到达坦桑尼亚首都达赖斯萨拉姆了。坦桑尼亚是个美丽的国家，它有辽阔肥沃的土地、勤劳勇敢的人民、茂密的原始森林、丰富的地下宝藏。富有斗争传统的坦赞人民挣脱了新老殖民主义的枷锁，赢得了今天的独立。非洲人民在觉醒，坦赞人民在前进，
1: 非洲人民站起来了。
0: 同志们，坦赞人民一向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们与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几十个国家一道坚持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主勘测队员们为中非人民的友谊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1: 太好了，
0: 我们的员外战士听到了这个广播，激动地拥上了甲板，一个个衣帽整齐，胸前佩戴着毛主席像章，精神抖擞，面带笑容，注视着前方。
1: 前方有什么呀？
0: 美丽的非洲展现在眼前，一块块田野，一片片椰林，一行行树木，一排排人群，人群中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说的、笑的、唱的、跳的，大家齐声高呼：“卡利布尼，卡利布尼，卡利。”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这是斯瓦西里语，欢迎，欢迎。
1: 哦，非洲朋友热烈欢迎你们。
0: 对，我们员外战士也热情地向非洲朋友招手致谢。
1: 对，
0: 我一看到这种情景，三步并两步爬到了轮船的高处。我，
1: 你爬到高处干嘛呀？
0: 爬到高处看得清楚啊。
1: 是啊，
0: 我爬到了高处，向非洲朋友一招手，哎呦，怎么这么热呀？
1: 嗯啊，不能吧？
0: 怎么？
1: 那个地方是海洋性气候，温度最高也就是30-40度。
0: 30-40度
1: 啊，
0: 可热。
1: 50-60度。
0: 热。
1: 80-90度。
0: 热。
1: 别热了
0: 啊，
1: 再热就开锅了。
0: 啊，这儿比开锅还热呢。
1: 怎么那么热呀？
0: 非洲朋友对我们热情洋溢，我们激动的热血沸腾，他全热到一块儿了。
1: 这倒是够热的。
0: 等船靠了岸，走下了甲板，告别了欢迎的群众，坐上了汽车，离开了码头，穿过了繁华的首都，来到了我们勘测队员的驻地。
1: 你们住在哪个宾馆呢？
0: 我们不是来做客的，没住宾馆。
1: 你们住在哪个饭店？
0: 我们自己开火，不在饭店吃饭。
1: 你们住在哪个招待所？
0: 我们是来学习的，不用招待。
1: 你们反正得住个地方啊。
0: 那当然，我们住的地方太好了，背靠高山，面对大海，大屋顶的房间，松软的地毯，周围是大花园，彩蝶纷飞，百花争艳。
1: 哦，我知道了，你们住的是别墅啊。
0: 不，那个地方除去椰林没别的树。
1: 什么呀，我是说你们住的别墅。
0: 这是我们勘测队员的驻地呀。
1: 那大屋顶的房间呢？
0: 帐篷一只，上面尖底下大，大屋顶房间。
1: 那松软的地毯
0: 就是一片草地，
1: 周围是大花园，
0: 那地方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就如同一座大花园。
1: 那彩蝶纷飞，百花争艳呢？
0: 那个地方四季如春呢，各种蔬菜是常年生长，白菜花谢了，萝卜花开了，油菜花谢了，菠菜花开了，黄瓜花谢了，辣椒花开了，韭菜花谢了，茄子花开了。
1: 哎，怎么这里还有韭菜茄子啊？
0: 这是我们的菜地呀。
1: 哦，你们自己还种菜呢。
0: 我们在驻地门口又受到了非洲朋友们的热烈欢迎，两国工人见了面如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他们对我们又说又笑。一位非洲老工人挤到人群里来，拍着我的肩膀说：“拉菲克瓦契纳，拉菲克瓦契纳。”
1: 瓦契纳是什么意思？
0: 中国人。
1: 拉菲克呢？
0: 朋友。

0: 中国朋友
1: 啊，人家跟我说话我得说上几句啊。
2: 那当然了，
1: 我说谢谢，
3: 我们中国是拉菲克，你们坦桑尼亚也是拉菲克，赞比亚也是拉菲克，咱们中坦的三国人民，咱们一块拉菲克。
2: 你这么说谁听得懂啊？
3: 看来这语言不通啊，确实影响着和非洲朋友交流感情啊。
2: 那怎么办呢？
1: 学，下决心学，一定要冲破语言上的障碍，为中坦赞三国人民的友谊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2: 对，
1: 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和非洲朋友热情传授，常用的几句话我能说了。
2: 那我问问你，这工作怎么说？
1: 库法尼亚卡贼。
2: 学习呢？
1: 学习叫库吉凤子。
2: 向坦赞朋友学习，
1: 库吉凤子宽马拉菲奇。
2: 向朋友问好，
1: 库吉凤扎宽马拉菲奇。
2: 向朋友致敬，
1: 库吉凤扎宽马拉菲奇。
2: 向朋友致谢，
1: 库吉凤扎宽马拉菲奇。
2: 你怎么老是学习啊？
1: 老是学习就对了。我问你，非洲人民一贯反帝反制的革命精神值不值得我们学习？
2: 值得学习啊。
1: 非洲人民独立自主建设自己祖国的精神值不值得学习？
2: 值得学习。
1: 非洲人民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革命精神值不值得学习？
2: 值得学习。
1: 所以要学习学习再学习。
2: 啊，看来你学习的还不错呀。
1: 对，因为我们有个便利条件，和非洲朋友朝夕相处啊。
2: 哦，每天都接触非洲朋友，
1: 我们一块并肩战斗啊，一块画图纸，一块搞勘测，一块穿密林，一块拔草革，一块爬高山，一块过大河。
2: 哦，都是一块。
1: 哎，通过这一块可以使我们彼此啊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嘛。
2: 对，这样才能更好地向非洲朋友学习呀。
1: 有一次啊，非洲朋友带领我们一块搞野外作业，穿过了草高没人的荒原，涉过了湍急的河流，翻过了起伏的群山，刚要勘测，突然咔啦一声劈雷，下起雨来了。当时啊，冒着倾盆大雨坚持战斗啊。哇，
2: 你等一等吧，那叫倾盆的大雨，你怎么说缸啊？
1: 我这缸比盆大呀。
2: 什么呀，没有那么说的。
1: 对，冒着倾盆大雨坚持战斗。跟我们一块勘测的一个非洲朋友叫马尔丁，拿着雨衣就过来了。哎，拉菲克，你穿上吧。我说我不穿，我不穿。你穿吧，别客气，没关系。我，哎呀，你，哎呀，那是要不，教练，你穿上。哎呀，你客气，要不那谁，母亲家，你，要不老赵，你，要不谁也别穿了。
2: 怎么了？
1: 已经湿透了。
2: 是啊。看来你们野外作业的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
1: 条件虽然艰苦啊，但是大家豪迈地说，藤树交织漫无边，下盖河水上遮天，非洲儿女多壮志，定叫铁路跨河山，
2: 表达了非洲人民的豪情壮志。
1: 朋友们说呀，倾盆大雨不住下，如同天然洗澡堂，带块肥皂搓一搓，满身泥土全冲光啊，
2: 真是革命乐观主义。
1: 朋友们还说呀，一定要修好这条铁路，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2: 这是革命人民的共同心愿。
1: 为了多快好省修建这一条铁路啊，朋友们和我们一块儿与山斗，
2: 翻山越岭，披荆斩棘。
1: 对，一块儿与水斗，
2: 顶风雨战恶浪。
1: 一块儿与人斗，
2: 戳穿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
1: 一块儿与牛斗，
2: 要把牛斗的，嗨，斗牛干嘛呀？
1: 你知道什么牛啊？
2: 什么牛啊？
1: 是非洲原始森林里一种野牛啊。
2: 野牛
1: 啊？
2: 什么样啊？
1: 个儿大，一个足有一吨多重啊。
2: 是啊，
1: 甭说别的，那牛眼睛啊，
2: 多大个儿？
1: 这么大个儿。
2: 哦，
1: 那牛蹄子
2: 多大个儿？
1: 这么大个儿。那牛脑袋
2: 多大个儿？
1: 这么大个儿。那牛脾气
2: 多大个儿？
1: 脾气有论个儿的吗？而脾气够暴躁的，连狮子大象都不敢惹它。
2: 怎么那里什么动物都有啊？
1: 那一带叫做天然动物园嘛。
2: 那可得注点意。
1: 那一天我们正在原始森林里搞勘测，就听猛的一声窜出一头野牛来。这头牛连蹦带跳，连吼带叫。
2: 哎呀，糟了。
1: 没关系，沉住气。这时候一位非洲朋友迎面跑过来，要与野牛搏斗。我说，马尔丁，不行，你快躲开。木星家，你到我后边去。老赵，千万别管他，有我呢。
2: 你怎么办？
1: 我藏起来。
2: 啊，藏起来啊？
1: 我藏在一个有利的地

0: 行，端起猎枪，啪啪啪，就是三枪，
1: 把野牛打死了。
0: 我吓唬吓唬的，
1: 不真打呀。
0: 野生动物是非洲人民的宝贵财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伤害它。
1: 对，爱护非洲的一草一木。
0: 这野牛听到枪声，更是暴跳如雷啊，冲我就扑过来了。面对这个庞然大物，你说我怎么办？
1: 你赶紧躲开吧。
0: 我躲开了，伤害非洲朋友怎么办？
1: 快回去叫人吧，
0: 时间来不及了。
1: 那你就拼吧。
0: 那不是蛮干吗？
1: 那可怎么办呢？
0: 就在这个紧急的时刻，就听到对面响起了枪声，出现了一位非洲朋友。这野牛听到枪声，掉回头来，噌就冲他窜过去了。
1: 哦，你们脱险了。那位非洲朋友呢？
0: 过了一会儿，那位非洲朋友也跑回来了。
1: 怎么回事？
0: 这是一位勇敢的猎警，为了保护中国工人的安全，不顾个人生命危险，把野牛引进了原始森林。
1: 真感动人呐。
0: 就是啊，我当时激动的不知说什么好啊。我握住他的手，我说朋友，你真有点像啊。
1: 什么呀，
0: 我一激动把我学那几句话全给忘了。
1: 应该感谢人家呀。
0: 对，我说拉菲克阿三铁萨纳，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朋友，谢谢你啊。
1: 这就对了。
0: 非洲朋友说，谢什么，保护瓦奇纳的安全，这是我们的责任，不仅我这样做，坦桑尼亚人民都会这样做的呀。
1: 非洲朋友对我们的帮助太大。
0: 要说非洲朋友对我们的帮助，那可是多方面的。有一次我们的汽车送一位疾病人，走在半路上水箱没水了。
1: 哟，那怎么办呢？
0: 当地赞比亚村民发现了之后，就头顶水桶从山下把水送了上来。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感谢人家呀。拉菲克阿三泰萨纳。
0: 对，还有一次我们汽车陷进泥塘里去了，当地村民跳进了没膝盖的水里，推的推，拉的拉，把汽车给拖上来了。
1: 应该感谢人家。拉菲克阿三泰萨纳。
0: 对，还有一次我开车没注意，压死阿公雅大叔的一只鸡。
1: 应该感谢人家。拉菲克阿三泰萨纳。
0: 什么呀，
1: 朋友，谢谢你啊。
0: 我压死了老乡一只鸡
1: 啊。拉菲克阿三泰。哦，不对了，
0: 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一面道歉，一面照价赔偿。
0: 是啊，阿公雅大叔说，你们压死我一只鸡还赔给我，
1: 这是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
0: 过去外国老板撞死过我一头牛，不但不赔我，打了我两巴掌，还罚我给他干了半天活啊。
1: 他为什么不赔啊？
0: 说我的牛挡了他的路。
1: 为什么打人？
0: 说我的牛给他找了麻烦。
1: 为什么还要给他做工？
0: 说我的牛脏了他的车。
1: 真是蛮不讲理。
0: 阿公雅大叔眼含着热泪，握住我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当他听到我们要回国的消息后，真是难舍难分呢，特地从50里外赶来，送来两棵香蕉树苗。
1: 这什么意思呢？
0: 他说，一棵代表着中国人民，一棵代表我们坦赞人民，让它茁壮成长，让我们的友谊就像乞力马扎罗山峰一样永世长存呢。
1: 语重心长啊。
0: 一个老大娘接着说，感谢中国人民的帮助。我说，大娘，谈不到感谢，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也谈不到帮助，我们是互相支援，互相帮助。如果说感谢的话，我们首先应该感谢非洲人民对我们的一贯支持和帮助。
1: 这话说得对啊。
0: 当时我代表全体勘测队员送给朋友一面锦旗，
1: 上面写的什么字啊？
0: 中非人民心连心，携手并肩向前进，坦赞铁路结友谊，万紫千红满园春。
1: 好，
0: 这时候我们的汽车马上就要开动了，欢送的非洲朋友啊，热情地高呼，夸哈里尼，夸哈里尼，夸哈里尼。哎，
1: 这夸哈里尼什么意思？
0: 再见，再见。
1: 那么这个动作呢？
0: 这是男的再见。
1: 这个动作呢？
0: 这是女的再见。
1: 哦，
0: 我们在汽车上也同时高呼，夸哈里尼，
1: 夸哈里尼，
0: 夸哈里尼，
1: 夸哈里尼，夸哈里尼，夸哈里尼，夸哈里尼。怎么没声了？
0: 那汽车拐弯了。
2: 一球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3: 好，听众朋友，一段友谊颂是由马季、唐杰忠为您共同演绎的。那听完这段呢，咱们还得接着说这西游记。这西游记里啊，有很多小时候啊看不明白的地方，但是长大之后呢，根据人生阅历啊、职场生涯呀、慢慢想明白了。但是还是有一个最

0: 大的事儿一直没想明白，什么事儿呢？大家都知道孙悟空大闹天宫，把这天宫砸了个一塌糊涂，连这个蟠桃园里的这蟠桃也吃得个七七八八啊，这大宴群臣的这个啊天宫的这种晚宴他也给人霍霍的差不多了。最后呢，玉帝派了什么哪吒三太子啊、二郎神杨戬呢、托塔李天王啊，一堆人收拾他，没收服了，最后关头才去请如来佛子。那这时候呢，天宫已经被他霍霍的呀是差不多了。我就一直在琢磨，为什么大闹天宫的时候这玉皇大帝非得到最后关头才去请如来佛祖呢？现在根据我的人生阅历啊，这事儿有了结果。我分析啊，关于玉皇大帝直到最后关头才去请如来佛祖，主要是因为啊，这当时这天宫啊和这雷音寺啊，它是两个不同的性质的实体，哎，就好像这俩国家一样，它没有什么隶属关系。一旦您把这如来佛祖请出马了，在以后再跟这个雷音寺打交道啊，或者进行外交关系的时候，就比较被动，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一开始呢，自己死扛着，这实在不行了，这才去搬救兵去。后来孙悟空被如来佛祖降服之后，你看天庭这些神仙对这个如来佛祖态度也很殷勤，可以看出啊，天宫其实在这件事上是很没面子的。好了，西游记中间这点事儿啊，咱们到今天就暂时告一段落了，那下期咱们有更精彩的内容奉献给大家。节目最后剩点时间，送出个李金斗陈永泉的小段答非所问。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不讲相声，
2: 干什么呀？
1: 我跟在座的各位朋友做个语言游戏怎么样？
2: 哦，这是什么内容呢？
1: 叫答非所问。
2: 怎么叫答非所问呢？
1: 比如说啊，我问您，您贵姓啊？
2: 我姓陈。
1: 错了。
2: 不错，朋友们都知道我姓陈。
1: 我知道您姓陈，我问您贵姓，您说您姓陈，这叫所问所答。
2: 嗯，我明白了。
1: 什么意思呢？
2: 您问我一句话，
1: 对，
2: 我回答的越挨不上不沾边，云山雾罩胡说八道，就算我对了。
1: 就是这个意思。
2: 您打算问我多少句？
1: 五句。
2: 太少了，您问五十句的
1: 用不了那么多，出不了五句你就得露馅。
2: 没那事。
1: 不相信啊？
2: 不信。
1: 让在座的各位朋友给做个临时的裁判员。
2: 好，
1: 各位朋友，我问他五句话，这五句话他回答的越乱越挨不上，那就算他对了。
2: 嗯，
1: 如果其中的某一句话意思一挨上，我要求在座的各位朋友给他热烈鼓掌。
2: 干嘛鼓掌啊？
1: 这就告诉你错了，挨上了，讽刺讽刺你，羞臊羞臊你的面皮。
2: 没用，不定给谁鼓掌呢。
1: 今天的观众特别的热情，您可千万别忘了鼓掌。我不会别的，李金斗再一次向您表示谢意，谢谢大家。
2: 哎呀，还真有捧场的啊。
1: 这点你别生气，这是人缘
2: 啊。
1: 再说鼓掌的不是外人。
2: 谁呀？
1: 都是我哥哥。
2: 是
1: 啊。啊，谢谢谢谢。
2: 不对不对不对，鼓掌那还有女同志呢。
1: 啊，那是我姐姐。开始了啊，别忘了给他鼓掌。
2: 嗯，
1: 哥哥们姐姐们就记住了。
2: 太贫了。
1: 您贵姓啊？
2: 我刚吃完饭，这挨不上吧？
1: 刚吃的什么饭呢？
2: 我今年五十多了，还没搞对象呢。
1: 你今年五十几了？
2: 这灯够亮的啊。这有什么呀？
1: 哎，几句了？
2: 三句了。
1: 哎，谢谢谢谢谢谢。
2: 什么味儿啊？这
1: 咦，错了错了，露馅了露馅了。
2: 哎呀，同志们，你们听见什么叫鼓掌啊？
1: 哎，我问你几句了？
2: 我说三句了。哎呦，我把这茬忘了。
1: 怎么样，在朋友们面前献丑了吧？
2: 我否认。
1: 你否认什么？
2: 你这叫欺骗。
1: 我怎么欺骗你了？
2: 我以为你真问我呢。这不算，
1: 重来。
2: 哎，
1: 精神集中。
2: 当然了，
1: 千万别忘了给他鼓掌啊。
2: 都讨厌了。
1: 你贵姓？
2: 我刚吃完饭。
1: 刚吃的什么饭？
2: 我今年五十多了，还没搞上对象呢。
1: 今年五十几了？
2: 这灯够亮的啊。
1: 几句了？
2: 三。
3: Thank you very much。
4: 这家伙真悬呐、
1: 啊！哎呀，他真够油的呀，连外国话他都会、啊。哎，错了吧？
3: 没有啊。哎。
0: 好了，听完这段啊，咱们一笑堂也该跟您说再见了，咱们下期再会。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

0: 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0: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六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 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

0: 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林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

0: 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1: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

0: 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1: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3: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4: 作为超长带机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5: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4: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5: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土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4: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5: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6: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8: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7: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金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金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9: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6: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0: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6: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10: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

0: 收取退票费用。
1: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2: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手尽手，颗粒归场。
3: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5: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伺候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4: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6: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4: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7: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8: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0: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9: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联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11: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8: 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3: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0: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 1.2 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2: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2: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0: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2: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2026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在我市召开，王伟忠讲话，包刚主持；
4: 准格尔旗沙戈堵镇深耕坡改梯，小杂粮种出富民好光景；
5: 我市首批免费鼻炎药品完成社区分发，7月16号起可前往相关社区申领。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浩报道，7月10号，2026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在鄂尔多斯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解读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自治区领导苏和、魏国南出席。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关心支持内蒙古旅游事业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旅游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内蒙古资源富集，物产丰饶，有大到极致的辽阔，美到极致的景色，厚到极致的文化，纯到极致的风物，旅游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全区各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化落实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5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扎实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把旅游大区建成旅游强区，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伟忠强调，围绕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建设旅游强区，要绘好全域全季一幅图，发挥多样化景观优势，开发差异化旅游产品，让内蒙古的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各展其美。要下好业态融合一盘棋，深入挖掘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实施百业加文旅扩容行动，推动农牧文旅体商更大范围、更深层次融合。要打好特色优势一组牌，提升歌游内蒙古、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旅游那达慕等品牌影响力，擦亮蒙超、马超等赛事名片，塑造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地区旅游形象。要织好服务供给一张网，推动旅游景区强基换新，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文旅，健全旅游市场服务质量评价体系，积极开拓高端旅游市场，更好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要唱好开放合作一台戏，促进文旅产业省际协同发展，结合建设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大文旅海外推广力度，深化落实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等机制，把内蒙古的文旅资源推向更广阔的市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通力协作，完善政策举措，主动靠前服务，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优化营商环境，让每一位来到内蒙古的游客充满美好体验，让每一家来到内蒙古的企业办事顺心，投资放心，经营舒心，发展安心。王伟忠表示，内蒙古发展旅游业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他诚挚邀请各位嘉宾深入内蒙古旅游度假、考察洽谈、投资兴业，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希望大家多为内蒙古代言，让更多的人了解内蒙古，走进内蒙古。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文旅宣传片《多姿多彩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做经验介绍，呼和浩特市、呼伦贝尔市、阿拉善盟做城市旅游推介。自治区农牧厅发布了最受游客喜爱的特色农畜产品，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农牧文旅体商一体发展典型案例。专家学者、行业代表于敏红、施展、葛磊做了发言。大会推介了2026年自治区20大热门景区及10大热门旅游线路，发布了文旅金融产品，举行了项目签约活动。文化和旅游部相关司局负责人、自治区有关部门、各盟市及重点旅游旗县政府负责同志、重点客源省区及境外客源城市嘉宾、文旅企业界代表参加会议。
4: 准格尔旗沙科堵镇依托杂粮特色种植，将昔日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改造成了跑水、跑土、跑肥的三宝田，有效拓宽了农户的增收渠道。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爱如、李笑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爱如。
6: 我现在的位置是准格尔旗沙科堵镇呼昌梁村的坡改旗小杂粮种植地，农机播种设备轰隆作响，开出一道道笔直的沟，将小杂粮的种子种到地里。村里将闲散的土地利用起来，连片种植，这样既盘活了土地，也增加了村集体收入。
4: 过去这里都是坡地，大型机械无法进入，耕地费时费力费人工，产量长期上不去。2021年开始，沙格堵镇以坡改梯为抓手，采取增施有机肥、耕地深翻、引进优质杂粮品种等一系列措施。如今完成坡改梯的地块实现了大型机械作业，雨水也能有效留存，水土不再流失，水分直接保存在土壤里，保湿抗旱，产量自然就提高了。准格尔旗沙格堵镇呼昌梁村集体经济组织副理事龚林。
7: 我们流转农民土地是1100来亩，种的是玉米、小米、荞麦，还有高粱，总产量是30多万，总利润达到26-7万。我们今年预计是种的是1600亩左右，但是目前已经就是接近种上1200亩，后续的就是还准备种的400多亩啊。今年的预计总产量是在45万斤左右。
4: 改造后的耕地采取了灵活的经营方式，愿意自己耕种的仍由原承包户种植，外出农户的土地则由村集体统一承包经营。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耕地产值，让大面积撂荒的土地重新复耕复种，还带动了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准格尔旗沙格堵镇呼昌梁村集体经济组织副理事龚林。
7: 咱们就是春耕和秋收时节，能带动咱们本村40-50号人的就业问题。
4: 准格尔旗沙格堵镇政府政法委员郝卫珍。
8: 共改造坡地3.3万亩，2026年计划再改造0.45万亩。目前我们种植的杂粮

0: 品种有米米、小米、熟米、荞麦等品种，我们同步建设线下实体销售超市，结合助农消费帮扶券等活动，帮助村集体和农户销售部分杂粮，其余的由村集体和农户自行进行销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2: 为缓解群众鼻炎用药需求，我市首批免费鼻炎药品已全部分发至各社区，有需要的市民即日起可以报名注册，7月16号起可前往相关社区申领。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嘉璇、陈素德的报道。
3: 每年的7至8月是我市蒿属花粉飘散的高峰期。今年6月，我市卫健委统筹行动，向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争取近18万份一线抗过敏公益药品，将惠及我市各旗区范围内近50000花粉过敏患者。
2: 市第二人民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杨美容：
4: 注册完成，然后到附近的医疗机构，或者是乡镇卫生院也好，还是社区服务中心也好，完成自己的血领所领取的药品，根据药品说明书来使用，不得转让、买卖或者赠送他人。
3: 针对我市各旗区地域分散的特点，项目通过对基层医师系统化培训、远程会诊、接收进修、公益义诊等多种方式，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药品同步下发至各个街道与苏木，让偏远地区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领到药品。
2: 鄂托克旗乌兰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高凤美：
5: 我们这次领取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免费领取公益项目，总共是332份。在我们孵化的过程中，卫健委会邀请我们7医院的这些五官科专家过来随时在现场寻找。
2: 鄂尔多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疾控局局长靳尚武：
6: 今年过敏性鼻炎防治被纳入四季十大民生实施后，我们首先从解决群众最急迫的用药需求入手，就是想让群众实实在在地享受到民生实施的实惠，同时引导广大群众重视过敏性鼻炎的健康管理，在鼻炎高发季来临前，通过规律的预防性服药减轻过敏症状。
7: 准噶尔旗不断夯实医疗根基，升级诊疗服务，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尽享高质量健康服务。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嘉璇、苗家乐的报道。在准噶尔旗中心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妇产科主任王志启正为前来问诊的居民答疑解惑。如今，当地百姓无需远赴外地，在家门口就能面对面请教知名专家，享受专业优质的诊疗服务。随着三甲医院专家常态化下沉帮扶，就近问诊名医已成为当地群众就医的日常选择。准噶尔旗居民令霞：
8: 如今在家门口就能问诊名医，不用再辗转奔波去呼市北京等地求医，省去了路途奔波的劳累，往返花销与排队等候的麻烦，看病就医变得省心又便捷，实实在在拉近了优质医疗资源和百姓的距离，确实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好事。
7: 准噶尔旗中心医院副主任医师李野：
9: 有一些疑难杂症啊，我们可以直接跟这个上级医院对接，能够做到无缝衔接啊、很快的呢就让这个老百姓呢得到这个救治啊，另外呢，对于我们医生来讲，给我们提供了最前沿的这个诊疗的指南。
7: 在准噶尔旗北山综合医院项目施工现场，500多名施工人员与各类大型机械密切配合，分工协作，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进度。北山综合医院作为准噶尔旗重点民生工程，总投资8亿元，该项目着力补齐区域医疗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全域卫生资源配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辖区医疗硬件水平，为全旗医疗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准噶尔旗北山综合医院建设项目现场负责人王志鹏：
10: 项目建成后可提供800张床位，门诊部日接诊量3000至4000人次，既能有效解决我旗看病难的迫切需求，也能进一步完善我旗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7: 近日，乌审旗举办磨皮。

0: 四度致敬英雄主题活动，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扎根。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的报道。活动现场，在指导老师的引导下，学生们手持魔方，对照预先设计好的拼图图纸，聚精会神地进行色彩还原与模块拼接。一幅幅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肖像逐渐跃然眼前。此次拼图共呈现了电影《四度》中的16位主要人物形象，每位肖像均由1200块魔方拼装完成，生动再现了1935年红军将士四渡赤水的光辉形象。乌审旗第一小学学生刘泽义：
1: 1200块魔方拼出英雄人物，就像长征时红军一步步走出来的，每转一下魔方仿佛在跟历史对话。
0: 乌审旗是内蒙古最早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之一，这里诞生了鄂尔多斯地区首批共产党员和第一个党小组。此次魔拼四渡主题活动突破传统说教，让青少年们在互动实践中接受了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与心灵洗礼。乌审旗第三小学学生马硕：
2: 身在和平年代，我们不能忘记先辈的牺牲与拼搏，我们要努力学习，勇敢向上，做热爱祖国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0: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田平，监制乔娟、高思雨，统筹张伟，责任编辑高乐，播音世杰、文兰。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3: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4: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5: 爸爸，前面是红灯。
6: 不怕，这里没警察。
5: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6: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了，水平一流。
5: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6: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3: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深耕民族团结沃土，绽放鄂黔旗十六芳华。碧野千里，万象祥和。作为国家一类革命老区，内蒙古最早建立红色政权之地，鄂托克前旗坚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将民族团结工作全面融入文明创建、城乡建设、民生保障各项工作，推动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同行，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一、红色铸魂，更续团结红色根脉。鄂黔旗依托三段地革命历史纪念馆、内蒙古城川干部学院等红色教育基地，当地深挖革命年代各族群众同心向党的奋斗故事，传承民族团结红色基因，搭建一加八加 N 红色教育培训体系，创新四段式教学模式，累计开展培训1200余期，覆盖学员13万人次。

0: 推动红色文化与民族团结教育双向融合。同时，依托草原学习讲堂、牧区微课堂等基层宣讲载体，用通俗接地气的语言宣讲民族政策，讲述团结故事，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草原，浸润民心。二，文化润心，搭建民族交融桥梁。鄂前旗深耕民族文化交融实践，有形有感推进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爆款文旅体育品牌草原村牌出圈走红，全网传播量突破30亿次。小小排球搭建起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成为展示北疆民族团结风貌的亮眼名片。常态化开展乌兰牧旗下乡巡演、草原书屋阅读等文化活动，打造石榴花开、同心筑梦等主旋律文艺作品，传递民族团结正能量。稳步推进户县石社区建设，依托马兰花志愿服务队伍开展便民服务，实现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邻里互助、和睦共处成为城乡新风尚。三，发展赋能，夯实民族团结根基。鄂前旗做强羊肉等特色农牧品牌，大力布局新能源、现代农牧产业，依托重点项目带动各族群众携手增收致富，持续推进毛乌素沙地生态综合治理，全旗空气质量优良率稳定保持在94%以上，让各族群众共享生态保护成果，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落地老旧小区改造、饮水安全、就业帮扶等民生项目，补齐教育、医疗、养老公共服务短板，开展爱心托管、便民义诊等暖心服务，群众满意度突破98%，切实以民生温度提升民族团结厚度。四，文明助运，携手奋进，崭新征程。依托全国文明县城三连冠创建优势，鄂前旗推动民族团结与精神文明创建深度融合。目前，全旗建成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18处，年均开展各类主题活动150余场，持续擦亮民族团结创建品牌。下一步，全旗将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全市6个暖城建设要求，立足6个奋进鄂前旗发展定位，持续抓实民族团结各项工作，久久为功，守护北疆民族团结风景线，奋力书写各族群众同心共心、携手共荣的时代新篇章。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896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896平暖城。从前段时间开始，鄂尔多斯为过敏性鼻炎患者免费发放18万余份抗过敏药物的消息，温暖了整座城市。看似寻常的药品派发，其实鄂尔多斯推进过敏性鼻炎防治的务实举措，更是民生服务向精细化、精准化转型的生动体现。过敏性鼻炎虽非重症，但其磨人的特性往往被形容为会呼吸的痛。每到过敏季，鼻塞、流涕、打喷嚏等症状反复发作，不仅影响日常生活与工作学习，长期用药也会给不少家庭带来经济压力。鄂尔多斯将过敏性鼻炎防治纳入市级民生实事，从群众的小烦恼入手，用免费发药的小举措破解健康大难。

0: 难题，找准了民生需求的切入点，让民生实事真正办到群众心坎上。此次惠民行动尽显细致与务实，依托市旗乡三级诊疗网络，筛选5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作为药物发放点位，让患者就近就能申领，避免了奔波之苦，打通了惠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18万余份药品足量供应，181个过敏性疾病门诊全面支撑，既保障了覆盖广度，又兼顾了服务便捷度，让每一位有需求的患者都能享受到政策红利，真正实现惠民服务下沉基层，直达百姓。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从免费发放抗过敏药物，到持续完善过敏性疾病防治体系，鄂尔多斯始终把群众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重要位置。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础，也是最基本的民生需求。相较于宏大的民生工程，这类聚焦常见病、多发病的健康关怀，更贴近群众日常，更能让市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免费药物不仅缓解了患者的身体不适，更减轻了经济负担，传递出政府对群众健康的细致呵护，彰显出民生服务的精准与温情。一项好的民生政策，贵在落地，重在实效。此次健康惠民行动是鄂尔多斯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的生动缩影，它以小切口服务大民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服务理念。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样接地气、暖人心的民生举措，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从细微处发力，从关键点突破，不断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持续提升市民健康获得感、幸福感，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健康服务更有温度，为群众筑牢坚实的健康屏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8-9-6音乐之旅。

刚才为您带来的这首歌呢，是张远的《一半》，发行于2017年的12月14号，他的专辑《一半》当中。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叶炫清的《卖弄》。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曾经。
5: 喂，
6: 你猜猜我是谁啦？
5: 切，骗！
7: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5: 哼，盗号！
8: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4: 现在，
9: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1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1: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2: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4: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3: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

0: 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今天我们继续跟随作家余秋雨先生到宁波天一阁去看一看。在上期的节目中啊，我们说到了天一阁创始人范钦在弥留之际把大儿子和二媳妇叫到了跟前，安排遗产继承的事项。老人把遗产分成了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来挑选。本期节目呢，我们继续和著名作家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一起探访天一阁。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法，万两白银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楼藏书则除了沉重的负担没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此呢，范钦本身一辈子的举止早已经告示后代，藏书绝对不能有一本变卖，而要保存好这些藏书，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笔费用。为什么他不把保存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房一起来领受呢？为什么他要把权利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要后代们选择呢？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反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藏书事业；要么只能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藏书的一方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成倍的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他没有丝毫意思想要讥刺或者逼迫要继承万两白银的那一方，诚实地承认自己没有继承这项历史性苦役的信心，总比在老人病榻前不太诚实的信誓旦旦好得多。但是毫无疑问，范钦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刻听到自己期盼了几十年的声音。他对死神并不恐惧，此刻却不无恐惧地直视着后辈的眼睛。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越远，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的范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房都严格地恪守先祖范钦的规范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课题。在当时，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族传代系列，但家族传代本身就是一种不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让后代的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身投入的强硬指令，是十分违背生命的自在状态的。让几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经自身体验就来沿袭几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冲动，也难免有许多憋气的地方。不难想象，天一阁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的维护和保

存，却不知是为什么。后代子孙免不了会产生一种好奇，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到底有哪些书能不能借来看看？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能让我们看上一眼呢？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了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这种点滴可能会崩塌，因而已经预防在先。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准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的还要严重。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三次不能参加祭祖，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一年不能参加，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三年不能参加。因而点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刑并逐，不能再参加祭祖。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事件了。嘉庆年间，宁波知府邱铁钦的内侄女钱秀云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做媒嫁给了范家。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是在我看来，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事，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但她万万没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于旁支。反正钱秀云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秀云那忧郁的目光。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坚韧而又脆弱地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只要开放一条小缝，终会裂成大戏。但是永远的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耳熟能详的打卡地，有没有独特的观察与思索？鲜为人知的风景中不一样的行走体验，都欢迎和雨飞一起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雨飞倾听你的旅行故事。藏书阁的目的呢是藏书，那藏书的目的又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为了藏书而藏书吗？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聆听余秋雨先生讲述宁波天一阁的故事。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想要登楼看书，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黄宗羲是浙江余姚人，对范氏家族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照理是严禁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气节、学问而受到全国思想学术界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是早有耳闻，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绝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年。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个验证。他们是藏书家，本身在思想学术界和社会政治领域都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们毕竟为

一个人，而不是为其他人交出了他们珍藏严守着的全部钥匙。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铜锁在一句句打开，1673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黄宗羲在一天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来广者编为书目，并另纂《天一阁藏书记》留世。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接起来了。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科研。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10余名，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了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封建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着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秘果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看来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做极为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但是呢，如此严格的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乾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天一阁进城珍贵古籍600余种，其中有96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370余种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仿照天一阁的格局营造。天一阁因此呢是大出其名，尽管上线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他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隆下令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藏书的意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该成为终极的目的。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藏书，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剥洋。这证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是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的新历险。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他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不让某位学者上楼的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小偷成了他的最大对手。1914年，一个叫薛继卫的小偷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这一次几乎把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他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薛继卫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把保护藏书楼的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这样一个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

事，这正像范清想象不到会有一个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秀云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小偷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备把天一阁藏书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韩芬楼里。韩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过营养，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清先生所能预料的了，他天一生水的防火密咒也终于失效。然而毫无疑问，范清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现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光亮，除了张元济先生外，还有大量的热心人想努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使它不要全然成为废墟。这在现代无疑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工程，靠着一家一族的力量已经无济于事。幸好本世纪30年代、50年代、60年代直至80年代，天一阁一次次被大规模的修葺和充实着，现在已成为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宁波时大多要去访谒的一个处所。天一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信息密集、文化沟通便捷的现代，它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天一阁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是不是有些意犹未尽呢？如果有机会到浙江宁波，还是建议您亲自到那里看一看。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雨飞互动交流。下雨的雨，芳菲的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伴同行。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5: 对毒品说不。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

0: 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1: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一集我们讲到泰伯奔吴，那么这个在历史上叫泰伯奔吴，什么呢？就是周泰王的大儿子泰伯和他的二儿子仲雍由打西岐这儿跑了，就跑到了梅里这个地方。为啥要跑啊？这就是让贤呐、啊、这周太王啊，他们这个周部落乃是皇帝第17世孙。最开始我说了，他们这个周部落发展这个地方在兵地，兵地是哪儿啊？就是今天的甘肃啊、宁县、哎、正宁啊，还有陕西的这个宾县这一带，那叫兵地，是长时间的受这个山戎啊、犬敌啊、这些少数民族部落的欺压，常年打仗，由于弱，所以死了不少人，就被迫由打这兵地就搬到西岐这儿。所以周太王就发下狠了，一定要把我这个部落壮大。怎么壮大呀？啊，那得有大贤之人，得有能人。那么周太王呢，就相中了自己的这个孙子姬昌，自己三儿子的儿子。可是他们的规矩是嫡长子继承制，所以周太王啊，没办法把位置让给自己的这个孙子啊。说这个事儿就被泰伯啊，他大儿子和他二儿子知道了。为了这个部落，那么为了这个部落发展起来，泰伯三让，让位。可是呢，规矩又不能破。最后哥俩一商量，咱俩偷了跑吧。咱俩这儿一跑，老大的二跑了。这将来咱们爹死了，就得把位置啊给那季历，季历死了就得给那姬昌，那不就到姬昌。

抢手了吗？咱们这个部落不就发展起来了吗？是不是？这哥俩是这么想的。就这样，哥俩带点人就跑到了梅村，也就是江苏无锡这个啊，梅村，那时叫梅里。到这儿一看呐、啊，怎么的，全都是啊，哎呦，断发披肩，袒胸露背，哎，这些部落一个个，哎呀，这地方是夷蛮之地呀、啊，全都是少数民族啊，哎，载歌载舞，这可怎么办呢？哥俩很是愁。那么他们这儿一来呀、啊，把当地的土著吓了一跳，把当地的原住民吓了一跳，这哪来这么帮人啊？啊，长发飘飘，大袖迎风，穿的衣服，好家伙，舞的流言，一开始都很有戒备。那么这时泰伯跟这个仲雍哥俩一商量，要想接近这些人，要想咱们在这儿生存下去，要想咱们在这儿发展，咱们就得接近本地的土著，跟他们融在一起，合在一处。所以怎么办？那么这泰伯和仲雍就做了个决定，断发纹身。什么叫断发纹身呢？这个当地的夷蛮呢，不像这个华夏族啊，他们的这个头发都是短的，哎，把它剃了。哎，你这头发这么长是吧，晃晃荡荡的，是不是？哎，这个害事。另外这老伺候这头发盘起来什么的，他也麻烦。他不像华夏族，这个头发受之于父母啊，那发乃血之余啊，牙乃骨之余啊，哎，你这个东西都是父母给的，所以一定要对头发珍贵。华夏族对着头发不能剪啊，不能断，那还了得吗？哎，那得常洗，得梳的，哎，溜光赞亮，哎，规规矩矩的。所以当地呢，全都是断发，哎，把头发绞得很短，甚至有的是光头。这个华夏族接受不了，但是你到这儿了，你必须得就随当地，你才能跟当地啊融合在一起，入乡随俗嘛。这一个是断发纹身呢，咱们华夏族啊，这个父母啊给的肌肤啊，不能随便往外露啊啊！那你见客人也好，方方面面你得穿的是规规矩矩的，对不对？咱们那个衣服那得裹得严严实实的，很少有外露之处。当地不行，也许是这地方河呀、沟啊、岔呀、湖啊太多，潮也闷热，所以有光膀的，袒胸露背啊，哎，在街上走，这还不算呢，身上还闻一些虫子啊、龙啊、啊一些鸟啊、花啊，哎，在身上闻。人家那是当地的一种文化，他觉得把这些东西闻在身上辟邪，祝福啊，带来很多好处。咱们这华夏族怎么想的？华夏族想，哎呦，我爹娘给的我这个肉体呀、啊，这皮肤我不能轻易的糟蹋呀，是不是？要不说有这么一句话，不孝有三，有够伟大啊。说不孝啊有三点，其中有一点叫有够伟大。够就是够病，就身体有病。那么第一个不孝是什么呢？说古人有这么句话，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你爹娘要在的话不能远走，万一他有点什么急事呢，是不是？第二个不孝就是不娶逆妻在堂。你娶的嘛一个不孝顺的媳妇儿，老成天跟你打仗，你爹娘啊老替你担心。第二不孝啊，就是娶那么一个，哎呀，那个横妻，这位不孝。第三个不孝就是你有病，你把自己的身体随意的糟蹋，哎，这儿弄一刀子，那儿咔扎一下子啊。另外你把自己弄成病，不爱护自己的身体，这就是不孝。因为你呀、啊、当多大官有多大钱，是不是啊？你的父母呢没感觉到高兴，你有个好身体，你父母就高兴了。你看我儿子身体多棒，对不对？所以呀、啊，这个对身体不好啊，有病不爱护自己的身体，也是不孝当中的一个不孝。在人当地不那么琢磨，人家不的，

这个地方不这么想，身上呢就刺一些啊这个纹身，所以啊泰伯和仲雍一想，要想跟当地融合在一起，必须得入乡随俗，所以两个人大胆的做了个决定，短发纹身，啊，就把这头发剪短了，身上咔也刺一些什么龙啊，没有刺龙。刺一对皮皮虾也行啊，是不是啊？反总而言之啊，身上也画着画着虎哨的。哎呦，当地啊，载歌载舞，信神，有时烧上火，围着这个篝火跳舞祭神。那么泰伯和仲雍呢，也跟人家学，而且呢，这个泰伯还起了这么一个当地比较流行的名，给自己起个名叫篝舞，啊。哎呦，渐渐的，泰伯呢和仲雍呢也把华夏的一些东西，特别他们这个西岐的东西，最先进的种地的技术，还有一些看病的技巧啊，方方面面也带到这边来了。哎呦，这一带来呀，引起当地人的极大兴趣。没用两年时间呢，几百个部落就围着泰伯转，因为泰伯会出主意。那毕竟那是周太王的大儿子啊，如果他要不跑这儿来，那将来他就继承周太王的事业，所以很有领导力。没到几年，不是五六百个部落围他转了，1000多个大小部落呀围在他一起。哎呀，泰伯一想，到时候了，跟仲雍一商量，两个人一想，就在这儿建立个国家吧。哎，是不是啊？咱们就在这儿建国。这是一方诸侯了，这就你看看，那么这个吴国啊，就是泰伯建立的。哎呦，泰伯死了之后啊，他没有儿子，就把这个江山给了他弟弟仲雍啊，随后一代代往下传，那么由泰伯这一代一直传到第五代，传到了周章这一代，出了一个大事，一下子就把吴国给带起来了。什么叫带起来的呢？就是立到正牌位上了。到这个吴国第五代国君周章，正好是武王伐纣成功，建立大周朝。这周朝一建立，分封建国呀。那么这时候，武王啊就想起他爹姬昌的一句话了。说咱们还有一支儿呢啊，就为了我能继承大业，继承周太王大业，这支儿泰伯和仲雍跑到啊梅里那边去了，所以必须得要对得起这支儿，这是咱们的正宗正派。所以武王啊当上天子之后，分封建国，大小诸侯国封了170多个。啊，一开始封70多个，后来越封越多，他就想起这梅里这儿还有一支呢，所以立刻派使者特使啊，浩荡荡来了1000多人，来这边寻找这泰伯和仲雍他们的后人。到这儿一看，哎呦，人家建立了很强大的一个氏族部落呀，啊，很强大，立刻禀报王，王非常高兴。就封什么呢？就封他为吴国，正式的列入诸侯国，而且这个身份还不低，1等诸侯国。你看吴国就是这么来的。哎，那么这个吴国是26任国君，他的国运呢是760年。那么在这个春秋时代，也就是在这个齐桓公称霸的时代，这个吴国是第17任国君，叫勾碑啊，姬勾碑。哎，有的说那不念句吗？句号的句啊，句碑。那个字儿在这儿就得念勾啊，姬勾碑。这个勾碑啊，很有两下的一个国君呐 啊。那么他也知道吴国最强大的敌人是谁呀？就是越国，就身旁这个越国。所以呀，这勾碑时常的派特使去联系齐国，因为两下要互相依靠，齐国依靠吴国抵抗越国，那么吴国呢依靠齐国来压

阿支愿望。那么两下实际是互相找依靠，这个吴国找齐国呀，是想找个靠山，用齐国压制这个越国和楚国。那么齐国呢，也想找到吴国，牵扯住越国和楚国，因为他们离得近呢，所以这叫互相有依靠。那么实际吴国真正的危险是来自于越国，那越国怎么来的呢？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一集我们讲到周武王寻亲啊，吴国的建立，这个大致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吴国第五代国君周章这个时代，正是武王伐纣成功了，开始分封建国。那找到祖先有一阵不到那个南方去了吗？啊，到梅里那个方向一定找到，所以武王就派特使来了，真找到了，高兴啊，就封这正式的啊，封这个吴国为诸侯国。这还不算，因为他们这个亲属太近，那么周武王呢又加封这个国君周章的一个弟弟叫仲，哎，又给这仲一块地叫余地，就封为余国，也是诸侯国。那这余国在哪儿啊？就是今天的山西平陆县，那是余国。你看看，所以啊，这整个吴国呀是在第五代啊正式成为诸侯国的。那么你赶上到了这个齐桓公时代，这个吴国就非常强大了。我前文书已经说过了啊。那么在这个齐桓公时代呢，这个吴国的国君哎叫勾吴啊，这个勾吴很有头脑，跟这个齐桓公关系也不错，因为他们共同的有个敌人就是越国。这个越国呀可了不得，那越国当时的国君就是在齐桓公那个时代的国君是谁呢？叫越子礼，是越国的第33任国君。要在这个春秋战国时代啊，大周朝啊，东周西周也好，谁的国运最长啊？整个诸侯国都算上，那最长最长包括大周在内，你都不如人家。谁呢？就是越国。越国的国运是最长，1800多年。好家伙，你没有大周的时候人家就有越国了啊。多少国君呢？48任国君呢，而且个个还都长寿能活1800多年呢。说他们这个国家是怎么来的？怎么来的有两种说法，始终啊在这个学术界是争论不休啊。那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哎，那咱们就在这儿说看到底谁有理。一种呢是来自于大禹，一种呢是楚越同源之说，大禹说和楚越同源之说。那么咱们就先解释解释这个大禹说。就是在这个大禹时代治水成功了，这个大禹治水吧成功了，那真是德高望重啊，哎，一鸣天下呀。然后呢这舜就得让位给禹，禅让，那个年代共和禅让制，就是我当国王我不能传给我儿子，那找一个大贤之士，得找的贤士啊，啊，贤人，不是在家里闲着没事的人啊，就是非常德很高的人。那所以说这个大禹治水有功啊，对不对？况且人家家这个为了治水牺牲了好几口子，他爹就大禹的爹治水没成功啊，不被这舜给杀了吗？所以这个禹挺身站出，我替我爹完成这个任务，真成功了啊。成功之后那你就得把这个位让给人禹了，是不是啊？这舜就得让禹。是这个舜和禹啊，这个禅位问题啊，历史上有好几种说法。有的说呀，那个舜根本不想把这位置给禹，

始终就打压这个禹。你看把他爹都宰了嘛，是不是？我不能把这江山给你。所以这个禹就暗中集结力量，霍霍摸刀，形成了自己的一个铁帮，然后有一天咔就把舜给宰了，为父亲报了仇。但对外公布呢？对外公布还得那么公布啊啊，说我是这个禅让的，他让给我的，哎，我才当了这个啊天下之王，对不对？他让给我的，你看他让。还有的说是禹的用毒药把舜给毒死了。为啥毒死他呢？因为舜要毒死禹，而禹呢把酒杯抢过来，里边是剧毒，下边给舜灌进去了。反正总而言之吧，哎，是正经禅让也好，还是谋杀也好，夺位也好，总而言之这禹是当上了天下头子。你这当上了之后，他必须得搞点大型的活动。他到了大月，登上了会稽山。他为啥要在这儿啊登会稽山呢？因为他在这儿朝见四方诸侯。这会稽山呢跟这禹有缘啊，禹呢娶媳妇儿也是在会稽山这儿。这个禹呢，哎，这个舜禅位于禹的时候也在会稽山，在这儿举行的仪式。死了之后呢，我们这禹还埋在了会稽山。反总而言之，他对这个地方啊那是非常有感情的。然后他到会稽山朝见四方诸侯啊，成为八方之领袖，一主之天下，号令诸侯了啊，群臣皆拜。这禹可了不得，然后他就执掌天下。执掌天下，这个凡是尧啊或者舜啊，他们在执掌天下的时候啊，就是你边当这个天下的总头，你得边找那贤士，就找下一任，哎，看看谁能当下一任，是不是？哎呦，这个人行，这个人贤，是不是？有德行，重点培养啊，大伙都看他，监督他啊，看看他做事公不公平，德行怎么样？哎，就这样。所以大伙都因为什么呢？未来的接班人嘛，对不对？所以呢得品评，等死了之后就把这位置给那位贤人了，是吧？那么你敢给禹当上了头了，他就巡视天下，走遍四方，他看哪个人他都不得劲儿，他就成天琢磨，我还就非得把这天下交给别人吗？他一回头看着他自己儿子了，他儿子哎叫夏启。哎呀，我给谁我还不如给我的儿子。就这样，他没有禅让别人，而是临终之时突然发话，拉住夏启的手，我要把位置传给你。那么这几年他也集结了好多死党力量，那个个都死士，说你这父传子了啊，不禅让贤士了，肯定引起天下诸侯不满，不满怎么办？那就打你。他有个武力集团，所以这武力集团是非常的硬。那就这样，他把这个天下就给了这夏启，夏启他儿子当上了天下第一，天下老大。随后呢就建立了夏朝。一开始别人啊想说啥，一看人家有部队啊，有武装，一瞪眼珠子不敢说啥了。后来那就这样，这个夏启就继位了啊，中国的父传子家天下就正式命名为夏朝。哎，夏启第一任国君，夏朝就建立了。建立之后，那么他老爹这个地方会稽山那这个地方啊，那乃是他们隆起之地呀，是不是啊？所以必须得有人守啊，祭祀啊，哎，守灵啊。所以你敢起呀、啊、死的时候谁继位了？少康啊，他儿子继位了。他就告诉他儿子少康说，那个会稽山那地方啊，你爷爷那陵还在那儿呢，你千万记住了，得找人上那看着去啊，祭祀什么的，那是咱们的龙兴之地啊，在那儿平地上那嘎巴一声响起来的。就这样，这少康就点头。

0: 少康有一个庶长子叫吴虞。哎呀，这个吴虞挺有头脑，也会来事儿啊。少康当上了这个天子之后，当上了帝，然后就把吴虞叫过来了，说这么的，你呀、去到那会稽山那儿去啊，去守灵去。另外呢，什么祭祀啊，举行大型活动啊，哎，就上坟吧，就给大禹上坟，那都由你来负责，知道吧？你就去吧。到那儿呢，你可以建立一下子那个地方的组织啊，发展一下地方那个生产，哎，你可以在那儿建国，哎，你可以建立一个部落。就这样，这个吴虞就跑到会稽山里了。那么他到这儿之后，那么这个地方呢，渐渐就形成一个部落，也就叫禹越部落。那么后来呢，也叫禹越部落。那么他就是这个禹越部落的首脑。哎，由于这个部落发展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变成了越国。哎，这个越国就是这么来的。你算呢，它是1800年的历史啊。啊，是不是啊？由他的兴一直到他亡1800多年呢，好家伙，这真是一个老牌国呀。但是呢，大周不承认，后来这个周朝打下天下不承认他的国家，因为他是夷蛮之地，觉得这个地方是夷蛮。为什么呢？还有一个名词叫楚越同源。什么叫楚越同源呢？说你这个越国呀，你不是大禹后代，你是楚国人的后代。哎，你们原来最早是蚩尤那个氏族部落的一个分支划出去的，所以你们建立了越国，你们应该是楚越同源。那么就为这个事儿是没少打仗啊。可就在这个越国和楚国的边上，又有一个国家是兴旺而起，变成了两国的劲敌。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2: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2: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3: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4: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5: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4: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6: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4: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7: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4: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8: 爸妈，我们回来了。
0: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文书啊，咱们讲到了这个越国的由来啊，有这么一句话叫楚越同源，就是越国是由楚国那儿来的。楚国哪儿来的呢？是由蚩尤啊那个部落演变过来的。后来说有这么一股子楚人就跑了，就跑到下游去了，就发展出越国来了。后来呀，人家越国就不承认了啊，说我们不那么事儿，我们有祖先，我们的祖先是谁呢？大禹，大禹是我们的祖先。他为啥要这么说呢？因为人家越国后来强大了，称王称霸了，我怎么跟你们同源呢？啊，你们是这个啊不被人家待见的一个国家，你们野心勃勃，我们是真正的哎华夏族。你看看

他说话横气啊，你不承认他揍你。所以啊，这个大禹说和这个楚越说，那这两种观点一直争论到现在。哎，那么究竟谁有理暂且不论，单说这个楚国跟这个越国呀，一会儿好一会儿打起来，两下时常的交兵。那么在这个楚国的西南上方有这么一个国家更厉害，这国家叫八国啊。八国在这个山海经里有一句话叫西南有八国，它还有个别名叫大蛇国，说这个国家这蛇特别多，就长虫啊，各种各样的。说其中有一个长虫能把大象吞进去，哎，然后放到肚子里头，后来吞进去是吞进去了，三年没消化了又吐出去了，所以这蛇能吞象。那么它这国都在哪儿呢？最早这个八国的国都啊，在这个江州，就是今天的重庆渝中这一带。哎，这是一个很老很老的一个国家，能查到200万年。嗯，所以这八民们就在这地儿繁衍生息，哎，与天斗，与地斗，然后成立了氏族部落。实际我这么想啊，说这八民怎么来的，我估计他也是蚩尤的一脉啊，也是蚩尤一脉。你看看黎民百姓嘛，百姓是炎黄，是不是啊？哎，两大部落融合在一起叫百姓。黎民呢，那九黎部落呗，那就是蚩尤啊的子民们叫黎民。所以我们中华人就叫啊，后来叫黎民百姓，都融合在一起了。所以我估计这个八民们这个部落那就是蚩尤的后边，哎，蚩尤的后人，是不是？所以他这个部落呀就在这一带繁衍生息是很大的，就重庆这一带啊。他是地理位置应该是四川的东，陕西的南，湖北的西部，哎，那么贵州的北部，就这么一带繁衍生息。这个部落是变得是越来越大。那么在武王伐纣的时候要打这个商纣，在这个商朝的时候啊，这个八国呀就已经成立了，也就得到了商朝的认可。嗯，年年进贡，岁岁称臣，别的帝王还都挺好，对这个八国就有一个帝王帝辛对八国不怎么样，每年都涨价啊，一高兴就涨价，这个税赋啊就压的八国就抬不起头来。后来姜子牙派特使来了，就拉拢八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会打仗的民族啊，有生力量相当的棒，而且八人打仗跟任何军队都不一样，他们是个载歌载舞的民族。他问题他打仗的时候啊，光的膀子，这腰中围了树皮或者兽皮，光的脚拿着弓箭，他们这个弓箭呢射的是百发百中，长时间战斗在丛林里啊，你说什么动物他没见过。所以打仗的时候要命在哪儿呢？后边的鼓一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后这些士兵啊不是往上冲，是跳迪斯科跳舞，边跳边嗷叫，哈喽我这大把狗人这狗啊，突然就白抓啊，你说这呜呜喳喳的啊，还没跟着外国人叫半会，突然叫半不久叫半就带狗带狗，你也不知道都喊的啥呀。有的在那舌头上还粘块红绫子啊，一吹突突像大红舌头似的，好家伙。另外也说不上他这个军队呀跟哪个魔术师学的，全会玩魔术，会变戏法，嘴里能喷火，噗，哎，头顶上呜能冒烟。哎呦，这两军要打仗的时候，那边战鼓一响啊，你说商朝军队哪见过这个，对个来了这么一伙人呢，啊，也不成行也不成趟，跳的舞喷的火，脑袋上冒的烟，好家伙，嗷嗷直叫就上来了。所以

伤兵是不战自败。你看武王把他们八国请来了，是不是灭纣王吗？跟八国说了，你帮我把天下打下来，我一定好好封赏你。就这样八国这就来了，这家伙这了不得。周武王灭了商纣，开始封吧，就封这八国是子国啊，公侯伯子男，哎，给个子国。所以由那儿开始呢就叫八子国，而且还派了个姬姓国王，就自己的本家姬姓宗室这么一个至亲吧，到那儿去掌管八国。你看看他和这个这个周和这个八是不是这关系很密切。所以由西周开始，这个八国呀，就是八子国呀，跟这个西周的关系是非常好。到了东周春秋时代，他也非常尊重周天子，哎，对这个周天子也是年年进贡，岁岁称臣，两家的关系非常友好。但是这个八国的下边就是哪儿呢？就是楚国。那么这个八国一开始啊，受点楚国的小气儿，因为楚国能打呀。那么有时候整急眼了，哎，这八国这一瞪眼珠子，跟楚国玩命的干。哎，有时候还和好，好的时候还是像一个人似的。那么有这么一年，也就是公元前703年，这个巴楚发生了一次大事，一下子引爆了国际战争。什么大事呢？当时的这个八国的国君呢，想跟这个邓国好好交往交往。邓国在哪儿呢？就是今天的湖北襄阳市的北边啊，想跟他进行这个建立友好的关系吧。可怎么建立这关系呢？就托人，托谁呢？托楚王啊，楚国的国君，说你能不能跟我们联合一下，这个因为你跟这个邓国关系挺好，把我们也介绍啊到那边去，咱们三个国家形成友好国家。哎呦，楚王非常高兴，说好。就这样，这个八国就派遣了这么一个使团，大概有个十来个人儿，带着不少土特产品呐、葱啊、姜啊、蒜呐、反正是不是？那么楚国这边呢，也派了个使团，也拿了些礼物，特别是这楚王啊，为了表示对这件事的重视，居然派了大将鲍硕啊出使这个邓国。你看看这两国的使团合在一起，这就奔这邓国来了。结果路过幽国，这幽国在哪儿呢？就在今天湖北襄阳的东边啊，偏点东北这方向。路过这儿，你路过这儿，你说能有什么事儿？是不是我们过去之后前边就是邓国，路过这儿打你这儿路过平平安安不就完了吗？坏了，遇到一伙山匪。这里边要说一下，可不是政府军，政府军他不能这么干，是不是？有一伙山匪一看，哎呦，扯得起啊，这还举着那个白牛尾，凡是那年代举白牛尾都是出使的使团，这干什么呢？哎呦，这车啊上边有东西，这肯定挺肥呀，袭击他。这山匪可就下来了，就把这八国还有这楚国两个国家的使团给灭了，因为他领兵放箭的，哇，这山匪下来，大将鲍硕当场阵亡啊，死了。哎呦，东西也抢了啊，人也杀了不少，有的拼命跑回去了。见楚王，那边见八国的国君，泣不成声啊！我们这使团呢，够奔邓国，走到幽国，没想到突遇一伙匪患，把我们给连杀带砍，东西抢走啊，将军阵亡啊！楚王大怒，立刻致信，

告诉这幽国把人交出来，你要交出来还则罢了，交不出来我踏平你的国家。幽国的国君打开这封信看了半天，一乐说这也不是我干的，对不对？这山匪干的。

再说。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我们现在正讲到了啊，巴楚联军攻打幽国，这是发生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比较大的战役。那么这两个国家联合起来打幽国，这幽国一开始啊没当回事儿，因为这个事情的起因是再简单不过了，就是巴楚的使团啊，出使的使团特使，结果走到这个幽国地界被伙山匪给杀了，给劫了，人家楚国要人要凶手，幽国说我上哪儿找凶手去，那你不给我凶手我就揍你，那你就来打我来呗，你试试，那我就试试吧。那么就这样，八国和楚国两国联军打这个幽国，这幽国感觉到有点麻烦，因为这个八国不好惹，你别看这个国家呀，哎呦这可了不得呀，嗯，那打仗啊嗷嗷直喊啊，连蹦带跳啊，狂歌乱舞，咚咚恰恰咚咚咚恰咚咚恰，鼓声一响，光个膀子啊，据说是八国的士兵吃了朱砂喝了符，刀枪不入，砰枪扎上一个点，刀砍上汤汤直冒火星子。这八国的国君呢啊叫八鼎突，鼎突国君，哎，调过来念呢就突鼎啊，姬姓啊，咱可说姬姓，这八国的这个身份是子爵国，八子爵嘛，哎，他是子爵国，也叫八子国，所以这帮士兵像异类一样非常能打，就这样的幽国国君就有点忧心了，赶紧求援，求谁呢？求邓国，这边上就是邓国呀，你得帮忙。哎呦，这邓国呀可是个老牌王国，他这个年头可太古老了啊，他建立在公元前1264年，还在商朝的时候人家就建国了，人家就是已经是分封建国。当时呢商朝的国君是武丁，武丁呢哎他叔叔叫邓，他封给他叔叔块地，说你到那儿去吧，你就建立个国家，他就以这个自己的名邓建立这个国家叫邓国啊，逮谁就邓谁。嘿，这邓国在西周这儿存了600年，大约600年左右吧，嗯，后来啊被楚国给灭了，彻底的给灭了啊。这邓国身份也不低，那邓国的国君的两个女儿嫁给其他国都当了国君的第一王妃，是吧，就是第一夫人，所以结盟国也很多，那也是个老牌国，所以这个邓国的国君一听求援，那出兵打吧，咱们是好哥们儿，是吧，哎，就这样这四国就打起来了，那就是巴楚幽邓。这个打仗不是一天两天的，不像现在啊，现代战争打得快，几天就完事儿。那古代战争，特别春秋时代，这一打小半年啊，是连拉带拽，哎，最后坏了，把幽国给打没了，让楚国彻底的把幽国给平了，邓国呢是大败而归呀。那么在打的过程中，这个楚国就发现一个问题，当时的国君是楚文王，楚文王就发现这八国实在不好惹，你别看咱们两下是联军，冲锋陷阵的全是八军，这八军是狂歌乱舞，哎呦气势逼人呢，就那个士兵中几刀扎几剑好像都没感觉，哎呦，这时候文王啊就想起他爹啊，就是楚武王说，楚武王临死前告诉他儿子，你家小心，你小心的不是边上这个越国，这个越国啊咱们跟他决高低，哎，这是啊伯仲之间，这边上这八国那是咱们最大的敌人，因为这个国家哎不好惹，他这个民族他这个信仰那实在让你感觉到神秘，感觉到神秘。你看实际楚国
这就很神秘了。

比楚国还神秘，八国神秘啊，再往上走有一个古蜀国，那更神秘，神秘的国度啊。等下几集我会讲到那儿，就那三星堆出土那个，那都与古蜀国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这个文王成天提心吊胆，他为什么呢？这个八国跟这个楚国呀，一会儿好一会儿坏，啊，一会儿八国跟楚国好了，像哥们是搂脖子抱腰，翻脸了，噼里啪啦就打起来。这里边有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与那齐桓公有关系。这是管仲的策略，和齐桓公研究的。因为齐桓公最担心的是越国，最担心的是越国。你看他打那个山戎的时候，北征，他跟管仲商量，说我怕的就是越国在后边摸出来，因为他非常强大。所以啊，这个管仲和齐桓公就定了一个国策，利用吴国拉住越国，哎，利用越国拉住楚国，就不让他们往北定。另外最主要的有个八子国，就这八国，八国呀他非常感恩这个周天子，因为周天去打申国去了，这兵也到了申国国境这儿了，这与你八国有什么关系？有，八国来了揍楚国，你看看，你打申国我打你，楚文王只能把大部队拉回来，两下一决战。有时候楚国真打不过八国，这段书叫八国三打楚文王，转过年来啊，那么第二次又发动战争。那么在公元前676年，那八国居然都打到了楚国的都城下，就是今天湖北荆州济南呢这个地方。哎，几次战争啊，是最狠的一次，严格一说应该是四打，哎，三次都非常很厉害的，最后这次把他打死了。楚文王怎么死的呢？那么最后这次战争在长江渡口打的，啊，也就是今天的枝江，枝江北，湖北枝江的北，就在这个地方，楚文王亲自挂帅啊，抵抗八军，结果腿上中了一箭，射得不轻啊，伤得非常重，大败而归。回来的路上又碰着两个小国啊，打起来了，一个是东国，一个川国，这小国都不大，都跟八国是好哥们儿，所以趁火打劫又叮当给他两下子，楚文王就跑回到，连夜跑回到自己国家都城，看大门那个人叫什么，叫玉泉，这个玉泉呢就不给开门。前文书我讲过这段，这个玉泉也很有意思，他是个上大夫，因为这个楚文王不要烹人嘛，好煮人，一整就把谁扔到锅里头就煮喽，是不是啊？哎，结果这玉泉利剑，我们应该文明一些，拿匕首刀鼻子国君，我们必须得改规矩。哎呀，一看忠心耿耿，就封他一个总门官。那么这个玉泉半夜站在这个城头上，一看国君回来了，说你是胜了是败了？哎呀，我败了，哎，那我就不能给你开门。咱们楚国呀是有法律法规的，败将不入城，入城提头来见君，就你要败了的话你不能进城，你败将的话你想进城行，你自己把脑袋拉下来来见君王，对不对？你别看你是君王，那你君王你也得守规矩吧，我没法开这个门呢，这个规矩一旦破坏了，日后都这么干，那我怎么说呀，对不对？哎呀，楚文王一瞪眼睛，那我怎么能回来？你要能回来的话，想回来的话嘛，你这么办，你打个胜仗再回来，我把门好开开。就这么的，文王带着伤去打的黄国，最后终于把黄国给打黄了啊，胜了，没回来，死的半道呢，怎么的？伤的太重了，哎呀，这人一死啊，这个玉泉呐，也是哭了三天。最后拿一把匕首刀跑到了文王的坟前，嚎啕大哭一顿，君上君上啊，我对不起你。

杀了。这就楚人的性格啊，这楚人的性格。所以这个文王死了之后是成王继位。成王啊，平日他爹告诉他那些事儿，他都记在脑海里边的。说我左边啊右边都是狼和虎啊，豺狼虎豹。我这边是越国，上边是八国，所以格外加小心。要想称霸天下，必须把他们两个摁服了。那么成王也知道这都是齐桓公啊的一些外交策略。可齐桓公呢，齐桓公现在啊不单单是防的楚国越国呀，还有一个国家他在时刻的关注这个国家的内部动态，因为他知道这个国家要跟自己决一高低。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5: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4: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5: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4: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0: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2: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0: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9: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1: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2: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3: 好的，妈妈。

0: 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 好的，宝宝。
2: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3: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4: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5: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旭东。上次节目中咱们讲了于晓的骗术的确高明，忽悠联合国，忽悠政府，这位北大博士的忽悠功夫可谓是匪夷所思。于晓的骗术之高在于他自己也分不清到底哪一句话是真话，哪一句话是假话，因为他从来就把假话当真话。用《红楼梦》里的一句经典话语形容他可能是最为准确的，假作真实，真亦假。上次节目说了于晓忽悠联合国、忽悠政府的罪恶行为，除此之外，企业、专家也是他重点行骗的对象。
4: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5: 忽悠企业、骗财、捎带骗个官。于晓频频出席各种会议和论坛，并不反对媒体报道。这种大张旗鼓的公开假身份实在是反其道而用之。尽管很多会议不但有被人识破身份的风险，而且除了吃喝得不到别的好处，况且于晓根本看不上那点可怜的劳务费用，或者说是讲课费。但于晓的胃口很大，他看中的是参加这些论坛能够获得一些人脉。一些媒体的报道只是区域性和网络上的，不会引起官方高层的关注，而这些活动可以结识很多大集团公司的高层领导，媒体的报道可以印证他是真局长。而从一些大型集团企业骗钱，才是于晓假冒中办调研局局长和骗取联合国专家身份的真正目的。于晓的这些目的很快就实现了。按照于晓诈骗数额的大小，要先从浙江的甲集团说起。浙江甲集团是国家520家重点企业之一，是一家拥有着40多年发展历史的综合性制药企业，是中科院和科技部共同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通过资产重组，目前拥有一家 A 股上市公司、3家控股子公司和一家全资工厂，总资产25亿元。毫无疑问，这是一块肥肉。2003年底，于晓在与浙江甲集团高层认识的某报记者的陪同下来到甲集团。那位记者介绍于晓是中办研究局局长，来考察企业情况。于晓交给集团领导的都是内容为中办调研局局长、北大教授的名片，而且用着抬头是中办调研局的稿纸，这让集团领导十分相信于晓，因为于晓表示要针对甲集团的情况写一份报告报送中央领导。当然，于晓明白，如果自己不是以中办局长、北大教授的身份出现，甲集团当然不会理睬他。在装模作样的视察了一番之后，于晓再向甲集团董事长表示，甲集团很有发展，他愿意邀请一些国内顶尖专家为甲集团的发展出谋划策。中办的局长主动帮助企业的发展，令甲集团高层领导深受感动。当于晓提出由他组织甲集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一次高层论坛时，甲集团的领导们毫不犹豫地答应了。2004年4月18日，于晓以中国区域研究中心主任的身份组织了甲集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论坛。甲集团为此支付给于晓人民币56万元。这次论坛的收获是于晓为甲集团出了一本论坛资料汇编。一个月后的04年6月，于晓

0: 角带着四五位专家来到甲集团，经过一番调研之后，肯定了企业的成果。因为于晓请来的专家在国内有一定的名气，集团领导相信了于晓的能力和诚意，所以当于晓提出为甲集团的发展做出一个企业发展战略研究课题，需要甲集团支付人民币120万元时，尽管董事长认为费用过高，但考虑到于晓的中办调研局局长和北京大学教授的身份，又请来专家帮助企业，就爽快地同意了于晓提出的价格。甲集团同于晓注册的北京博研于晓经济研究中心签订了合同，120万元分几次汇入博研于晓中心的账户。上次的调研课题还没有完成，05年1月，于晓再次提出要为甲集团完成第二项企业文化课题调研，需要人民币200万元。尽管费用出奇的高，但是考虑到于晓的身份，董事长还是勉强同意了。于晓先后十余次来到甲集团，每次少则四五人，多则十余人。于晓带来的均是货真价实的专家教授，每次来都会给甲集团高层讲课，而合同中的一些费用也都交给了于晓。前前后后，于晓骗取浙江甲集团人民币376万元，这数额都是专家们所不知道的。而于晓骗取广东乙度假村人民币59万元的手段也如出一辙。广东乙度假村是集温泉度假、休闲、养生和娱乐为一体的四星级度假村，也是一家4A级绿色酒店。正是以度假村打出的绿色酒店的旗号，让联合国专家于晓嗅到了商机。身为联合国专家和国务院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专家组负责人，于晓在考察时发现以度假村很有特色，于是他对以度假村的总经理夸下海口，准备形成调研材料上报国务院，提高企业知名度，帮助企业发展。因为当时于晓还带来几位国内知名的专家，总经理很快相信了于晓，并爽快地与于晓签订了调研协议。于晓以国务院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名义与以度假村签订了协议，并索要人民币20万元作为调研经费。按照协议，于晓应当为企业召开推介会，但是签约后于晓一直没有履行。直到2003年11月，在乙度假村的一再催促下，于晓才帮助乙度假村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次调研会。这次研讨会对企业没有任何实际帮助的效果，只是流于形式。于晓曾经许诺有多位国家领导人参加，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在任的领导人出席，只是一些退休干部和学者。后来乙度假村见于晓提交的调研材料都是一些专家书写的，于晓拼凑一下应付了事，对乙度假村并没有什么帮助。本来于晓还提出请专家为乙度假村撰写一部书，但于晓组织的人给度假村写的提纲让度假村高层很不满意，所以也没有让于晓再出书。至于于晓写的调研报告是否上交国家领导人，度假村的领导们当然更不清楚了。这一次以度假村先后支付给于晓人民币13万元和46万元，而于晓所花的费用只是在人民大会堂组织研讨会时支付给一家广告公司人民币10万元。而这10万元除了布置会场、支付到会记者、专家的费用之外，广告公司只得到了3000元的利润。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于晓的骗术之高还在于他什么事情都敢拍胸脯打包票，就连修铁路这样的事情他都敢答应找国家发改委立项。内蒙古丙集团是以煤炭生产经营为主业，以铁路运输、煤制油为产业延伸的大型企业，也是中国企业500强之一。这家企业的董事长曾经联合几家煤炭企业准备修建一条专用铁路用于煤炭运输，但一直没有通过审批。2004年9月，丙集团邀请一些专家参加庆典活动，当董事长得知坐在主席台上的于晓是中办调研局长时，希望于晓

能够帮助和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于晓当即答应下来，信誓旦旦地表示马上帮助集团写一份调研报告，向国家发改委说明情况，帮助丙集团修建铁路立项。在于晓的要求下，丙集团董事长让下属写了一份调研报告交给于晓。于晓在这份报告上做了一些简单修改，经董事长审查后交由于晓带回了北京。不久之后，于晓给丙集团发来八页传真，前面七页是写给国家领导人的信件，后面一页要求丙集团支付专家论证会议费20万元，汇到博研小宇中心账户。丙集团当即给于晓汇了人民币20万。之后丙集团有关人员就修建铁路事宜和于晓多次联系，于晓称已经上报到国家发改委，让丙集团等待消息。但是直到于晓被捕后也没有任何结果，因为于晓压根就没有交给发改委任何报告。除了向企业骗取钱财之外，更为可笑的是，于晓在骗钱的同时还不忘为他弟弟骗取了四川一家大型民营企业副总经理的官衔。四川丁集团是一家总资产12亿元人民币的大型企业，这家公司因为确立了维护绿色环境、倡导绿色消费的经营理念而被于晓纳入了诈骗事业。2003年4月，于晓跟随绿色产业专家委员会到四川时，以中办调研局局长的身份来到集团参观并询问了发展情况。2003年6月，回到北京的于晓给丁集团董事长打电话称，他找了许多专家，准备为丁集团在北京召开讨论集团发展的研讨会。董事长考虑到于晓的身份和建议可能会对集团很有帮助，就同意了于晓的提议。之后于晓传真了一份印有中办研究局的字样的信纸，提出要人民币10万元的费用，董事长表示同意支付。很快10万元打到了博研于晓的中心账户上，当然这个会至今也没开。但是拿到钱的于晓却很快再次来到了四川。2003年10月，于晓带着一些专家来到集团进行讲课和考察，于晓还表示将调研报告上呈中央领导，期间的费用当然全部由企业支付。如果于晓不是以中办局长的身份和能够向中央领导反映集团情况的允诺，丁集团绝不会和于晓往来。因为丁集团的主产业是国家扶贫项目，不缺有识之士，但是他们更架不住的是于晓的忽悠功夫。2003年年底，于晓给董事长打电话称，给集团介绍一位营销高手到集团工作。后来董事长得知，于晓推荐的营销高手竟然是于晓的亲弟弟于修敏。经过一段时间观察，董事长发现于修敏的工作能力平平，没有什么业绩，但碍于于晓的身份，只好按照于晓的意思聘用于修敏为丁集团副总，兼任北京分公司总经理。2005年5月，丁集团得知于晓是骗子之后，将于修敏辞退。除了虚构的中办调研局局长和骗来的联合国专家身份之外，于晓之所以能够骗取他人的信任，还有一些必要的道具。这些道具除了于晓印制的假名片、假信签和特制的假公章之外，还有一些货真价实的道具，那就是随从于晓到企业调研的专家们。可悲的是，直到于晓被捕之后，这些包括于晓恩师在内的专家们才知道自己也被于晓忽悠了。山东雾煤矿是一家特大型现代化煤矿，2002年上半年，雾煤矿要建立学习创新型企业。得到这个消息的于晓立即带着几位专家来到煤矿考察。于晓自称是北京大学教授，在中办调研局工作。于晓的这些身份正是雾煤矿求之不得的。为了达到创建学习型企业的目标，雾煤矿和于晓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内容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时间为一个月。第一阶段以于晓为主组成专家组，第二阶段为矿井创建学习型企业进行策划，第三阶段为企业总结经验，出一本关于雾煤矿创建学习型企业的书。为此于晓要求支付人民币30万元。

煤矿认为费用太高，经商谈确定为20万元。乌煤矿先期支付给于晓人民币10万元，待出书之后再支付另外10万。但是直到于晓被捕，于晓所说的专家组成员也没有为企业要达到的目标进行策划，更不用说是出书了。虽然于晓带着专家先后到乌煤矿3-4次，每次也都是讲讲课，但距离企业的要求差距很大。当时乌煤矿得知于晓在中办调研局工作，对煤矿在集团和省里提高知名度以及创建先进矿井都有很大帮助，并且于晓也找来几位有名的专家，所以才与于晓签订协议并支付了10万元调研费，否则他们也不会相信于晓。于晓被捕之后，警方和检察机关找到几位随从于晓参加调研的专家，当专家们得知于晓竟然诈骗了475万元时，那些包括院士在内的专家们都一个个的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他们根本想不到于晓会从企业拿到那么多钱。知名专家梁先生称，他1987年与于晓结识，于晓好多会议都请其参加，2000年之后和于晓去过很多家企业，为企业经济战略发展进行调研授课，都是于晓出面联系的。一同去企业的专家进行调研谈不上报酬，只有劳务费，每次都是于晓给他们支付费用，每一次大约1-2千元。只有去浙江甲集团那次，于晓给了5千元，因为每次都是于晓一个人和企业联系，企业把钱给于晓，所以这些专家其实并不了解于晓的真正底细和拿了多少钱。2002年前后，于晓听企业方面讲于晓是中办调研局局长，后来梁先生问过于晓是怎么回事，于晓总是支支吾吾的，梁先生也没想去核实。其实梁先生并不想真的去核实，他明白于晓冒充中办调研局局长与企业打交道，请出专家教授甚至还有院士到企业，目的就是为了让企业相信于晓，再从企业得到好处，他们也能够从中分一杯羹。只是每次和企业联系的都是于晓一个人，从不让他们知道内情而已。因为于晓从来不让企业直接和专家联系，至于于晓和企业怎么谈的，如何索要费用，是否签订协议，那些专家们一概不知。每次组织到企业调研，接待费用和差旅费用全部都是由企业出钱，但是于晓总要跟专家们讲支出的费用很大，以至于为企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讨论会，与会的专家们根本拿不到报酬，有时只能拿到100-200元的交通费。于晓之所以能够骗取企业的信任，除了虚构自己的身份之外，还邀请了一些真正的政府官员一起前往，而那些政府官员开始并没有怀疑于晓的身份会有问题，直到2004年10月国务院下属某单位一位官员受邀请到四川某市考察，为了撑面子，他对当地称可以邀请中办于晓局长一同前往，当地市委对此很重视，专门对于晓身份进行了核实，但核实结果是中办并没有于晓这个人。此时那位官员对于晓的身份开始怀疑，他向于晓核实此事时，感觉于晓很慌乱，没有做正面回答，最后于晓找了个借口没敢去四川考察。其实最为寒心和可悲的应该是于晓在北京大学读博士时的导师严先生。于晓因诬告陷害他人被学校开除，严先生是了如指掌的，他对于晓的人品应该是最了解的。但当于晓走出监狱后，突然以中办调研局局长的身份邀请他去企业调研时，严先生应该警觉，至少应该清楚于晓刚出狱，怎么会突然成为政府高官呢？但是严先生不但跟随昔日让他蒙羞的学生去了企业，而且并没有得到比其他专家更高的报酬，也只是混个3千2千，混个吃吃喝喝而已。更为可悲的是，于晓利用专家拉大旗做虎皮，就像是噱头，带着专家们到企业走穴，骗取企业的调研费用，但于晓的真正目的专家们并不清楚，

0: 而这些专家们非常愿意参加企业调研，除了感觉于晓在其中很神秘外，并没有怀疑于晓竟是诈骗。这些专家学者中也曾经有人怀疑过于晓的身份，但是他们没办法核实真伪，甚至懒得去核实。专家们的理由极其可笑，因为于晓组织他们进行企业调研，他们可以从中得到最真实的经营数据，为学术研究提供帮助，也就没有对于晓的身份追究。于晓也就是利用这一点，利用专家们的名气向企业骗取调研费。于晓向多家企业骗取475万，但每到一个企业只给专家们每人发1-2千元。而且专家们也发现于晓本人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较差，没有能力为企业调研。那些调研工作自然是由专家来完成，然后于晓将专家们的调研结果拼凑一份调研报告给企业。就这样，专家们每次都是按照于晓的通知到机场聚集后奔赴企业，每个专家根据自己负责的部分写出调研报告交给于晓，而这些临时拼凑起来的专家在于晓那里变成为企业专门成立的课题组。而专家们之所以愿意跟着于晓去走穴，还有一个原因是这种调研很闲散，每次的会议或者授课进行的都很不正规，也就是坐一坐随便聊一聊，给个1-2千元的酬金，接下来的议程就是游山玩水，尝遍各地美食。于晓并不是一个挥霍的人，而且很有投资意识。他在诈骗来的钱款中，除了购买奥迪牌 A6、风神蓝鸟和捷达三部轿车外，其余钱款大多用来购买房产。公安机关最后冻结于晓的博研于晓中心账户时发现，除了账户上的100多万之外，仅仅使用这个账户支出的钱款，于晓共在北京一些黄金地段就购买了6套房产。于晓被捕后还想故技重施，在法庭上于晓再三表明自己主要是以漠视冒充中办工作人员方式而非主动炫耀的明示虚假身份，目的是为了追求虚荣，社会危害程度不大，并未给国家机关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情节不属特别严重，要求予以从轻处罚。但是在案的证据证明了于晓为冒充中央国家机关干部领导，印制了大量有虚假身份的名片和具有中办调研局字样的信签，并且在其后的活动中使用。于晓的行为严重地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形象、威信和正常活动，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所以法院没有采纳于晓的辩护意见。经过慎重审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于晓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虚假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骗取企业钱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招摇撞骗活动，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形象和威信，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招摇撞骗罪，依法应与其所犯诈骗罪并罚。虽然于晓诈骗所得赃款已经司法机关追缴在案，但于晓曾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5年内再次犯诈骗罪、招摇撞骗罪系累犯，故依法对其所犯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均应以从重处罚。2007年11月1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于晓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招摇撞骗罪判处于晓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许东，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高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2: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6: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7: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6: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8: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6: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9: 爸妈，我们回来了。
10: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1: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旭东。2006年4月23日晚，北京警方接110群众报警电话称，在某小区69栋楼道里发现一女子全身是血。警方立即出动，发现这个死去女子居然是北京某集团资产部副部长叶云。她的左胸上扎中2刀，致肺动脉及左胸失血性休克，已经死亡。因为2006年2月叶云刚刚与丈夫离婚，所以她的前夫李高阳被作为重点怀疑对象被警方传讯。经多方证实，他不具备作案的时间和动机，案情一时陷入僵局。2006年12月8日，一个叫杨才林的犯罪嫌疑人因抢劫罪被警方刑事拘留，经指纹比对，他正是杀害叶云的凶手。杨才林怎么能在叶云离婚后在他家做了半个多月的厨师，又怎么会向与他地位如此悬殊的女部长求爱不成拔刀相向呢？
10: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1: 厨师进家，离婚女人的日子如此炫耀。2006年3月2日，北京的各大餐馆新年后刚刚开始营业，所以都非常繁忙。

0: 一个打扮时尚的女人到朝阳区一家大酒店，要求经理给她雇一个临时厨师，因为她要在家里开生日聚会。这个女人叫叶云，她非常喜欢这家酒店地道的东北菜系，所以想向他们借一个厨师。酒店生意正缺大厨，而酒店经理也不愿意得罪叶云。谁都知道35岁的叶云是赫赫有名的大集团资产部副部长，管理着集团资产的分配核算，权倾一方。而他们酒店是这家集团定点消费的酒店，经理不愿意动用酒店真正坐镇的8个大厨师，所以就叫来了刚应聘的厨师杨才林，并向叶云推荐说他已经在酒店炒菜3年，他炒的菜非常受欢迎。叶云对杨才林说，你帮我做一顿8个人吃的饭，原材料另算，我给你劳务费800元，以后做得好常年在我家做饭。杨才林惊讶地吞了一下口水，因为他其实刚刚来酒店1个月，在大厨忙不过来的时候打下手炒几个菜，被端给顾客蒙混过关，一个月工资1600元他已经很满足了。杨才林听说有人愿意高薪聘请他做临时的家庭厨师，不由得欣喜若狂，连连点头。经理等叶云走了以后，拍拍杨才林的肩膀说，这个女人要是伺候好了，你就真是下半生不愁了。3月4日中午，叶云开着一辆奥迪 A4 来接杨才林。杨才林上车的时候激动地把脚在地上蹭了好几下才敢上车。坐在车里面，他一直沉默不语，更不敢正眼看叶云一眼。叶云把他带到超市，递给他一张购物卡，让他尽情去买高档菜肴以及佐料，自己则在车上对着化妆镜修整妆容。等杨才林拎着一大袋精心采购的原料回来，叶云看了一下购物清单后居然让他重买，说食材太低档了，买的这批让他自己带回去吃，再买一定要有鲍鱼、甲鱼、燕窝。杨才林一边在心里狠狠地骂这个太过飞扬跋扈的女人，一边只有折回去重新再买，并且在叶云的命令下往车上抬回了一箱高档红酒。杨才林刷卡的时候惊讶地发现购物卡里面不是以千计数，而是过万，再次感叹人生的不同。折腾到下午3点，车的后备箱塞得满满的，叶云带杨才林回到自己家。当杨才林进叶云的家之后，立即被那气派的装修震撼了。客厅内铺的是厚厚的地毯，各种装饰金碧辉煌，而客厅里放了维纳斯的半人高塑像，这哪里是家，完全是一个小型的高档会所。杨才林在厨房认真忙碌，叶云的8个女友不久一一到来，杨才林把水流开得小小的，偷偷听外面的喧嚣。原来叶云招呼这几个女友庆祝自己重回单身，也为自己离婚冲冲晦气。她在春节之后正式与丈夫李高阳离异了。杨才林把厨房门拉开一条缝，偷偷往外看，叶云的女友们打扮精致，都是城市的精英，但是好像婚姻生活各有各的不幸，所以现在他们正在开狂欢派对庆贺叶云的新生。杨才林围着围裙一道道菜端出去，在9个犀利女人的眼光下，他有些无所适从。这些女人高谈阔论时政与男人，并没有在意菜的味道，不久他们都像醉猫一样迷蒙了双眼。从几个女人们的谈论中，杨才林大概了解到叶云因为忙于事业，始终不能安下心来给丈夫李高阳生下一个孩子，于是丈夫包了一个空姐做二奶。叶云知道后，丈夫也愿意与她离婚。叶云动用了自己的社会关系，婚是离了，但没有让丈夫拿到一分钱，而是让他作为过错方净身出户。一群醉女人闹起来很可怕，有3个吐了，2个歇斯底里的唱歌哭泣。叶云则一个劲儿地抱着沙发垫，喊着一些含糊不清的话。这个女人的世界对杨才林来说简直是见所未见，他特别想窥视，又感到害怕。在清理了客厅的污物，又把厨房收拾干净之后，他轻手轻脚地离开了。
1: 中国大案记录线。

在，影响未来。毫不戒备，单身女人忘记设防。第二天中午，叶云打杨彩林手机，要他去拿昨天的工资800元，并给自己带去一点吃的东西。杨彩林买了一袋速冻饺子，就火速跑到叶云的家里。这时候，杨彩林发现这个家死一样的寂静，而且到处都杂乱地扔着东西。叶云穿着睡衣，病蔫蔫地在写一份报告。他看了一眼杨彩林手上的饺子，就烦躁地说：我不吃这么水货的东西，你给我炒餐馆的菜，我要吃正餐。杨彩林突然很生气地说：你以为只有贵的东西才养人吗？你昨天醉成那个样子，你今天不吃这种东西，怎么能保养自己的胃？说完，他径直跑到厨房去煮饺子。叶云愣了一下，不知为什么跟着他跑到了厨房里。看着杨彩林忙碌，他主动和他聊起了私事。我与丈夫结婚5年，我都没有进过厨房，这个家厨房对我来说是最陌生的。杨彩林不知如何搭话，低头不语，默默地煮着饺子。杨彩林把热腾腾的饺子端到客厅的时候，叶云突然有了一种久违的食欲。杨彩林配出的饺子调料更是让叶云觉得美味无比，他把饺子一扫而光，一个劲地赞叹，没有想到东西是一样的，做的人不一样，感觉就会完全不一样。几天之后，杨彩林再次按照叶云要求到家做饭的时候，发现叶云正在对到他家做卫生的钟点工发火，说自己有一份重要资料被钟点工清理不见了，明天开大会正要用的。钟点工被丽云的厉声数落骂得实在受不了了，收拾东西就走了。叶云一边抱怨着今年实在不顺心，一边眼泪流淌下来。杨彩林忙擦干了手，来到他的书房，打开抽屉，一张一张纸帮他清理归类。他发现书房的抽屉里面居然还有吃了一半的巧克力，打开半包的薯片等已经发霉的零食，还有一些已经过期的购物券。杨彩林一边清理一边感叹，叶云完全是一个业务上的精英，生活中的弱智。不到10分钟，杨彩林就帮叶云找到了他那份标号为126的重要领导讲话资料。叶云连忙拿着跑到电脑前去工作了。他对杨彩林感激地笑了笑：你真厉害，要不然明天我上班可就惨了，真不知道我如今的生活怎么突然就乱了套，以前我是太依赖别人了。杨彩林连忙表明自己愿意到叶云家当厨师兼钟点工，特别是在他离婚后不适应生活的这段艰苦岁月里。叶云再次对杨彩林一笑：好啊，那你快快做饭吧，你把工作辞了，每天在我家上班8小时，我一个月给你1500块好不？杨彩林连连点头。在做饭以后，叶云指指自己的卧室：你干脆好人做到底，帮我清理换季的衣服吧，我是个啥事情都不会做的女人。其实此时叶云只是把杨彩林看成了一个小弟弟，看成了公司众多听凭他吩咐的部下之一，他对这个底气不明的打工仔连丝毫的戒备心理都没有，完全失去了在官场上八面玲珑的精明。叶云对自己的极度信任让杨彩林有些受宠若惊，他连忙跑入叶云的卧室，刚打开衣柜，里面塞成一团的衣服像雪崩一样倾泻而出。原来自从老公走了以后，叶云就没有将任何衣物送去干洗，而是一股脑地堆在衣柜里面。杨彩林将那些高档衣物一件件清理出来，在认真地咨询了叶云的意见之后，连忙把衣服送到小区附近的干洗店清洗。自此，杨彩林的足迹逐步涉入这个高级白领生活的方方面面。叶云出手大方，杨彩林帮他修

0: 说是一个人吃饭太无趣了。杨才林上桌之后，特地准备了一双公用筷，每次都主动用公用筷夹菜，这点细微的举动没有逃过叶云的眼睛。在饭桌上，叶云经常很张扬地讲述他在公司所干下的丰功伟绩，杨才林如同听闻天方夜谭一般的一脸崇拜地听着。一段时间里面，两个人维持着这种奇怪的关系。每天从叶云家出来，杨才林要骑着自行车回到他租住的14平米的平房里。在这个残破房子里面，杨才林加倍想念着叶云住宅的豪华，冰柜里面的美酒，客厅的液晶电视，还有叶云那张豪华的大床。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引狼入室，临时厨师竟是强奸犯。之后杨才林又连续在叶云家做了两天晚饭。3月17日的时候，叶云的妈妈上门看女儿，看到一个男人在自己女儿家里做饭，就非常不高兴，觉得女儿刚离婚，怎么都不该随便让一个陌生的男人进进出出。叶云解释说，是一次聚会借来的金牌厨师，因为觉得菜的口味对上了，所以一直留着用。但是现在让杨才林离开也觉得不妥。妈妈说要赶紧帮他找一个做饭的女钟点工，并要杨才林干完这个月就离开。3月29日，杨才林用叶云支付的钱买来一大束百合。杨才林说感觉这个家缺少点生气，所以买来一束花，不知道叶云喜欢不喜欢。叶云要杨才林以后不要再浪费钱，并随手就递给他一张500元的购物卡。杨才林十分感动，他说他以前以为叶云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想不到他还会去体谅别人，他打心眼里敬佩他。以前叶云看在家里劳动的杨才林基本上像是看一团空气，当他逐步感受到了杨才林的细心和真诚之后，他若有所动。有的时候人真的是很奇怪，不愿意对身边的人说知心话，却可以对陌生人掏心掏肺。叶云对杨才林说，这段时间自己也在反思自己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为了在某集团站稳脚跟，一年365天有300天在外面出差，冷落了丈夫，而自己升部长刚刚半年，丈夫就出轨了，理由是没有吃过自己做的一顿饭，没有穿过自己洗的一件衣服。看到丈夫宁肯净身出户也要坚决离婚，才知道自己实际有多失败。杨才林告诉叶云说，这都不算什么，既然我已经要离开了，就实话对你说吧，你是一个够幸福的女人，可是我呢？22岁那年，女朋友移情别恋，跟一个小老板跑了，我却连对方的手都没有牵过。有一次，我醉酒后想跟女友亲密，却被那个刚巧赶来的小老板扭送到公安局，后来因强奸未遂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从此，我的心被彻底伤透了，认为女的没有好东西。出狱之后，我一直在社会游荡，受尽了别人冷眼，只好就去当了厨师。实际上，杨才林抛出自己以往的这点劣迹的目的是想博得同情，但他并没有说出更多埋藏在心底的秘密。从2004年到认识叶云之前，他只是在各个餐馆打零工，下班之后就是泡在网吧里上网聊天，约见网友。他先后还诱奸和强暴过几个与他见面的女网友，并顺手抢劫了他们的手机和钱包。如同杨才林所料，叶云听了他的悲情故事后毫不以为然，他反倒认为杨才林是在编故事哄他。他觉得杨才林长得这么老实，怎么会是强奸犯？杨才林看见叶云没有一点不悦的意思，就扑通一下跪在他面前，抱住他的双腿说，这个世界上就你对我最好，看得起我，把我留在你身边吧，我天天给你揉背洗脚，做最好的美食给你吃。叶云抽出一只脚蹬在杨才林胸口，生气地说，你是不是疯了？杨才林这一下真的疯了，他一下子站起来抱紧了叶云。叶云吓傻了，他用尽力气想从杨才林怀里挣脱，可无法动弹，感觉到

到危险的叶云连忙用缓兵之计，杨才林，我是对你有好感的，但是你要给我时间思考一下。杨才林的手渐渐松缓了下来，叶云连忙抽身出来，他真诚地告诉杨才林说，你也看到了，如果没有男人的照顾，我自己在生活上弱智低能，所以我会考虑你的建议，但是现在我需要安静与休息，明天单位还有两个会议，你先走吧，让我想想。听叶云这么一说，杨才林也觉得自己刚才行为太冲动了，他正眼都不敢看叶云，说了一句你好好休息吧，便急忙走了。杨才林刚一离开，叶云就放声大哭，他给前夫李高阳和自己妈妈打电话诉说委屈，但又不好意思说出自己被一个做菜的钟点工轻薄的实情，只是不停地哭着。一个小时以后，前夫与妈妈都赶来了，看着叶云这么凄惨的样子，哭得好像神志都不清楚了，李高阳流露出了想与叶云和好的样子，这大大安慰了叶云，他也渐渐地从低落的情绪中走了出来。2006年3月30日，杨才林跟叶云约好去看他，当他满怀希望地走进叶云家门，却发现叶云家里坐着四个穿制服的男人，这些人都是叶云所在小区的保安。叶云把500元摔到杨才林的脸上说，这是你一个月的工钱，鉴于你昨天对我不轨，我只能给你这么多钱，现在你可以走了。杨才林生气地说，你和那些贱女人也没有什么区别。叶云则嘲笑道，你杨才林是什么东西，也不去照照镜子，都怪我看走了眼。四个保安推搡着让杨才林快点离开。杨才林狠狠地看着叶云，叶云心软了，又拿出1000元递给他，你快点走吧，我不想把事闹大，不然我打110了。这下杨才林蔫了，他收下钱后满怀希望地问叶云，你要我把工作都辞退了，你又不要我继续为你工作，那你能不能把我安排到你们公司下面的企业工作呀？叶云再次愤怒了，我们单位都是30岁以下的硕士，你这个劳改犯就不要再痴心妄想了，你去找一家餐馆继续炒你的菜。四个保安把杨才林推出了家门。叶云一再警告杨才林不得再骚扰自己，并告诫保安不让杨才林进入小区。此后叶云回到了自己正常的生活中，而前夫李高阳也渐渐有了悔意，有时候他也搭着叶云的车回自己原来的家，帮着妻子做饭洗衣，两人的关系又融洽起来。而杨才林却没有办法再回到原来到处找餐馆打工的生活中去。在叶云家里上班的大半个月，是他自觉人生中最幸福的岁月。他常常在叶云家的小区外徘徊，数次被保安警告，他红着双眼看着叶云开着车带着男人在小区门口进进出出，心如刀割。4月12日，叶云出差了，可是杨才林依旧天天跑到小区门口守望。他渐渐生活在自我幻想中，他觉得都怪那晚没有霸王硬上弓与叶云发生关系，导致叶云这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偏执的想法像魔鬼一样盘踞在杨才林的心头。4月23日晚9点多，叶云出差回来停车上楼，杨才林早就趁保安不注意混入了小区。叶云一进单元门就听见后面楼道的防盗大门被人关上了，杨才林尾随而入，一下子从后面把他抱住了。叶云用力推开杨才林，你这个人渣，给我滚。杨才林被骂红了眼睛，一下子从裤兜里拿出刀子，恶狠狠地说，你再反抗我就杀了你。叶云疯了一样的用腿顶向杨才林的裆部，杨才林痛苦地叫了一声，挥刀就刺向叶云的心口，并把刀拔出来再刺了一次。叶云一声惨叫就倒在地上，没有了声音。杨才林把叶云身上的挎包抢走之后急忙逃离了现场，叶云被捅伤后因失血性休克当场死亡。21时49分，警方接到附近居民的报警电话，经过排查和走访，警方将杨才林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但寻访了几天，杨才林一直不知去向，而叶云家里也找不到任何证实杨才林真实身份的资料。

0: 与此同时，叶云的前夫李高阳也被作为重点怀疑对象传讯后被排查。李高阳非常伤心，觉得自己真的不应该离婚。经过多方证实，警方认定李高阳不具备作案时间和动机，案情一度陷入僵局。作案后，杨才林一直潜伏在北京，他昼伏夜出，后来又连续作案四次，尾随女人在楼道内抢劫，直到2006年12月8日，杨才林因抢劫一名女网友被抓获。警方在对比指纹后发现，杨才林正是杀害叶云的凶手。2007年2月26日，杨才林因涉嫌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罪被批捕。2008年3月15日，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杨才林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旭东，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东楼望西楼，贫穷望着富有，贫富都为那百事愁啊，都为百病去忧。清晨总是梦难留，半夜又颗粒无收，总有一颗会飞的心，却像春水冬。

0: 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家谱。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2026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在我市召开，王伟忠讲话，包刚主持；
4: 准格尔旗沙戈堵镇深耕坡改梯，小杂粮种出富民好光景；
5: 我市首批免费鼻炎药品完成社区分发，7月16号起可前往相关社区申领。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浩报道，7月10号，2026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在鄂尔多斯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解读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自治区领导苏和、魏国南出席。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关心支持内蒙古旅游事业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旅游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内蒙古资源富集，物产丰饶，有大到极致的辽阔，美到极致的景色，厚到极致的文化，纯到极致的风物，旅游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全区各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化落实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5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扎实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把旅游大区建成旅游强区，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伟忠强调，围绕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建让内蒙古的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各展其美，要下好业态融合一盘棋，深入挖掘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实施百业加文旅扩容行动，推动农牧文旅体商更大范围、更深层次融合，要打好特色优势一组牌，提升歌游内蒙古、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旅游那达慕等品牌影响力，擦亮蒙超、马超等赛事名片，塑造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地区旅游形象。要织好服务供给一张网，推动旅游景区强基换新，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文旅，健全旅游市场服务质量评价体系，积极开拓高端旅游市场，更好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要唱好开放合作一台戏，促进文旅产业省际协同发展，结合建设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大文旅海外推广力度，深化落实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等机制，把内蒙古的文旅资源推向更广阔的市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通力协作，完善政策举措，主动靠前服务，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优化营商环境，让每一位来到内蒙古的游客充满美好体验，让每一家来到内蒙古的企业办事顺心，投资放心，经营舒心，发展安心。王伟忠表示，内蒙古发展旅游业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他诚挚邀请各位嘉宾深入内蒙古旅游度假、考察洽谈、投资兴业，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希望大家多为内蒙古代言。

0: 言，让更多的人了解内蒙古，走进内蒙古。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文旅宣传片《多姿多彩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做经验介绍，呼和浩特市、呼伦贝尔市、阿拉善盟做城市旅游推介，自治区农牧厅发布了最受游客喜爱的特色农畜产品，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农牧文旅体商一体发展典型案例。专家学者、行业代表于敏红、施展、葛磊做了发言。大会推介了2026年自治区20大热门景区及10大热门旅游线路，发布了文旅金融产品，举行了项目签约活动。文化和旅游部相关司局负责人、自治区有关部门、各盟市及重点旅游旗县政府负责同志、重点客源省区及境外客源城市嘉宾、文旅企业界代表参加会议。
1: 准格尔旗沙科堵镇依托杂粮特色种植，将昔日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改造成了跑水、跑土、跑肥的三宝田，有效拓宽了农户的增收渠道。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爱如、李笑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爱如。
2: 我现在的位置是准格尔旗沙科堵镇呼昌梁村的坡改旗小杂粮种植地，农机播种设备轰隆作响，开出一道道笔直的沟，将小杂粮的种子种到地里。村里将闲散的土地利用起来，连片种植，这样既盘活了土地，也增加了村集体收入。
1: 过去这里都是坡地，大型机械无法进入，耕地费时费力费人工，产量长期上不去。2021年开始，沙格堵镇以坡改梯为抓手，采取增施有机肥、耕地深翻、引进优质杂粮品种等一系列措施。如今，完成坡改梯的地块实现了大型机械作业，雨水也能有效留存，水土不再流失，水分直接保存在土壤里，保湿抗旱，产量自然就提高了。准格尔旗沙格堵镇呼昌梁村集体经济组织副理事龚林。
3: 我们流转农民土地是1100来亩，种的是米米、小米、荞麦，还有高粱，总产量是30多万，总利润达到26-7万。我们今年预计是种的是1600亩左右，但是目前已经就是接近种上1200亩，后续的就是还准备种的400多亩啊。今年的预计总产量是在45万斤左右。
1: 改造后的耕地采取了灵活的经营方式，愿意自己耕种的仍由原承包户种植，外出农户的土地则由村集体统一承包经营。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耕地产值，让大面积撂荒的土地重新复耕复种，还带动了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准格尔旗沙格堵镇呼昌梁村集体经济组织副理事龚林。
3: 咱们就是春耕和秋收时节，能带动咱们本村40-50号人的就业问题。
1: 准格尔旗沙格堵镇政府政法委员郝卫珍。
4: 共改造坡地3.3万亩，2026年计划再改造2.45万亩。目前我们种植的杂粮品种有米米、小米、黍米、荞麦等品种，我们同步建设线下实体销售超市，结合助农消费帮扶券等活动，帮助村集体和农户销售部分杂粮，其余的由村集体和农户自行进行销售。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 为缓解群众鼻炎用药需求，我市首批免费鼻炎药品已全部分发至各社区，有需要的市民即日起可以报名注册，7月16号起可前往相关社区申领。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家璇、陈素德的报道。每年的7至8月是我市蒿属花粉飘散的高峰期，今年6月，我市卫健委统筹行动，向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争取近18万份一线抗过敏公益药品，将惠及我市各旗区范围内近50000花粉过敏患者。市第二人民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杨美容。
6: 注册完成，然后到附近的医疗机构，或者是乡镇卫生院也好，还是社区服务中心也好，完成自己的血领所领取的药品，根据药品说明书来使用，不得转让、买卖或者赠送他人。
1: 针对我市各旗区地域分散的特点，项目通过对基层医师系统化培训、远程会诊、接收进修、公益义诊等多种方式，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药品同步下发至各个街道与苏木，让偏远地区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领到药品。鄂托克旗乌兰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高凤美：
7: 我们这次领取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免费领取公益项目，总共是332份。在我们孵化的过程中，卫健委会邀请我们七医院的这些五官科专家过来随时在现场寻找。
1: 鄂尔多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疾控局局长靳尚武：
8: 今年过敏性鼻炎防治被纳入四级十大民生实施后，我们首先从解决群众最急迫的用药需求入手，就是想让群众实实在在地享受到民生实施的实惠，同时引导广大群众重视过敏性鼻炎的健康管理，在鼻炎高发季来临前，通过规律的预防性服药减轻过敏症状。
0: 准噶尔旗不断夯实医疗根基，升级诊疗服务，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尽享高质量健康服务。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家璇、苗家乐的报道。在准噶尔旗中心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妇产科主任王志启正为前来问诊的居民答疑解惑。如今，当地百姓无需远赴外地，在家门口就能面对面请教知名专家，享受专业优质的诊疗服务。随着三甲医院专家常态化下沉帮扶，就近问诊名医已成为当地群众就医的日常选择。准噶尔旗居民令霞：
9: 如今在家门口就能问诊名医，不用再辗转奔波去呼市北京等地求医，省去了路途奔波的劳累，往返花销与排队等候的麻烦，看病就医变得省心又便捷，实实在在拉近了优质医疗资源和百姓的距离，确实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好事。
0: 准噶尔旗中心医院副主任医师李野：
10: 有一些疑难杂症啊，我们可以直接跟这个上级医院对接，能够做到无缝衔接啊，很快的呢就让这个老百姓呢得到这个救治啊。另外呢，对于我们医生来讲，给我们提供了最前沿的这个诊疗的指南。
0: 在准噶尔旗北山综合医院项目施工现场，500多名施工人员与各类大型机械密切配合，分工协作，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进度。北山综合医院作为准噶尔旗重点民生工程，总投资8亿元。该项目着力补齐区域医疗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全域卫生资源配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辖区医疗硬件水平，为全旗医疗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准噶尔旗北山综合医院建设项目现场负责人王志鹏：
11: 项目建成后，可提供800张床位，门诊部日接诊量3000至4000人次，既能有效解决我旗看病难的迫切需求，也能进一步完善我旗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0: 近日，乌审旗举办“魔拼四度，致敬英雄”主题活动，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扎根。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的报道。活动现场，在指导老师的引导下，学生们手持魔方，对照预先设计好的拼图图纸，聚精会神地进行色彩还原与模块拼接。一幅幅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肖像逐渐跃然眼前。此次拼图共呈现了电影《四度》中的16位主要人物形象，每位肖像均由1200块魔方拼装完成，生动再现了1935年红军将士四渡赤水的光辉形象。乌审旗第一小学学生刘泽义：
12: 1200块魔方拼出英雄人物，就像长征时红军一步步走出来的，每转一下魔方，仿佛在跟历史对话。
0: 乌审旗是内蒙古最早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之一，这里诞生了鄂尔多斯地区首批共产党员和第一个党小组。此次“魔拼四度”主题活动突破传统说教，让青少年们在互动实践中接受了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与心灵洗礼。乌审旗第三小学学生马硕：
13: 生在和平年代， 我们不能忘记先辈的牺牲与拼搏，我们要努力

0: 学习，勇敢向上，做热爱祖国、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1: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田平，监制乔娟、高思雨，统筹张伟，责任编辑高乐，播音世杰、文兰。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2: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3: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4: 我的。
3: 这是谁的手机？
5: 哎，我的，谢谢哈。
3: 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6: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7: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8: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7: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8: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7: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9: 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0: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1: 当医疗腐败的雪球从高山上滚下，越来越大，呼啸着砸向病人时，一位女医生挺身而出，她一次次勇敢地向有关部门举报。为了取证，她让自己柔弱的身体遭受一次次戕害。九年来，她一次次陷入极度被动的境地，两次被迫离开挚爱的医疗岗位。他知道自己的对手是一个强大的利益联盟，有钱的造假厂商，有权力的官人，有名望的专家，还有那些谋财害命的医务人员。有人说他打的是一个人的战争，几乎没有几个人相信他会赢得这场战争，可是他却顽强地坚守阵地，对医疗腐败的死穴发起一次次猛烈的进攻。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年过古稀的舅妈带着沉重的药液离开了人世，在没有尿的情况下，医生给她输入19公斤的药液，这让她怎么排出来？她怎么会不死？胀也把她胀死了。大输液中的病人会带来什么？年过古稀的张印月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双目紧闭，浑身插满管子，嘴里还插着一只塑料注射器，血水顺着嘴角流了下来。本来枯瘦的身体却像充足气的皮球，鼓胀胀的。2005年9月21日晚，陈小兰接到表哥张姨打来的电话，赶到上海某三甲医院，看到的就是这一场景。张印月是他的舅妈，三天前老人因感染性休克被送进医院抢救，老人出现心跳、呼吸和肾脏三项功能衰竭，经过一天的抢救，病情有所缓解，转入急诊住院部。陈小兰当了30多年医生，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把注射器插进病人嘴里的抢救方法。医生解释说，呼吸机没牙垫，他们发现用注射器代替效果挺好，于是就在院内推广起来。看来他们颇具创新能力。呼吸机怎么会没有牙垫呢？陈小兰提出要看看产品说明书，说明书是医疗器械使用的法定依据， 他们去推说，找不到了。突然，医生发现老人的血压还有，呼吸还在，心电监护器上那一条波动的曲线似乎被神秘的力量扯平了。怎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医生立即组织抢救，在巴巴的电击中，老人的身体上下跳动，家属看着老人被这么折腾，万箭穿心。突然，医生停止了电击，原来老人的心脏并没有停止跳动，是心电监护器的导线被碰掉了，导线接上了那道可爱的波动曲线，复现了。这是多么低级的错误，会有心跳停止、血压和呼吸依然还存在的现象吗？医生怎么退化到了只会看仪器不会摸脉搏的程度了？这种抢救在短时间内注入液体才有效，怎么能选择输液？你们把药放进 500cc 溶液中，那得什么时候能输完？陈小兰问道。我们放了十支药，肯定能达到疗效。医生说，这样就超剂量了，我舅妈还能醒过来吗？你懂什么？临床经验是积累出来的，不是读出来的。对肾衰病人，你一天就给他输液 6000cc 3000cc 就足以把他所有血管全部胀开。在病人尿少和无尿的情况下，输液要有所限制，用量应该是前天的初量再加400到 500cc， 否则液体进去后怎么出来？胀也把病人胀死了。你这是治疗吗？你的目的就是把所有的药都给他输进去，然后再跟家属收钱。家属花钱的目的是抢救亲人，你各种药剂超剂量的都给他输进去，他不是死于这种药就是死于那种药。陈小兰气愤地说。老人住三天医院，花了 8645.62 元，其中药费 5591.46 元，治疗费 460.34 元，化验费934元。在抢救中，医生给老人开了七支太能亚安培南，其中有三支不知去向，每支218元。在太能药品说明书的注意事项一栏明确说明，过敏、严重休克或心脏传导阻碍者禁用，不用于脑膜炎治疗，肾功能衰竭时需调整剂量。陈小兰认为，舅妈住院抢救的三天，最能体现医生技术水平和价值的花费只有34元。医生却认为，对于他这种病人来说，这是一个很一般的数字。是啊，难怪病人不敢进医院。陈小兰请医生检查舅妈的瞳孔，没想到，在这家现代医疗设备齐全的三甲医院，居然找不到一支常用的诊疗用具，手电筒。陈小兰只好从手袋中取出手电筒递过去。陈小兰发现舅妈瞳孔已经扩散，对于光反射已经不存在，手脚出现大片淤血，实际上已经死亡。心跳和呼吸之所以还有，那是呼吸机与药物的作用下的一种假象。扩散没有？他问。没看到边缘。医生说，这是什么话呢？瞳孔扩散还是没扩散，病人死了还是没死，连这一点都判断不出来吗？陈小兰要求撤掉呼吸机，医生说，只要病人心脏还跳就不能撤，要撤掉需要征得上海市医保局的同意。荒唐。陈小兰拨通医保局的电话，得到答复是，我们不可能做出这种规定，你在撒谎，医务人员是不能撒谎的。陈小兰气愤地说，我记错了，是我们医院的规定。医生说，你们医院哪位院长规定的？你讲吧，我可以打电话。不不，是我们科室主任规定的。你们科室主任我认识。陈小兰说。医生不吱声了，只好同意撤下每小时收费8元的呼吸机。当医生拔掉插在张一月嘴里的注射器时，鲜血和血块从嘴里喷涌而出，这又是陈小兰从来没有见过的现象。医生解释说，这是病人牙齿出的血，可是

0: 他满口假牙，难道假牙也会出血了？老人死了，在医院走完了最后的旅程。在去世的前五天里，老人的尿量只有40毫升，可是在最后的三天里，医生给他输液1.9万毫升，大约19公斤。他是背着沉重的药液离开人世的。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药监局的药品法则里写着，100毫升以上的输液叫大输液。国际医生的用药原则是，能口服的不积注，能积注的不静脉注射和输液。可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大输液却成为当今医生的首选。医学专家认为，输液产品是直接进入人体血液的药品，哪怕将 0.05 毫米直径以下的不溶性微粒带入人体，微粒也不会被排出，造成静脉炎、肺动脉炎、肉芽肿、栓塞等。灭菌不彻底的药品还会造成中毒甚至死亡。在国外，大输液前要病人和家属签字，病理科主任签字，药剂科主任签字。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大输液的产量只有3亿瓶。据有关资料显示，2003年中国大输液的产量已达到32亿瓶。其中一种新型包装的大输液产品，国内制药企业一下子从国外引进37条生产线，此外还有10多条生产线正在准备投产。大输液成了中国制药行业的5大制剂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的估计，全球每年人均注射3.4次，其中不安全注射比例高达40%，造成全球每年有2170万人感染乙型肝炎，在新感染病例中占32%，使200万人新感染丙型肝炎。占新感染病例总数的40%，使26万人感染艾滋病，占新感染病例总数的5%。在南亚，这一比例可能已高达9%。另外，肝癌的28%和肝硬化的24%也可归因于不安全注射。全球每年死于不安全注射的人数高达50万人。在全球，不安全注射是130万人。提早死亡，其中我国的占29.4%。以上总计共造成2600万人寿命的损失，直接医疗费用达5.35亿美元，我国占26.5%。流行病学家、计划免疫学家王克安说，在发展中国家，每年大约有160亿次各种注射，其中95%以上是用于治疗目的，约3%为免疫预防注射。据报告，70%用于医疗目的的注射，或是不必要的，或是可以通过口服途径给药代替的。陈小兰说，大输液的泛滥也是一种医疗腐败现象，她正在收集有关大输液的证据，准备向国家卫生部反映。医疗腐败如同高山上滚下来的雪团，它越滚越快，越滚越大，呼啸着向病人头上砸来。如果陈小兰父母的死是医生的失职，舅妈的死则有点谋财害命的味道了。那么后面发生的哈尔滨天价药费、沈阳的敲骨吸髓事件等震惊人寰的事件，则是医疗腐败案件的深入发展。医疗腐败日益猖獗了，如果制止不住，将会出现雪崩，给中国的百姓带来巨大灾难。打假应该是政府的行为，是你们的不作为才导致假冒医疗器械泛滥成灾。有时他需要复印资料，不用向那些上访者满大街找复印社，在他们的办公室就直接复印了。来了，他回答道，不来怎么办？问题没解决，伪劣医疗器械还在全国各地泛滥。在医疗器械领域，唯一执行的法律依据是《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可是在这一条例中却没

没有对贾茂伟的医疗器械进行定义，也没有相关的处罚条款。生产医疗器械的企业应该对其产品负责，承担后果，不能只取利润不承担风险，一边行贿一边造假。另外，该把在医疗机构内通过医疗服务达到欺诈目的的案件从普通的医疗纠纷、医疗事故中剥离出来，追究其刑法责任。这种话他不知在国家药监局说过多少遍。陈医生，这些问题你最好到卫生部反映，让他们解决。一位国家药监局的官员对他说，他是球技精湛的足球门卫，不论什么问题都能挡在球门之外，或把他踢回，或传给他人。不，到卫生部只能反映医风医德的问题，医疗器械的注册、销售、使用都归你们药监局管，你们的权力很大，连医疗器械的说明书都归你们管，可是你们连说明书都没管好，几乎所有医疗器械的说明书上都写着或遵医嘱。遵医嘱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医生想给病人怎么用就怎么用，这样说明书还有什么用？他可不是一般的中风，不仅进攻性极强，而且对各部门的职责了如指掌。他来到11层01办公室门口，轻叩两下，随即推门而入。一位胖胖的、脸色黧黑的官员坐在一张大大的办公桌前，他衣着朴素，看上去有几分憨厚质朴，身后耸立一面共和国国旗，桌上插着袖珍国旗。他就是药监局的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自从药监局成立，他就出任这个司的司长，在医疗器械领域是位呼风唤雨的人物。前不久他还荣获中央国家机关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是中央国家机关工委表彰的58名共产党员之一。这位司长并没有因为他的贸然闯入而表现出不快，热情地让他坐下。他坐在他的对面，再次向他反映情况。他似乎在听，可是对他既不反驳，也不首肯。他讲累了，口舌干燥了，停下来，望他一眼，就把目光转向了他身后的国旗。郝和平啊，你怎么也应该对得起这面国旗吧？郝和平这个人很平易近人，无论陈小兰说什么或怎么说都不温不恼，不过他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这位执掌医疗器械行政审批大权的官员，这耳听那耳冒，他可不像手下那些小官吏去挡你的球，而是敞开球门让你猛劲儿踢。当你踢完之后，汗流浃背地坐在地上，再看一眼球门，马上就傻掉了，里面空空如也，踢进去的球早已经没了踪影，你还会爬起来继续踢吗？陈小兰却踢了下去。他是一位百折不挠、执着不已的中锋，一次次地去进攻郝和平的球门。司长的办公室你怎么可以乱闯？药监局有人不满了，指责他说，我反映的是人命关天的问题，应该他管的他没有管好，我怎么就不能进去跟他说？再说我已经象征性地敲了两下门了，他理直气壮地说。在药监局，陈小兰不仅只找郝和平，还先后跟四位副局长反映了八次问题。一次，一位副局长听完他反映的情况后，让身边的郝和平和另一位司长把手机号码告诉他，以便联系。当面反映都解决不了，在电话里谈能解决吗？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感激那位副局长。卫生部下文了，在全国范围内取缔光量子，可是厂家还在成批生产，一箱箱光量子销售到全国各地，在一些医院他还是主打治疗。陈小兰专程去北京，要求药监局撤销光量子的注册证号，郝和平不作为。他手下的官员

0: 说，既然卫生部已经取缔了，那么就让他自生自灭吧。你们不撤销他的注册证号，他就是合法的医疗器械，生产厂家就要继续生产，医院会继续使用。陈小兰说，可是他人微言轻，球踢进去了，算不算数，官员们说了算，他想管就管，不想管他又奈何。专家论证会终于召开了。郝和平没有让陈小兰去请跟他观点一致的专家，而是在开会的前三天才通知他参加会议。他打的是一个人的战争，要孤军对付那些专家和官员。为备战，他连续三天带着黄瓜和馒头跑北京紫竹园的图书馆去苦读，去收集资料。论证会开始时，在专家面前，陈小兰不敢讲话。听北京一位专家讲某种器械如何好，他憋不住了，对那位专家说，您先等一下，不要说它好或是不好。如果您是中医，请告诉我，用这种器械治疗半小时后，在望、闻、问、切上有什么变化？比方一小时后脉搏有什么变化？病人的舌苔是什么样的？如果你是西医，请你告诉我，治疗后的血液粘稠度是多少？请列出伯努利方程式，把整个过程告诉我。他说完，那位专家马上坐下了，没有再发言。他并没有因此而记恨陈小兰。在一次陈小兰没有出席的论证会上，上海的某位专家攻击陈小兰，说他是工人。这位专家马上拍案而起，如果有像陈小兰这样的工人，那我们这些专家就不必再坐在这里继续论证了。在讨论光量子时，即官员不准陈小兰提石英玻璃输液器，因为它是药监局注册产品。陈小兰只好讲氧加入生理盐水或葡萄溶液中会发生化学反应。即官员马上对生产厂家说，陈医生对你们在盐水和葡萄溶液中加氧有意见，你们能不能在说明书上不加那些文字？不加就不加了。似乎他才是他们的老板。陈小兰接着说，用紫外光照也不对，那么把紫外光照射那部分的文字也改了。季官员说，季官员，你这样讲就不对了，光量子就是由这些组成，这就像一幢三层楼房，你不要一楼也不要三楼，那么这幢三层楼房还存在吗？陈小兰不快地说，气氛顿时紧张了。陈医生，你打的这个比方我听不懂。这官员瞪着眼睛说，气氛有点剑拔弩张了。是啊，你现在听不懂，回去琢磨琢磨就明白了。他毫不让步地说，全场寂然，时光似乎凝固，不再流淌。那毕竟是高层的论证会，与会者见过的世面多了，沉寂很快就被打破了。你不是有乳腺癌吗？为什么不用光量子来治疗一下？你说它好，自己不用，让别人用，你只能诓人家，诓不了自己。当一位专家大谈特谈光量子好时，陈小兰忍不住质问道，流淌的时光又停顿了。他那癌症跟别人不一样，有人打圆场说，有什么不一样，癌就是癌，跟癌不一样的那就是瘤了。陈小兰想，你不要想耍花样，以为别人低能。当论证光纤针时，季官员又喋喋不休地大讲特讲光纤针效果如何如何好。你不是有糖尿病吗？光纤针不是能治疗糖尿病吗？你为什么就不试试呢？陈小兰质问道。哦，我不是，我不是，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在场人都忍俊不禁了。你明知那东西根本没有疗效，自己不用，却让全国病人用。陈小兰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官员尴尬地闭上了嘴巴。他对国家药监局越来越不满，对郝和平这种欺上瞒下的作为越来越深恶痛绝。医疗器械司的职责是起草有关国家标准，拟定和修订医疗器械、卫生材料产品的行业标准，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并监督实施，负责医疗器械产品的注册和监督管理，负责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的管理，负责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和再评价，认可医疗器械临床试验基地、检测机构、质量管理规范评审机构的资格，负责医疗器械评审专家库的管理，负责对医疗器械注册和质量相关问题的核实并提出处理意见等。陈小兰怀疑郝和平等药监局的官员与医疗器械生产厂家、药品生产厂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利益的共同体，他们是故意不作为，利用相关条例的漏洞牟利。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高旭东。纪实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在唱。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心情不好，刷个微博；
1: 打车不便，用个软件。
2: 您已被抢单，司机已经来接您。
3: 交流不误，发个微信。
4: 宝贝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准备了惊喜，下班我去接你啊。
5: 沟通方式不断进步，可你与爸妈的沟通进步了吗？
6: 孩子，这个怎么用啊？
7: 妈，我给您亲手画了一本手机软件的使用手册，您看，这个是图标，把它点开，然后再按这一个。
5: 孝亲敬老，与时俱进。
8: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9: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8: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9: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8: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9: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0: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5: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

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 Andy。 首先一起来听周杰伦《彩虹》。

三个人勇敢地追寻乐坛的精神与力量，挑战自我的音乐极限，把爱放开，完全是我们的爱的翻版，或者说是我们的爱的延续。从一开始，阿庆唱出了我们的爱的副歌部分，就告诉听者这首歌和我们的爱有关。一起来听 FIR 把爱放开。

这首歌是我们的爱的延续，如果不够爱了，请把爱放开。出海口已经不远，我丢着空瓶许愿，海与天连成一线，在沙洲对你埋怨。这么美的词，也许只有方文山能够创作出来。这首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候鸟》来自 S.H.E。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Love Song Over Radio Over Radio。
2: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

这一首《全世界失眠》是英皇 Music Plus 与台湾 Avex Tracks 在2020年7月17号首次合作推出的唱片。这张专辑也收录了陈奕迅强烈的主打歌《爱是怀疑》以及《K 歌之王》等十首歌曲，一起来听陈奕迅《全世界失眠》。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 Andy， 感谢你和我一起来分享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1: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2: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3: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美人鱼是一首流行风格的歌曲，歌曲展现了林俊杰的高超唱功和创作才能。我试图讲出那些不可安慰的故事，但这不过是一个太容易被虚妄安慰的小城，就像一圈一直输一直输的麻将，那些输出去的筹码早已被时间兑换为现金，永远的不可翻盘。一起来听邓丽君《小城故事》。

在那个小城里有你的故事吗？我们经常会在这些歌中不自觉地看见自己生活的某一个场景，某一个与你熟识的知交，你会因这些旋律而大笑，也会流下眼泪。它来自你我他生命当中每一个早中晚。一起来听郝云结了。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每一首歌中都有唱过你的一段人生经历，一次重逢，一个熟悉的语气，一段温馨的回忆，一条走了一半的路，陪伴到最后的可惜不是你。浓浓的痛惜之情透过梁静茹感性的声线，真音假音的黄金搭配，表现得淋漓尽致。一起来听梁静茹可惜不是你。同时感谢各位的守候，这里是电台情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89.6 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89.6 兆赫，树林兆 FM93.1 兆赫，薛家湾 FM98.6 兆赫，嘎鲁图 FM106.3 兆赫，悉尼镇 FM94.5 兆赫，乌兰镇FM89.8 兆赫，敖勒赵旗镇 FM97.4 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说电影，9:00到10:00相声大会，10:00到11:00电台情歌，11:00到12:00应急时刻，12:00到13:00一笑堂，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梦想旅行日志，15:00到16:00听见，16:00到17:00中国大案，17:00到17:30音乐导航，17:30到18:30一笑堂，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纪实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 FM89.6 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

0: 波澜壮阔的历史。
1: 高丽国王决定动手了。在洪武二十年，冯胜和蓝玉率领军队打败纳哈出，控制了辽东，并在辽东设了铁岭为都指挥使司，控制了铁岭。这可是一个敏感地带啊，因为铁岭在元朝时就是元朝和高丽之间的国界。高丽一直想占据这个缓冲地带，而明朝的军事行动无疑打乱了高丽王朝的如意算盘。高丽国王辛毓毕竟政治经验不足，居然去找朱元璋要求获得铁岭的领土。这一要求搞得朱元璋啼笑皆非，自己打了几十年仗就是为了几块地盘，这位少年天子居然异想天开，想找连工资都不愿意多发的朱元璋去要土地，结果是可想而知啊。朱元璋严辞拒绝了使臣，这位高丽国王也真是血气方刚，他命令调集各道军队于洪武二十一年征伐辽东。那么这支远征军有多少人呢？据《李朝太祖实录》说呀，这支部队一共只有近四万人，而他们的敌人驻守辽东的明军刚刚打败了纳哈出的二十万援军，在北元已经被击溃退守沙漠的情况下，高丽的远征军有什么办法和这支久经沙场的明军对抗呢？但辛毓似乎并没有考虑太多，估计他是按照高丽军队以党时的比例来计算战斗力的。这样看来，辛毓对当时的形势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是比较糊涂的。但他派出打仗的将领却不糊涂，至少李成桂不糊涂。这支军队的统帅是曹敏修和李成桂，他们分任左右军都统使。李成桂一直反对和明朝决裂，他极力劝阻未能成功。作为一名将领，他清醒地认识到攻击辽东是以卵击石，但迫于上级的压力，他还是带领军队出征了。大军到达铁岭后，李成桂并没有发动进攻，他另有打算。这位统兵大将先做通了曹敏修的工作，然后是一咬牙，一瞪眼，一跺脚，造反了。他带领军队打回了老家，废除了辛毓，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这就是著名的李氏王朝。为了争取明朝的支持，李成桂派使臣向明朝称臣，他向朱元璋递交了国书，新人新气象啊！李成桂废除了高丽的称呼，这个新的王朝需要一个新的名字。这个庄严的使命落在了朱元璋身上，他经过慎重的考虑，取朝日先民之国之意，为这个王朝确定了新的名字——朝鲜。从此，这个名字成为王国的统一称呼，并延续至今。朱元璋亲自下令，朝鲜为永不征伐之国，明和朝鲜正式以鸭绿江作为边界，而朝鲜尊明为天朝，并采用明年号。此后，朝鲜的历代国王继位后，都要派使臣至明朝，得到明朝皇帝的确认，并赐予封号。朱元璋和李成桂确定了明王朝和朝鲜和睦友善的关系，也立下了双方守望互助的诺言。后来的历史证明啊，他们都遵守了自己的承诺。李成桂的建国举动及明朝和朝鲜和睦关系的确立，对后来明朝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今天的文化传播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这事儿从何说起呢？且听我慢慢道来。在李成桂建立李氏王朝一百多年后的1506年，李朝中宗继位， 在他担任国王的38年里，有一位医官靠着自己的努力干出了一番事业。400多年后，这位医官的事迹被拍成了电视剧，是流行一时啊。这部电视剧就是《大长今》。那么看来，李成桂那一咬牙的决定实在是影响深远。朝鲜成为了大明的属国，北元呢也被打得奄奄一息，躲到沙漠里整天去吃沙子去了。强大的明朝终于平定了帝国的边界。自盛唐之后，经过数百年漫长的岁月，中原的政权终于不再畏惧游牧民族的进攻，一个庞大的帝国又一次屹立起来。他用自己的实力保证这个国家的臣民可以安居乐业，经济文化可以不受干扰地持续发展。在今天看来，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此时大明帝国的内部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战争造成的破坏已成为过去，经济得到恢复，国库渐渐充盈。朱元璋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这片饱经战火摧残的土地恢复了生机。朱元璋对此也十分满意，应该说他是一个好父亲、好祖父。幼年的不幸遭遇使他不愿自己的子孙受苦，为了让继承人可以安心地统治天下，为了维持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他为自己的帝国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系统。他相信只要子孙们坚守自己创立的制度，大明帝国将永远地延续下去。但要保证皇位永远属于自己的子孙，还必须清除一些人，这些人包括胡惟庸、李善长、蓝玉等。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和胡兰案的血雨腥风，他基本解决了问题，似乎一切都很完美，该杀的杀了，该整肃的也整肃了，就此结束了吗？不，不，还没有，还有几位老朋友需要做个了断。洪武25年，朱元璋杀掉了40年前为他算命的周德兴。这位已经被封为江夏侯的算命先生，终于兑现了当年的算卦结果：不逃不守，则不及。他确实无处可逃，也无法可守了。洪武27年，朱元璋杀掉了杨国公傅有德。一代名将就此陨灭，与他同时被杀的还有蓝玉的副将，在蒲鱼儿海战中立下大功的定远侯王弼。洪武28年，朱元璋杀掉宋国公冯胜，这位开国功臣也没有躲过一刀。杀吧，杀吧，为了帝国的将来，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当年的伙伴一个个都被送走了，事情终于可以解了。对了，还剩下最后一个汤和。汤和是很懂事的，与胡惟庸、蓝玉不同，他一向对朱元璋尊重有加，而且他很早就看出朱元璋他的强大与可怕，所以他选择了放弃兵权，安详如花。其实朱元璋并没有完全赶尽杀绝，曹国公李景龙、武定侯郭英、长兴侯耿炳文都逃过了朱元璋的屠刀，但汤和与他们不同，作为与朱元璋一同起兵的伙伴，他比别人更有影响力，更有威胁。所以尽管汤和已经不再掌兵，朱元璋还是去看望了汤和。当然这次探望在某种程度上将决定汤和的生死。当朱元璋看到汤和时，他惊奇

这位当年英勇无畏的将军只能躺在椅子上，嘴角流着咸水，支撑着向他行礼。汤和似乎也了解朱元璋的来意，他以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眼神看着朱元璋，那眼神中隐含着祈求：陛下，难道你真的一个都不留吗？朱元璋懂得这种眼神的意义。40年前，一群出身贫贱却胸怀大志的年轻人，为了生存和理想挺身而出，经历千辛万苦，推翻暴元，建立了大明王朝。他们曾经憧憬过未来，也曾互相许愿以荣华相见。在走向成功的路上，有人死去，有人活了下来，而此时幸存者只剩下了一个站着的人和一个躺着的人。朱元璋不会忘记40年前的濠州城，一个九府长的身后跟随着一个谦恭的千户，几十年的刀光剑影和斧声烛影，当年的朋友都远去了，有些是为我而死的，有些是我杀的。

你和我来，陪我走完这段路吧，我很孤独。送走了老朋友，朱元璋终于放心了，大好河山将永远掌握在自己子孙的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之后发生了很多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但这个判断却始终是正确的。烧掉良弓，杀掉走狗固然是好，可问题也随之而来了。蒙古骑兵依然时不时地骚扰边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游牧民族不擅长耕地，一旦从统治者的地位上退休，想再就业就很难了。粮食、衣服、金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获得这些东西的最好方式只能是重操旧业，抢劫。这也是没办法，总得找条活路吧。朱元璋老了，他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纵横千里的年轻人，长期的战争经历和繁重的公务压弯了他的身躯，消磨了他的睿智。且不说眼前这些打劫者，万一将来又出个蒙古第二，谁去抵抗呢？年轻人还是靠不住的，他们只会空读兵书。战争不是儿戏，需要严谨的思维和准确的判断。李景龙年纪不大，可这个人除了是李文忠的儿子外什么都不是，而此时能带兵有经验的都被杀掉了，这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可就如同以前一样，朱元璋总是能够想出解决的办法。他找到了一个极有军事天赋的人，这个人的能力足以完成保护国家安全的任务，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的忠诚是绝对可以信任的。此人就是我们下一幕的主角朱棣。要说起这朱棣啊，咱们得从至正二十年说起。在至正二十年，也就是公元1360年4月，根据这个可靠的情报，陈友谅呢即将率领大军进攻应天，那兵势是极为强大呀。毛产武将个个是人心惶惶，而就在这战云弥漫之时，一位身份卑贱的妃子啊，为朱元璋生下了一个儿子。当然，这实在不是个生孩子的好事。很多人都已经准备收拾好行囊，打好包裹，干什么呢？准备散伙。没人顾得上这位母亲和他的儿子。那么朱元璋啊，照例去看了看，但也看一看而已。对他而言，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自己的命。那么儿子呢，已经有了三个了，

0: 以及他母亲全家不用担心脑袋搬家的问题。一位传奇的帝王啊，从此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从一生剔骨开始。自古有云，善用刀剑者死于刀剑下。那么而对于这个婴孩而言，生于战火，死于征途，似乎就是他一生的宿命。这个朱棣的童年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度过的，他的母亲并不是马皇后。虽然《明实录》《成祖实录》中说他是马皇后之子，但种种的证据显示他的母亲另有其人，其身世呢也十分神秘。我们将在后边呢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述说。虽然在他当上皇帝后改动了自己的出生记录，但这只能是骗骗后来的人。当年他是不可能拿这些歪脚的把戏糊弄朱元璋的。虽然朱元璋很忙，但儿子是哪个老婆生的，他还是心中有数。也正是因为他的母亲呢，身份低贱，并且非长子，从小呢，这个朱棣就没有得到过什么好的待遇。当然，这是相对于他的哥哥朱标而言的。虽然朱标的母亲地位也不高，但他是长子，而且为人忠厚，很得朱元璋的喜爱。在洪武元年正月初四，即明朝建立的同日，就被立为了太子。而朱棣从小就被告知自己将来只能做那个高高在上的继承人的臣子啊。当那个人登上皇帝位后，自己听到他的指令，也就是圣旨，必须跪下并以虔诚的态度接受，即使这道指令是让自己去死，也必须服从，而且还得叩谢圣恩。凭什么的啊？就因为你早生几年。这种不公平的待遇随着朱棣的成长越来越明显。朱元璋十分注意朱标的教育，他为太子设立了东宫，而且派了当时最著名的学者宋濂来教导太子的学业。此外呢，他还专门指派了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徐达兼太子少傅，如太子有疑问，可以随时得到此二人的指点。这堪称当年最豪华阵容，天下最优秀的文臣武者都聚集在太子身边。在他们的熏陶下呀，这个太子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反观朱棣就不同，他出生时父亲朱元璋只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虽然他从事的是比较特殊的劳动，造反，但在元末那无数的造反者中，此时的朱元璋只是一个小本经营者，过着有今天无明日的冒险生活，自然顾不上这个并不起眼的儿子。虽然后来朱元璋的环境日渐改善，身份地位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朱棣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优待。这是因为随着朱元璋档次的提升，他的老婆也越来越多，而其生殖能力也值得一夸。在没有他人帮助的前提下，朱元璋一生共生了26个儿子，10多个女儿。此外呢，他还收养了20多个养子。那么我们粗算了一下，这些人足够一个加强排的兵力。如果朱元璋检阅这支朱家军时喊一声儿子，朱棣被叫到的几率啊，大概是40到50分之1。哎，何苦生在帝王家呀？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00，FM89.9。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爸爸是蒙古族，叫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叫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2: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3: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9: 要不听听咱这个？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
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0: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848年，在位于伦敦利德赫街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总部大楼的一间密室里，有两个神秘人物正在进行着这么一番对话。
11: 尊贵的先生，我很荣幸得到贵公司的信任。
12: 不，是我们要感谢你愿意承担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
11: 这样的任务实在是太刺激了，我一定把茶叶的种子从中国带回来。
12: 我们热切地盼望着你的归来。为了大英帝国的荣誉和最伟大的商业利益，干杯。
10: 说到这儿，估计您会问，这俩人干嘛呢？我告诉您，那个说要从中国带种子的人叫福军，是英国的植物学家。他受到东印度公司的委派，要悄悄潜入中国，盗取最上等的茶叶的种子带回英国。要说这英国人也是，为了喝茶还真是拼了。也难怪，要论起这世界上最喜欢喝

喝茶的民族，那首推咱们中华民族。您看这大中午的，您泡上一壶小叶花茶，收音机前一坐，听我给您说说故事，美。除了咱中国呢，这世界上最好喝茶的，那就得算是英国人了。说起来，这英国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喝茶的呢？喝茶的习惯是由谁带到英国的？英国人对茶叶的痴迷究竟到了一种怎样的疯狂程度？为了喝上一口好茶叶，英国人又做出了怎样的冒险？那个来中国盗取好茶种的植物学家究竟有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听天下跟您聊聊茶叶大盗和英国人的喝茶往事。大家都知道，这茶叶原产自咱们中国。随着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欧洲的商船也把茶叶和瓷器传到了欧洲。很多欧洲人也开始有了喝茶的习惯。可是这种习惯最多的就是在欧洲大陆上的几个国家流行。对于地处欧洲异域的英国人而言，别说是喝茶，很多人连茶叶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呢。直到350年前，一个人的到来掀起了英国人对茶叶的热情狂潮。这人是谁呢？那是1662年5月的一天，英国皇家海军的一艘军舰去葡萄牙进行友好访问。3个星期以后，当这艘军舰从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返航的时候，船上多了一位尊贵的客人。谁呢？他就是葡萄牙的凯瑟琳公主。当然说她是客人可能不太合适，因为很快她就要成为英国的主人了。在抵达了英国之后，凯瑟琳公主就得和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举行婚礼，她也因此成为了英国的凯瑟琳王后。跟随公主一起来到英国的还有一笔50万英镑的丰厚嫁妆。在这儿我忍不住说两句啊，这查理二世国王之所以同意这门婚事，很大程度上他就是为了这笔嫁妆。那位说了，这国王怎么这么财迷啊，居然为了钱结婚，嘿，谁让地主家也没余粮呢？咱上历史课的时候都学到过啊，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查理一世上了断头台啊，估计你也猜到了，死的那个正是查理二世他爹。这二世又在外流亡多年，好不容易回国复辟当上了国王，兜里没钱也可以理解。如今又娶媳妇又得钱，他两全其美了。让查理二世想不到的是，跟随凯瑟琳公主一起来到英国的，除了那50万镑的嫁妆之外，还有一笔更为值钱的财富，是什么呢？那就是喝茶的习惯。说起来呀，在凯瑟琳公主到来之前，英国人是不太喝茶的，既不会泡也喝不习惯。可是偏偏人公主就好喝个茶，如今人家又是王后了，对旷达英国贵族来说，王后请你去喝茶，你敢不去吗？王后泡了茶请您，您敢说还不好喝？况且这茶是一好东西嘛，大伙喝了茶之后个个感觉神清气爽，身体倍儿棒，跟烧了水似的倍儿挺。一来二去，喝茶就成了英国上流社会的时尚了，到后来还逐渐推广到全国，成为了广大英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饮品。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啊，那个时候欧洲人喝的茶叶那绝对是一种奢侈的进口食品，一小包茶叶的价格几乎相当于等重量的黄金了。那会儿谁要请您喝上杯茶，那挑费堪比今天请您上高档酒店暴搓一顿，这要不是过命的交情，估计还真舍不得出这个血。茶叶价格如此昂贵，英国人仍然趋之若鹜，足见当年人们对茶叶的疯狂。为了满足自己对茶叶的热爱，
英国人又做过哪些疯狂的举动呢？关于英国人到底有多喜欢喝茶，我可以给您举个例子。你比方说，一群英国人被困在了一片海滩上，前面是白浪滔天的大海，后面是穷凶极恶的纳粹装甲兵。您猜猜，这时候他们会怎么办？他们的第一选择肯定是坐下来，先喝上一杯热茶，冷静一下。哎，您别笑，这可是真事儿。1940年，40万英法联军被纳粹包围在了法国的港口敦刻尔克。每到下午3点，英国绅士们统一干的一件事，那就是喝下午茶。这习惯简直是雷打不动啊。有一份数据统计，说的是1942年的时候，英国政府对4样物资进行了大规模的海外采购。按照数量排序，分别是子弹、茶叶、炮弹和炸药。您听听，茶叶的采购量比炮弹还多，英国人真称得上是要茶也不要命了。随着大战战局的推进，英国政府甚至把喝茶看成了鼓舞士气的最好方法。丘吉尔就曾经下过严令，要求皇家海军的军舰上要能够给每一位船员提供足够的茶水供应。到了二战后期，甚至连英国的坦克里都配上了煮茶水的器具。好家伙，在人都转不开身的坦克里装一套开水炉，真不怕烫着自己。但您别说，英国人还真不怕这个，烫伤事儿小，喝茶事大。为了喝上一口现泡的热茶，那都不算事儿。还有一细节可以证明英国人对茶叶的热爱，什么呢？那就是英国商人贩卖茶叶的数量。自打凯瑟琳王后把喝茶的习惯带入英国之后，著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就专门设立了一个部门，负责从中国采购和运贩茶叶。大约在1664年，东印度公司从中国采购茶叶的数量是一年45公斤。到了26年以后，这个数就增长到了18吨。之后这个数字一路飙升，到了1750年已经变成213吨。要知道，这还没算大量走私茶叶的小商人呢。有人估算了一下，走私茶叶的数量是合法贸易量的10倍以上。没办法，谁让茶叶这么赚钱呢？就这样，在合法商人和走私者的共同努力之下，英国人对茶叶的喜爱也是越来越深。那位说了，英国茶叶走私量这么大，大笔税款收不上来，这英国政府就不想管管吗？当然想，可是问题是，这一管就管出娄子来了。1770年前后，英国政府通过法律对北美殖民地的茶叶征收消费税。说白了，就是甭管你买的是合法茶叶还是走私茶叶，一律乖乖的交税。这么一来，倒是成功打击了茶叶走私贸易。可问题是，北美殖民地的老百姓受不了了，都开始抗议了。一开始比较温和，只是倡导大家不喝茶，都去喝咖啡吧。到后来就是游游行，试试威。再往后，终于爆发了著名的波士顿清茶事件。一群北美革命者把收重税的茶叶倒进大海，直接引发了美国的独立战争。美国呀，就是这么成立的。要我说，这可真称得上是由一片茶叶引发的一次革命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人对茶叶的狂热不断升级，甚至让英国人不惜为了茶叶而与别人开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前头咱们说了，自打英国人迷上喝茶以来，英国的茶叶进口就分成了合法贸易和走私商人两大类。这里面最大的合法贸易商，就是在英国乃至世界上都大名鼎鼎，或者说是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这家公司最初主要从印度和东南亚地区往英国贩运香料，后来
茶叶就渐渐成了东印度公司买卖的主要商品。

在当时，茶叶的唯一产地就是咱中国，为此，东印度公司大量的从中国进口茶叶。可是新的问题也很快就来了，英国人发现，我买中国人的茶叶得花钱吧，而且那会儿只能用银子买，可是谁的银子也不是打天上掉下来的呀，我这光在中国买东西，钱都让中国人赚去了，这将来要是没钱了，那我可怎么办呀？按理说，您没钱了，最简单的方法，不喝茶不就结了？那可不行，这对英国人来说，那可是要了命的事儿。为了把钱挣回来，英国人想了一辙，我也卖货给你不就得了吗？我们大英帝国生产的棉布、金属餐具，那可是享誉世界的。可问题是，中国人他不要我，你那是棉布，跟我们中国人有钱的穿丝绸，没钱的穿麻布，棉花是什么？没见过，用不上。至于你那金属餐具，那就更没用了，我们中国人用的都是筷子。说到底，中国人完全不稀罕英国的工业制品，可是英国人却稀罕死了茶叶。到最后，这英国人终于想出了一个缺德的主意，您都知道，往中国卖鸦片。后边的故事估计您各位都挺熟的了，东印度公司卖的鸦片导致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朝廷派林则徐禁烟，中英两国的矛盾激化，最终在1840年大打出手，这就是著名的鸦片战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场战争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毒瘾和英国人的茶瘾之间的一次正面碰撞，当然结果是很悲惨的，中国的国门被就此打开，丧权辱国的中国近代史拉开了帷幕。在鸦片战争结束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还不死心，我虽然说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可这茶叶不还得花钱买吗？我要是能自己种茶，不是更省钱了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才有了咱们节目开头的那一幕，罗伯特·福军被东印度公司选中，派往中国去寻找好的茶树的种子。之所以选择福军担任这项重任，一来是因为他是个植物学家，能认得清茶树的种类；二来，这哥们儿之前在鸦片战争刚结束的时候曾经来到过中国，还采集过大量的植物标本。东印度公司觉得选择这样的人一定能够顺利地完成他们的使命。福军的身份往好听了说是商业间谍，往难听了说其实就是一小偷，然而这却是一个改变了历史走向的小偷。他都做了些什么呢？1848年9月，福军乘船抵达了上海，在那里他换了一身中国人的衣服，又扎了一条假辫子，化妆完毕，他便启程向着盛产绿茶的黄山地区进发了。陪同他一块前往的还有俩中国仆人，他们收了福军的钱，帮助他隐瞒洋人的身份。当这一行人抵达黄山以后，逐个拜访了当地有名的茶园。福军对茶园的主人们宣称，自己是从外省来的茶叶商人，所以有着和当地人不同的长相，说着与当地人不同的方言。这也就是当年大清闭关锁国太久了，产茶区的人们不仅没见过洋人，甚至都没听说过洋人这个概念，这才使得福军能够成功隐瞒自己的身份。在这之后，他又先后走访了宁波和福建武夷山等多个茶叶产区，采集了大量的种子和树苗，还学习了详细的栽种与制茶技术。万事齐备之后，福军认为可以尝试在英国以外的地方进行茶叶的种植了。经过多方考察和比较，他们认定印度的阿萨姆邦气候和中国的茶叶产区比较接近，适宜进行茶叶栽种。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把茶树苗活着从中国

运到印度去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个英国的外科医生发明了一个叫做沃德箱的东西。说到底，这其实就是一个用玻璃罩子密封的木头盒子，里边装有土壤，密封玻璃可以保证其中的水分，从而确保植物能够在里边存活。福军就把茶树的种子埋在沃德箱的土壤里，让茶种在运输的过程中发芽，这样呢，当货物抵达印度的时候，恰好能够移栽到土壤当中。要说这个方法呀，还真是有效，大批的茶树苗被运到了印度，并且在印度生根发芽。如今印度阿萨姆邦已经成为了世界上著名的红茶产区之一，这一切自然都是当时福军的功劳。当然，对我们中国人而言，福军的行为显然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损失有多大，恐怕早就超出了数字所能表现的范畴了。实际上，福军本人也知道，他的行为给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以至于在他晚年出版回忆录的时候，还特意地删掉了自己在中国的那一段经历。估计他也是怕，如果真把这段历史老老实实地写到书里，那在历史上留下一段骂名，可就是没跑的事儿了。历史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总会因为某些特殊的人和事儿而发生转变。不过，过去的事情终究还是过去了。反正在福军之后的100年里，英国人继续喝茶爱茶，照这个情形发展，他们对茶叶的痴迷啊，估计还会继续下去。在对茶叶的喜爱上，他们和我们倒还真是没什么区别。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更精彩的故事还在等着您。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
5: 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5: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哎，
4: 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6: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6: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6: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7: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8: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9: 好的，宝宝。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0: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1: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0: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

0: 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说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北

0: 这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3: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4: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5: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3: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价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6: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3: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5: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3: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7: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8: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9: 依托第5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 6个小时。
8: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

0: 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智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 到2027年建立三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五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十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2: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3: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三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4: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3: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5: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3: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6: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7: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8: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2: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8: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

这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 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

0: 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五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1: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2: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3: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4: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3: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5: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6: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7: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3: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8: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0: 来，
11: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2: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11: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3: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1: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自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4: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1: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2: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2: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2: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1: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2: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

0: 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呼和浩特阴转多云，28度到16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全域谋划836个城市更新项目；
1: 内蒙古上半年铁路客货运量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首批企业获颁自贸营业执照；
1: 自治区召开全区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部署会议。
0: 迎战主汛期，各地多措并举筑牢灾害防御安全堤；
1: 团结路上幸福长，山河铜绿，每一棵树都是我的孩子；
0: 燃情世界马日，2026锡林郭勒马超总决赛在太仆寺旗开赛。
1: 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纵深推进城市更新工作，争取中央城市更新资金74.03亿元，落实自治区配套资金13.4亿元，全域谋划规上更新项目836项，唤醒城市闲置空间。请听报道。在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15号天鹅坊文创街区，老车间内萦绕着醇厚的咖啡香气，悠扬的黑胶旋律，半保留的老旧变压器化身特色艺术装置，斑驳的厂房外墙，珍贵的老生产图纸被完整留存。老工业底蕴与新潮商业相结合，让这里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新地标。这片活力满满的网红街区是始建于1983年，曾经闲置的天鹅牌电视机老厂区。呼和浩特市天鹅坊招商经理亚力坤：
2: 我们主要是更多保留了这个楼里的原貌，比如说我们能看到的这个梁柱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天花板，尤其是地面这个水墨石，这都是当年这个老楼将近40年前的留下来的东西。
0: 天鹅坊老旧厂区活化项目总投资1.3亿元，占地31亩，改造总面积30000平方米。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入住商户41家。呼和浩特市阿拉腾品牌总经理林子：
3: 我们家是整个园区第一个签的，5月17号正式开业的，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我觉得比我预期要好。
0: 今年自治区鼓励各地探索城市更新路径，内蒙古首部城市更新地方性法规《包头市城市更新条例》7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针对零星土地整合难等实际困难，创设90%签约门槛加政府调解加征收兜底模式，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还在全国同类法规中首次将促进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创新发展写入立法目的，建立历史建筑和工业遗产名录，严禁拆真建假，为老工业城市更新提供定制方案。十五五期间，自治区初步谋划规上更新项目836项，总投资1380.99亿元。今年计划新建口袋公园114个，改造4类地下管网3276公里，实施危旧房改造2000套，新增停车泊位20000个，全方位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持续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处1级主任科员戴钦：
4: 打造包头更新示范城市，7个自治区级更新样板片区，推广呼和浩特市天鹅坊、包头示范片区等可复制经验，让城市更新真正惠及群众。
1: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今年1至6月，内蒙古铁路客货运量及周转量各项指标稳步增长，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运输市场呈现总体平稳、持续向好态势。上半年全区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297.6万人次，同比增长17.2%，旅客周转量完成107亿人公里，同比增长10.6%，增速分别高出全国12.2个和7.2个百分点。货运方面，上半年全区铁路货物发送量完成4.86亿吨，同比增长9%，货物周转量1742亿吨公里，同比增长12%，增速分别高于全国6.5个和5.3个百分点。受油价走高推动大宗货物公转铁、下游煤炭市场需求旺盛等多重因素影响， 全区铁。

0: 铁路货运总量稳步攀升。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2: 内蒙古台消息，7月9号，中国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顺利完成首批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行政区划的企业登记。钱多多供应链管理公司、明竹星算信息技术服务公司率先取得带有自由贸易试验区标识的营业执照。自由贸易试验区专属标识的上线，让入驻企业拥有专属行政户籍。冠名不仅是文字调整，更是对呼和浩特片区商事登记管理的规范，进一步明晰了自贸试验区的独立行政区划属性，显著提升入驻企业自贸属性辨识度，凸显企业享受自贸专项政策红利的独特优势，切实增强了企业的获得感。下一步，呼和浩特片区将聚焦算力、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和跨境贸易、双向投资等领域，推出更多集成改革举措，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不断增强市场主体获得感与满意度。
0: 内蒙古台消息，7月11号，全区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部署会议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主持并讲话。黄志强强调，要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各类非法违法行为，深入治理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等问题，健全完善部门间沟通协作机制，坚决用好一案双罚、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底线。会议同时安排部署了防汛抗旱有关重点工作。
2: 进入主汛期以来，内蒙古各地夯实防汛抢险综合实力，补齐防洪基础设施短板，多措并举筑牢灾害防御安全堤。请听报道。
0: 7月10号，呼和浩特市出现持续性降雨天气，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为提升汛情处置效率，呼和浩特市启动多部门联合防汛值守机制，应急、大数据、住建、水务、公安等重点职能部门进驻智慧城市指挥中心，落实24小时全天候实时会商调度制度。呼和浩特市供排水服务中心副主任林彦龙：
3: 在城区呢，公安做了部署了246套这个地煤式的雷达监测设备，可实时呢采集咱们这个积水数据，并上传至这个平台。截至呢7月10日11时，目前呢准备了那个应急抽排车辆呢大概是38台，抢险人员257名。抽排能力呢大概是8.5万立方米每小时，对呢14座这个污水泵站以及6座呢生活污水厂的运行数据做好密切的监控。
0: 防字当头，包头市一手推进市域水利防洪体系提档升级，一手加快城区排水防涝基础设施改造。土右旗抢抓施工有利时机，加快推进一批水利重点项目落地建设。包头市土右旗水务局副局长李海龙：
4: 这批工程实施后，甲乡村水结构工业园区每袋3大6域防洪体系，大大提升应对洪水防洪的标准。
0: 目前，哈苏海退水渠东堤加固工程全部完工，黄河险工、五荡沟水毁及围堤加固、美岱、东老藏、朱尔哥岱3座泄洪区水毁修复与围堤加固、2、3标段及美岱水库泄洪通道修复工程均完成主体施工。赤峰市提前部署，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河道堤坝、低洼地段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洪山区站前街道站东社区，工作人员挨户走访，对老旧小区和平房区进行定期巡查。洪山区居民高清玉：
5: 下雨社区来检查了，还来好回，又发沙袋，就有他们在我就放心了。
0: 洪山区站前街道站东社区党委书记吴迪：
6: 隔园分片包户，挨家挨户的排查隐患。

0: 重点对独居老人、平房区、危房区建立台账，一对一的包联责任。
1: 茅屋宿沙地是我国四大沙地之一，横亘陕西、内蒙古、宁夏三省区。经过几代人接续奋斗，这片土地实现了历史性生态逆转，绿色版图不断扩大。在沙地腹地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扎根大漠40多年，用半生书写出治沙传奇。系列报道《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山河同绿，每一棵树都是我的孩子》，由内蒙古台记者董云静、李嘉欣、刘丹采制。
2: 每次来到茅屋宿沙地采访，总能看到殷玉珍一个习惯性的举动——报数。问及原因，他总是动情地说：“
3: 这是我的孩子呀，
4: 孩子自己亲生的，就感觉到孩子会说话。他们不会说话，他要需要照顾。就我儿子说的，老了以后，叔陪你出门，陪你逛街，陪你吃，陪你喝。”
2: 1985年，19岁的殷玉珍嫁到茅屋宿沙地深处，放眼望去，尽是漫漫黄沙，一夜风沙就会封堵房门。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他立下誓言：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日复一日的栽种管护，他的儿女也慢慢加入到治沙种树的行列之中。殷玉珍：
4: 和我大儿子跟我一块背苗子，然后回来的时候给我压风帐，二儿子是给浇水。啊，姑娘的话呢，我种树的时候也出去。就我这个小儿子吧，他现在栽这个松树。
2: 在殷玉珍数十年的不懈努力下，他先后治理荒沙7万多亩，栽植树木800多万株。大学毕业后，小儿子白国才选择回乡接续母亲的事业，依托林地发展林下经济。
5: 那你眼中的母亲是什么样子？
6: 她是一个善良的，一个坚韧和辛苦，现在更多的是佩服，觉得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妈妈。我经常也说她是我的偶像。
2: 经过多年合肥市生态治理，乌审旗范围内茅屋宿沙地治理面积达到839.39万亩，治理率达到85%，区域森林覆盖率提升至32.92%。曾经黄沙肆虐的土地，80%以上披上了翠绿新装，书写下生态治理的经典范例。与风沙斗了41年的殷玉珍和儿子说起了新的规划。殷玉珍：
4: 国才，这就是一代接着一代干，撸起袖子加油干，把这个茅屋宿变成了绿屋宿。现在变成金乌素，就在你手上变吧。
7: 2026内蒙古旅游发展大会期间，全国各地文旅企业、投资商、旅行社齐聚洽谈，畅通拓展合作与客源渠道。今天的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杜建伟的报道。
8: 在全国文旅产品精品项目交流对接现场，参会各方围绕沙漠康养、乡村民宿、非遗文创、跨境文旅综合体等特色文旅业态，就项目落地实施、联合运营开发、文旅资源共建共享等核心事宜细致磋商，并达成多项投资合作意向。湖北金桥旅游公司董事长潘雪峰：
9: 相互的交流和了解沟通之后，能够有更好的合作，相互赋能，双向奔赴。
8: 在同步进行的秋冬旅游采购对接会现场，各盟市推介冰雪、温泉、边境自驾、丘陵研学等秋冬线路，提前锁定秋冬客源，补齐淡季短板。自治区文旅厅市场管理处处长安平：
10: 2026内蒙古秋冬季旅游产品体系的全新发布，以及涵盖冰雪、民俗、美食等多业态的重点项目推介，促进了多个合作意向的达成。
1: 7月11号是第二个世界马日。2026年锡林郭勒盟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当天在太仆寺旗开赛。赛事以专业马术竞技为核心，以特色文艺展演为载体，吸引全国各地上万名游客到场观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晓娟的报道。
11: 随着裁判一声号令，备受期待的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正式鸣枪开跑。骑手们依次接力，默契配合，人马合一，驰骋赛场。赛事还设置15公里耐力赛、跑马射箭、跑马什哈达等多个项目，兼顾力量比拼、骑射技艺与传统民俗展示。镶黄旗参赛选手查荣：
12: 我呢，参加这次比赛非常的高兴。

0: 希望我能在这个比赛中争取拿个第一名，向他们学习。
1: 活动配套的特色文艺展演同步精彩上演，实景马术歌舞《骏马归来》将马术实景演绎与民族歌舞艺术深度融合，蒙古马赞、迈马奔腾等歌舞表演让游客在观赛赏景的同时沉浸式体验草原文化的深厚底蕴。北京游客张悦：
2: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现场的这个氛围也特别好，给我们带来的这场马术的表演还有这个观众的这种热情也会让我身临其境。
1: 作为锡林郭勒盟重点打造的群众性马文化标杆赛事，蒙古马超级联赛历经三届培育，已成为拉动当地夏季文旅消费、深化文体旅融合的核心 IP。 锡林郭勒盟 TAP 四期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乔飞：
3: 我们会持续深化赛事加文旅融合发展，不断擦亮御马文化之乡的名片，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长效发展动能。
4: 7月11号，蒙牛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九轮对决正式打响，各队为争夺积分展开激烈角逐。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5: 上午10:30，本轮焦点战在呼和浩特市北方足球训练基地准时打响。呼和浩特队坐镇主场迎战巴彦淖尔队。赛前，巴彦淖尔队位列积分榜第8，呼和浩特队排在第9，胜负将直接影响双方本赛季后续排名走势。上半场比赛第27分钟，呼和浩特队借助角球机会，由23号球员卢浩门前抢点破门，取得1-0领先。第36分钟，主队再度通过角球制造威胁，10号李佳一跟进射门得手，将比分扩大为2-0。巴彦淖尔队随后组织多次反扑，但未能收获进球。半场结束，呼和浩特队以2球优势领先。一边再战，呼和浩特队继续掌握场上主动。第68分钟，38号林华欢在禁区前沿调整后起脚射门，将比分改写为3-0。比赛临近结束，第87分钟，43号马伟超门前包抄破门，为主队再添一分。最终，呼和浩特队主场4-0战胜巴彦淖尔队，积分再添3分。巴彦淖尔队球迷：
6: 输赢是比赛的一个结果。蒙超是各盟市互相之间增进感情、促进咱们内蒙融合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契机。所以说是比赛还未结束，比赛还在路上，我们继续战斗。
5: 呼和浩特队球迷：
7: 希望下场主场对战乌海的时候，我们再接再厉，继续发挥今天的状态。
5: 下午4点，锡林郭勒盟队于主场锡林郭勒体育中心足球场对阵乌兰察布队，最终锡林郭勒盟队2-0击败乌兰察布队，拿下本轮胜利。
4: 7月12号常规赛第9轮还将进行最后2场较量。下午5:30，阿拉善盟队坐镇阿佐旗巴彦浩特多功能体育场，主场对阵乌海队。当晚7:30，包头队将在包头市奥体中心足球场迎战呼伦贝尔队。
8: 请听简讯。
4: 7月11号，第4届中国飞盘联赛乌兰浩特站在兴安职业技术大学举行。
8: 7月9号，陆城堡2026项目即基本医保加陆城堡一站式结算正式启动，标志着包头市率先在全区实现医保商保一。
9: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10: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9: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2: 2026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在我市召开，王伟忠讲话，包刚主持；
11: 准格尔旗沙哥堵镇深耕坡改梯，小杂粮种出富民好光景；
12: 我市首批免费鼻炎药品完成社区分发，7月16号起可前往相关社区申领。
1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2: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浩报道，7月10号，2026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在鄂尔多斯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解读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自治区领导苏和、

0: 魏国南出席。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关心支持内蒙古旅游事业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旅游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内蒙古资源富集，物产丰饶，有大到极致的辽阔，美到极致的景色，厚到极致的文化，纯到极致的风物，旅游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全区各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化落实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五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扎实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把旅游大区建成旅游强区，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伟忠强调，围绕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建设旅游强区，要绘好全域全季一幅图，发挥多样化景观优势，开发差异化旅游产品，让内蒙古的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各展其美。要下好业态融合一盘棋，深入挖掘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实施百业加文旅扩容行动，推动农牧文旅体商更大范围、更深层次融合。要打好特色优势一组牌，提升歌游内蒙古、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旅游那达慕等品牌影响力，擦亮蒙超、马超等赛事名片，塑造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地区旅游形象。要织好服务供给一张网，推动旅游景区强基换新，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文旅，健全旅游市场服务质量评价体系，积极开拓高端旅游市场，更好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要唱好开放合作一台戏，促进文旅产业省际协同发展，结合建设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大文旅海外推广力度，深化落实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等机制，把内蒙古的文旅资源推向更广阔的市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通力协作，完善政策举措，主动靠前服务，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优化营商环境，让每一位来到内蒙古的游客充满美好体验，让每一家来到内蒙古的企业办事顺心，投资放心，经营舒心，发展安心。王伟忠表示，内蒙古发展旅游业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他诚挚邀请各位嘉宾深入内蒙古旅游度假、考察洽谈、投资兴业，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希望大家多为内蒙古代言，让更多的人了解内蒙古，走进内蒙古。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文旅宣传片《多姿多彩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做经验介绍，呼和浩特市、呼伦贝尔市、阿拉善盟做城市旅游推介。自治区农牧厅发布了最受游客喜爱的特色农畜产品，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农牧文旅体商一体发展典型案例。专家学者、行业代表俞敏洪、施展、葛磊做了发言。大会推介了2026年自治区20大热门景区及10大热门旅游线路，发布了文旅金融产品，举行了项目签约活动。文化和旅游部相关司局负责人、自治区有关部门、各盟市及重点旅游旗县政府负责同志、重点客源省区及境外客源城市嘉宾、文旅企业界代表参加会议。
1: 准格尔旗沙格堵镇依托杂粮特色种植，将昔日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改造成了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有效拓宽了农户的增收渠道。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爱如、李笑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爱如，
2: 我现在的位置是准格尔旗沙格堵镇呼昌梁村的坡改堤小杂粮种植地，农机播种设备轰隆作响，开出一道道笔直的沟，将小杂粮的种子种到地里，村里将闲散的土地利用起来连片种植，这样既盘活了土地，也增加了村集体收入。
1: 过去这里都是坡地，大型机械无法进入，耕地费时费力费人工，产量长期上不去。2021年

0: 开始，沙格堵镇以铺改梯为抓手，采取增施有机肥、耕地深翻、引进优质杂粮品种等一系列措施。如今，完成铺改梯的地块实现了大型机械作业，雨水也能有效留存，水土不再流失，水分直接保存在土壤里，保湿抗旱，产量自然就提高了。
1: 准格尔旗沙格堵镇呼昌梁村集体经济组织副理事龚林：
2: 我们留的农量土地是1100来亩，种的是玉米、小米、荞麦，还有高粱，总产量是30多万，总利润达到26-27万。我们今年预计是种的是1600亩左右，但是目前已经就是接近种上1200亩，后续的就是还准备种的400多亩啊。今年的预计总产量是在45万斤左右。
0: 改造后的耕地采取了灵活的经营方式，愿意自己耕种的仍由原承包户种植，外出农户的土地则由村集体统一承包经营。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耕地产值，让大面积撂荒的土地重新复耕复种，还带动了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1: 准格尔旗沙格堵镇呼昌梁村集体经济组织副理事龚林：
2: 咱们就是春耕和秋收时节，能带动咱们本村40-50号人的就业问题。
1: 准格尔旗沙格堵镇政府政法委员郝卫珍：
3: 共改造坡地3.3万亩，2026年计划再改造2.45万亩。目前我们种植的杂粮品种有米米、小米、黍米、荞麦等品种。我们同步建设线下实体销售超市，结合助农消费帮扶券等活动，帮助村集体和农户销售部分杂粮，其余的由村集体和农户自行进行销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 为缓解群众鼻炎用药需求，我市首批免费鼻炎药品已全部分发至各社区，有需要的市民即日起可以报名注册，7月16号起可前往相关社区申领。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嘉璇、陈素德的报道。
0: 每年的7至8月是我市蒿属花粉飘散的高峰期。今年6月，我市卫健委统筹行动，向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争取近18万份一线抗过敏公益药品，将惠及我市各旗区范围内近50000花粉过敏患者。
1: 市第二人民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杨美荣：
5: 注册完成，然后到附近的医疗机构，或者是乡镇卫生院也好，还是社区服务中心也好，完成自己的血领所领取的药品，根据药品说明书来使用，不得转让、买卖或者赠送他人。
0: 针对我市各旗区地域分散的特点，项目通过对基层医师系统化培训、远程会诊、接收进修、公益义诊等多种方式，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药品同步下发至各个街道与苏木，让偏远地区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领到药品。
1: 鄂托克旗乌兰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高凤美：
6: 我们这次领取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免费领取公益项目，总共是332份。在我们孵化的过程中，卫健委会邀请我们七医院的这些五官科专家过来随时在现场寻找。
1: 鄂尔多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疾控局局长靳尚武：
7: 今年过敏性鼻炎防治被纳入四季十大民生实施后，我们首先从解决群众最急迫的用药需求入手，就是想让群众实实在在地享受到民生实施的实惠，同时引导广大群众重视过敏性鼻炎的健康管理，在鼻炎高发季来临前，通过规律的预防性服药减轻过敏症状。
8: 准格尔旗不断夯实医疗根基，升级诊疗服务，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尽享高质量健康服务。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嘉璇、苗家乐的报道。在准格尔旗中心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妇产科主任王志启正为前来问诊的居民答疑解惑。如今，当地百姓无需远赴外地，在家门口就能面对面请教知名专家，享受专业优质的诊疗服务。随着三甲医院专家常态化下沉帮扶，就近问诊名医已成为当地群众就医的日常。

0: 常显泽，准噶尔旗居民令霞。
1: 如今在家门口就能问诊名医，不用再辗转奔波去忽视北京等地求医，省去了路途奔波的劳累，往返花销与排队等候的麻烦，看病就医变得省心又便捷，实实在在拉近了优质医疗资源和百姓的距离，确实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好事。
0: 准噶尔旗中心医院副主任医师李野。
2: 有一些疑难杂症啊，我们可以直接跟这个上级医院对接，能够做到无缝衔接啊，很快的呢就让这个老百姓呢得到这个救治啊。另外呢，对于我们医生来讲，给我们提供了最前沿的诊疗的指南。
0: 在准噶尔旗北山综合医院项目施工现场，500多名施工人员与各类大型机械密切配合，分工协作，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进度。北山综合医院作为准噶尔旗重点民生工程，总投资8亿元，该项目着力补齐区域医疗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全域卫生资源配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辖区医疗硬件水平，为全旗医疗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准噶尔旗北山综合医院建设项目现场负责人王志鹏。
3: 项目建成后可提供800张床位，门诊部日接诊量3000至4000人次，既能有效解决我旗看病难的迫切需求，也能进一步完善我旗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0: 近日，乌审旗举办魔拼四度致敬英雄主题活动，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扎根。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的报道。活动现场，在指导老师的引导下，学生们手持魔方，对照预先设计好的拼图图纸，聚精会神地进行色彩还原与模块拼接，一幅幅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肖像逐渐跃然眼前。此次拼图共呈现了电影《四度》中的16位主要人物形象，每位肖像均由1200块魔方拼装完成，生动再现了1935年红军将士四渡赤水的光辉形象。乌审旗第一小学学生刘泽义：
4: 1200块魔方拼出英雄人物，就像长征时红军一步步走出来的，每转一下魔方，仿佛在跟历史对话。
0: 乌审旗是内蒙古最早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之一，这里诞生了鄂尔多斯地区首批共产党员和第一个党小组。此次魔拼四度主题活动突破传统说教，让青少年们在互动实践中接受了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与心灵洗礼。乌审旗第三小学学生马硕：
5: 生在和平年代，我们不能忘记先辈的牺牲与拼搏，我们要努力学习，勇敢向上，做热爱祖国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0: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田平，监制乔娟、告思雨，统筹张伟，责任编辑高乐，播音世杰、文兰。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7: 都说唯独音乐没有亏待70、80后这一代人，真的是吃着音乐的细糠长大的。那些经典的旋律，直到现在听，还依然那么好听，那么动人。音乐导航在本期梳理了几首经典的粤语歌，歌声响起，在浓浓的复古气息里，好像清晰地看见了内心的声音。首先第一首歌，我怎么能少得了这一首千千阙歌呢？这首歌或许最能够定义经典两个字的粤语歌之一，前奏的钢琴如星光般点点洒落，陈慧娴清亮而深情的声线随之升起，一种盛大而优雅的离别氛围， 便将人温暖包裹。因为这首歌，无数人爱上了粤语，也爱上了贤公主。虽然说它骨子里是一首离别的离歌，但我们总是能够在当中听到向前看的力量。

今天我们来听百听不厌的粤语歌，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是王菲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容易受伤的女人》，也是她确立香港乐坛天后地位的关键之作。那个时候的她还叫王静雯，歌声里那份清冷当中

0: 缠绵，脆弱当中的执拗被他演绎的淋漓尽致。他唱的何止是女人的受伤，更像是所有在情爱当中辗转的灵魂共通的忐忑与矜持。前奏的键盘音一起，心就像是被轻轻的拧了一下，旧时光的涩与甜一并涌上心头。
1: 眼睛醉了

喜欢你，这是 Beyond 的柔情的作品。在这首歌当中，他把柔情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黄家驹的创作将少年人告白的时候的那份笨拙的真诚与澎湃谱写成了最动人的乐章。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用藏语演唱这首歌，空灵别有一番风味，但对很多人来说，无论语言如何转换，听歌听的还是那一份深入骨髓的旋律和旋律背后的那份纯粹热烈的喜欢。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百听不厌的经典粤语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沉默是金》，这是由许冠杰作词，张国荣作曲并来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充满哲思，早已超越了普通情歌的范畴。他是一位翩翩公子，历经风雨之后笑对人生的智慧箴言。张国荣的演绎洒脱当中带着一丝看透世间的淡然，歌声当中给我们呈现出来的都是那种温暖的感觉。他教会人不只是沉默，更是要在纷扰当中坚守自我的那份从容。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爷爷，您抬头看。
5: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4: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5: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4: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5: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凌云道转一天。
6: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5: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7: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8: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